0: 品就不用设计。如果是在半成品之前是分件的话就需要设计。
1: 对，就比方说你看
0: 明白吗，没劲嘛，就是哎看一看，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有天然钻石的价格落了很多很多，
1: 也是因为培育钻现在是比较多，对它冲击也会有一点。
0: 对，原因
1: 很大，想要什么有什么。那彩钻刚才讲是，
0: 白色钻石里边也会出现彩钻，但是呢，它先从最好的颜色白越来越偏黄，它红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黄色彩钻了。然后除了黄色彩钻之外，其他的所有彩钻就是它一出生即巅峰，出来就是彩钻啊。粉钻就直接叫彩钻，蓝钻直接叫彩钻，因为它不容易形成，然后所以彩钻的价值很高，不是跟白钻差别一点点。比如我拿了这个祖母绿镯形的那个白钻，小千块是50分的，然后呢那个新型的粉钻是25分的，它们价值不是差一点，是大几倍哦。
1: 所以25分的粉钻是价格它是几千块，
0: 要比50分的要大好几倍。因为考虑一个钻石它好坏啊，颜色、净度、切工、荧光等等，主要是4C加荧光嘛，然后只是颜色不一样的话，其他都一样，它们价格差别很大，非常大。天然钻石就是山川里面，假如把它比喻成山川里的冰的话，培育钻石就是咱们冰箱里的冰。其实肉眼和佩戴和这个硬度什么的，碳原子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1: 你们希望未来的老公送你们的钻石，他刚才从这个理论上讲，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你们希望收到一颗真的一克拉的天然钻，还收到一颗培育的三克拉的钻？
2: 三克拉。
1: 王芳选择三克拉。尤文呢？
2: 我对这个好像不太那个啥。
1: 没关系，它已经普及了，就说这个东西都其实是一样，都是冰，一个来自山川，一个来自冰箱。
0: 就随
2: 我喜欢山川的冰。
1: 一克拉，你呢？
3: 我不会关注这个物品的本身它的价值是什么东西，我会更关注他送我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他选这个是重材质还是重设计，他背后想要传达他的心意，想让我理解他的那部分。
1: 那他送了你一个三克拉，他对你的爱比一克拉大多了，
3: 那他应该是要求婚了。
4: 哎呀，就留着钱在家里买着冰箱，然后留着钱去旅游去看名山不就得了吗？
0: 对啊。
1: 王老师，您会挑什么？
5: 我可能会一颗永久远，我可能会挑天然的啊。对，
1: 诗雨呢？
6: 你看我也没有婚戒，结婚那么多年，小孩小学2年级没有，我认为戴上很束缚，所以我认为还不如把它变成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带孩子去旅行，然后给家里添点什么东西，所以我对这些不是很在意。
1: 我选一克拉的。
7: 我也选天然的。
1: 对，
8: 为什么呀？
7: 它是天然的这几个字是吧？
9: 对，物以稀为贵嘛，我觉得这是天然的，终归比人造的培养的好吧。
0: 如果是花同样的价钱或者是精力的话，当然还是选择山川里的冰。虽然他们的物质这个结构呀，或者是这种感觉什么都肉眼看是一样的，天然的就是比人造的值钱，人也是这样。你自己生长的这个不管是身体呀还是脸型呀，越自然的产生的美那是越有价值的。
1: 所以你是接受不了你未来的一半比方去做医美啊什么的，你肯定接受不了。
0: 最好不要嘛。
1: 那您可接受他自然的老去？
0: 当然接受，而且是非常喜欢。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

0: 1-2752。
1: 我觉得做珠宝行业特别好哈，总是跟美的东西去打交道，然后其实对做珠宝的人内在也是一个熏陶，
2: 还可以吧，其实就是得选一个行业得赚钱，
1: 那你生活等于是你是从这个公司出来之后自己马上开店了？
2: 也没有马上开店，先看了一些开小店或者小公司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怎么做能不赔钱能赚钱，然后才一点一点的自己才单干的。哦，
1: 现在开的店开在哪儿？
2: 天坛东门。
1: 那这个店已经开了多久了？
2: 有几年了，我想想。
1: 那几年的话，现在应该也累积了不少客户了，是吧？
2: 对，客户其实主要就是靠口碑，朋友介绍，他有的人找你帮忙，然后定制些东西，或者是我还做回收，就是黄金呀，这个白银什么的，哎，他觉得你确实做的还可以，价格合理，东西不错，他自然而然就会介绍亲朋好友，是这样的经营方式，没有太多的广告呀这方面的投入。
1: 哎，那你会做直播吗？
2: 之前做过，但是效果不太好，后来就没有这个再上心做了。应该还会再做。
1: 那未来的一半你给他准备什么了？
2: 没准备什么呀。
1: 好直接呀。
2: 还得看他自己喜欢什么怎么弄嘛。
1: 当他喜欢什么，你会有意识去给他找，对吧？
2: 会找，但其实这个跟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比如我就不太喜欢另一半给我提前，你都不认识我，给我准备你认为好东西，我都不一定喜欢。但如果你对我有一定了解了，知道我喜欢哪些怎么样，那这个礼物很对吗？很用心吗？很真诚。那你没有了解，只是为了显摆你的礼物给我，那不是对我好。
3: 您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4: 我不赞同。我不赞同。他是一个很直男，其实直男不太讨女人喜欢，不讨喜。你正常来说，如果主持人这样问的话，你说会呀，因为我本身就干这个行业的，我会把品质最好的留给我的另一半，因为我本身就懂这个行业，我可以为他选最好的给他留着，
3: 缺的先留出来。
4: 对，可以的。其实就哪怕你没真没这样去做，但你这样说是不是挺好的？
1: 你这四段感情经历里边给他们送过珠宝类的东西？
2: 送过。
1: 送过什么？他们都喜欢什么？
2: 第一段还没毕业呢。
1: 所以没送上是吧？
2: 对，
1: 那等于是大学同学。
2: 对。
1: 谈了多久？
2: 很短，几个月吧。大学同学大家都是学这个的。
1: 第二段
2: 是第二份工作的认识的。
1: 这个谈了多久？
2: 一年或者是小一年。
1: 那也不是很长。送给他什么呢？
2: 是戒指还是吊坠？我不太记得。
1: 是钻石吗？
2: 对，是钻石。
1: 你的这个感情很快第二段了就结束了，那第三段呢？有长一点的吗？
2: 也不是很长，第三段是最难受的，就是结婚了。
1: 就是婚姻最伤人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2: 间接的朋友认识的。
1: 喜欢他什么？
2: 喜欢他什么？最主要一点，他不觉得我没本事没钱。那个时候交往的很好，觉得应该是能死心塌地的在一块儿过日子。
1: 那多久就结婚了？
2: 半年左右。
1: 那蛮快的。他比你小多少？
2: 2岁。年龄差别也不是很大。后来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情绪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还很怕这个。我不喜欢强势的人，不喜欢情绪不稳定的经常这样的状态。
1: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2: 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我平时不喝酒，顶多是半瓶啤酒的量。但他呢，高兴了有的时候能多少喝一点，但是也就是一两瓶。但是他喝完整个人状态很开心，很舒服。然后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跟我爸，然后呢喝了也就是快一瓶的啤酒吧。喝之前我问他，我说你想喝的话就喝，不想喝就没关系。然后呢看你心情，如果你很高兴也很愿意喝点啤酒，这我觉得没什么。喝了一瓶，然后呢喝完之后从我们家离开了，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坐副驾我开车，他开始骂我。就是原因是什么？他的借口是我为什么这样安排。我说我怎么安排，什么意思？他说他不舒服。我说你怎么不舒服？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个喝点酒不行吗？ 咱俩交往这么长时间，你自己主动喝酒很多次呀。我说不对呀。哦，后来我知道他可能状态要不舒服了，或者叫情绪不稳定了。骂我难听的程度是我觉得很大的敌人才会有的文字。
1: 婚姻多长时间？
2: 结婚到结束应该八九个月。
1: 哦，那也很快。
2: 嗯啊，八九个月，
1: 所以也没有要孩子是吧？
2: 啊，没有。
1: 这是第三段感情，第四段呢，是婚后了，离婚后了，
2: 对，离婚后的。嗯，交往过一个，可能年龄差别稍微都有点大。现在我理解啊，应该最主要的不是在于年龄上，就是两个人，价值观呀或者聊的事情别差别太大，能聊到一块去。
1: 嗯，举个例子。
2: 对，那个时候交往的时候，我们。坐地铁呀，或者是去吃东西，有的时候他想跟我亲近一下，但并不在意身边的很多人。比如说在地铁里面，有的时候人经过很多，有一条小路很窄，他只想跟我亲近，但是挡住了很多人。我们两个非常碍事儿，我说别在这儿。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干嘛想这样？然后他会有一点不高兴。然后还有一次，比如我们那个。去个小店出来，那个门嘛不太宽，他站在正中间一直站着，从里面出去的人要路过，他要碍事一下，进来的人也要碍事一下，就是类似这样的。我觉得是同样的事情，我跟他沟通过，第一他不当回事儿，不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人的小的习性或者习惯远大于所谓的嘴上说啊，我什么怎么样目标啊，干什么呀，是矛盾点，到后来解决不了了。
1: 嗯
2: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关键是想，比如如果我们有个孩子，在地铁上你这么不太注意影响到别人和自己的危险，那是相当大的。
1: 等他有了孩子，他愿意在地铁里跟你搂搂抱抱吗？
2: 不，我说的不止在地铁里啊，还有别的类似的事情。就说直白一点，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也不在意自己的危险，也不在于影响到别的人。
1: 嗯，哎，我们几位女士怎么看？
4: 男嘉宾这四段感情史，感觉是就是时间都是比较短，是吧？是为什么在四任，就是接二连三的这每一任都没有把他们的这个情感问题给处理好？是您平常太忙没有时间沟通，还是从第一开始你们就已经建立了一种障碍，就是拒绝沟通，还是怎么着？这块我就觉得很困惑。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个事儿，包括你自己还开珠宝店，那你跟顾客怎么去沟通，怎么去维系感情，对吧？你毕竟有四段是吧？
0: 对啊，不是啊，你没听明白，
4: 这个
0: 他第一段就是大上学的恋爱，你上学没恋爱过吗？对吧？那
4: 也是，
0: 他是实在，要一般人不把这个忽略不计了，是吧？就是没谈过那么多，他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我觉得跟爸爸其实也挺像的，就是我就是第一段我上大学。啊，然后呢，那这大学生这个恋爱是以快乐为原则，他不是以现实为原则。对吧，只要在一起挺快乐，你帮我写写作业，我帮你写写作业，一起溜达溜达，吃个好吃的，这就是恋爱了。
2: 嗯，
0: 是吧？
2: 是。
0: 其实我们说的最后一段恋爱，就是说这个女孩一定跟她有年龄差，你是80后对吧？
2: 对。
0: 那是90后吧？
2: 嗯，是
0: 啊。你想90后的小孩她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我行我素，就是我觉得我合适就行，你别跟我说这个那个的，不太顾及别人的感觉，就是我这时候想亲你了，我这个是这意思吧？怦然间我那个想法来了，我就要。他呢比他冷静，可以这么说吗？可能就是说，哎，这不太合适，是这个理儿吧？
2: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你在伤害我啊，我同时有了起了范儿了，你怎么没起范儿？所以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年龄差。你说呢？他挺像老干部的，你知道吗？有没有？
1: 其实他才39岁。
0: 对，但是你是不是有点像老干部？就挺那种少年老成的呀，会吗？所以你更愿意和一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聊天。其实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可以这么说吗？
2: 会在意。
0: 对对，人家他就两个截然不同的。
1: 但是你举这个例子哈，就说在地铁上可能他想跟你亲近一下，表达他对你的这个爱意。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这不挺好吗？人家女孩子愿意
4: 构成分手的
5: 最关键理由，
1: 对吧？
5: 对，
1: 大白为什么挠头？
6: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2: 随便拿，
3: 随便拿，
1: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4: 人家手上就有
3: 这个吧？
2: 哦，啊，
1: 你为什么挑那个？
3: 比我手上的要润，成色要好一些。哦，
1: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3: 不适合我。
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我是北京，但是北京郊区的，还是农户，不是城镇户口。
3: 我也不是北京人。啊，
2: 咱俩这样沟通聊天为什么这么尴尬呢？我很不想要这种状态，但是我来之前很强调是不要这样状态，但是今天还是有这样状态出来。
1: 什么状态？什么状态让你很不舒服？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7: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6: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8: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9: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 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冒失青的智能花镜。咱们冒失青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冒失青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冒失青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8: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冒失青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10: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冒失青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11: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12: 戴的什么眼镜？
11: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12: 这太随便了。
11: 我没正经验过。
12: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13: 是。
12: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1: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

0: 呢？
1: 不适合我，它宽。
0: 哦，那这个呢？
1: 这个啊，
0: 这个可能的水头比它要好一点，为什么不考虑它？
2: 哎呀，去坐坐会儿。
3: 哎，行，
4: 两人距离要保持，别那么远。哎、
3: 谢谢，
4: 咱只带来距离。
5: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让画面看一下我们两个坐一块儿感觉是吧？
0: 不，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我尤其问你第二遍的时候，我问你要不要坐那儿，你说都可以。女孩子吧，她就是一个听觉动物，你说可以和都可以，就是会让他们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嗯，
3: 非常可以。
0: 对，所以我问了你第二遍，第二遍的时候你就愣了，我该怎么回答？是吧？我就让大白帮了你。
6: 对，你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他就会言语变形。他可能表达的词不达意，他明明内心是可能是我愿意的，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变了样子。因为很多人他不是语言工作者，他平时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同时在镜头之下人的紧张程度也会提高。我们刚才刚说过一轮，说这小伙子挺实在的，上学的时候的情感经历全说出来，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点宽容度，给你个机会。跟女嘉宾来，你把这个拿过去。
3: 好，
6: 两位，我们互相提三个问题啊，可以从我们十二个问题当中选择提问。你要提问他，比如说当什么什么时候，就把我们的前半句念出来，然后问男嘉宾，那你会怎么办？让请对方来回答。每个人可以选三个问题。
3: 女士优先吧。
7: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你会？
3: 直接放弃。嗯，
6: 好，男嘉宾提问。
3: 当好感和自己这个底线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7: 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只是对和错，就是一个绝对的问题，要看这个底线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这样。
0: 就是非常明确，当碰到这个底线，
7: 比方说我会选择好感吧。
3: 也就是说你喜欢了一个你觉得不应该喜欢的人，然后呢那也继续喜欢。
7: 会这样。哦，
6: 好，继续下一轮。
3: 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7: 我会选择心动。
3: 好，嗯，很感性。
6: 好，最后一轮。嗯，
7: 当很喜欢但并不适合的时候，
3: 那就不继续了。当缘分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7: 我会接受呀，我会非常欣然，还可能会觉得很兴奋吧。
3: 好好好
7: 啊，这不是一直在期待吗？
6: 那通过这个刚才的互相的三个提问，每个人可以说一下对对方的理解，是不是又有了一些什么新的认识？
3: 这个小女孩挺如果高兴了，如果感觉来了，挺不管不顾的。
6: 哦，你可以回应一下，他说的对吗？
7: 嗯，兴许吧。
0: 哎，我问你，你特别喜欢这位先生，在地铁里越看这张脸越帅，忍不住想要亲他一口，你会做吗？
7: 不会呀，肯定不会。我可能只是欣赏看看。
6: 那换过来，如果这位先生在地铁里跟你一起乘地铁的时候，他非常想要抱抱你，嗯，这个时候你会推开他吗？还是欣然接受？
7: 啊，会推开他呀。
6: 哦，那你俩这个合适。嗯。好，那女士，你刚才三个问题，你会看到了他的哪些特点？
7: 他是一个比较理性，
6: 理性的。
7: 对对对。
6: 嗯嗯，你更喜欢感性一点还是理性一点？
7: 都要有吧。
8: 但是我觉得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对这个男的还是有一点好感的。哦，
9: 你觉得他俩品味度还蛮高的是吧？
0: 你看很多事情就是在沟通慢慢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你们俩人其实可能一开始沟通的没有那么顺畅，但是慢慢的会在好转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子涵，他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独当一面的餐饮项目大管家，社交圈子窄，日子简单，择偶期待比我更优秀。做的这个工作是，
7: 我是在团餐公司，然后他是通过招标的形式招标一些党政机关呀、企事业单位呀、学校呀，包括大厂。中标了之后，我们会派团队过去管理这个餐厅。
0: 哦，你就是管理这个餐厅的，
7: 对对对对。
0: 哇、那你好年轻啊！你管得了那些大厨啊、掌勺的吗？
7: 还好嘛，也是从基层做起来的，在这个行业也是做了，不能说深耕吧，也是有年头了。 在这个公司也很久了。
0: 那等于是就是比方说中标了哪家单位，你就要去

0: 到那边去，是不是？
1: 嗯，对对，也要看对方的领导有没有跟你，就跟谈恋爱有点像，看有没有合眼缘，然后你还能不能拿下那个项目。
0: 哦，这里边是不是还挺多讲究的
1: 啊？对，
0: 一般比方说你中标了以后，不就是怎么把它打理好吗？还有什么其他需要
1: 啊？整体的这个运营啊，
0: 嗯，
1: 包括我去中标，在这里面我也要为我自己的公司创造利益，
0: 嗯，
1: 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0: 嗯，
1: 又要让他满意，也要让我满意，
0: 嗯，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1: 就像咱们这个北京电视台，他肯定有自己的食堂，
0: 嗯，
1: 我就是那个食堂的负责人。
0: 嗯，就采买你要负责，
1: 对，
0: 人员的管理、出品，
1: 是的
0: 啊，嗯，那菜单什么的这些呢？
1: 啊，是的，是我来审。嗯，
0: 哦，
1: 就相当于我自己在这块开了一个餐厅，顺手了之后就很轻松，
0: 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嗯，
0: 那住现在是这个单位提供给你的宿舍？
1: 啊，对，单位提供，住的挺不错的。
0: 哦，
1: 我们吃的也好，嗯，住的也好，
0: 跟着大家一起吃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嗯，
0: 那现在在北京找这样的工作，嗯，相当于管吃管住
1: 啊。对，我也不用挤早高峰和晚高峰。
0: 对，
1: 嗯，
0: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难。那，
1: 嗯，
0: 你现在工作的位置是在北京哪儿啊？
1: 在海淀马连湾。
0: 你是在那个天坛公园那边，
1: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哦，就是
1: 时间相对自由。
0: 对，
1: 嗯，就是，我的时间我个人安排
0: 啊，哦，那还是可以的，嗯，所以谈恋爱也是可以的哈，啊，有时间呢，
1: 没人拦着，
0: 公园啊，看个电影啊，嗯，还是可以的。
1: 嗯
3: 嗯，一个是他这个工作相对来说他干了十几年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嗯，再有一个他时间比较自由，然后处对象或者是要孩子可能不会很耽误，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正事的女生，能感觉到照顾家呀，你看说的给父母买房子什么的，嗯，有一个老大的样子。
0: 今天是有亲友团是吧？
1: 啊，对
0: 啊。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4: 我跟他就是朋友，
0: 嗯，是在北京认识的。
4: 对，
0: 哦，也是跟工作有关的吗？而认识的，
1: 我们是跨行业。
0: 哦，那你们俩怎么认识？
1: 但是很投缘，我们是同学。
0: 哦，同学啊，
1: 嗯，
0: 哦，是后来在深造认识的。
1: 对对，是的，
0: 嗯。那点评一下这个你这位闺蜜的性格特点。
4: 她的性格吧，虽然我跟她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

0: 可以吧。
1: 好，但他也唱歌，你唱歌吗？
2: 我五音不全。就是昨天跟我沟通说让我表演才艺吧，我说不行呀，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他说之前参加过演讲比赛都好多年前了，然后让我准备，最近工作有点忙，我说我也没有时间准备。
1: 那会听歌吧？
2: 听歌会。
1: 让他唱一首，咱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好不好？今天的这个男嘉宾都挺会唱歌的。
3: 对啊，
4: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独自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少自己。
1: 我评价一下你儿子唱歌，
5: 今儿是头一次听见的，再然后这一年他回去很少。
1: 好不好您先说啊。
5: 唱的不赖。
6: 好好好。你现在唱的怎么样？
7: 唱的挺好的。唱的真不错，清唱唱这样，而且在这种场合会带着紧张，然后
8: 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哎呀呵，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我刚才听了一下，不在伴奏的情况下然后唱成这样，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选择春晚。哎，
0: 我唱的没有您说的好，
1: 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0: 好。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100分给多少分？
2: 80分吧。
1: 要求是有点高哈。
3: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2: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哦，
9: 那看得出来你高标准严要求了。
2: 对，我这个，
1: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10: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2: 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12: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2: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2: 好。
9: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吗？
12: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2: 咱俩离得非常近。
12: 是吗？
2: 我在马连湾。
12: 哦，那行，那
2: 非常近。
12: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2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1: 那接下来就要问你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1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

0: 全民健康学院，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解决大家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社群当中，有一位康宝宝提出问题了，他说今年50岁了，不抽烟不喝酒，吃东西呢也很清淡，平时都不熬夜，可是近几年体检都发现了胃食管反流、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还有肠息肉，这些毛病听起来各不相关，但是为什么都长在了自己身上？医生要求每年体检，肠镜也要做，这些肠息肉还真是反反复复一茬一茬的长。
1: 我这有那个
0: 甲状腺结节、
2: 肺结节和肾囊肿哦。都有，
3: 我是肺结节吧，就算是。
4: 我是萎缩性胃炎。哦。嗯，也有肠息肉。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哈是很有普适性的，各种结节、各种息肉都出现在了同一个人身上。最委屈、最冤枉的是，他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嗯。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我出现了？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事儿？这个有可能啊跟所谓的内环境有关系，这内环境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科的主任主医师王凤云。欢迎欢迎王主任。欢迎来，大家好，请坐。
5: 临床上其实我们经常见啊，有一些人他有这个胃肠的息肉，我们也会提示他说你要做一下甲状腺呀、肺呀、包括肝肾检查。为什么啊？因为甲状腺肺上啊，大家知道啊，也经常长结节哈、肝肾啊什么的也容易长囊肿，那么胃肠呢容易长息肉，这些呢大家其实知道啊，它都是外来增生的东西，它长在不一样的地方，它叫法不同，包括肿瘤它其实也是外来增生的哈。那么肿瘤和息肉呢，它比较而言呢，就是一个是良性的，一个是恶性的。那么大家可能问啊，说这个为什么就有的人就长这个东西啊？我们站在局外看这个局内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哈，就是这个外来增生的这个东西，它为什么长到张三的身上，它没有长到李四的身上啊？它肯定张三是适合的这个环境，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整体的代谢功能、它的消化功能以及它的这个土壤，可能就非常适合它。嗯，对对，
0: 听出来了。就如果说我们的消化系统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我们可能身体的土壤内环境就是适合这些不良分子生长的土壤，慢慢的什么结节也出现了，息肉也出现了，甚至于跟肿瘤也挂钩。那具体的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土壤？具体的真的出现了这些结节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没用，得调整身体土壤。第二个，痰湿淤血在体内串门，不改内环境，病永远赶不进。第三个，反酸烧心不只是胃酸多了，是肝在生气，脾胃在翻车。中医助力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正常，远离脾胃疾病。先看第一个啊，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没用，得调整身体土壤。这第一个关键点，我就想起来刚才那位求助的朋友，他就说自己冤枉，也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呢就身上反正从上到下吧都有结节息肉，尤其是那肠息肉，每年定期查，每年切，每年长，这怎么回事啊？
5: 大家可以这么想，如果他生活不规律哈，如果他这个胡吃海塞的这种哈，那么可能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不是你注意了啊，你的免疫力啊，或者你的这个环境啊，你的消化功能啊，你的代谢功能啊，就是正常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的功能都处于下行的这个状态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缸啊，土壤啊，磨腻的实际是我们体内的环境啊。那么右边这个大家看一下，它实际
0: 比较干燥，
5: 疏松干燥啊，颜色啊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左边的这个呢，湿润黏腻啊，颜色也偏暗。那么这种的呢，实际就是磨腻的我们体内呢整体的环境不正常的时候啊，当我们消化的功能不正常的时候啊，那么这些痰湿啊、淤血啊等等这些病理产物它就会产生结节啊、囊肿。这个长在胃肠上的就是息肉，大家可能觉得吧，说我也没感觉到，不做内镜的时候你怎么感觉到啊？一般的这种息肉什么的， 你都是感觉不到的啊，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有症状，我便血或者是我疼，那它正好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啊，可能正好长在一个小血管上，或者是长在哪个涉及到神经上，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
0: 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就是息肉每一年切完了，第二茬又长起来，是因为他核心这土壤内环境一直处于这个状态，所以他这一茬割完了之后，他又长出来了。
5: 对，因为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这块地它特别容易长草，今年除掉了以后，明年你如果不给它往上撒这种农药，它还会再长。那么跟我们这个息肉实际是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啊，你切掉了，但是你整体的内部的这些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们病房有一个患者，他应该是三个月前啊刚做完这个胃肠镜，那么肠子上呢有好多息肉，说已经切完了，那么他三个月以后啊是因为别的问题又住到了我们科室，那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刚切完，他说要不要再看一看啊。我们说理论上讲三个月不应该啊，对不对啊，那三个月能长那么快吗啊？但是因为他也特别的担心他这个啊，说我长了那么多，切完了要不咱们看一看他修复的啥样了。我说那也行吧，如果这么担心的话不做肯定他就是他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嘛，那说要不就再给做一下，再做一看那肠子里又有好多啊，所以就是
0: 三个月就长这么多。
5: 对，就不是说是所有的人都是平均数的。息肉的复发率据文献报道呢，它是30%左右。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要定期的要做胃肠镜的啊。定期的做胃肠镜，它的好处就在于有问题早发现，早发现才能早治疗啊，对不对？等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才去做，那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了。
0: 在这儿也想问问张先生啊，因为刚才您也说自己肠子有息肉，那切过了，
4: 对，
0: 那又长出新的一茬了吗？
4: 对啊，
0: 切过来多长时间又长出来了？
4: 我一般都是每年要做一次肠胃镜，完了每年都有，每年都得切，
0: 每年都有，每年都得切。
4: 对啊，
0: 像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朋友，他除了肠子里头有息肉之外，他还有什么甲状腺结节哈等等一系列的，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4: 我有甲状腺结节。
0: 您也有甲状腺结节？
5: 我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你是发现的是囊肿也好，是结节也好，还是说息肉也好，当你发现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希望做全身的筛查啊，因为其他地方你也筛一筛啊，到底它有没有啊。因为结节啊或者是息肉啊这些东西哈，长到一定程度一旦变化的时候啊可就不好说了。
4: 其实我是2015年就开始，当时还比较年轻嘛，10年以前。十年前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我的脾胃，有时候觉得不太舒服。
0: 怎么不舒服？
4: 有时候腹胀，有时候这个吃完饭以后肚子这地方有点疼。
0: 肚子有点疼，
5: 气滞，比如说我吃完饭就堵，就胀，就消化不良哈。那么他一吃肉以后，吃完肉以后，他就咳痰，对不对啊？你要吃的清淡一点，他就不咳，说明这个脾胃功能差的时候啊，功能下降的时候，他就容易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痰湿啊这些病理产物。
1: 结节、息肉、囊肿之所以反复生长，根源在于脾胃运化失常，身体内环境失衡。平时胃部胀满、反酸，大便溏稀黏腻、排不尽，或者是长期便秘，往往都是信号。中医调理就是把脾胃重新调回平衡，改变这片容易长东西的土壤，让他们失去再生的条件。
0: 我见到有一个奶奶之前给我们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讲过，她就说她一口肉都吃不了了，就是因为一吃它就好像积着消化不了。
5: 对呀，
0: 这个就是出现问题了。
5: 对呀，
0: 不走正道
5: 了。它的这个消化功能，以及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脾胃的功能，它是管消化嘛，那就是脾胃的功能下降了嘛。这些器官的功能，无论是肺也好，心也好，肝肾也好，其他脏器的功能也好，它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的呀？它其实就是从这个脾胃来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消化的功能做支撑的话，你其他的都是白扯啊。实际就是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一，其他的都是零，你才能是100分。那你如果是脾胃的功能不行，你其他的你怎么弄啊？对不对？
0: 是
5: 进不来的呀。
0: 当然这也不是提倡大家胡吃海喝这一定是均衡的饮食。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检查比如说像张先生那样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咱们还是得抓紧时间啊，早点去及时的诊治。到底应该怎么办，咱们可以问问权威专家的意见。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啊王主任的

0: 疗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那当然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第二个关键点嘛，就需要及早的去解决核心的这个土壤问题。
1: 去干预一下
0: 啊。那我也想问您，像您给张先生治疗或者说给很多患者调理这个土壤的时候，会用到什么样的方法呢？尤其是针对于萎缩性胃炎，我们哪一步开始行动是比较合适的？
2: 内环境不改，萎缩性胃炎肠息肉便反反复复。
1: 食物、液体、气体啊，这个弱酸、弱碱、胆汁等等，反上来的时候，你还用这个抑酸药，它能不能好啊？
0: 好不了，
1: 显然肯定是不对的。
2: 反酸烧心也不只是胃酸多了那么简单，而是肝气不舒、脾胃翻车。
1: 你想想，体内有痰有湿，它运行起来它能畅快吗？
0: 黏黏糊糊。
1: 中医治病呢，就关注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让它平衡啊，让它内环境也平衡，这个患者舒服了，这个疾病呢，它才能逐渐的向好。
2: 如何调好身体这片土壤？别走开，答案稍后为您揭晓。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中医治病呢，实际，他讲辨证论治啊。就是张三和李四得的病啊是一样的，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为什么给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呀？因为张三和李四虽然说这个主要的疾病是一致的哈，但是他的伴随的问题他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他的情绪的问题，他的睡眠的问题啊，他的大便有没有问题啊，包括呢他的饮食习惯。那我们中医治病实际是关注这个人哈，那么如果这个人有萎缩性胃炎，同时呢又伴有这么多的问题，你这么多的问题管不管啊？你不管肯定他难受啊。我们就管萎缩性胃炎，难道他就能睡着了吗？对不对？难道他情绪就好了吗？啊，难道他大便就通畅了吗？他肯定不是的。所以中医治病呢，就关注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让他平衡啊，让他内环境也平衡，这个患者舒服了，这个疾病啊他才能逐渐的向好。
0: 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图
3: 我在第三阶段
0: 哦，您自己都判断出来第三个阶段
3: 啊，
1: 就是
0: 您说是每一个患者其实他的阶段都不一样，他用药上也有差别哈。
1: 就这个过程来讲哈，从这个浅表萎缩肠化异型增生到胃癌的这个啊整个的这个进展啊，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模式啊，它是基于它的前提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下这么发展的。对于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讲啊，它们有共同的一个这个病机，就是脾虚血瘀的这么一个症候啊。那么以这个为主线，然后呢再叠加一些其他的因素，可以进行加加解解。那么对于这个脾气虚的话，它的最基本的一个方药实际啊，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叫四君子汤。这三个药啊，其实就是四君子汤里面的啊，这个大家应该是都非常的熟悉。这是什么？这茯苓。
0: 茯苓。
1: 那两个呢？一个是白术，一个是人参。这个叫三个药啊，叫这个脚药。
0: 脚药
1: 啊，对，两个药呢叫段药啊。脚药为什么叫脚药啊？啊？角呢就是三角形的角啊，那大家知道三角形那就可以有三个支点，对不对？为什么是三个支点？三个支点呢它是最稳固的一个结构啊，因为再加上一个甘草，实际就是叫四君子汤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健脾理气的一个基本方。那么因为甘草呢它一般都是一个调和药嘛啊，就把它去掉就剩下啊三个脚药了。那么这个都是根据医生的他的一个个人的习惯啊，就比如说我经常用的呢这个对药呢其实就是这两个药啊，一个砂仁一个鸡骨草啊。因为
0: 它俩组合的作用是什么？
1: 鸡骨草呢它有疏肝啊清热，然后呢化湿啊。那么这个砂仁呢它有化湿理气止泻啊，这个健脾。那么这些患者因为他同时都伴有情绪方面的问题，所以疏肝也是必须要用的啊，这所以是临床上经常用的。
0: 这俩对药就是好拍档，解决于这个问题啊。
1: 它不仅仅是这两个是对药，还有很多的对药。那么有的对药呢它是相互辅助的，就是我们俩呢都是好搭档哈，一块儿呢解决一个问题。那有的对药呢就不是，有的对药呢是从寒热的角度来讲，一个是寒药，一个是热药，互相呢我牵扯一点。那么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经常呢就 胃寒哈，但是你用点热的药呢，它又牙疼上火，对不对？那么你在用药的时候就得这个就互相牵制一下啊，你不能重寒或重热，那他受不了，对不对？
0: 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不是说给大家推荐用药啊，这需要大家去到门诊具体的了解清楚我自己现在的身体适合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每一个人这药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针对的是您个体之间的区别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相关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啊，详细的获取相关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刚才其实说到消化系统说了挺多，肠子也说了，胃也说了，还差一节儿。大家看，上头这一节儿，长长的一节儿，好多人有这问题，胃食管反流。
1: 对，
0: 大家有没有过胃食管反流的经历？
3: 我偶尔有。
4: 对，
0: 吃多了一躺，就感觉有点烧。
3: 对，
0: 是不是有点冒酸水？
3: 酸水都到嘴里了，偶尔。
0: 偶尔。
3: 跟那个饮食有关系。
0: 是不是在您门诊这种情况挺多的？
1: 我们门诊上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啊，占到了50%，啊，那么萎缩性胃炎也差不多占到了另一半啊，剩下的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
0: 辨清了病因，才能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啊，反酸烧心不只是胃酸多了，是肝在生气，脾胃在翻车。中医助力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正常，远离脾胃疾病。像刚才罗叔叔提到啊，就是往上漾酸水，这个我们反正只要一听就知道是胃食管反流。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社群当中也是有一位康宝宝说他就是平躺咳嗽，去到医院反正说也是胃食管反流。
1: 对，我们知道它的概念呢，就是胃里面的内容物反流到食管，首先是反流到食管啊，那么它能不能反到这个气管啊，它能不能反到口腔啊，它能不能反到嗓子这儿啊，它能不能反到鼻腔啊，所以它就会出现，你比如说反到气管支气管的时候就咳嗽，对不对？你反到嗓子这儿就是咽炎，你反到嘴里的时候它就龋齿啊，啊，这个牙龈的牙龈炎呀，啊，那么你要是这个反到鼻腔的话，很多人过敏性鼻炎什么的
0: 啊，也跟它有关系啊。
1: 很多人都有关系哈，包括这个有的人有哮喘啊，那也是反到这个气管支气管以后诱发的一些问题，所以它是特别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它发展到这个严重的时候，大多数呢都会伴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有的患者呢那个情绪根本就控制不住啊，特别的急躁。
0: 那您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给他把这个逆流而上的气给他压下去呢？
1: 我们所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你看这个那西药呢，大家首选的应该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什么什么奥美拉唑啊，什么什么拉唑啊，但是这个拉唑呢，它实际是属于一个抑酸药啊，就是当你反的是酸的时候，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症治疗嘛。你反的酸啊，用这个抑酸药，它不就不反了吗？啊，挺好的。但是更多的反流呢，实际不仅仅是酸的问题，因为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它食物就反上来了啊，有的人呢是气体反上来了，有的呢是就往上反清水。啊，那么有的人呢还胆汁往上反，它有分层分得非常的细。那么如果你不是酸反流，你是混合反流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食物、液体、气体啊，这个弱酸、弱碱啊、胆汁等等，能不能反呀？都能反啊，它不往下走，它就可以往上反啊。那么反上来的时候，你还用这个抑酸药，它能不能好啊？
0: 好不了，
1: 显然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它不是对症的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用中药啊来分层，啊，你如果是反气，您看有的人就老打嗝，啊，吃完饭以后就打上没完哈，我有一个患者，昨天他还上门诊去看病，他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去厕所他得打嗝打1.5个小时，他才能睡觉
0: 啊，
1: 要不他是睡不了。
0: 他就这么样
1: 就憋得就不行。过去呢是1.5个小时，现在呢是差不多20多分钟，就是通过吃药以后啊，对，就是原先呢就是自己使劲主动性的往上打嗝，如果不打的话他就憋得不行，下不去的啊。那么这是反气的哈，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就食物反上来了啊，或者是说有的患者呢咳嗽 晚上他睡不了觉的啊。我以前看过好几个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特别严重，就是干咳，坐在沙发上睡觉呢，他从来不躺下睡觉，没办法躺下，
0: 一躺下就咳。
1: 哎，对，因为他腹压一高，然后这个反的就更严重了，上下这个气机的不通畅的一个问题。

0: 问题啊，所以需要用中药啊，去根据你不同的情况去解决。那么我们做胃镜的时候看到呢，如果食道上烂了叫反流性食管炎，它为什么烂了？是因为酸腐蚀它，这个烂了哈。当你反的不是酸的时候哈，那它就达不到这个烂的程度。那么更多的啊，60%-70%的患者叫非糜烂的反流病。非糜烂的反流病实际是这个胃镜它是看不出来的啊，因为它这个食道上也没有烂啊，但是它仍然有这些症状。那么这个混合反流，如果我们不做阻抗，我们只看胃镜，实际是也是看不出来的。
1: 胃食管反流常常表现为反酸、烧心、胸痛等，但不少患者在胃镜检查时却显示食道黏膜无破损。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应该考虑是否属于非糜烂型反流，需加做阻抗检查。这项检查通过24小时动态监测，将一根细导管经鼻腔放入食管。
2: 不适的症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身体一直保持一种稳态。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了解。
1: 全民健康学院国庆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第一站来到了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
3: 加油加油，屁股别撅那么厉害。第一个损失掉的功能就是从坐着站起来的功能。
1: 秋风一吹膝盖痛，巧用特色高魔术通络止痛，理顺筋结。
4: 擦，推，捻。我们希望在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有小的疙瘩。
1: 上了岁数，吃饭呛咳、走路憋喘，这些症状您可别忽视。口唇肺部齐锻炼，唤醒沉睡的肌肉。
5: 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鼓腮，把两个面颊捂住，待5到10秒。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国庆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康复医学科专家教您全身锻炼助长寿，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窑。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数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哥，又擦那么亮啊！
2: 三块。
1: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孙张大姐，刮胡子就在这刮去，把边上一推就行。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挺好，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3: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1: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4: 酸菜炒牛肉你好。
1: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3: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1: 咱们有现成，现成的。
3: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5: 从7张桌子到现在，
6: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6: 真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3: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北京，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冷。像我们那么小打杂，开生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3: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近身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1: 说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椅子，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出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我每天下午都上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就当我们班主任， 王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3: 经过八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1: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3: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1: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一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3: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作为店里的主打招牌。
1: 我卖肘子卷饼的时候，真是我访遍了北京的肘子，每一家好吃的我都买回来，完了我自己研究力争把这肘子做得更好。
3: 作为云南人，张金亚也巧妙地把老家处理肘子的方法融入其中。
1: 我们云南那边的传统是用了稻草来燎这个猪，它有一个稻草的香气。后来我就想起用老家这个方法，哎，给它烧透了，烧完了给它刮干干净净。
3: 张金亚出品的肘子颜色格外红润透亮，他用的是传统炒糖色的方法炖肘子，
1: 搁一点油，搁冰糖，这时候呢需要加一点水，这样的话你有油有水的话，它不容易扒在上面，很好炒，而且不容易溅出来。最早挂霜，挂霜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发丝，发丝完了是糖色。
3: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得最到位的时刻。
1: 这几个步骤都在3-5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3: 八条一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1: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3: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块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20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八条一号的特色。
1: 猪肝爪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3: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1: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3: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其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1: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 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搁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汤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3: 20多年，张金亚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1: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呢，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地气呀。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城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3: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1: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活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8条1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2: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1: 大家好，我是8条1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入盐半勺就行，完了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你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话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放。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放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爱生活，每一天。
8: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China，
9: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8: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8: 吓得不行，都变形了，都
6: 已经很棒了，
18: 而且封面了呀，你看就是
6: 这比那蹦极刺激太多，
19: 就是独立跳伞，我95年独立跳伞过，哇，
18: 那太厉害了！
20: 哎，这是在哪儿啊？好漂亮，
18: 新西兰，
20: 新西兰，
18: 新西兰，
21: 在这。
18: 哎，这刚出来那会儿就特怕，所以看，
20: 对，
21: 那比那个是吧？嗯。
18: 因为
20: 害怕吗？
18: 当时是害怕，刚出来的那会儿特别怕，等过了这么几秒钟，你就适应了，就好了。我就感觉特别骄傲，你看所有的嘉宾都没有那什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三个不同版本的那个英文，我就跟着学。
1: 就是一般那个时候只能在学校里跟着老师学，其实大家那个时候

0: 这个英语课，这样就是，哎，我每天就听那个收音机，跟着电台，
1: 就甭说您那个时代了，就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每天能保持听一点英文，其实孩子。

0: 除了教学，然后出去旅游一下。
1: 对对，啊，反正能出去就出去吧。啊，
0: 都去过什么地方？
1: 去过，我记得最豪华的，我就记得是去美国。哦，这是2018年的时候，
0: 第一次去到那个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其实开始去吧，想象中的。就是美国很发达很好，但是我一看它其实纽约也就时代广场那儿有点现代气氛，他们那些街道什么跟咱们北京差远了，我觉得就感觉很破旧。你刚你去的时候想象他们很好怎么怎么样，但你看到其实很破旧，很多地方不如咱们这儿，嗯，真的是那样。
0: 这个想象跟现实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啊，哦，这是在美国的金门大桥。
1: 啊，对对对，你看它其实我在那儿的时候，它的我看到的是车流量也没那么多哈，嗯，所以你看拍的时候，那会儿刚好桥上也没有车过。
0: 它其实这个桥最牛的是，它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我们当时那个时代，就会觉得这个桥真的好牛。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但因为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1: 我们的造桥技术比他们强多了。
0: 对，我们随便进个桥就感觉又大又宽。
1: 对对对，这个是西藏，
0: 西藏，
1: 嗯，西藏。因为我全程不吸一口氧，我袋里氧气瓶都没有打开。哦，
0: 您一点高反都没有？
1: 也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觉着我不需要吸，啊，
0: 就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是不是？
1: 我包里是有的氧气瓶，但我没有吸啊。但上去之后也会有一点喘的，就是你不能跑动。
2: 到这儿了，
1: 对，那上边它高海拔，它也冷，
2: 对，哦，
1: 所以得穿羽绒服。
0: 已经5200米了。
2: 对，
0: 这体格厉害。
1: 那时候走路你就不敢走快，就一步一步的走，你不能跑。但是我们其中去的有一位老师，因为男老师个儿不太高，人家还能跳。哇，他很厉害。对，
3: 我们不求那个，求活着回来就好。
0: 对呀，咱能在那儿能走，
2: 对，
0: 爬到那块石头拍张照，我觉得都行，都很牛了，对不对？
1: 那会儿我就说去了趟拉萨，我就等于做了一个体检，觉得自己还 OK。
4: 对，是心理体检，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不舒服，立马就会吸氧，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信任。对，您还能就是很安全的爬到上面，还能不吸氧，我觉得这个其实一种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认可，还有呢，就是心态真的很好，
1: 对，
5: 身体再好，但是去西藏的人真的是要坚持，信念，才可以。
2: 这照片是干嘛？这是
0: 哇，
1: 跳伞，那个好丑，当时吓得不行，都变形了，都。
3: 这已经很棒了。
1: 我说不要放这个，太丑了。
2: 不不不不不，确实是
0: 好牛的，我跟你讲，没有几个人敢的。
3: 这是一种力量。
1: 对，谢谢。
3: 这么高速的下降，我还能睁眼。
1: 下边是海，是个湖，它不是海，是湖。啊，
3: 非常不简单。
1: 这是刚，这是刚出发的时候。
6: 伞吧？
0: 不是不是，
1: 就是从飞机上。
0: 飞机上。
3: 上面有教练带着。
1: 对，有教练，
0: 是吧？你看，你看，这视频里边飞起来了，这就。
1: 对，
3: 这个太厉害了。
7: 它不是独立跳伞，
3: 这比那蹦极啊。刺激太多，
6: 就是独立跳伞。我1995年独立跳伞的，哇，
0: 那太厉害了！哎，这是在哪儿啊？好漂亮，
1: 新西兰，
0: 新西兰，新西兰，
7: 带着。
1: 哎，这刚出来那会儿就特怕，所以看，
6: 对，
7: 那比这个
6: 是吧？
1: 因为
0: 害怕吗？
1: 当时是害怕，刚出来的那会儿特别怕，等过了这么几秒钟，你就适应了就好。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他那个教练，因为他有头罩，所以他脸你看他是正常的，我这个就被风吹，
0: 是是，
1: 我觉得好丑。
3: 这是一种
0: 那个风速
3: 力量，
8: 我挺佩服他的啊，我不敢跳，我们旅游啊都是就是平地里旅游。顶多大草原，要不上云南
9: 享受型的，哎，美景。
10: 关键是你岁数大，
8: 没有这个，哎，没有这个极限的这运动。
0: 对，要比说生命是一种体验，
1: 对对，
0: 的确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这样，
0: 对。那现在如果这个岁数让您再去跳伞，您还敢吗？
1: 我敢啊，因为我已经有经历了，我就知道我现在可能比当时的状态心理状态会更好一些。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了。
2: 对对对，可能我们姐姐还会拿捏好那个表情。
1: 对对对，可能就不像这样了。
0: 我下次我说我们就不戴这样的面罩眼镜了，我们直接戴个面罩的。
1: 就不知道他是
0: 把表情
1: 就是那个哎，他那个教练他是那样的，给的所有跳伞他都是戴一个镜子的。
2: 对对对对。
3: 那就看不出来谁是谁了。
1: 哦，对，可能有那个因素吧。
3: 其实没事，这就是一种美，它自然的啊，风的那种冲击。
1: 对，我就觉得你长相吧，当然浓眉大眼什么的很漂亮哈，大家，但是那不是你想就做的。
0: 不不不，再漂亮的人上去，那个风吹成那样。

0: 问题，这是那个高度而造成的。
1: 不是您敢上去，就已经超越了很多人了。
2: 谢谢，
0: 是。
3: 对，但是我觉得大姐就是，如果退休生活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也想体验退休生活。我距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
2: 那就快点退休吧。
3: 但是
2: 一块儿去玩。
3: 我听到您说的这些，就是您各方面，我觉得都是我很向往的状态。不知道您对您未来的伴侣的话，你期待他是跟你一样能玩一起，还是说他也可以有自己的这个选择呢？
2: 这是个好问题。对我来说呢，不一定另一半跟我一起去玩。像跟我一块儿去疯，但是呢，我说去玩的时候你不要反对，这有什么好玩的呀？又受罪又花钱，你不能去，不要这样就行。他说好，你喜欢去咱一块儿去，你不喜欢说我不喜欢这个，比方那你去找同朋友去吧，完全可以呀，是不是？
1: 特别好，
2: 你不能强迫人家跟你干同样的事儿，但是
1: 老头啊，越往后越宅。就像我也六十了，刚满，
2: 是吗？
1: 就是我原来是特好动的，特爱去出去撒欢儿，
2: 对对。
1: 真的，一进五十五，就我媳妇她是跑马拉松的，她没事，他们团队跑出去玩去，走，老公玩去，不去。
2: 但是你不拉后腿啊，
1: 不去。
0: 所以问问我们各位先生吧，哈，你们对未来就是这种规划，旅游的规划，你们是怎么考虑？胡说。
4: 只要没有狗，我天天在旅游。
0: 我是觉得狗这个事儿吧，是吴叔的一个借口。您这个答案是废的，马宋。
5: 就是天热太热，我受不了；天冷了太冷，我也不愿意。
2: 那就退休去吧。
0: 哎，像北京哈，六个月的夏天，六个月的冬天，五个月的夏天，就合着您一年只能出去玩一个月，是吧？还得春天分半个月，秋天分半个月的这种。
5: 只要这两个一热一冷的，中间都可以。
2: 哎，大哥，你可以这样：冬天你去热的地方。夏天你去冷的地方就可以了。
6: 对，我们叫做你去寻找春天，
2: 对
6: 吧？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哦，一定有一个地方是春天，你就可以去。
2: 就甭说出国，咱们中国都能做到。
6: 对，但是我们老宋确实是，我们这个吴大哥呢，他有一条狗。我们老宋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任务，
2: 对
6: 啊，就是他的这个岳母啊，我觉得也需要他能够帮扶着养老啊，所以一个非常孝敬的女婿，所以有任务啊，
0: 老太太今年高寿了？
5: 九十了。
0: 对，我今天我们在化妆的时候还说呢，身体还好哈。
5: 身体还好，身体因为他这个肌无力，挺重的，最后呢我们给弄点中药配好了。好了，现在你要一天歇2000多个毛笔字，而且以前这个手，耷拉着手都不能拿东西，你知道吧？这嘴的，这歪着流哈喇子，这眼也流着这，我也流眼泪。这个一天得2卷这个卫生纸，不停地擦。这就光吐痰，哎，现在好了。
0: 老宋是这样，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爱人是走得很突然，然后当时也很年轻，所以就留下了老母亲。当时他们就跟老母亲，就是老丈母娘一起住的，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担下来了。然后他再择偶的一个要求也是如此，就是。不能把老太太扔下，所以就必须是这位女士进到这个家里来。
2: 对，明白。
0: 所以这点
2: 点赞，
0: 对，是很了不起的，
2: 真是
4: 好样，
2: 是好人，真的
0: 是吧？
2: 真值得点赞，真的。
0: 张叔，您呢？对于未来旅游这事儿，
7: 就是放弃择偶，然后改成找个旅游搭子。
0: 这行啊，对，
7: 因为择偶那事儿，你这个太难，那真难度太大。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能玩到一起，找一个搭子一起玩，
0: 这先给您找个旅游搭子啊。这一看这姐姐身体都好，然后也能玩，也敢玩，多好。行，这
4: 考不了吗？
0: 这考
8: 一块跳伞去。
7: 人那是择偶的啊，我不能随便跟人耽误人时间。
0: 这说的是旅游搭子，
7: 耽误人时间啊。
0: 哎，您呢？您贵姓来着？
8: 姓宋。
0: 我没记错，您上次可是牵手成功了。
4: 又吹了。
8: 这个事儿一言难尽。其实这个性格啊，聊都还行
0: 啊。
8: 而且呢，接触几次，请他吃几次饭，还在怀柔图书馆那儿见面聊聊。然后看看书什么的啊。 因为后来一在这个深入了解吧，也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岁数差的大，他考虑的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白了，理想呢很好，但是现实又很残酷。
0: 嗯，所以后来就分了。
8: 对，我也别耽误人家
0: 啊，
8: 是这么回事。
0: 但这么听说，你看我们宋先生就能旅游是没有问题，想去哪儿去哪儿。儿子现在还在国外呢。
2: 嗯，
0: 哎，您有考虑说以后到国外去定居吗？有这种可能吗？
2: 嗯，我觉得。我当然之前我是没有这个预设哈、啊、因为我的家人全都跟国外没有关系。
0: 嗯，
2: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哪儿都可以去。
0: 老郭呢，
9: 我感觉这个旅游这个我是响应而且能够接受，而且我就是这样的那什么，就是得有伴儿。我的伴儿不是说一个俩人，弄他七八个人在一块儿。我们每年基本上，哎，我们每年都去一次两次。
0: 哦，
9: 哎，
0: 您呢？对于旅游这事儿，
10: 还行，我也爱玩，就是老不能老去玩，这主要在家歇一段时间再去玩。
2: 对对对。
0: 哦，那一年去个五回六回也行。
10: 去了三四回。
0: 哦，那也不错，
6: 可以多的了，三四回。对，
2: 是你也不能光在外边飘着，是吧？
11: 就是说你要出去玩这干什么的，我愿意，就是说两个人就是出出进进的
6: 一块儿。
11: 哎，
6: 哦，
11: 我喜欢这样。
0: 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历经波折静待良缘，因为之前的婚姻当中你们俩人也会这样出去旅游吗？
2: 没有，我的照片里唯有一张跟他出去旅游的。第一，那个时候又工作，你也没有时间去玩，孩子也小，你只有等到中年以后，反正也有点积累了吧，孩子也不用你天天带在身上那样，他小的时候你天天得照顾他，再说工作也不允许那会儿。这后来时间会稍微宽松一点的，最起码孩子他都独立了哈，他也不需要拉后腿，现在他经常带我去。
0: 那您单身单多久了？
2: 单身要说起来挺长时间了，小孩也就七八岁的时候，还上小学呢，我们就离婚。是我们两个人的就是这种所谓三观就不合。再有呢，就是促使我离婚的就是平常吵吵吵，再有一次呢，他就也是喝了点酒是怎么的，再吵吵的时候他动手打我了，这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但是也不是当时就马上决定，他后来又吵吵又吵吵，是吧？就这样就加速了这个离婚的这个决心。
0: 所以单身，哎呦，能那么讲，您单了真的是不少年了，二三十年的有了。那单这二三十年总是能碰到，就是比方说让您心动或者追求您的人。
2: 我给自己的观念就是，第一，我工作很忙，老师嘛，是吧？再有那会儿我孩子还不成年呀，我给自己规定，我必须先把姑娘安排好，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把她带入一个，这样的一个陌生的家庭里边，是吧？你说。人家就是好，也不可能把你的孩子当成自己亲生，不说不可能吧，这个概率还是不是那么大，是吧？而且让孩子去忍受，我怕影响他的一生。我说不如他单着跟着我，我能够从，因为我也当老师也学心理学，我从这方面我也能对他一种弥补。我姑娘很优秀，她没有心理障碍。
0: 但即使这样，女儿就算十八二十成人之后，你也应该可以考虑一下自己个人问题。
2: 是，后来他那个成年上大学以后，我就开始考虑，但是就是没有开始考虑，人家光说我，你光说你考虑，但是我是被动的等待一样那种感觉，没有主动。
0: 所以这次是谁把您推过来？
2: 这次是主动追击，一个是自己的感觉，另外姑娘是一个，她鼓励我，她支持我的。我跟他说了一个，今天来了，
0: 来了，
2: 来了，
0: 来了，在哪儿呢？
12: 给我准备上场，
0: 来吧，
13: 这样最自然，这样最自然，来吧，
0: 来吧，来吧，
2: 看妈妈，看妈妈，
13: 好，吃妈妈。还挺飘的，
2: 我就感觉特别骄傲。你看所有的嘉宾都没有那什么，我姑娘就来了，她支持我。
0: 这个事儿又不是你相亲，是你妈妈相亲，
2: 你不许再相了。
0: 你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啊？你妈挺强哈。
12: 对，我妈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
0: 你是不是从小都要听她的？
12: 我觉得我妈虽然要强是对她自己那种比较高的要求，但对我没有说那种特别强迫呀，然后需要你一定去成就或者干成什么事情，很多还是很尊重于我自己的意愿和选择。
0: 这好难得，人都说这个 家长是老师的孩子，都挺惨的，你知道吗？是因为老师本身要求就高，说你看我教的那学生，人英语考120、130、140、150的，说你怎么就考了119.5呢？对吧？就这个。

0: 就这种要求它是无形的，嗯，没有感受到。
1: 因为小时候不让我妈教我英语，因为她教就会发现我某些，比方说你到高中这个年纪了，应该讲什么知识点，但你没有学会，嗯，就是考试我英语还可以，所以她这方面没有特别过的指摘过我，哦，对，可能就是天赋有些遗传的，
0: 对
1: 对，
0: 嗯，哎，学语言真的是要有天赋，
2: 嗯，不，那个从古就有一句话，就是自己的孩子教不了，嗯，
1: 对，
2: 真教不了。
3: 是再说他也好像一路也都还挺好，也不需要我做什么，感觉，嗯，成绩也都还行，
0: 所以对你还是很满意的啊，嗯，
1: 对，
0: 但我就觉得你妈真教得很好，就是你看你很孝顺，嗯，怎么把妈妈推到选择来的？
1: 这个我是被告知的一方，对，他那天就是问我有这么一个机会上不上，我就觉得只要你想清楚了，我鼓励你去做任何事情。而且其实看着我妈妈这么多年一个人嘛，我也特别希望她能有一位能够陪伴她的，无论是在生活上可以知冷知热的，还是说能够有一个人陪着她到处去玩，嗯，对，因为毕竟我年轻还是上班，我只能是说靠一些假期然后去填补一些这个空缺，嗯，但如果是年纪相仿，然后又能聊到一块儿去，无论是从经历的年代啊，然后这个时间的沉淀啊，我觉得能够搞不好是一个比我更好的旅伴，嗯，
3: 肯定比你好，
0: 是的，嗯，就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1: 对对对，是的。
0: 你结婚了吗？
1: 结了已经。
0: 哦，以后需要妈妈给你带孩子吗？
1: 对，如果是有小孩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对，
0: 那还真不能到国外去，你也只能定居在北京。
3: 对，啊，
1: 这我完全是开放选择。就他只要愿意都可以，
0: 哪儿都行，嗯，
1: 对，哪里都可以。
0: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子女就成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嗯，
3: 对对对，
0: 嗯，哎，以你对妈妈的了解，你觉得她找个什么样的叔叔比较合适？或者你看啊，我们这儿不有六位，六位叔叔这种类型哈，每个人身高体重长相什么的，就按你们的这个经验，你觉得可能谁跟你妈是比较搭的，就那种类型啊，不一定说是哪一位叔叔，
3: 就是你不要考虑年龄，
1: 就
3: 是这个类型
4: 说类型就行
0: 了，啊，我是觉得其实老郭可能那种感觉会比较适合，其实我们那个江叔最好，
2: 嗯，我觉得江大哥那型应该适合，嗯，因为又是斯文啊，学者的风范。
0: 你觉得呢？哪一位感觉比较适合像你妈站在旁边觉得哎两人挺搭的那种？嗯，
1: 我觉得当然仅代表我的这个个人观点啊，我觉得首先第一可能是比较有相对比较有好奇心或者求知欲一点，就可能对一些新鲜事物也比较感兴趣，这个不见得是一些可能那么刺激的事情，但可能生活中很多小事儿就会保持一种好奇心，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对于他来说会这样两个人比较能够同步吧，有一些新话题可以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妈可能适合，就是可能上过学，不能说上过学，就是学历稍微好一些的。对，
0: 你看谁戴眼镜吧，这仨戴眼镜的，
3: 对，
0: 都应该
1: 对
0: 当年看书看多了，
1: 这样可能也是我比较狭隘了，因为我一直觉得像我妈妈说跟我爸三观不太一致，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父亲他读书不是特别多，可能这个对于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这个可能是我比较狭隘的见解啊，因为可能学历不见得能够代表一个人的知识沉淀和阅历，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能阅历这个词更合适一点。嗯，对，嗯，
5: 这个儿女怎么说呢，有的人就羡慕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那就是要听话非孝敬，这才是让你不省心的最舒服的最幸福的。
6: 您两个孩子都挺省心的，
5: 我的女儿还可以，
0: 你说要那个叔叔可能未来要有一点那个好奇心的，
1: 对，
0: 这个的预期我觉得你要降低一点，你们俩都要降低一点，因为据我的感觉哈，穆老师，就是你们男士好像岁数越大吧，就是那点小好奇就越来越少，
3: 因为你都经历了，都看到了。
2: 不是，我是前就是近55以后才就是有一个感觉，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对什么都好奇的，嗯，有学习精神，但一进那个一过55。就觉得这也没什么，这还凑合，哎，学不学无所谓，就是懒了。
3: 他是这样，就是女士呢，她更愿意用肢体去触摸世界，
2: 是啊，
3: 男士是我一想就没劲，
1: 然后对啊，对，也有，
3: 我一想就没劲。我现在呀，我这个巴拉巴拉一闹，你想去哪儿？去这儿一看，
4: 全都有。
3: 我们不，我得去，

0: 啊，就是女士就特别想亲力亲为的去，男士就不是啊，哎呀，他就间接经验。
1: 而且我跟你讲，互相瞧不上。就我们原来出去玩就是这样，走到这儿了，哎，你是看到那个，比方一个建筑哈，那咱就觉得都到。这儿了，咱是不是要走进去看看？
0: 对对对，
1: 这是女士的想法。
0: 对对对，
1: 男士是都到这儿，你不都看到了，干嘛还要进去？
0: 对，
2: 所以说男的越老越懒。
1: 我们说这么多，说这么多是意思，您要降低预期，不要把你觉得，比方说我们吴叔，哎呦这老头挺好的哈，能不能谈一谈？后来
3: 这没觉得，
1: 后来发现
4: 挺好的，哦呀，
1: 还有三座大山，还有一条狗啊，这个是很好工作的啊，三个大山是三个姐，那条狗你没看已经拽住了他的腿没法走出这个家门了。
4: 是。
1: 但您自己的要求呢，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自己觉得男人，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胸怀，就是说你可以不去，但你不能不让我去还骂我就花钱这样的啊。你可以不去，比如说你由于身体啊，或者我就不想去都没事儿，别说我整天疯又花钱又咋地是吧，那我如果说我跟闺蜜去了，你是什么态度？
5: 我倒愿意这样。为什么呢？
1: 就是他了，就找他了。
5: 为什么？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是
0: 也可以，
5: 互相都有一个空间、啊、
0: 对，那是可以，
5: 我
0: 能接受
5: 的。
0: 我想去南方、你想去北方、那咱俩你去南方、我去北方、咱俩又一块回来了。
5: 你这有仨老师陪着你，我这有仨老头陪着我，也挺好，是吧？
1: 仨老头行啊，
3: 不插一句
1: 啊，老头您说
6: 户口本在一块就行
3: 了、是那你找老伴的目的是什么呢？
2: 目的是回来的时候把日子过好了，
0: 对，
2: 你们玩是各玩各的，因为志趣不相投嘛。我们家就这样，我媳妇跑去我也跑不动，对吧？回来高高兴兴的把
0: 对
2: 把日子过好。
1: 哎，你听宋先生说，
3: 我这个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什么年龄段说什么事干什么事，
0: 对，
3: 你要说50岁以前这样可以，活动烂票谁也不存在后顾之忧。你这个打个比方，就这岁数了，就是。像这老哥说这情况，那心里也担心呀、万一开头碰着了，谁都不认识，说句不好听的，要是晚上或者哪崴一下脚，是不是？我觉得是，
1: 还是在一起能互相帮扶着点儿，是吧？
3: 哎、对，
1: 照看着点。
3: 所以我同意咱们小燕老师这种观点。
7: 这主要的吧要看演员，看那个演员有没有缘分。
0: 就是刚才哈，你看咱们因为这个主题说的就是旅游，这儿开始就好像这儿那儿，就好像我是个疯女人不着家，天天跑，其实根本不是那样的哈。我还是一个挺宅的，一周如果没有任何事情，只要有吃有喝，我可以一周不出门。玩儿就是说一个生活的调剂，是吧？
1: 不，年龄是多大？
0: 年龄的话，我觉着上下5岁吧。大5岁或者是小5岁。
1: 户籍呢？
0: 户籍我就是户籍不限，但是最好是在北京有住房。
1: 有房，
0: 因为以后的生活肯定就是在北京。
1: 退休金呢？有要求吗？
0: 哎呀，退休金没什么太大要求吧，5000以上或者
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座的这几位应该都没问题了啊。您觉得哪一种类型，您是可以跟他聊一聊的啊？
0: 让我说，
1: 那就必须得您说呀。我给您指定。
0: 行，您指定吧，我。
2: 小五花呀，
1: 就跳出来这个行不行？
3: 不是，人家有硬性的杠线，我知道吗？他上下5岁，我肯定超了。小五花，哎，
1: 先说说老宋年龄是在的哈，我们吴叔、宋叔是不行，
3: 对，哎，我们都不行。
1: 对，江叔，宋叔您是，您是70吗？
3: 七十
1: 有吗？
3: 我是70。
1: 哦。那都超了。
3: 您呢？
1: 您呢？马先生呢？
8: 73了，62我也不行。
5: 真不行。
1: 62为什么不行？
8: 他的询问太高了。
0: 没有。对。
1: 那这只有你了。
5: 那宋先生，那是也是。
1: 啊，宋先，哎，老宋，
0: 两个。
9: 我谈资太深了。
0: 什么？知识太深？没有。
1: 我没问，是因为老宋跟我们姐姐可能。匹配度真的是稍微弱一点，
0: 对对对，
1: 对。
5: 哦，是这样。
1: 那您呢？
3: 不是，就是
5: 我呢，硬件啊，有两个可能不符合您条件。第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点，
0: 没
5: 65啊，说话今年2026年了，就是66了啊。第二呢，关于住房问题，我是有一个就是软肋。 因为我没有像他们似的就是住房很宽裕，我的住房就一小间，
1: 那如果抛开年龄您会放大一点吗？其他

0: 会考虑吗？
1: 但是刚才我看我们这位吴先生跟您这个三观很一致，他对这个您对旅游问题对生活上边吧，我感觉啊，
2: 可以，
1: 他还是非常
0: 吴先生，您是哪
1: 知识面？
0: 吴先生要跟他聊一聊是吧？啊、来，吴叔，您来，
1: 你聊一下吧，
0: 来来来来来，您来聊。
1: 对，
0: 香水。
3: 哎呀，这小冷花呀！
0: 那这样，女儿先离场、嗯，我们跟吴先生单独来，
2: 要站起来
0: 沟通一下。那个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来沟通一下啊！
2: 好，好。
3: 我的岁数太大了。
2: 您是哪年来着？
3: 我是55年的，
2: 10岁。
3: 我们这老这几位的年龄差不多。再一个，我跟您说心里话啊，我一看您这个闺女，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原来您的老公非常出色，是不是？我有一个判断啊，没有什么要问我的，
0: 不是吴叔，您这个啊，您这往回翻篇还翻到这儿，这
2: 没事没意思。
3: 这我们就是感想。
4: 不是，人家我们这位女士刚才说了，这个前夫打她，然后您反过来说你的前夫很优秀，我不知道你这话，
2: 人家有优秀的点，
3: 对呀，
2: 他有他优秀的点。
3: 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一个判断，就看您那个闺女，
2: 对，
3: 我就能感觉到。
0: 不，吴叔，人家本来是往前看，你非得拽。回头来，
3: 人家
0: 想看
3: 你，
0: 回头再看看
1: 故事。
3: 昨天
1: 江爱你和秘书，人家就不应该离婚，是这意思吗？
4: 对呀、
1: 说反了给。
0: 想了解什么？
2: 我也不是乱想聊的，
0: 七十整今年，然后有婚史，两个孩子，然后但孩子人都大了，已经也都成家立业了，不用管他自己有独立的住房，原来的工作经历做什么呢？
3: 原来我是公务员岗位，后来给我调到企业去当头，干了14年之后，后来我又回来了，又回到事业编，但是级别就给我降成我原来正处，后来给我降成副处，实职待遇，就这样。
0: 北京有房子，
2: 北京有房。其实您现在，因为刚才普遍介绍，我可能也没有
3: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2: 那倒不用，我都看到了。说点我看不到的。
0: 他有一
2: 说点我不知道的，
0: 有一条狗，
3: 有一条狗
0: 接受吗？
2: 有条狗可以，可以。
0: 这个狗真的就是他这个。
2: 就是说因为狗狗出不去的是吧？
3: 对，
5: 然后肯定不打人，你打他行。
2: 我更不会打人，对。
0: 就是能言善辩，就是你们如果有一点矛盾的话，我们吴叔那必须再掰开了揉和碎了再讲清楚了。
3: 不是，我一般都是先承认我的错误。
6: 对，然后咱一般都是叫常有理。我错了，但是我错的原因是1、2、3、4。
2: 其实最后根本没错，是吧？
0: 不，一般就这样。你觉得我错了就错了呗。
2: 对，
0: 这也叫认错。
2: 这倒
4: 不是因为你我能错吗？就是因为你我才错。
2: 那就是我错呗。
6: 王老师说，我们的男人别活了。
2: 谁都有可能会错，哪有没出错的人呢？是吧？没
0: 还想了解什么？
2: 完美的人，也只要身体状况好就行，身体健康。完，我是目前是没什么毛病。
6: 反正吴大哥，我感觉做过领导哈，那谈吐啊，气质水平都非常好。我们女嘉宾说的这个，说一些看不见的吧，比如说人品啊，什么水平、
0: 人品这事儿啊，这真的是要。两个人慢慢去感受，
2: 对，是啊。
0: 即使你看，我们跟吴叔认识也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们觉得他人品特别好哈，
2: 能看出来。
0: 但是真的在过日子当中，很多事儿他会怎么处理，其实我们也未必。
3: 哎，平常
0: 您都喜欢什么呀？
2: 平常喜
0: 玩些什么呀？
2: 就喜欢跑步啊，比方打个羽毛球之类的，也没有太多其他的爱好，唱歌，对，喜欢唱歌，对，有的时候朋友这个就是偶尔有机会朋友组织啊，就去报名去唱个歌。
0: 那既然给我们唱一首呗，来一首，来一首啊，
3: 英文歌，
0: 英文歌啊，
3: 对，
0: 来。

0: 再会吧。
1: 好，好，好，好。
2: 你们听过吗？
3: 听过。哦，
2: 泰坦尼克号看过。
4: 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片，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0: 很神圣，这个电影是个名剧呢。
5: 我呢特别想了解啊，就是您这个闺女怎么样的游走于离异的父亲和母亲之间，
6: 人家也翻页了，叔，人家要跟你聊，
7: 他是学习，他想学习他的孩子如何在这两边怎么样一个都比较合适。
6: 对我们叔来说也已经过去了。
5: 我好多再婚家庭真的遇到这个。
6: 我孩子都多大了？您的孩子？
5: 我那孩子都小的也30多。
6: 对，人都不用游走了，人都过自己的日子了。
0: 男孩女孩？
5: 两个儿子，都是男孩。
0: 那您孩子是怎么游走于两者之间的？
7: 你们俩还挺有共同点。哎，
6: 要不你们俩人到台下去聊聊这事儿啊？聊聊。
5: 我回去吧。
6: 所以我们不，您等一下，我们要看看姐姐的意思，是不是要跟我们吴叔到台下再做一个深入的不？可以的，是吧？
0: 交流
6: 啊，好，那这样，吴叔跟我们姐姐到台下去简单的沟通一下，
7: 对对，
6: 好不好？
8: 你下次问去。哎，
6: 对，好。
2: 觉得我们吴先生这个气质是可以的，是吗？
0: 我觉得挺，主要是我喜欢高个儿。
2: 您多高啊，吴先生？啊。
5: 我1.8米，现在可能不到了，1.79米多。两段婚姻，那个两个儿子，
0: 两个儿子是
5: 啊不，两个妈妈生的。
0: 但是儿子都已经独立了，
5: 您
0: 是
5: 都独立，
0: 就是自己，现在就是自己是吧？
5: 对。
2: 您有什么还要了解我们先生的吗？
0: 其实要了解的很多呀，这是刚见一个面不是说刚才也是还是要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吧，我觉得
2: 行，那私下你们有个微信，完了之后私下你们再沟通一下。
0: 行，
6: 我们这位姐姐跟吴叔到台下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啊。我们在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线上也在同步在直播。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位女士对我们现场的这6位先生当中的一位印象非常的好哈，希望跟她来做一个简要的了解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女士是对我们马先生印象特别好，跟您应该是挺有眼缘的，想跟您聊一聊，我们来简单的聊聊，好不好？喂，哎，这位姐姐您好，怎么称呼您啊？
9: 我姓王。
6: 哎，王姐您好，那个刚才，
9: 哎，小燕您好，
6: 您好，听说您在直播间看到我们这位马先生，对他印象不错，是吗？
9: 哎，正好长在我那个审美点上。
6: 哇，就是他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他没怎么说话，就是因为这个演员你也想跟他聊聊。
9: 对。
6: 哎呦，太好了，来吧，那咱聊聊。
10: 怎么说呀？啊，
6: 您先介绍一下自己。
10: 啊，我是那个房山燕山的。我是买断的。就是。
6: 原来您做什么工作啊？
10: 我原来最早是长阳农场种过果树。后来我因为我父亲有病嘛，我就调到燕山，中国石化燕山那儿的。大修厂搞维修的，后来我就上食堂做饭去。
6: 所以退休也是从那儿退下来的？
10: 不是，后来我就买断以后在交通队干习惯员。就属于第三方那什么，就是社会化退休。
6: 那您现在多大岁数？
10: 62。
6: 62啊。那家里情况呢？孩子多大了？
10: 我们家孩子25。
6: 结婚了吗？还没呢。
10: 没呢。
6: 男孩女孩啊？
10: 女孩。
6: 跟您住在一起吗？
10: 不，他租房子住。
6: 那您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10: 他去世了。
6: 走了多长时间吗？
10: 3-4年了。
6: 这3-4年您又在找过吗？
10: 没有。
6: 没有合适的是吗？
10: 也不是说合适不合适，就是说我找了，好像就怕对我闺女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就没找。
6: 闺女都25了，还能有什么影响？
10: 要是就这个意思，就是前些日子，就去年吧，他那个哥哥就是一哥吧，结婚了。他们那个我们那蛋挑上我们的，他们都是双的成双入对的。就看着就不是滋味，我闺女掉眼泪，我也掉眼泪了。我说那你要成家怎么办？说那你给我找你妈去吧。
6: 哎呀，
10: 就这么我就来，要我不来。
6: 哦、等于是女儿的嘱托，您今天才来到选择。
10: 他也不是说只就说你非得来不可，就这么一句话打动了我。
6: 嗯嗯，明白了。那姐姐您是什么情况呀？
9: 我是离异的，我离异了差不多20多年了吧。
6: 哦，您今年多大了？
9: 我今年也62，我是63年属兔的。我就是觉得我和这先生我们挺有眼缘，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最起码有70%的相像度长的、
6: 哦、
9: 所以我觉得挺有眼缘。
6: 哦，这样的。那先生已经介绍自己的情况，您还愿意跟他比方说找个机会见一见聊一聊吗？
9: 啊，那没事儿，那个其实这有没有房子什么的都没关系，主要有第一有退休金有医保就行了，其他别都不重要、嗯、这个年纪了他没房子我房子大，上我这儿住来。
6: 哟，哇，我们姐姐真棒。那个您退休金
10: 5000多，后来印花公司给我们一个那个是那个企业补助，给了300将近，有6000多点。
6: 哦，那不错。嗯，那医保应该也没问题，对吧？
10: 医保也没问题。
6: 哦，那不错，您姐姐，您其实还挺有慧眼，所以您目前的这个要求，我觉得他都能达到。如果这样的话，要不下一次我们录制的时候，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再当面聊一聊，怎么样？
9: 行，可以。但是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前两天北京下雪，我。

0: 有，那现在我看一下您这个哈，咱们刚才看的这个题板上，我们现在都没有异常，但是您的结手指操，
1: 小时候玩石头剪子布，是吧？
2: 对，
1: 石头，出一下哈，剪子是什么？布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冰。那一会儿我喊口令，大家跟我就是你们做一下啊，
2: 好，
1: 开始了啊，做好准备了吗？剪刀。石头布，
2: 只够一边
3: 自己和自己太灵活了。
1: 好了啊，速度要快一点啊！石头石头剪刀布，剪刀石头石头布，
2: 做错了。
1: 布石头剪刀布，钉剪刀石头布。有点乱，有点乱了。石头剪刀钉布，
2: 钉布。您最后结尾这是什么动作？
3: 不是剪了，
4: 结尾就是这个。
1: 都有点
2: 是吗？
1: 有点乱了。
2: 对，有点乱了。
1: 这个回去以后多加练习。
2: 好，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益智小游戏。
3: 当然，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哎呀，我现在这个情况，除了说我做这样的检测，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来详细了解。
5: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
6: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霜黄金期。
5: 来，开始。
3: 这么快？
5: 对。
4: 啊，手气没了，
3: 都没了。
5: 一、二、三、四。
6: 协和医生亲授秘籍，精准饮食让血脂重回健康线。
7: 光靠迈开腿可能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得从嘴上找点原因。有肥胖症的朋友需要快速减重来采取的特殊的方式。
3: 我觉得这人要吃还是怎么着啊？
7: 您能坚持一分钟，您效率就特别高。
6: 精彩内容就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8: 爱生活每一天。
9: 莱普蒂斯烟罩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0: 小智，
11: 我在，
9: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9: 您家是否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9: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3: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9: 今天轩蒂森72款系统门窗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物超所值。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精彩马上开始。
1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3: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4: 没错。
3: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
10: 座，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4: 没错，
1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十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11: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

0: 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2: 轩地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3: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 啊，
3: 它是有区别的
1: 啊，
3: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2: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1: 我来啊，
4: 再来差不多
1: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3: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 现在
3: 我就上脚试一下。
1: 哎，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3: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2: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地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啊，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2: 轩地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2: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8: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5: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1: 嗯，
7: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0: 满意满意，
1: 嗯，
10: 质量挺好的。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人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哎，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9: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1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嗯，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0: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1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三元一闭。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2: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0: 啊。
12: 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2: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
9: 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2: 啊，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仅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地森的工厂。
13: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3: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3: 哦、
3: 啊，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轩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3: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3: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3: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3: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13: 啊，能看到这上面。
3: 对，加工长度，您看。
13: 加工长度、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3: 是的，
2: 科学的一体化制作流程，保证了窗户能达到微米级的精密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3道密封。
3: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3: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3: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3: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3: 是的，
2: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3: 不仅要选择咱们三元一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3: 一下就拉断了。
3: 您再试试这个。
13: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3: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3: 儿就断了啊。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2: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1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不是23度，
5: 对，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2: 嗯，
7: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
12: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2: 大家要知道啊，窗户的这个组合越是天衣无缝，它的这种保温性啊以及密封性效果也是越好的。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因为对于5金件来讲，在它承重部分质量还是非常关键的。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2: 嗯，
0: 我们现场通过实验给大家证明。
1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2: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5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2: 嗯，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2: 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窗户是家的眼睛，连接室内外，负责采光、通风换气，对家的舒适度和健康生活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您家是不是还忍受着这样的窗户？
15: 40年以上，我们就住20多年了。
16: 一到夏天，它一受潮还关不上，这屋里边挺热的，密封也不好，
17: 隔音呢根本就不管用，跟没窗户是一样的道理。
18: 一晒非常的热，漏风，灰尘就很大，还漏雨呢。今天这声音哈，
19: 阳光照里热，纱帘纱上、
12: 啊、
19: 再把那个大帘拉上，
18: 2层窗帘都得拉上、
19: 啊、
2: 漏风漏雨，关不严不隔音，夏天还不隔热，这样的窗户为什么还不换呢？
16: 这价格咱也闹不好，这里边套路太深、啊、这个给你加价吧，那也加价吧。
17: 你说换一窗户把这家里弄得是挺乱的，想是等装修一起换。
2: 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这些您都不必担心。
20: 今天栏目回馈观众，帮您解决换窗问题。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为您答疑解惑的同时还有好礼相赠，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12: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1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1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4: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20: 轩蒂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
12: 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
20: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1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2: 啊。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0: 关键是质量好，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20: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16: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5: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15: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7: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0: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
1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哎，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9: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1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10: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1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0: 是的，
1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三元一柄，
3: 不仅要选择咱们三元一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
20: 除了大牌的三元一柄橡胶条，最好是三道密封。
3: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3: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3: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3: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3: 是的，
20: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3: 其实

0: 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 一下就拉断了。
0: 你再试试这个。
1: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的，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0: 行，雪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
0: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2: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地森的科技之窗吧。
3: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7: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2: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8: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我们北京疾控的沙叶梅老师自己会在家里给家人做的一款控糖饭。而且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是沙老师其实他们家是有糖尿病的家族遗传史的，也是因为这一点呢，所以沙老师在自己父亲大概50多岁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他的健康饮食的管理，然后这个管理里面就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款控糖饭。您知道吗，沙老师的父亲今年已经80多岁了，血糖一直特别平稳，所以这个控糖饭是真的有魅力有效力啊。沙老师，
3: 是这个啊，是我从发现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明显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调控。控糖饭里啊含有一个特别好的神秘豆，这个豆里啊含有一种丰富的营养成分，也就是呢我们所说的淀粉酶抑制剂，它呢可以抑制我们的淀粉酶迅速地吸收我们的淀粉，这样呢使得我们的血糖很平稳，而且呢对于我们的消化吸收呢会更好。
2: 赵大厨，那么好的控糖饭，咱给它加工加工，今天做一什么样的美味？
4: 山珍海味吃一遭，不如东北大饭包。
2: 东北大饭包那个葱香是很迷人的，我总感觉那个葱香啊，就是在制作上肯定是有窍门的。
4: 对，好，我们炒锅上火，先倒油，我们要让它葱香浓郁。首先呢，我们先得放一点葱，给它炝一下锅。
2: 葱油打底，等于说是，
4: 对，
2: 是吗？熬葱油有窍门了吗？
4: 小火慢慢的、慢慢的熬，把这个葱的这个香味给它激发出来。另外呢，这个葱呢，稍微一变色的时候，我们就要下鸡蛋。哦。如果要是等到这个葱完全黑了的话，这个吃出来会有苦味。
2: 现在有点微微上色，
4: 有点微微上色了，而且葱的这个香味也出来了。我们把鸡蛋倒进去，我们要把这鸡蛋呢炒成这种果冻状。
2: 靠油温还是靠什么？
4: 就是靠这个鸡蛋下热，让它迅速的凝固。哦。
2: 所以下锅的时候，其实锅内的温度是偏高的一个状态。
4: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加入这个
2: 调味了
4: 大酱。嗯。
2: 迷人的大酱来了。
4: 哎，这个酱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东北的这个大酱。
2: 对，哎，这个酱特点是不边不香。
4: 嗯，哎，然后我们放在一起，
2: 可以了。这个东北的鸡蛋酱的香气已经完全出来了。
4: 加一点老抽，
2: 好，
4: 给它找一点颜色，再加一点生抽，增加一点鲜味，慢慢的去熬。嗯，熬到这个油酱分离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您听这声音有呲啦呲啦声，而且您看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小泡了，出这种小泡了，这个酱就行了。咱们这个酱都差不多了，进行下一步操作呢，就是要突出这个葱的香味。
2: 噔噔噔噔，
4: 我们再加一次葱。
2: 我懂了，所以其实它是葱白两用，前面是炼了一个葱油，是有点那种胡葱香，然后后面就是临出锅再撒一把葱，就是那种鲜葱香。
4: 葱香浓郁的鸡蛋酱就炒好了。
2: 大家肯定惦记的还是沙老师家的控糖饭，这个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4: 我呢也想跟沙老师呢学学，
2: 学一学
4: 沙老师的这个控糖饭，回去呢我也可以给我的家人和孩子来做一下。
3: 我说的这神秘豆啊，它是一类豆。嗯，今天正好有红豆，咱就用红豆。 加入这个电饭锅里，50克红豆，然后呢300克水。一般呢家里呢是要是电压力的电饭锅，就可以直接盖上盖一压就成了。但是如果您家里呢是普通电饭煲，您呢最好把这红豆呢泡2到3个小时，咱再开始煮。这样呢红豆出来又粉又面。您现在盖上，咱就开始煮吧。
2: 一般咱们压多长时间红豆？
3: 就是一个煮饭的一个过程，就按煮饭键，不用考虑其他。这个煮好以后呢，咱们继续加入呢150克的米，然后与此同时呢，加点红枣啊、葡萄干啊，尤其是喜欢家里这个米饭有点甜口的，像我老父亲就爱这两样。
2: 这也没问题哈，因为我们是控糖饭，
3: 稍微加一点，
2: 哎，天然食材的甜味儿。
3: 然后您扣上盖，继续煮。再一个煮饭的过程就可以食用了，像是一般我们这种情况呢，就相当于呢，50克的红豆，150克的大米，300克的水，就足够做出很好的红豆饭。
2: 制作的步骤是很关键的，豆儿焖好了之后不需要二次加水，直接再把大米给它加入锅内，最后一起焖制成熟就 OK 了。
3: 对，
4: 接下来这个饭好了，我们就把咱们的这个灵魂酱给它拌进去，加进去。
2: 迷人的咱们的鸡蛋酱啊，
4: 为了增加一些口感呢，我们呢再加一点
2: 小花生，
4: 加一些香菜，然后把它拌匀。
2: 喜欢吃辣椒的也可以再来点什么辣椒油、辣椒粉都是可以的。
4: 对对对对对。包饭呢，我们选用的这种大片的这种白菜叶，然后呢，我们放入适量的米饭，把它给压实一点。包出来的话呢，不容易散，
2: 更实诚。
4: 对，把它给压实一点，两边往起一兜。下面往上一卷，大饭包嘛，一定要实惠。
2: 对，他这边一边包，我就一边惦记了，到底今天我们所说的神秘豆，它指的是什么呀，沙老师？
3: 这神秘豆啊，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它就是淀粉豆，它是一类豆，是含有呢，淀粉比较丰富的杂粮豆，像大家熟悉的有红豆、芸豆、鹰嘴豆。与它相类似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大豆。大豆呢，包括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这三类。它呢，侧重于呢丰富的植物蛋白，并且呢，可以做榨油用的油料。作为淀粉豆呢，它呢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叫是什么呢？叫是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抑制咱们淀粉酶在小肠的吸收，这样使得那个淀粉酶呢，就是吸收减缓，使得我们血糖更平稳。
2: 明白。
3: 而且呢，更加吃完这饭以后，更加扛饿丁食哈。
2: 优中选优有推荐吗？
3: 那我最推荐是芸豆，而且啊，芸豆中呢，它有红芸豆、花芸豆、黑芸豆，更推荐黑芸豆。这黑芸豆啊，含有除了咱们共同有的这淀粉酶抑制剂、丰富的蛋白质等等的，它还含有呢花青素。大家都知道花青素对于我们保护心脑血管是特别好的。
2: 那我选择了好吃的这个淀粉豆，我需要这个控糖饭顿顿这么做这么吃吗？
3: 它是一个长尾效应，第二餐它也会有这效果。所以呢，你啊一天吃一次或隔天吃一次这淀粉豆就足够了，
2: 做成我们今天的东北大包饭。哎呀，又香又好吃。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十一假期，问问阿龙啊，这么长的假期，每天都去哪儿玩？
1: 反正是没出北京，再加上呢，对本乡本土比较了解，所以我跟这游客打一时间差啊，然后返乡旅游呢，也算是不错。
0: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一个方式哈。那相信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去公共场所，像景区、游乐场、商场，或者呢是去饭店跟亲朋好友啊聚个餐等等。在这儿啊，咱们也提醒大家了，开心外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安全。
1: 哎，没错，我们也关注到呢，在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当中啊，有些小隐患往往呢藏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稍有疏忽啊，这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
0: 今儿呢，咱们就以案说法，通过两个真实案件给大家伙儿呢敲敲警钟，提个醒。
2: 这个地方就这个人穿黑色羽绒服的，他现在摔了。
3: 我当时是踩空摔伤了，
2: 这就是出事的那个包间，也就是说从这走过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坎儿，从大理石呢
4: 往下
2: 走到地板这，然后他没看见这个台阶，这是他们量的这个
5: 高度落差是吧？
2: 对，落差大概是10厘米。
3: 原告沿走廊正常行走，在走廊上路过的4个包间地面均与走廊地面齐平，行至220号包间。

时，该地面突然低于走廊地面约十厘米，且该包间与原告经过走廊看到的其他包间外观地面材质及颜色无。

0: 是表示四月到五月期间他每周到馆游泳啊两三次，那几乎每一次啊都能够遇到场馆的工作人员在拍摄直播。
1: 哎，您想在游泳池里啊，一般来说呢穿的都是泳

0: 评估。
1: 这个上面这个牙怎么解决呢？
2: 上面这个牙现在呢，您这五个牙连在一起了，您如果说这个一直不能缓解，哎，这个疼呢影响您的生活了，那这个牙可能需要把神经杀了。
1: 把神经杀掉？
2: 不拔，不拔吧。
1: 神经杀掉的话，会对它使用还有影响吗？
2: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就是说他没有那个感受，
2: 他没有感受，对。
3: 阿姨，我听明白了，不是把您上边那五颗牙拔了，如果说您上边那个很难受，就始终缓解不了，他就把您里边的那个神经给您杀掉，让您没有感受，但是能正常，还能正常用。
2: 正常用做根管治疗，您的牙还是你牙，只是它没有神经以后，您这些不适的疼痛呀，冷热的敏感呀，就是发胀发木这感觉就可能就能缓解。
0: 而在解决牙齿不适的问题以后，结合郭女士现在口腔的情况，医生表示她的上牙可以考虑做活动义齿。
2: 要正常来的话，如果这五个牙健康，咱们一般还是留着它，就利用这五个牙做一个活动牙，就叫可摘局部义齿，叫活动牙，对，挂钩。就是说不算条件好的，算条件差的，但是我们可能有各种方法，通过材料采集啊，这尽量能给它达到一个，就说你也能吃点东西，哎。
4: 如果说我这个牙像您说的要做的话，像什么青菜什么的我能吃。
2: 啊，吃点软的应该可以，
4: 菜
2: 啊，但是因为牙床的这个比较低频，它耐承受能力有限，所以你嚼东西，嚼得太硬的东西，牙床的受不了，它会疼。
1: 对，别啃棒骨肯定是不行，对吧？
2: 对，
1: 您嚼点那种软烂的面条，
2: 对对，正常的拌菜肉呀、馒头呀，爱慢慢嚼，
1: 馒头慢点，
2: 煮点烂，对对对，
1: 煮的再煮的火候，
4: 最起码能提高我一点这
2: 生活质量，
1: 对，
2: 有一点，
1: 对
2: 吧？
4: 明白了。
2: 这个镶牙不光是解决您的咀嚼功能，第二呢也是个美观，还没有牙，你看这面型凹陷。第三个呢也是帮助您发音，发音
4: 说话都有
1: 说话有点
4: 字儿
1: 含糊
2: 啊，
1: 正好借。这个事儿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您这边给老年朋友们提出一些这种建议，如果说发现自己的牙齿可能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松动，或者说如果发现想要避免这种牙齿缺损的情况的发生，那在日常的这个用牙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需要格外注意什么，尤其在上了年纪之后，
2: 中老年以后呢，咱们牙齿会发生一些变化，第一，你的牙槽骨牙龈会生理性的会有一些萎缩，萎缩以后你的牙缝会变大啊，牙齿还有个镜中移动的倾向，所以它的咬合、它的磨耗，它都会有变化。这个呢，就建议您每半年需要到专业的骨科做检查。另外，如果出现牙齿的，比如说劈裂，或者有残根、残冠，或者有龋坏，这个也是需要。有些人就，哎，我掉了一颗牙，劈掉一块没关系，我还能用别的牙。但是有些时候它会造成咬合关节的紊乱，比如说你缺了这一颗牙，你的上牙会伸长，上牙缺了，下牙会扩展，然后这个邻面的牙会向区域中间倾斜，这咬合关系慢慢就发生改变了。另外，自己在家也注意口腔卫生啊，用使用牙线、冲牙器，把牙缝都清干净。
1: 刚才医生说的都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了。
1: 行，
4: 我这跟顾医生说了，我是不是也担心我这心脏？
1: 嗯，
4: 要是拔这牙，就是牵扯心脏的问题。
1: 是，所以下一次等着之后咱们过来看的话，结合着这个多部门，就是还有心内的嘛，评估一下您的身体条件，能不能拔这颗牙？
4: 是，
1: 这个事儿咱们就清楚了嘛，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来，对吧？一步一步的来。
4: 行行行，
1: 啊，
4: 多费心你们。
1: 没事没事没事。
5: 就像医生说的，老年朋友们呢，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问题。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及时到正规的口腔机构做检查，这样才能够吃得香、睡得好，晚年生活呢也能更踏实、更舒心。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2023年的民政部等部门啊，推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这文件当中呢，明确指出啊，要加强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可使用集体经济收入支持老年人助餐服务。在怀柔区大中富乐村，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家养老助餐点，用一顿热饭暖了全村老人的心。
6: 赶紧去吧，有饭呢，去吧，去吧啊！
7: 哎，
6: 去咱吃去吧啊！
7: 谢谢你啊，
6: 没事，去吧，
7: 谢谢你，大老板啊。
8: 村民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6: 过来了您，
7: 来吃饭，
6: 慢点啊。
8: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6: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中富乐村

0: 养老驿站的负责人，我叫孙荣辉。我们村在60岁以上有900多人，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独居，还有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的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三菜一汤，让他们吃着顺口，吃着舒心。
1: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0: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
2: 所以我就想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您说您之前跟村里边其实探讨过，老人能接受的范围，是多少呢？
0: 这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收8块钱呀，也是我们最低的底价了。
2: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老人能接受的最高范围和您能承受的最低底价的一个点。
0: 对，
2: 您这成本8块钱能包住吗？
0: 咱们纯食材差不多。过来了您，食材成本几乎将将够。
2: 但您还有人呢，后厨有3个人。
0: 因为咱们这边做巡视探访
2: 啊，
0: 巡视探访政府也有点补贴，就包括咱们的，我现在用水，村里边是给减免了，
2: 哦，
0: 然后电费呢也是属于咱们纯民用电，然后咱们的供暖，民政局今年新规定也是要求这个供暖公司对咱们这个驿站也是用一个民用的这个燃气补贴。
2: 哎呀，这个真的很实用。
0: 政府还是对咱们这个驿站这个补贴政策也是比较好。
1: 拍摄当天驻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2: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的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说我一直在愣神儿，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1: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2: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
3: 您花钱吗？
4: 花钱的。您花现在也不花钱。
2: 您在这儿吃饭花钱吗？
5: 不花。
2: 您花钱吗？
4: 花钱，没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2: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1: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2: 啊，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6: 合着是。
2: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6: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0: 还得是农户，
2: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0: 对，
2: 就是可以免费吃饭。
0: 不是免费，就是村的给他们，我跟咱们驿站没关系，
6: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的再给我们补回来。
2: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7: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也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个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余万。
2: 很大一笔钱
7: 啊。是
2: 为什么决定要花这笔钱在老人身上？
7: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2: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7: 对，
2: 我觉得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7: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2: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7: 对，因为老人呀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那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 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2: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这个意味着这是老了有保障的从这儿来。
2: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
5: 对对对，白志，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哦，白志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8: 就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
2: 没有了。爱字儿吗？爱字儿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儿啊。
8: 不是，你瞧我刚说，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他们原来这有仨。啊，不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花儿心中宽广，有鸟开屏。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啊，
2: 太棒了，唱得真好。
9: 吃很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10: 好吃，好吃。
0: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7: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2: 我们整个感受了一圈之后，我们其实也非常有感触，尤其是中午特别戏剧性的那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出了村里很多老人对这一家养老驿站的情谊，冒着大雨也要来吃的这一种情谊。这个情谊背后藏着很多，藏着村里给驿站的支持，给老人的支持，能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这也听到有不少的村民为您提前可能担心了，因为他们可能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希望您这儿能长久性的经营下去，为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多做一点贡献。所以就是您这个特别便宜的饭，我们也持续关注啊。我们希望我们到未来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看看您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再回访一下我们今天采访到这些老人，
0: 好，
2: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0: 好，
11: 政府补一点，村里出一点，企业让一点，在北京啊，这样的暖心实践不在少数。密云区西翁庄镇东至北村、通州区余家坞乡裘庄村、延庆区小营村等地呢，也是因地制宜推出老年食堂、助餐点、送餐上门服务。这些村庄可能标准不同、模式不同，但是啊，让老人吃上热乎饭的方向是一致的。政府补助补的是成本，村集体出的是担当，企业让的是利润。就在这样的社会各界的协同之下，老人们最终得到的不仅是一餐饭，更是获得感和安全感。接下来呢，进入今天收藏有门道这个板块。今天呢，咱们聊一聊啊，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呢，收可以入袖，展可以生风。什么呢？扇子。提到扇子呀，大伙儿可能都不陌生。那么什么样的扇子它具有收藏价值呢？
12: 要说起来，扇子这种类还是很多的，团扇、玉扇、蒲扇等等几十种。而今儿我们就聊聊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折扇。
13: 这种折扇呢，有几种说法，但是偏向于大众说法，因为它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国家是团扇。这种折扇的形式呢，就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起源于日本，适合文人把玩，所以它的又有画又有书法，一直到了明朝以后呢，才能真正成为文人把玩的一个文玩器了。
12: 而这不大不小的扇面也就成了很多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地方，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扇子本身的艺术价值。
13: 所以什么折扇呢，虽然它流入我们国家比较晚，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普及更加迅速，同时它能体现文人的一种身份和文人的一种就是思想和他的一个品味。
12: 不少的扇子成了各大拍卖会的常客，一把扇子卖到几万块钱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么什么样的扇子更值得收藏呢？李老师表示，首先要看这扇子两面到底画了什么，写了什么。
14: 这个画的落款呢是蒋廷锡的。
13: 蒋廷锡这个人呢，不但是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画家。专攻花鸟。工笔花鸟，绘画成就非常高。
12: 到底有多高呢？您瞧瞧，这是嘉德2025年秋季拍卖会一组蒋廷锡的画作，卖出了1600多万元，这价值够高吧？不仅如此，由蒋廷锡等人绘画书写的扇面也卖出了57500元的价格。光从这落款上看，如果您在市场上遇到了这样的扇子，是不是有点心动呢？
13: 再看看，咱们看看这幅画。这个画从画的风格讲，还确确实实是蒋廷锡的画。但是我要说个但是了，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印章没有？这么小的印章，没法刻，没办法刻，是吧？刻起来肯定会跑刀、会走刀、会划伤到手，不符合一个篆刻的一种就法则。
12: 李老师表示，这幅扇子还有一个硬伤，也能直接表明这扇子不对劲。
13: 这幅是一个书法，书法咱不看内容。咱们就看这个后边落款，
5: 您给讲讲。
13: 御笔，谁的御笔呢？印章是乾隆的印章，也就是说当时画完以后背后是白的，什么也没有，素的。乾隆皇帝欣赏画以后呢，看见了，题了首诗。
12: 要说这事儿听起来也没啥问题，一把进贡给皇帝的扇子，皇帝又提了字儿，您说的硬伤在哪儿呢？
13: 蒋廷锡呢，他是生于康熙年间
5: 1669，
13: 但死呢是1732年，好像是
5: 1732年
13: 是什么？是雍正十年。
5: 乾隆是1735年登基的。
13: 对，所以他们俩还没说上话，就还不是京城君臣关系，差了三年。所以说这幅扇子呢，它一般不太符合逻辑。这幅扇子如果说是换成雍正皇帝的那个在背面
5: 御笔，
13: 御笔那可能就符合逻辑了。
12: 一位已经故去，另一位还没有当皇帝，因此两人的书画出现在一起就有些滑稽了。
13: 而且呢，这幅画呢，我给你可以这么说，墨本水印技术不是真迹，不是手绘，也就是说它原画应该大，它取了蒋廷锡的绘画的一个部分进行了墨版水印制作。
12: 看到这儿，或许您会觉得这印刷的扇子肯定不值得收藏，也没什么价值，真是这样吗？
13: 首先，年代确确实实是50-60年代的东西，再有一个，木质属于红木，中间这个扇口扇翅是属于竹子的，两边是假红木架的，非常好，而做工也非常精巧。非常好，扇子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5: 刚才说咱们说扇子值钱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扇子的材质，一部分是它的文艺附加值，是吧？
13: 对。
5: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文艺附加值增值的部分不多。
13: 对。
5: 但是材质的部分，
13: 材质和它的制作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值个3-4千块钱吧。
12: 总的来说，要挑选一把好扇子，首先要看书画，只要有名家的真迹，这扇子价值才能更高。其次也要看扇子的材质，像这种普通竹制的就贵不到哪儿去。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把扇子。
13: 首先咱们看这个画面啊，水墨山水，写意山水，这幅是手绘的。
5: 您再看看这个扇上的印章，您就知道我们之前说
13: 对，可以做对比，
5: 不对了。
13: 您这个朱砂色非常漂亮，这典型的西泠印社的那种朱砂。
15: 这个鲜红的这个，这个已经很暗沉了。这个
12: 两面都是手绘真迹，那么这把扇子到底作者是谁？又是否值得收藏呢？
13: 首先啊，这把扇子做工呢非常精细，而且扇骨有刻的，还描金。这把扇骨呢是黑檀是一种高档的红木，黑檀，而且那个底下做的也非常漂亮。画呢，看了看啊，查了一下，这是叫什么？伯恒。伯恒是谁呢？背后看他的那个书法，叫什么？叫孙。
16: 曾壮，他是清晚期1870年的时候生人，在当时也是一个小官，而且还是个著名的一个书画家。这幅扇子的价值比那个要高多了，最起码从扇骨材料和他的绘画和书法都是本真本源的，
17: 是老物件。
16: 哎，老物件，而且是清代的。这把应该是在50000。
11: 可以说呀，扇子这个收藏呢，相当考验眼力，既得有书画方面的理解，又得弄明白这个扇子骨是什么材质的。只有这样呢，您才能具备一双挑扇子的慧眼，才能在众多扇子当中发现值得收藏的宝贝。一把折扇，开合之间是清风，是山河，是百年笔墨。值此国庆佳节，愿您案头有扇，心中有风，家国两安。
18: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19: 有家了，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20: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21: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务。
22: 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8: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23: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18: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24: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25: 我80分，幸福感特别强。
26: 国家这么好，
27: 养小孩
28: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29: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2: 随便拿，
3: 随便拿，
1: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4: 人家手上就有
3: 这个吧？
2: 哦，啊，
1: 你为什么挑那个？
3: 比我手上的要润，成色要好一些。哦，
1: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3: 不适合我。
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我是北京，但是北京郊区的，还是农户，不是城镇户口。
3: 我也不是北京人。啊，
2: 咱俩这样沟通聊天，为什么这么尴尬呢？我很不想要这种状态，但是我来之前很强调是不要这样的状态，但是今天还是有这样的状态出来。
1: 什么状态？什么状态让你很不舒服？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作为珠宝评估师的二号男士带来了他店里的珠宝
2: 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1: 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真假？
3: 什么意思？
1: 就是
2: 和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3: 对，合成。
1: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哦，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2: 拿住就没事啊。
1: 对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
6: 经历了四段感情的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你举这个例子哈，就说在地铁上可能他想跟你亲近一下，表达他对你的这个爱意。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这不挺好吗？人家女孩子愿意
7: 促成分手的最关键理由，
1: 对吧？
3: 这个身体就是骗不了人的，你知道吗？他喜欢一个人，在意一个人才会这样，不顾及别人的或者什么场合。再说你是他男朋友，亲密怎么了？那无非也就是拉拉手或者亲一口或者什么的，也就这样吧，接受不了。
8: 觉得你有安全感，依靠着你，对吧？但是他反而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的角度呢，就像这样不合适。那这样不合适的心理只能代表一点，他男孩的这个心理不是没有，最起码没有爱上这个女人。
1: 大白为什么挠头？你们都觉得
9: 他丢人？我越来越发现，就是男人就是

0: 对爱情的角度，还有对相处的角度，跟女人真的就不一样。
1: 对呀、啊，是不一样。
0: 他说的这个，我就特别理解。嗯，就是你可以在享受自己的权利，但是你别影响别人。比如说我们俩亲密，你知道吗？我因为我可能思想比他更那什么点儿啊。就大庭广众下，可能我还要搂搂抱抱呢。但是前提是都影响人家，这是不能的。我发现他呀，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1: 对，
0: 可能跟他职业也有关系。就是不能出那个纰漏，
1: 但是你可以跟他沟通啊。
0: 不是，你看你老说沟通这个词儿，他现在跟你有点沟通不了。就这个，我没见过这么多男的，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多大的感情，顶多是说我跟前妻怎么着。他非常实诚，这孩子实诚到什么程度？他把他四段感情说出来，大学几个月都，
1: 对，他这
0: 二十年前的事儿了啊，他都得说一下。你说真正的有心计的老爷们儿，谁说这个？
1: 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叔叔坐这儿先说，我看他有点傻，是不是、啊？
2: 哎呀，就是有点傻。
0: 我爸从来就没夸过我，北京好像那爸都这样，
1: 不是
0: 不夸你。
1: 他本来说嘛，你们都觉得这点事儿，这哪叫感情经历？其实谈了几个月，我们都知道那个感情也深不到哪儿去，
3: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他不一二三四都说了吗？
0: 计数呢？
1: 要不叔叔说嘛？叔叔说这太傻了。
0: 不，这孩子多实诚，你跟他过日子多实诚啊！
1: 啊。所以你看，他也找一个别太笨的，能沟通的。
2: 我觉得我在这个，男士里边，这个在亲密关系里边是，非常非常愿意沟通的，而且特别是我自己是有这个需求的，是两个人关系相处，感情深的程度一定是能够聊得了更深的话题。如果还没有聊出来，那感情可能还没有到。
4: 这么年轻的小伙儿，也有小生意做。是不是长得也不难看，肯定会找到一个，对对对，合适的。
3: 这样吧，我们这边有这么多女性啊，这是四个，我们这就七个。嗯、你觉得谁不强势？
2: 谁
3: 你来看一下，
2: 或者强势的程度更低？
3: 谁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说这几个的，我觉得还凑合。
2: 无所谓是谁啊，就是沟通的时候，如果出现到这个。语言的强调和攻击的程度的时候，在我看来都是强势。你要过来要侵占我，要侵略我，
1: 但你
2: 想要一个答案。
1: 但你要知道，其实如果真的两个人关系很近，然后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非常少。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2: 这里边有另外的问题出现。
1: 我跟你说，就是、你看着就再温柔的一个人，
2: 他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带着爱意的强势，还是真的强势？比如你
1: 在大家因为一个鸡毛蒜皮而争执的时候，那时候谈不到爱，真的
2: 啊，对，那个时刻可能谈不到，但是呢，在这之前，两个人是不是已经足够爱了？说直白一点，比如两个人相处，在这之前的银行存够了钱，是允许犯错的，允许花掉一些的。关系的建立，那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如果没有这个日积月累，那就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强势啊！我跟你是陌生人吗？
5: 他这个想法跟我一模一样，就是在情感上面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就我们两个人相处就像银行存钱一样，如果我们存了足够多的爱意，哪怕你犯一点错，或者说我们争吵说了伤害的话，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那个去冲这个风险，但如果我们俩这个感情越来越少，甚至一成负数，我们俩就走到尽头了，是要看你前期有没有足够的情感铺垫跟这个储存。
2: 对，相信啊是不容易建立的，但是不相信就很快。
5: 就是你跟他是不是决心要一辈子一直走到底？有问题就去克服，就去解决，把这个银行给
2: 存满。决心，我觉得可能也没有所谓的决心不决心。重点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不那么真需要婚姻的伴侣。自己如果真的很需要，那前提那一定是想要花一定的精力和知道陌生的关系建立起来，那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不断的磨合，然后呢相处，然后才能够越来越融洽。
6: 看我们家二号三是像是强势的性格，
4: 他是一个有个

0: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让画面看一下我们两个坐一块儿感觉是吧？
2: 不，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我尤其问你第二遍的时候，我问你要不要坐那儿，你说都可以。女孩子吧，她就是一个听觉动物，你说可以和都可以，就是会让他们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非常可以。
2: 对，所以我问了你第二遍，第二遍的时候你就愣了，我该怎么回答，是吧？我就让大白帮了你。
3: 对，你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他就会言语变形，他可能表达的词不达意，他明明内心是可能是我愿意的，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变了样子。因为很多人他不是语言工作者，他平时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同时在镜头之下，人的紧张程度也会提高。我们刚才刚说过一轮，说这小伙子挺实在的，上学的时候的情感经历全说出来，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点宽容度，给你个机会，跟女嘉宾来，你把这个拿过去。
1: 好。
3: 两位，我们互相提三个问题啊，可以从我们十二个问题当中选择提问。你要提问他，比如说当什么什么时候，就把我们的前半句念出来，然后问男嘉宾，那你会怎么办？让请对方来回答。每个人可以选三个问题。
1: 女士优先吧。
4: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你会？
1: 直接放弃。嗯，
3: 好，男嘉宾提问。
1: 当好感和自己这个底线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4: 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只是对和错，就是一个绝对的问题，要看这个底线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这样。
2: 就是非常明确，当碰到这个底线，
4: 我觉得我会选择好感吧。
1: 就是说你喜欢了一个你觉得不应该喜欢的人，然后呢，那你继续喜欢。
4: 会这样。哦，
3: 好，继续下一轮。
1: 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4: 我会选择心动。
1: 好，嗯，很感性。
3: 好，最后一轮。嗯，
4: 当很喜欢但并不适合的时候，
1: 那就不继续了。当缘分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4: 我会接受呀，我会非常欣然，还可能会觉得很兴奋吧。
1: 好好好啊，
4: 这不是一直在期待吗？
3: 那通过这个刚才的互相的三个提问，每个人可以说一下对对方的理解，是不是又有了一些什么新的认识？
1: 这个小女孩挺如果高兴了，如果感觉来了，挺不管不顾的。
3: 你可以回应一下，他说的对吗？嗯，
4: 兴许吧。
2: 哎，我问你，你特别喜欢这位先生，在地铁里越看这张脸越帅，忍不住想要亲他一口，你会做吗？
4: 不会呀，肯定不会。我可能只是欣赏看看。
3: 那换过来，如果这位先生在地铁里跟你一起乘地铁的时候，他非常想要抱抱你，嗯，这个时候你会推开他吗？还是欣然接受？
4: 会推开他呀。
3: 那你俩这个合适。嗯。好，那女士，你刚才三个问题，你会看到了他的哪些特点？
4: 他是一个比较理性，
3: 理性的。
4: 对对对。
3: 你更喜欢感性一点还是理性一点？
4: 都要有吧。
5: 但是我觉得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对这个男的还是有一点好感的。
6: 你觉得他俩匹配度还蛮高的是吧？
2: 你看很多事情就是在沟通慢慢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你们俩人其实可能一开始沟通的没有那么顺畅，但是慢慢的会在好转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子涵，他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独当一面的餐饮项目大管家，社交圈子窄，日子简单，择偶期待比我更优秀。做的这个工作是，
4: 我是在团餐公司，然后他是通过招标的形式招标一些党政机关呀、企事业单位呀、学校呀，包括大厂。中标了之后，我们会派团队过去管理这个餐厅。
2: 你就是管理这个餐厅的，
4: 对对对，
2: 那你好年轻啊，你管得了那些大厨啊、掌勺的吗？
4: 还好嘛，也是从基层做起来的，在这个行业也是做了，不能说深耕吧，也是有年头了。在这个公司也很久了。
2: 那等于是就是比方说中标了哪家单位，你就要去到那边去，是不是？
4: 对对，也要看对方的领导有没有跟你，就跟谈恋爱有点像，看有没有合眼缘，然后你还能不能拿下那个项目。
2: 这里边是不是还挺多讲究的
4: 啊？对，

0: 般，比方说你中标了以后，不就是怎么把它打理好吗？还有什么其他需要
1: 啊？整体的这个运营啊，
0: 嗯，
1: 包括我去中标，在这里面我也要为我自己的公司创造利益，
0: 嗯，
1: 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0: 嗯，
1: 又要让他满意，也要让我满意，
0: 嗯，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1: 就像咱们这个北京电视台，他肯定有自己的食堂，
0: 嗯，
1: 我就是那个食堂的负责人，
0: 嗯，就采买你要负责。
1: 对，
0: 人员的管理，出品，
1: 是的
0: 啊，嗯，那菜单什么的这些呢？
1: 啊，是的，是我来审，嗯，
0: 哦，
1: 就相当于我自己在这块开了一个餐厅，顺手了之后就很轻松，
0: 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嗯，
0: 那住现在是这个单位提供给你的宿舍，
1: 啊，对，单位提供，住的挺不错的，
0: 哦，
1: 我们吃的也好，
0: 嗯，
1: 住的也好，
0: 跟着大家一起吃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嗯，
0: 那现在在北京找这样的工作，
1: 嗯，
0: 相当于管吃管住
1: 啊，对，我也不用挤早高峰和晚高峰，
0: 对，
1: 嗯。
0: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1: 嗯，
0: 那你现在工作的位置是在北京哪儿啊？
1: 在海淀马连湾。
0: 你是在那个天坛公园那边，
1: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嗯，哦，就是
1: 时间相对自由，
0: 对，
1: 嗯，就是，我的时间我个人安排
0: 啊，哦，那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谈恋爱也是可以的哈，啊，有时间呢，
1: 没人拦着，
0: 公园啊，看个电影啊，还是可以的，
1: 嗯。
3: 嗯，一个是他这个工作相对来说他干了十几年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嗯，再有一个他时间比较自由，然后处对象或者是要孩子可能不会很耽误，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正事儿的女生，能感觉到照顾家呀，你看说的给父母买房子什么的，嗯，有一个老大的样子，
0: 今天是有亲友团是吧？
1: 啊，对
0: 啊，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4: 我跟他就是朋友，
0: 嗯，是在北京认识的，
4: 对，
0: 哦，也是跟工作有关的吗？而认识的，
1: 我们是跨行业。
0: 哦，那你们俩怎么认识？
1: 但是很投缘，我们是同学。
0: 哦，同学啊，
1: 嗯，
0: 哦，是后来在深造认识的。
1: 对对，是的，
0: 嗯，那点评一下这个你这位闺蜜的性格特点。
4: 她的性格吧，虽然我跟她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她就是给人的感觉，她就是一个比较开朗，嗯，然后就是性格比较善良大方的一个女孩子，
0: 嗯，
4: 就是虽然嗯，可能从她嗯上场到现在时间可能也不是太长吧，但是从语言上面你们

0: 水泥基的防水涂料，那么先找平，找平完了以后用水泥基的防水涂料
1: 来刷一次，
0: 来它两遍啊三遍，
1: 一进去看到没有，颜色立刻就变淡了，为什么？水就吸进去了，对吧？就往下渗。我们刚说这防水，防这水往下漏，往下渗，但是这水是从哪儿走呢？走在管子里，对吧？我前面说那个朋友水管也出现问题，出现了跑冒滴漏的这个情况，一家人真的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厨房啊，它那个水电呢都是在顶上的，所以那个水管滴滴答答，它是真的。虽然说这电管是在水管上面哈，但那个水滴下来，它自己感觉到很害怕，因为毕竟这个厨房的环境啊，是很复杂的，高温、高油。很复杂的环境，而且一直是用电用火用气，这咱这精工实验室能够把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0: 当然能解决，
2: 能解决，
0: 我们是高标准的，这是我们现在在推的这种316不锈钢水管。
1: 316您确定吗？
0: 316医疗级的。其实大家也有这么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用304，不是已经达到食品级了吗？
2: 对
0: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水中为了消毒通了大量的氯气嘛，
2: 对，
0: 有那个氯离子，那么氯离子呢对这个304不锈钢还是有一定的腐蚀作用啊，那么这种腐蚀呢就会产生生锈呀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就是说更高标准的应该是我们316的啊不锈钢水管，
1: 316
0: 就更安全。
1: 你要这么一说，我这有一点材料，我看到这地上有，咱们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就明白了。这就是316，
0: 对，316不锈钢管。
1: 但这个316，这个接头这是不是更麻烦一点？这个
0: 啊，因为 PPR 是用热熔技术的，
2: 对啊，
0: 那么这是用管压技术。
1: 就不对它进行破坏，
0: 哎，施加物理压力使它这个连接在一起。
1: 我看到这个弯口都是接这种三通或者两通，
0: 三通弯头
1: 啊，弯头来去接，
0: 它就是直接对接以后用管压就是一种工具给它压在一起。
1: 因为这个呢是传统的，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传统的
0: PPR 对吧
2: ？PPR
0: 需要热熔
1: 啊，热熔就是拿一个热熔器，这里面。把这里面融化，然后把这个外面融化，然后两方怼进去。
2: 对，
1: 怼进去手一定要稳。其实自来水从这个开关处，从总闸处再到你们家，其实水是有压力的。
2: 对，
1: 对吧？如果没有压力，你想想看，楼层高的那水哪上得去啊？这还有一个问题，就这管子呀，我们也是埋在墙里吗？
0: 现在从这个住建部好房子标准来讲，它来这个推崇这个叫管线分离，它不是说管和线分离，它是说像这种在暗埋的这些管道呢，最好不埋在墙里面，而是有一个空腔啊，就外面还有一层墙，然后在里面有一个空腔，用这个空腔来走管道。
3: 如果说就是客户会觉得空间占用了，或者说我们家里确实比较局促，空间比较小，一定要埋墙里的话，我们的金属管面要做相关的一个处理才可以进去。要相当于要给他穿一层外衣，然后避免墙体的这个湿气对它产生一些影响。
1: 因为以往的这个装修呢，我们对墙面的破坏其实挺严重的。
0: 对，一个是破坏墙啊，有的墙呢它还是有。是钢筋混凝土墙，
2: 对，
0: 有的这还把钢筋都打断了，对吧？而且来回打的话，墙也不安全，然后每次维修成本也特别高啊，所以现在推崇这个管线分离，就是有一层空腔来走这些管道。
1: 明白了，大家听明白了吗？现在有了更好的、更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当然，我们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艺啊，我们前面提到了好几种，第一个防水，第二个水管，第三个也就是我们最早提到的，就是轻钢龙骨，我们如何保证墙面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都已经提到了。但是，看不见的还有啊。听得见，闻得着，听得见是什么？这个噪音的问题，闻得着是这个臭的问题，这个能不能解决？我们也得在我们的精工实验室好好找找答案，行不行？
0: 没问题。
4: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东御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

0: 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转水杯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基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1: 我前面说啊，这个听得见，闻得着。听得见是听的是什么呀？哎呦，楼上一用马桶，一按那水哗啦，哎呦，这又上厕所了。过个几分钟，他要是这个企业比老人比较多的话，哗啦又来一下，这晚上别睡了。听得见，闻得着是什么呢？这个楼上楼下有的时候臭味也来呀，对不对？臭这谁受得了啊？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对，所以这牵扯到这个管道的这个隔音降噪的问题。
1: 我看的这个管子也是全都包裹了，
3: 对，
1: 里面那个黄金阻尼贴片，
2: 对。一个是选择下水管的本身啊，它是不是有那个降噪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在这个管道外面也要包覆啊相应的这个隔音的这个材料，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改进和提升。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个防水背衬板来做这个管道井，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这管道井，
2: 那防水背衬板不仅能做这个防水，而且能做这个它有吸音的作用，所以我们还能隔音降噪的作用，所以我们来用它来做管道井，那么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1: 卫生间反臭啊。这问题怎么解决？
4: 下水反而很多的时候是在于我们存水弯的这个水封高度不够导致的，因为它水分高度不够，它的味道就直接往上上反。一楼本身是它里头是有一个就是塑封的那么一个软膜，然后到就是水冲下去的时候是打开的，然后没有的时候它就回弹回来。
2: 以前呢这个建筑呢它都是比如说您家的下水，那个反水弯在哪儿呢？在底下邻居家那个头顶上。但您头顶上也有别的家的那个反水弯。现在更新的这个建筑标准，比如说新好房的标准，就力荐说我们要做这个同层排水。当然这是从建筑结构上就可以做同层排水，就是把你的卫生间呀、厨房这个楼板下沉。下沉以后呢，它这个下水管呢，它的反水系统呢，反水弯系统呢，就在本层就解决了，不用到底下邻居家那个楼顶上楼板下面去转这个弯了。
1: 是啊，
2: 所以这就是同层排水，下沉楼板以后做的同层排水。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反水弯就可以做在自己家了啊，要维修也很方便啊，要怎么解决什么问题，在自己家就能解决了。
1: 但如果我们家啊，这个下水呢，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对吧？不是下沉式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不是我们就做不了了？
2: 对，如果进行装修改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墙排，就是把下水管道呢都捋到墙角这儿了，
1: 集中在一块儿，
2: 没有下沉式的这个空间，但是我们做的墙边呢，上面用挂墙式马桶，挂墙式马桶本身也需要一个空间，
1: 有一个水箱吧，
2: 对，所以说我们整个就是用墙面突出一部分，底下是走下水管道啊，上面呢还有挂墙式马桶的那个水箱
1: 啊，
2: 那么在上面呢没有用的空间呢，我们可以做成
1: 柜子、
2: 橱柜
3: 啊，
2: 这也是一种做法。
1: 这有关于声音的问题啊，说实话我想到的是老人和孩子。为什么呢？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比如说楼上有这孩子，尤其是这四五岁的跑来跑去，他打个球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这声音特别响。但是有一段时间真的，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租的房，租的房不大，隔壁就是一个老人，他就是咳嗽。后来我也没跟人去沟通，因为想着说这老人，我就说啊，您这没法说，张不了这嘴，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自己就搬了。但如果说将来，如果说我这个自己买了房了，要碰到这种情况，那这就不是说想搬就搬的，是不是？我因为这咳嗽，我再买套房卖套房。 那不可能，那只能通过装修解决这问题，对不对？那我怎么解决？
2: 对，那我们这有这个隔音降噪系统，比如说跟邻居家的隔墙啊，如果觉得不隔音，声音能传过来的话，那么我们只要打上这种龙骨。打上这种龙骨，你看这龙骨都超薄的。
1: 我说实话，因为刚开始我看的这个时候我没看懂。我为什么没看懂呢？因为如果说这个金刚龙骨哈是直接和墙面贴合在一起的话，那我想的是说这个一敲墙它反倒噪音会更大。因为它如果紧挨着的话，这个金刚龙骨和那个墙面的摩擦有共振，反倒会更响。
4: 这个使用的是声学棉，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棉的密度和它的硬度都是可以感受到的，它是非常密实的，声音透过它就完全被它吸收走了。然后在这个声学棉上面呢，我们还会再做一层这个隔声板，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隔声板也是两层的，一个中间再加一个阻尼的一个隔声介质，这个三个组成形成的咱们这个产品这个隔声板。另外我们这里头，这可能看不到，这里头还会有一些减震器的一个使用，因为有时候不只是声音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影响，它可能会有一些震动，比如说就是有小孩推墙啊或者是撞墙啊会有一些震动，那通过这个减震的这个物件就是可以把这个震动也给消减掉。
1: 中间是有一个减震的系统。
2: 对，
1: 专门的就像汽车一样，汽车有那个避震的系统，就是等于你过那个路障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弹簧，让你感受不到，让你最小程度的感受到它的震动。
2: 当然，这个也可以装到顶上，
1: 装到顶上
2: 哦，
1: 就小孩蹦啊，拍球。
2: 对，你就是如果是上面的邻居，他的这个小孩在跑来跑去啊，有的拖动家具，有时候跑来跑去，挺烦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套系统装到顶上去。
1: 这墙面也能用，顶面也能用，
2: 对，
1: 是吧？但是我还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那边我看到的对面墙那个是上面它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它也是青钢龙骨中间嵌进去的呀。
2: 就是另一种，这是
1: 另一种做法，
2: 这是隔墙，就你自己家的隔墙的一些做法。
1: 自己家里隔墙就是新建墙体，
2: 对，新建墙体，然后中间有这个吸音保温棉啊，那这加进去以后，它起很好的隔音作用。
1: 我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个朋友确实玩那个 HiFi 音响，要做那个音响室，他自己家里虽然不大，他是隔出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自己放了音响，
2: 对，
1: 自己进去听音乐，
2: 对，
1: 第一个不打扰家人，楼上楼下的也照顾到。
2: 对，他如果已经有隔墙，我们就用这个系统。用这个系统在那个隔墙不够隔音，那我们加上这个系统。如果是说新建的，那我们就
1: 用那个系统。
2: 用这个系统，
1: 我明白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2: 对，影音室，你看它这个叫声学棉，很多的更多的以前更多的就用在这个影音室里面。
3: 对。
2: 现在我们把它从影音室里面把它推到我们普通的隔墙啊，就为了隔声隔墙。
1: 看不见的真功夫，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哈，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很多的新技术、新材料，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实际出现的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我们这个呢是眼见即所得，但是有一些这个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比如说我们装完了之后，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第一年没问题，第二年没问题，第三年地砖裂了，经历了三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采暖，它裂了。从一开始我们就彻底解决个问题，就不让它崩呗，就没有这个技术吗？
2: 有啊，你看我们这儿就是展示了这个系统，前面呢是说我们铺地暖，
1: 对，
2: 那么铺了地暖以后，按传统工艺上铺地暖找平填充找平以后就开始铺地砖，
3: 对，
2: 对吧？但是因为这个地暖这个水的这个温度呀来回变化，有时候还超高啊，
3: 对，
2: 然后控制不好的还超高，那这样的话温度过高的情况下，那么底下的水泥啊就会产生一些收缩呀，什么东西
1: 热胀冷缩，这是自然现象。
2: 对，这个应力过大的时候就会把地砖给拉裂了。那现在我们一个新的工艺工法是说，我们采取一个解耦垫，
3: 就是这个
2: 啊，像这个蓝色的就是解耦垫啊，解耦就是把它耦合在一起的给它解开。那么现在呢说，在贴瓷砖和这个底下找平之间，我把它用这个软性的这种 解耦垫把它隔离开了。
4: 其实解耦垫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这样的，上面有一些就是花纹，然后底下会有一个这个软结构的这么一个也是不是很硬，但是会有一定硬度的这么一个产品。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延展性，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不是说硬碰硬的，因为力道上来之后你不能硬碰硬，它会有一定的就是结构把它这个力卸掉，那我们上面就要用这种薄贴，用磁针粘。

0: 台阶都没问题，原来都是走曲曲的嘛。
1: 所以你们从这个时候起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是什么体质啊，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找健康，我们是健康第一人。医学的开始也可以说它并不是以疾病开始，而是人的分类开始，
0: 它是以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思维方式。

0: 那个时候是北京三个班组上出来七八九人，球衣外面有毛衣，毛衣里头有外面有背心，背心外面有小棉袄，小棉袄里头有一风衣，就这么爬的。我们世界上都有分类啊，植物有分类，固木、乔木、树叶有分类，地壳也有分类，动物也有分类，水、岩石、空气都有分类，唯独一个东西没分类，人没分类。同样一个病，同样一个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表现，这不是人的问题吗？
1: 王琦身上有很多耀眼的标签，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973首席科学家，而他真正以个人形象出现在中医历史的进程中，那璀璨的星光时刻，莫过于发现中国人的九种体质，创建已被广泛运用的中医体质学说。
0: 我开始猜，
2: 所有的味道对我来讲，我感觉都是致命性的，我上不来气儿啊。
0: 你们家烧菜呢？
2: 炒菜那个味道也不行，化妆品的味道，装新甲那个甲醛那个味道，你闻甲醛捏到致命的。
0: 我看你是他，
3: 我心情就特别急躁，
4: 就特别容易生气，特别疯狂。
2: 我感觉我体内像不产生热量的感觉。
0: 作用它的点是另外一个点，那这种爆发的脾气在一个星期当中能够出现几次呢？
4: 天一次。
1: 同行称王琦为京城怪医，原因是他的门诊经常出现盛夏穿棉衣，三九寒冬大汗淋漓，甚至喝凉水都长肉的患者。
2: 我这个后背啊，正中间这个后背往外冒冷气，还有我两只脚盖多少层的被哈，我这个自身这个体质往外放凉气，我有种那种感觉。
3: 就是我老二
0: 老
3: 二又开始过敏了，肯定是我的体质的原因。
0: 他现在吃牛奶什么东西的过敏吗？
5: 虾呀、海鲜呀，吃了阿奇霉素啊，都过敏。
6: 肠镜，肠子里面长了好多的，他说是结节，然后就肠镜都进不去，都堵住了。
0: 就是你一旦有炎症过敏了，他肠子里就虚肿了。你看他偏瘦，跟一个正常的肾虚的孩子他有的不同点，给我的感觉是脸上这个皮肤比较白，你看这个血色比较差。那我们现在改善他的是全身状态，全身状态改善了，那他的整个的撑起来了，他就会有改善了，好吗？那我们就说，那么不同的人容易不同的病，什么人跟什么病有关，什么人的治疗和某一个体质有关，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个体的问题。科学的道路就是一步一个的，也不是谁跟我们说要一步一步地攀登到什么科学的高峰。我教你们养生的秘密，你们想听吗？养生的秘密就是工作。

0: 十二，这是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叫五加二。每天早上7:30啊，就从家里边出发，到晚上才回去。啊，像他的这个办公楼看门的这个门卫最清楚。一般的工作是5天，但是老师还要把礼拜六、礼拜天这2天休息时间都用于工作，所以叫五加二。他就是到了年30除夕都要工作到5-6点，他的这个熬夜的这个功夫啊，说我们团队没有中期的老师能够超过。
1: 我也不知道寒暑，也不知道秋冬，也不知道星期天。

0: 我每天呢，你想我从五点多钟就起来了，我今天也是这样起来的。
1: 有请中国工程院王琦院士。
2: 数据来对话，来说明我们的成果。
0: 就是说，你把知识通过实践形成了贡献度，形成了价值，这个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过程。我应该是个平和体质吧，一天干12个小时，因为我特别忙，我这个事情吧，就是弄得我自己不属于自己。
3: 这样的奔波已持续50余年。从王琦做下决定的那一刻起，他便把自己置入了艰难的境地。
0: 北京中央大学中医研究院，办的叫研究生班，1300人考的，1300人考，最后是102人复试了，50人录取了，是人生中的一种准则嘛。那北京中央大学，你比如说绿金教研组呢，就是任永秋老师；上海教研组就是刘德洲老师；文明教研组就是赵少芹老师。全中国的就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那个时候的老师，都把他找为研究生部的一个老师。
4: 王院士的老师是中国中医研究生部的班主任，叫方耀聪教授，是我们我国著名的中医大家。他主要研究辩证论治，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论治7步，所以当时他的这些学生第一批的研究生主要研究他的这个辩证论治的7步。但是呢，王老师呢，他对这个中医体质学情有独钟，当时他的老师对他关心嘛，说没有人研究过，那你研究到时候你的毕业是不是有问题啊，是吧？
5: 中医的体质学说呢，可以说在当代的理论这创新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因为中医理论体系它不太容易创新，那个中医的体质呢，这种说法呢也有很长的这种历史。
0: 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九种体质，你都看到《黄帝内经》，它的阴阳五行是金木水火土，金行人、土行人、木行人、火行人。那我所说的是九种体质，因为你拿那个东西来现在说事儿，我跟你说金行人，金行人开什么方啊？木行人开什么方啊？那我说你是个阳虚的人，那你怕冷，我就一方子开，我老子思维就很凝固。啊，你说木星人开这种方案，他没办法开方案，所以他很难在临床上应用。
5: 但是这已经过了1800多年来，那个时候的体制呢，和当今的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用起来呢，就比较困难，不太容易推广。
0: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你要觉得它可分，这可分是一种想法，怎么分呢？太难了，亿万苍生。
3: 可以说，探寻身体与疾病的关系，人类从未曾停下脚步。早在公元前460年，现代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组成。公元20世纪，古罗马时代医学家盖伦，他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出发，创立了气滞学说。之后，气滞学说发展为经典的4种气滞：多血滞、粘液滞、神经。

0: 过历史的藩篱，所有的精彩纷呈都需要准备的时间。
1: 从流行文学调查到文献研究，文献研究不是看一本书，看 N 多的书，几十本几百本。我坐在西云医院，那个时候我要骑自行车，自行车也是借的，书包里面揣两个馒头，跑到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你要看三本书以上就不行了，你要跟同学借书，借那个阅书卡，啊，卡拿回来了，那你再来，你能抄多少？你就一个晚上抄下来，你啊，然后就把它弄成那个小纸条，一袋一袋的写，写完了就寄到一个本子里面。这个本子把它带回宿舍，然后呢，在这个宿舍上就拉起一个绳子来，这个绳子就把它就像这个催眠一样，把它粘上去，粘上去，各个的记录下来。黑林区一个车站叫332车站，在那看什么呢？看人呐、啊，看人上车，啊，一个人一上车，扒上去，呼噜上去了，啊，一个人呢？他再看一本书，车来了他还不知道呢，他猛然大悟，车来了，啊，一个人呢，他不是在那看书，一个人跑到大街上，车还不来，车还不来，这个脚钉子钉起来，往那个颐和园的方向去看，同样一个车在等车，就有多少人的样子都不一样，这个上车的人也不一样，我就记录这些人。记录这些人，这个人是上的瘦的多还是胖的多，但是你也没进人家，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什么体质呢，对不对？哎，就观察这些不同人的行为，所以你记录多了，你就发现了啊，这个站在竹心翘起来的人都是啥人啊？然后呢，在这慢慢轻轻的人都是啥人？把人家扒开来，自己要蒙上去，都是啥人？这都是他是有规律的，这不是没规律的。这个比较困难嘛，到南安一个小店里头买那个馄饨皮儿，馄饨里面没钱买肉嘛，就是把那个馄饨皮穿个一两二两的，包回来以后呢，那没地方煮啊，跟护士要的酒精灯上那不是灯芯的嘛，它会烧燃烧起来，上面弄一个小钢筋的一个小锅子，把一个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了一个敷了以后呢，就把这馄饨皮放进去，馄饨皮放进去要熟的时候呢，倒一点酱油在里面，这就是绝好的一顿饭。
0: 王琦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近半个世纪，他读遍了百余本相关中医古籍，发表500篇论文。过程中又有成百上千人涌向他的周围，以便在浩瀚的书海中识得只言片语，却常每每只面对着苦涩的失望。
1: 现在中医同志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找不到理论就到黄庭美军找理论，提个东西给他，上安论提个东西，经论提个东西，从来不是自己在心理事情中去创造的。所以我们要理论的再生，我们需要回到经典，但是我们要从经典中走出来，延伸经典，再生理论，创新是我们知识的升华。你凭什么是九种体质呢？不是七种体质，也不是十一种体质，做了大样本流调。
2: 临床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共有两次，啊，第一次呢是这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开展了21490多例，那是很艰苦啊。当时他自己本人也参与，可以说用83涉水，走进千万户的这个人家，他当时是亲自挂帅啊去那个，然后在全国的东西南北中州都设立了这个流调点。
0: 设想浮现了，虽然其中的困难与艰辛也许超乎常人想象，但这也成就了王琦人生中一项重大的、对中医意义深远的决定， 简言之，人类的体质会受

0: 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内部因性别、年龄、民族、禀赋不同，表现出不同特点，而外部还会受到环境，如地区、气候、水质、土壤、阳光、空气等因素影响。所谓身体健康程度，正是二者不断交织、不断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1: 他这个是这个调查，那不是你想去哪拿？我们必须要代表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北中，你要研究，研究就拎到什么就什么地方。那你运到云南，你跑到云南去，云南我们再去研究，跑到云南哪个乡哪个镇，你再跑到那边去，跑到那个地方说那个云南的是少数民族，他说的话我一句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你问他说你怕冷吗？比如说你性子急吗？你性子慢吗？你喜欢吃什么吗？说你爸爸妈妈是什么样？你另外他就心烦，他又不识字，你跟他没办法交流。我们还得找一个云南人来，把我们的话告诉云南人，这个云南人的本土的话再去告诉他，等他再听明白了再告诉我。就在北京郊区也是很困难的调查，去敲人家门呗，敲人说你是来推销牙膏的，你是来卖肥皂的，我说我不是，他那你干嘛的？我说我问问你事儿，那我家里没人，你不能来。比如说这种把你轰出去，你把他站在门口，慢慢的在跟些居民跟他搞熟了，你要从关心他说，你跟他说一些非医学问题之外的东西，然后你再慢慢玩。
0: 脚迈出去了，笔也握紧了，尽管周围人认为王琦的行动不可思议，但他坚持，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于是在40余年的过程中，东南西北各个

0: 研究生嘛，那时候王琦老师他们就毕业了，应该是我们见当时见王老师，非常帅，现在当然是一种老帅了。
1: 我跟庆国校长呢，叫做君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我们在一个楼道上，我是一进门的地方，它是楼道那个聚合里头隐藏深远的一个地方，大英英语室。
2: 我们两个都来的比较早，早早的就来了。他那个工作绝对是超过12个小时的。他当时他在做973的时候呢，有一次竟然那个走往家走吧，走门走错了，走到那个别的人家的楼洞里头去了。有时候呢，这个来的时候穿的袜子不是一个袜子，一边是那个这个样的一个，就两个都就串了色儿了，这种情况都有，就是废寝忘食的来研究。而且他其实他身体挺好的，主要是一个精神的内力在支撑他。
3: 他有这样一个能耐，他在病危养生啊，不到3分钟他就能睡着，哪怕是10分钟或者1刻钟，但是一旦下车啊，投入工作以后就生龙活虎。这个《餐巾纸上》王老师写的这个《黄鹤楼》还有《心斋》《迎福》，这些都是在飞机上，还有是在餐厅要那张餐巾纸，这说明什么问题？他只要不睡觉，都是在想问题。大家都知道，过去只有疾病的分类，没有对人的这个体质的情况进行这个分类，是吧？所以就是王老师呢，就是他认为体质研究的一个关键，如何从人体的体质现象啊，采用标准化的这个工具啊进行分类。
1: 那最大的难，它是这么个问题：你怎么就晓得那个脸上冒油啊，什么打呼噜啊，肚子大呀，眼泡浮肿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就把那个停进去了？他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几十个问题放在一个人身上，那密密麻麻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不是正确的。你把这么多的这个庞大的数据变成一个有效的数据，要经过反复的筛选，不断的在规律在归纳。

0: 归纳归纳，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呢，你怎么做呢？太难了。
1: 我们以评核体制为例啊，它这里边列了这个八个条目：您精力充沛吗？您容易贫乏吗？您说话声音低弱无力吗？您感到闷闷不乐吗？情绪低沉吗？
0: 筛选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往这些东西往这个地方放，那个地方放，那个放？我数据很多啊，后来我就学了一个东西，叫模块理论。这个叫我们把很多复杂的东西先找到几个框子，这个框子就叫模块。对，这样怕冷的啊，这样是膝盖不行的啊，这样怕空调的，不要吃凉东西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好，我说这些东西属于冷食物的东西，我扔到这里面，它归啊归的不是归这个东西来了，这是我们很复杂的问题。
2: 129963例，王琦和学生们将智慧、坚韧、承受苦难等品质做到了极致的境界。终于，中医体质学说被确立为中医理论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说，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教育部批准高校自主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
3: 书院开学后呢，这个我们真正的期望呢，书院能够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4: 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5: 很高兴，也非常荣幸，作为学生代表来参加书院的典礼。
6: 所以王老师非常尊重学科的建立，跟他的诞生就实现了中医理论的重大创新。
7: 40年前就提出来了，中医药的人才他需要有哪些知识结构。
8: 王琦老师呢提出了三种观点，第一个呢就是体质可分，就是大家这个体质是不一样的，这是揭示了一个现象，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体病相关，就是你这种体质你容易得啥病，这个就是意义就大了，这就是他自己独创的这个理论。体病可调，就是说你这股体质你不容易患这个病吗？我经过一定的调理就给你调，可以进行调整。原来人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呢其实就包括体质，它不太容易调，但是呢实验证明它是可调的，对我们人中国人民的健康有意义，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呢就纳入到我们整个国民健康的一个大的系列当中去，这就是他重要的意义所在，提高民族的这个身体素质有用，功莫大焉。
1: 在得到证实以后呢，又开展了可能是多学科交叉，红外热成像、红外人脸识别、转录组、代谢组、肠道菌群，就是要揭示这种体质的它这个本质是什么。
0: 我们通过红外热成像，你们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阴虚的人不是热吗？所以红外热成像的时候，它就表现是热的啊，是一个红的。那个阳虚的人不是凉吗？是冷吗？它就是一片绿的。我们流掉的结果是个气虚跟阳虚的多，广州那些地方它就湿热的人比较多。你到了青海，那些人的高原地区，是吧？它就是阳虚血瘀的人比较多，阴虚和阳虚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质类型。作为阳虚就是怕冷，身上的热少了，能量少了，产热不足了，所以他就四肢冰冷。一个人来找我看病，这个帽子戴这么高，他能把那个头能捂了七八层。阳虚的人呢，就一般的关节炎呐、痛经啊，这个他有一种病就叫怕冷症。阴虚的人就怕热了，出汗呐，手心、脚心热，烦躁不安，走到哪去带大瓶水咕噜咕噜的喝，然后脾气暴躁。像有些糖尿病的人，他也是阴虚的比较多。 还有一些更年期综合症的人，他也表现的阴虚的比较多。
2: 平和体质、阴虚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特禀体质和气郁体质，九种体质的建立，使得中医体质学取得了伟大的进展。2009年4月9日，由王琦制定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出台，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人群体质分类的行业标准，实现了从疾病医学向人类体质分类的巨大跨越。
0: 今天在这里，大家聚在这里，只是一个愿望，就是中医能不能牢牢讲，中医能不能成领军人才。英国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135个奖。日本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29个诺奖。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行吗？我们真的是行的。我们的成就就是话语权，我们的对话能力就是我们的实力。离开了这些，我们就会惭愧，汗流浃背。但是你们要，老师如果上个小时不睡觉，你也必须上个小时不睡觉。从今天开始，
2: 为了让体质学说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王琦又化繁为简，带领自己的团队编制了轻松易行的测试工具《中医体质量表》，使得大家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体质，以及这种体质可能导致的疾病，提早预防，改变生活方式，优化饮食习惯，从而减少疾病，提高寿命。
0: 它就变成一个老百姓能够叫自助式的一个健康管理，它的好处是这么一个东西，
1: 为慢病啊防控找到了中国式的方法，这样就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中药的一个方案，为全人类的健康提供了一个贡献了中国力量。
0: 没有照亮阳光，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散发没有灵感，没有冲动，没有疯狂没有那种执着的追求，这做不了这个事情。我们这种活都是不分寒暑，是小意思了，不分昼夜也是经常的。不甘心对于现实的那种东西呢，我永远不止于我现在的情况。

0: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话，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大家都知道，很多糖友最怕的就是血糖控制不好，忽高忽低，长此以往呢，后果就有点严重了。首先就是各种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其次，血糖波动也可能导致糖尿病急性的并发症，像酮症酸中毒、感染性疾病可能会致残致死。那想要避免这些危险，我们应该如何从肠道疾病的表现当中寻找出调节血糖的密码呢？
2: 就是跟那个血糖波动有关系，就是血糖越波动呢，越难把它的血糖控制好啊，因为它波动呢就不敢增加这个药物的强度，一增加就血糖低了，是吧？因为低了很难受，甚至会要命，所以就不敢用药用得很充分，这时候呢就整体血糖就高。糖尿病呢，我们讲啊，常见的急性并发症呢有低血糖，也有呢血糖特别高，高渗透压高了，人就昏迷了啊。还有当然酮症酸中毒，当然还有一种大家容易忽略的急性并发症，就是严重的感染，整个的这个肾脏啊都会烂掉。其实在老年患者身上呢，我们看到了他血糖经常的波动啊，我们下边问他病史呢，他长期的出现便秘，甚至有时候便秘腹泻交替，这其实也反映了他的肠道的细菌的不平衡
1: 哦，
2: 造成了这些严重的症状。
1: 这还有相关性、
2: 太有相关性了，而且对他血糖控制也非常影响。
1: 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这血糖波动控制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就要落在从菌群当中找到调节血糖的密码。
3: 我便秘，我老便秘，但是血糖好像几乎没怎么测过。
4: 我是那个肚子有点那个娇气，就是动不动就腹泻，然后受凉一点也不行。
1: 高女士，您听说过吗？这便秘啊、腹泻啊，有可能还跟这血糖的波动有关系。
5: 有。
1: 您是便秘还是腹泻？
5: 便秘。
1: 便秘。
5: 有时候也腹泻。
1: 那您是血糖出现问题之前、

0: 有便秘的，还是血糖出现波动之后有便秘的呀？
1: 我一直就是便秘，最严重的就是三天一次，完了之后排大便，满身都是汗呢，就跪，就恨不得要跪在那。
2: 在糖尿病人群里面啊，大概占40%的人都会有便秘，或者是便秘腹泻交替。啊，我们最常问的症状呢，就是你有没有便秘，有没有腹泻，有没有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过去我们认为呢，是因为长期的高糖造成了肠道神经受伤，所以它功能紊乱啊，这个动力功能紊乱造成的这一系列症状。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凡是有便秘的这个人群，他的肠道菌群呢，就跟不便秘的人比啊，它就偏差的比较大。
0: 所以这便秘和腹泻它其实都是菌群紊乱的一个表现。那当然除了这个腹泻便秘就是排的事儿之外，还有很多表现可能也说明咱菌群紊乱了，咱们可以自己来测一测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测有没有以下的表现。首先第一个啊，常有口臭和腹胀。第二个，粪便或排气有刺激性的气味。第三个，受凉之后容易腹泻。第四个，体重增加，肥胖。第五个，疲劳，情绪不稳定，难以专注。大家可以写一写啊，
3: 我一行一行又反复的看了一下，我就是符合这个第二条。第二条是这个排便还有那个排气，有的时候就是几天那个味儿都特别刺激，就说句不好听啊，化粪池的味儿。你别乐，
0: 不好意思啊，瓜爷忍不住就笑了。
3: 真的特别特别，
0: 是不是跟吃什么有关系啊？
3: 刚才那个人主任一说，我就想了一下，他好像跟吃没什么关系，就最近这些天就这样，然后过些天就不知道怎么就好了。然后呢，还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粪便还有那个尿的尿味儿变了。这但不是那么刺激了啊，是另一种味儿了。我就说不出来那个味儿，那么我不知道是跟这个菌群有没有关系啊。
0: 不光是关阿姨选了二，剩下两位健康学员这都包括了二号。然后罗叔叔您这是一到五全占啊。
4: 对，全占了，受凉易腹泻，这是我是常规的，而且我要外出的话都要带着这个治这个腹泻的药。然后呢，比方第四条体重增加，我现在是就是也是很困扰的，我现在体重是180斤，可能你们看不出来，但是我自己知道，疲劳啊，情绪各方面都有，所以我这一到五我都有。
1: 我有第一条
0: 啊，
1: 跟那个第二条、第五条，我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常有，有时候不是说经常有，可能我觉得吃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就有口臭，有腹胀。完了我就赶紧一天得漱好几次口。完第二呢，就是这个粪便和排气那个也是。有时候不是说经常有，有时候也觉得自己都闻出来，就挺有味道的，赶紧的上一点冲一次，上一点冲一次，就怕味儿嘛，就那样。还有第五个也是，就是平时就觉得疲劳，有时候情绪不稳定，就是根据自己的情绪来。
2: 其实肠道菌群紊乱占一条我们都可以提示啊，我们可以去到医院去检查啊，检查我们对大便呢，它的菌群的种类啊，还有某种菌的风度啊，都可以有客观的指标来评测。刚才提这个问题，大家比较集中的是第二个，是吧？
3: 对，
2: 肠胃功能受影响了，这时候呢，该消化的东西没消化了，到了大肠就被细菌给分解了。大量一分解就产气啊，产胃啊就出来了，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啊。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的饮食呢发生变化了，本来不这么吃，现在突然吃的，比如说油更油腻了，蛋白质更多了，豆类更多了。我们知道肠道呢有很多细菌，种类也非常繁多，有的呢喜欢吃这种食物，有的喜欢吃那种食物，由于你的食物的调整变化
0: 啊，
2: 结果呢就让那些产气的菌呐、就活跃了。他喜欢吃的东西正好你来了，是吧？他就产生很多气味不好的这个气体。
3: 不是我过嘴瘾，我解馋是为了他。
2: 还真是这样，有时候他想吃什么呢？我们知道肠道呢还可以产生一些化学信号物质，跟我们的肠道啊，跟我们的大脑啊进行交谈，进行交流。
3: 这说法。
2: 进行交流，有时候他会释放一些信号。
5: 肠道菌群不平衡，典型表现是便秘、腹泻或便秘腹泻

0: 交替以及粪便或排气有异味。除此之外，权威专家提示，经常出现口臭、腹胀、体重增加、疲劳等表现，也需要警惕。那么菌群不平衡是怎么一步步影响血糖的呢？
1: 那比如说这个板非常的活泼啊，非常的
2: 活泼我觉得这些菌啊很多，然后呢有三个颜色啊，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这都在我们的肠道里。
1: 对，非常的形象。因为我们人体啊，肠道是寄居细菌的主要的场所，它大概得有5000多种细菌。
2: 哇，
3: 5000多！
1: 对，它的体量呢，细菌的数量呢，有人说呢，是我们人体细胞的10倍。我们知道呢，正常人呢，它的细菌呢有益菌，也有害菌，就是致病菌。另外呢，还有一些很多量的呢中性的。所谓中性呢，就是条件致病菌，在条件不好的状态下呢，这些中性菌也会致病，也会变成呢有害菌。这些不好的菌呢占优了以后呢，它使得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血糖就会高了。
2: 那您门诊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一检查出来大多都是有害菌比较占上风？
1: 对，会有这种情况，你说的很对啊。大部分如果我们糖尿病人去评价他的肠道菌群的话，大部分跟正常人比还是有偏差的，尤其跟饮食生活方式关系很密切。比如不同的家庭，它的菌群就会有差别，不同的个体也会有差别。所以这个健康不健康，主要是看它的平衡和它的状态。
2: 那如果说它真的出现了，现在补来得及吗？就能真的说控制好它的这个血糖吗？
1: 来得及是一方面，另外我们还必须去干预它。
2: 糖尿病的患者呀，特别在乎吃这件事儿，也讲究，
1: 是
2: 就是有的时候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些吃多了可能血糖就不太好了。但是可能之前没想过跟这个菌群有联系啊。平时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哈，可能想着吃吃粗粮是不是能调节调节。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准备了一个题板，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些粗粮哪些是实打实的真粗粮，哪些啊可能是加引号的伪粗粮。我给大家念念这上头有什么：南瓜、玉米啊、藜麦、
1: 糙米、豆类、杂豆、
2: 燕麦
1: 啊，
2: 这应该是
1: 杂粮粥。
2: 这个山药，大家可以分一分，选一选。
4: 在我看来，我觉得都是粗粮。我每天早上还要坚持吃那个山药，吃一段啊。
1: 很好，
4: 我觉得它有一个药嘛，它是好东西，可以润肠的。但是第一个南瓜，我认识一个人，他妈就是糖尿病，他妈老太太80多了，就是买那南瓜，冬天你知道他买多少吗？他说治糖尿病，能控制糖。就从那个他住在5楼，从那楼梯一袋儿一袋儿一袋儿，一直摆到1楼，他就都搁那这一冬天的吃的。他说吃这个，然后那个不升糖。
2: 那罗叔叔怎么选呢？
3: 我认为玉米是一个，藜麦、燕麦，对，这应该是属于糖尿病病人的饮食的东西，
4: 可以吃的。
5: 我选糙米、
2: 燕麦啊、
5: 还有山药。哎，第一个不能吃，我吃完血糖就上。
3: 你看
2: 南瓜，
5: 哎，我吃完了南瓜跟玉米，马上我一量血糖就上。
3: 玉米也不行。
2: 那这粥呢？
5: 我是不喝。我就喝那个燕麦，有时候搁点那个黑小豆。
1: 为什么称我们要鼓励吃粗粮呢？因为粗粮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谓的膳食纤维呢，是指的能够喂养益生菌的纤维。对于正常人来说，或者对于食品分类来说，这都是粗粮。为什么我们专门出现一个伪的粗粮呢？是因为你已经进入糖尿病人群了以后，有些粗粮升糖升得也很猛，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规避啊。比如说刚才高阿姨说的南瓜，
2: 他说了俩，南瓜
1: 确实升糖，玉米升糖。
2: 真的这俩
1: 升糖？真的升糖。
4: 玉米升糖？
1: 不鼓励吃玉米，因为玉米呢，不管是蒸的老玉米还是棒碴粥啊，吃了以后都升糖。大家知道这个玉米里面含糖分挺高的，而且呢它吸收消化也容易。我们都知道玉米糖浆，听说过吧？工业化的糖浆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身边都有血糖仪，你吃一根玉米你测一测就知道了。
2: 这不是做人体实验吗？
1: 就是要做实验。因为每个人呢，刚才提到了 不同的肠道胃肠环境对不同的食物的吸收消化能力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的，这是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反应。麦片也是有埋伏的，大家要小心。

0: 那种即食的，就是冲的，
1: 对，
0: 即冲的那种麦片，吃了就升糖，啊，它已经做过膨化了、糊化了，哎，没有经过加工的啊，它可能会吃起来好一些。
1: 那我把它放在中间吧。
0: 哎，对，
1: 哦、
0: 对、
1: 哦。那这一类呢？
0: 这一类是可以的。粥它是另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加工的过程。如果我们事先把它做成粥了，啊，这种糊化了，就是吸收消化特别快。本来是杂粮的，结果你把它做成细粮了，相当于喝了粥，就相当于喝一碗糖水，升糖比较快。
1: 哦，
0: 所以不要做成粥，你可以做成二米饭呢、啊，做成一些、
1: 哎、那就没事了，做成二米饭，
0: 对，就好多了。
1: 它就差这么多呀、嗯？
0: 差很多，因为你在肠道外已经做了深加工了，相当于、
1: 哦、
0: 哎，本来这是肠道，你经过咀嚼啊、研磨呀、啊、什么的，都已经消化了。
1: 不能让身体偷懒儿。
0: 对，
1: 您赞美一下我那山药。
0: 山药要赞美，山药呢，它里面膳食纤维除了刚才提到了能喂养这益生菌之外啊，它还能够润便。啊，它可以形成，对大便的成型是有好处的。这里面没有提到好多，我今天上午看门诊还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他饮食控制得很严格，我天天只吃粗粮不吃细粮，结果呢我一看他的血糖监测啊，早餐后特别高啊，本来空腹呢是6，结果呢吃了以后呢就12、13。我就问他，我说你上午吃什么？我都吃的粗粮。我说你吃的什么粗粮啊？他就是吃了一根玉米，吃了半块红薯。
1: 哦，这俩都甜。
0: 哎，他说我吃的是粗粮，对吗？对。但是呢，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这种粗粮就要小心。
2: 您的血压最近平稳吗？您每天要用几种药？季节变化，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如何安稳过渡？
3: 您早上吃，
4: 晚上不吃，
3: 晚上不吃，下午也不吃。
4: 哦，一天就一次，有掰开吃的，有自己停药的、嗯、啊，有慢慢减量的。
2: 这些三高常用药千万别掰开吃，吃错药会要命。
5: 嗯，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了，不能轻易的去掰开它。血压的波动其实对于我们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4: 哪怕它到140。
2: 规避用药风险，科学控三高。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
1: 听说今天何老师要给我们制作一道烧焦牛肉豆腐包，哎，何老师您在干什么呢？
6: 我这切豆腐呢，你看这嫩豆腐，这叫内酯豆腐、嗯、特别特别的嫩、哦、啊。但是这个豆腐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往往家里边炒这个豆腐的时候一炒就怎么样，炒一盘子沫了、
1: 对。
6: 你看我们从上边往下边我都不用加力啊，直接一松手，你看它全碎掉了，看到没有，周围全碎了、嗯、但是呢它也可以不碎啊。我们炒豆腐怎么让它不碎呢？你看这块豆腐它就，你看我还是这么扔，你看、哎、一点都没事，
1: 嗯，还是很完完整整的，
6: 对，还是很完完整整的，一点都没事、哦、而这个豆腐你看啊，往上面一搁，来压就完全碎掉了。
1: 嗯，哦，那个也是内酯豆腐吗？
6: 这一样的豆腐啊、哦、但是它通过一个小的方法就能让这豆腐变得特别韧，而且吃起来有口感，还不碎，还吃起来以后是完整的。
1: 这个内酯豆腐摔下来呢还能保持很软嫩，然后不容易破碎，到底这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呢？一会儿何老师给我们揭晓。那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脾肺双补三兄弟，那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4: 里面的有三样的食材，这三样食材呢分别从我们的健脾养肺当中的动力啊、基础啊，同时还可以有能够让它化痰，对于这种脾弱同时还容易咳嗽感冒的人群呢是非常好的。
1: 好，那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健脾养肺的三兄弟到底是什么呢？期待一下啊。何老师说的要给这个内酯豆腐多一步的加工，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呢？
6: 对，就是把这豆腐我们直接给它放在碗里边，然后呢这里边加点什么呢？因为盐是什么的，让蛋白质凝固的，所以呢这大豆蛋白直接一凝固就来两勺盐、
1: 哦、
6: 然后呢我们直接用热水一泡，泡上它几分钟啊，这豆腐呢就直接就韧了啊、哦、然后我们这豆腐就可以直接去炒制就可以了。
1: 哦，是用那种烫烫的水来泡一下豆腐是吧？
6: 对，开水直接泡它就行。
1: 哦，好。 条，那用这个热盐水泡过的内酯豆腐啊，一会儿呢吃起来也是很软嫩，但是不容易破碎。
6: 这边这个就是拿盐水泡完的，你看它怎么扔着它都没事儿，看到没有啊？哦，这个跟那个豆腐是完全两码事了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用一个小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制作出这菜品怎么样呢？完整。我们把这个豆腐呢给它泡上，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该处理其他的食材了。你看我这现在锅里边干嘛呢？我在炒这个咱们这美人椒呢。这美人椒呢香气浓，而且呢没什么辣味儿。
1: 您放油了吗？
6: 来，现在放了几滴油啊，一点点的油啊，干包都可以。
1: 没错。
6: 整个这个辣椒呢，周身啊全是这种哎似糊非糊的，有点焦的状态。这时候这辣椒呢就特别好吃了。也可以怎么办呢？就是拿它跟火上，或者拿我们那个有那喷枪，直接啊一烧，那就比较快了啊。咱在家里边就可以拿这个小煎锅，慢慢的去扒拉它，慢慢去炒。把它炒到糊的一个状态。
1: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美人椒要给它制作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6: 这烧焦呢，更加的增加它的一个香气，是吧？而且呢，这个皮一煸以后，辣椒的皮呢，一般情况下比较韧，是吧？这个皮呢，稍微一上点焦边以后呢，它就变成什么酥香的一个口感。另外一个呢，高温呢，它本身就是去一个辣味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把里边仅存的一点小辣味啊，再给它怎么样烘出去啊？所以我们在吃烧焦的时候，本身大家就是辣椒辣，但是吃烧焦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小辣口，
4: 对，
6: 挺舒服啊，
4: 是的，
6: 特别适合一中老年人来吃。
4: 今天呢，讲的三兄弟，第一个就是豆腐，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个内酯豆腐，里面这个汁水就更多，所以它滋润的作用会更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何老师现在所煎的这个美人椒哈，这个青椒呢，尤其是煎过以后，它的辣味减少，但是它的鲜味还存在，而这个鲜味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我们叫鲜润，鲜味是入肺的，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肺气的循行，促进肺气的宣发速降，所以呢这个青椒在里面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动力的作用了，一个是滋润，一个是动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根本的要补充它的这种动力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根基。
6: 把它煸完了以后，直接把这个给它切成小段啊，直接给它斩一斩啊。我们锅里边先放点油，然后呢这时候呢，一定要重用什么东西？这里边呢，重用咱们的蒜。这个大蒜呢，一个跟牛肉配好，再一个跟烧焦配啊，是更完美的一个结合啊。把这个烧焦整个给它搓进去。这里边呢，咱们可以加上点酱类的东西啊，也可以怎么办呢？也可以用家里边的这个以酱油为主来调制就可以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还需要放上点料酒。
1: 好，我们跟何老师学学这一款万能的烧焦酱的做法啊。
6: 老抽酱油啊，这样呢。让它这个烧焦酱的颜色呢稍微深一点，两勺的老抽，白糖呢我们放上大约一勺半就可以了啊，让它回口有一点点甜，然后咱们再来一点盐，来一点胡椒粉，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蚝油。
1: 哇，现在就感觉很有食欲了啊，在咽口水。
6: 蚝油量稍微大一点啊。
1: 好，
6: 蚝油跟这辣椒还有蒜蓉这三个一搭配，那这个酱它不好吃才怪的啊。然后把它熬一下，略微的熬一下。刚才一部分蒜是炒的，这一部分蒜呢是直接往上边一放，跟它直接一熬啊。
1: 所以我们是大量放蒜啊。
6: 对，利用的是什么呢？蒜它有一个粘液啊，它还能产生一个粘度啊，所以呢这个酱炒出来，就这个酱，您不管在家里边做什么啊，就是直接拌面条吃，它都好吃。这样我们把酱做好了以后，可以把酱怎么办呢？在家里边，咱们就准备个小碗或者准备个其他的东西，把它盛出来。做这道菜用不了这么多啊，咱们有两勺酱就够了啊。然后下面呢，咱们就简单了，直接家里边有个砂锅什么的啊，咱们不是做一个砂锅或者煲仔类的吗？直接里边我们少来一点油啊，泡好的豆腐往里边一倒，这就是呢，在这个熟制的过程当中啊，让它整个的让这个汤水汤汁跟我们这个酱汁一起去融合。这牛肉呢，腌制的时候呢，就是放什么呢？放我们的家里边如果有小苏打，来两克小苏打，一斤牛肉我们要放上3两的水啊，也就是30%的水分，再加上多少呢？加上一满勺的淀粉，半勺的酱油啊，然后呢，这个1/3个鸡蛋啊，直接这个搅，把水搅没了啊，就会形成这个状态啊。然后我们这里边呢，稍微的给它来一点点的水，放上热水以后，直接的把我们这个酱。 往上边一铺。哦，
1: 为什么刚才要加点热水呢？
6: 加点热水，它汤汁不够啊。啊，我们要不然一会儿该烧干了啊，然后把这酱往上边一铺，一盖盖，多长时间呢？大约有个3分钟啊，这道菜就齐活了。
1: 那我们在包制的时候呢，还想请张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三兄弟最后一个兄弟到底是谁呢？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哈，就是牛肉。其实牛肉都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脾补气之品，补我们的脾气。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哈，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当我们的肺弱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些咳嗽、感痰。那如果要是脾不强健呢，这个痰会源源不断的。那在这里呢，一定要用这个三兄弟里面的牛肉，既可以健脾，我们相当于就去掉了我们生成痰的源头，健了脾健以后。痰减少了，那我们在肺里的储存的痰也会减少，所以就可以起到一个肺脾双补的作用了。
2: 姜姜断生就可以了、哦、啊！这时候现在已经齐了啊！大家看、哦、这么一份菜，说句实话，在家里边，您说说孩子们能不喜欢吗？是不是？嗯，
3: 这是秒光的一道菜。
2: 再来点小香葱一上，呵，
1: 上或者撒一点吉利枸杞子、嗯，是不是也行？
2: 朋友们，这就可以
3: 更养生了，
2: 上菜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0: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1: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1: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光。
1: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1: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1: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6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1: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6: 抹过啊，我有点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1: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
1: 哦、
6: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 十几个眼镜，
1: 嚯，
7: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1: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晶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晶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8: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2: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晶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晶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晶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晶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9: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0: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晶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11: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9: 眼花就戴冒失晶，我是王丽云。 我信赖冒失青。
10: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青。
12: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13: 宋教练，
14: 看呆了，
13: 都已经看傻了。看来第一印象不错呀。啊，这我们三号姐姐一上来，对，我都叫不动您了，您都看得呆了。那行，那赶快聊聊吧，我也别影响您了啊。
1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3: 恰恰您是这个体育老师，我们必须在这给您亮点。
14: 像武术？
13: 不是，是什么呀？
15: 披个毛巾，就是下个擦都行。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特地为一人而来，
13: 给我递眼神了，瞟了一眼。你怎么回事？人上次没准备好，然后你一下把人给拒了。过来聊聊，来。
16: 其实上次吧，就6月25号的那一次，我看你是在外面，是吧？
14: 对。
16: 那场我确实状态不好。
12: 两人经过交流，需要慎重考虑。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3: 那接下来有三号女士，你见不见呀？
14: 看一看。
13: 见一见是吧？好，他的具体条件你还看吗？直接见，
14: 直接见，不用看
13: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15: 您好，
13: 来，宋教练坐这边。宋教练，
14: 看呆了，
13: 都已经看傻了。看来第一印象不错呀。啊，这我们三号姐姐一上来，对，我都叫不动您了，您都看得呆了。那行，那赶快聊聊吧，我也别影响您了啊。
14: 看您显得岁数不大，挺年轻的。
15: 哦，谢谢。女人们就爱听这句话。我今年，我69年的。
14: 69年。
15: 69年腊月的。
14: 嗯，比你大10岁。
15: 嗯，
14: 您退休了？
15: 也算退休了吧。我就是个体，一直是干。
14: 哦，
15: 开始年轻时候是在

0: 所以感觉到就是不喜欢吵吵闹闹的。
1: 但如果辞职，您应该就脱离开跟孩子相关的环境，您又做了一个儿童成长陪伴师。
0: 我自己反思，说是我幸亏又走上这条路了，让我现在呀这个很有耐心，对孩子很有爱心，走得也挺好这条路。那会儿是因为我是生下我女儿以后，就是没人带。然后女儿3岁那年，就起了这个念头，说开一家幼儿园吧。然后那个，因为为了女儿，你雇个保姆也不如亲自带，亲自带做别的工作，好像是也没有那么合适的。然后说是开一家幼儿园，别带她，别那个工作能有一部分收入。
1: 幼儿园做了几年？
0: 幼儿园应该是做了7-8年，后来不开幼儿就开学生公寓，然后我就自己办那个培训，小学初中的培训机构，跟我们同学一块
1: 儿。那你很能干呢。
0: 也可能是生活逼的吧。
1: 那你那时候老公帮你吗？
0: 他也帮不上个什么忙吧，他那会儿在工厂上班，每天是早去晚归，一天也不在家。
1: 您单身多久了？
0: 单身有10几年吧。
1: 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0: 年轻那会儿我也是找的，也是别人介绍的。那会儿别人介绍的，就是没介绍几次就着急的结婚了。两个人可能是不够了解，然后是沟通不了啊，反正是那会儿。
1: 这个婚姻持续了有多久？
0: 婚姻持续了5年。
1: 5年？才5年啊。
0: 也是后来就是离婚了，但是也就是还是没离家，好像那样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1: 几年。但你们俩为什么离了呢？
0: 老吵架，因为点小事也吵架。最初就是我坐月子嘛，那会儿坐月子，人们就是送点奶粉啦什么的，我估计也有好几十袋奶粉，然后我去整理了一袋也没有了。我就问他了，我说奶粉哪去了嘛？他反过来就问我说，是给孩子爷爷送回去，他爷爷喝了。咋？就你老子喝牛奶吗？两个人就老是沟通不了。就
1: 那最后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离的？
0: 最终离婚是就是那年的初2是初3，他姐姐就来了我们家了。来了我们家，我那会儿孩子小了，看见我跟他生气了，生气就互相不搭理了，不说话了，生气了就，他姐姐就跟他说是弄上孩子走，这是姓杨的孩子。后来我没让他弄，他知道我不让他弄孩子，孩子没弄走，走到正月15跟他姐姐去他爸家，我就想跟他们家人说说这些事儿，说开我说看看这个日怎么过了吧，你们是总是这样的。然后他姐姐也就跟我吵起来，就是那个他就骂我说是我回去就跟你离婚，然后我就再也没说，我就出了他们家了。出了他们家那天正是个风雪天，我不知道走了自己步行走了多少里路，他也没说是追出来呀，是看看这么大的风雪天追一追我呀，是什么样的。
1: 所以那件事是让你下了决定要离婚的是吧？
0: 是了，我回去就起诉了。
1: 那孩子最后是跟了您了是吗？
0: 跟着我。
2: 我觉得可能这个男的相对来说比较顾自己的家是吧，他肯定是这里边不满意不高兴了。
1: 接女儿，我看第3个关键词说松弛育儿养出阳光女儿来啊。那您是对女儿就没有那种要求特别高，逼着她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0: 对，他也是个在学习那块儿也是个不大好好学习，就文化课不大好好学习，但是他这个音乐跟美术很特别，他爸就音乐美术好。我那会儿读高中的时候看看他不爱读不爱就这个做作业，一直也不爱做作业，我就问他了，你是读美术呀是读音乐呀？还是说是读那个音乐呀？然后就尊重了他的选择。
1: 所以最后学的是音乐专业是吗？
0: 音乐，声乐。
1: 那之前我们编导沟通啊，说因为女儿在呼和浩特哈，所以来不了，但她特别想这个通过视频的方式

0: 然后跟我们聊一聊，也跟您说一说，我们现在就跟他连线一下啊。
1: 哎，好的。
2: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这个是在呼和浩特呢是吧？
2: 对对。
0: 知道妈妈今天来选择吗？
2: 知道。
0: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2: 还没有。
0: 没有看过啊。
2: 我之后会关注的。
0: 那您支持妈妈来吗？
2: 支持，非常支持。
0: 您妈妈是一个什么脾气性格的人？
2: 我妈妈属于一个外强内心又柔弱的一个人。
0: 哦，很能干是吗？她
2: 因为她从事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所以她的外表比较严肃，但是内心还是比较柔弱的。
0: 你妈妈适合一个什么类型的叔叔？
2: 我觉得我妈妈应该是希望找一个可以和她就是精神上产生共鸣的这样子一个叔叔吧。未来的叔叔。
0: 精神上产生共鸣。刚才我可跟你妈聊了，我觉得你妈特别能干，人家这个准备工作，一直工作到老呢。
2: 因为我妈非常注重这个教育文化上的，我觉得应该是她更想找到一个就是以后和她能聊得来，就是能产生精神上共鸣的这种的一个伴。
0: 刚才说了，说妈妈当时带你的时候给了你很多的自由，是不是？
2: 是的，让我自己选择了音乐这条路。
0: 给我们来一首呗，或者说这首歌送给妈妈吧。
2: 可以，我准备了一首歌，然后送给妈妈，希望妈妈能像歌词里面找到一个相知相伴相守的人。
3: 我们走的时候。

0: 风尘也很难受，所知虽然如小丑，何其悲痛，做了忘了的不会说你好啊。
1: 真好听，怎么样，听了女儿唱的歌掉眼泪了吧，要是不是、啊、也希望妈妈能把过去所有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忘掉，然后从选择开始，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迎来自己幸福的生活。你在呼和浩特也远远的祝福她，好不好？
0: 嗯嗯，
1: 好
0: 好
1: 好，那今天就这样，
0: 我永远支持你
1: 哦。好，那今天就这样，再见啊。
2: 女儿就是小棉袄，您是女儿哈，您女儿对您
3: 挺好的，跟我花钱似的。
1: 所以那您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刚才说没有想好，到现在有想好吗？
3: 哎呀，也是很模糊，就是说也许碰到了慢慢处呗，处的就是看看，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关系很重要。
1: 嗯，
3: 先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很尊重对方，能懂得理解对方，这很重要。
1: 嗯嗯，所以我明白了，您大约是等着有一个喜欢您的人来找您的，是吧？然后您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看两人合适不合适，听上去您还不会主动出击。
3: 嗯，不大会主动。
1: 对，所以你也不没有完全想好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3: 就是在他的那个经济上我不大注意，因为是在这个时代物质生活基本上能满足，如果说追求的欲望太大了，永远也不会满足。他自己能独立生活，我自己也能独立生活，所以我们两个人合了一块也能独立生活。
1: 嗯
3: 啊，所以我这一点倒不会担心。嗯，我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对方的儿女啊很支持，再找个伴儿，就是万一我们就是孩子们都很忙的时候，就是你有个小的病病痛痛啦，互相照顾一下啦。所以希望对方的儿女经济上一定要独立，要支持。支持父亲，再找个伴儿的这样的。我的女儿经济独立，她不会连累我。大家好，我是孙培英，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

0: 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1: 女嘉宾都很优秀，我就不献了。
0: 今儿不送了，没有合适的是吧？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宋教练。
2: 我送。
0: 送给谁呀？
2: 送给一号。
0: 哇，
2: 谢谢。谢谢。
0: 这发生的太快了。来，送给一号。您可没见过一号啊？
2: 现在就见了。
0: 那您是一见钟情啊？
2: 有一点一见钟情。
0: 刚才就在屏幕里看到，是不是？
2: 他说，那个找60岁以下的，我虽然超过60了，但是他也会看到我的资料了哈。他也健身，我也叫我体育的乒乓球教练，他那些健身我也懂。啊！但今天我献给他，不管以后成不成，但是我对我们同行都一片敬意，他的资料也很优秀。我的资料也不差，所以我们在匹配度上，我觉得我应该把这花献给你。
0: 那您试试吧，看人能不能接哈。
2: 成不成没关系啊，他们接受不接受，
0: 这个接了就意味着您愿意跟他作为男女朋友继续往前聊。那如果不接的话，就意味着你只能做朋友。
3: 那可能就抱歉，我们就做朋友，以后多沟通，多交流。谢谢。
0: 好吧，来吧。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宋教练喜欢什么类型的了哈。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单身的朋友，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选择，终归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能把握得住的那份幸福。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了解任何一位单身朋友的信息，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可以获得他们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爱生活每一天。
5: 莱普蒂斯烟罩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6: 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7: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6: 是的，
8: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6: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

0: 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1: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艺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
1: 就是
0: 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含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开打肯定说了算呀。
2: 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伊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伸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呢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就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
6: 对，
7: 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他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他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

0: 像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银桃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1: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2: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
0: 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
1: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三五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三个月，
0: 对
1: 吧？那三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0: 对，
1: 还有含我们的。

0: 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3: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质量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5: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5: 兄弟，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2: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5: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2: 啊，
5: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2: 啊，
5: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2: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5: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2: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5: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2: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5: 兄弟，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2: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5: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2: 嗯，
5: 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
2: 嗯，
5: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2: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5: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2: 嗯，
5: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2: 啊。
5: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5: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2: 啊，
5: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0: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2: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5: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5: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5: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2: 嗯，
5: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
2: 嗯，
5: 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2: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5: 你可以再量一量。
2: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5: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

0: 流，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式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3: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3: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2: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3: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2: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4: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5: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呢？
1: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5: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5: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

0: 而要选择三元一闭。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1: 啊。
0: 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
3: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啊，
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5: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1扇开启扇、1套五金件、1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仅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地森的工厂。
0: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6: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轩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6: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6: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 精密度极高
0: 啊。能看到这上边
6: 对加工长度、
0: 您看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6: 是的，
2: 科学的一体化制作流程保证了窗户能达到微米级的精密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3道密封。
6: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

0: 作人员以及咱们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下边反正我们看现在挺干燥的。
1: 对，
0: 您慢点，您千万慢点。这两位居民也是此前一直参与我们的采访拍摄，我们看现在地面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了，甚至这些有水印的地方看的这些应该是灰了，都不是有水的那个状态了，这些像流沙形状这些都是灰了，说明地面干燥有一阵了。这是排水管吗？
2: 对，
0: 就是把底下的水往外排的管道，这是逃的时候会逃到这个盆里是吗？然后再排，这个泵它起排的高度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它放在地上已经不能起到抽排的作用了，之后就要靠人工的清逃，逃到这个盆里之后再用泵往上排走。
3: 修这个还投入了大量的这个
0: 人力
3: 部分的精力，修了好长时间
0: 啊。因为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在跟应该是这屋是不是，我记得应该是这，对对对，就是这屋。我们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屋我们看到是这个管有在往底下滴水。
4: 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第一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时是今年六月份，当时这儿的居民非常希望栏目组能帮忙找到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
0: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5: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一七年就清了。
0: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5: 哎，
6: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可能性比较大。
0: 之前住过人。
4: 这是什么管？
5: 17年以前
0: 排污管。
7: 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0: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8: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7: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回到了越多。
0: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9: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伏尔城这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
4: 在一周之后，记者按照约定时间再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见到了物业的工作人员。
10: 哦，我是那个我们收工公司主管工程的负责人。
0: 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
10: 铺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0: 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11: 对，这是第二路也修了。
0: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11: 对
12: 对。
0: 这是什么管？排
11: 水
0: 管。
11: 这是个污水管，
10: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可能是从墙面下。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4: 这个渗水的点位，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13: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0: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13: 就这边。
0: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13: 要往电梯间。
14: 对对对，一下
0: 是一个位置。
12: 这下边就那个通道。
0: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11: 这有可能
12: 是。
13: 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
15: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0: 沉降缝，
15: 就是这个根本呢是要在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16: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

0: 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1: 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2: 当时呢，积水的情况明显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是老楼啊，需要排查的点位也多，漏水原因呢仍然需要时间进行调查。在这之后啊，物业、社区、街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漏水的原因找到了没有呢？漏水的问题改善了吗？
3: 大家好，我是朝阳房管局第十一房屋管理事务所副所长，我叫张涛。
1: 啊，张所您好。还有这位是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4: 对，哎，您好，我是香河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我叫王璇。
1: 哎，您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治根的方法是如何？
3: 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就和这个联合街道社区，约谈了这个物业，重点就是分析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渗漏进来的，逐一排查。后来经过这个调研发现呢，就是这个变形缝，就是这个水啊，肯定从室外过来的。排查完了以后呢，后来就发现，就是这个，就是前面那这有一条这个雨水管道，就从这儿开始。
1: 当时我们这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沥青是跟这一次维修有关系。这个纵向啊是有三个井，但是中间这个呢是新的，咱先不令它。在此之前，相当于这两个井应该是一条完整的，构成了它的排雨系统的地下管井，啊。但是当时呢，那个井远处的这个井是有积水的，管井内是有积水的，但是这个井呢就没有积水了。
4: 怀疑是这两个井之间的雨水管道有问题，然后才会把那个雨水都积到，就是往那个地势那边滴嘛，然后往那边流了。
1: 可以看一下这个井和这个楼的位置啊，正好这三个井的位置就是围着这个三号楼，外侧要是有水，是很有可能向楼体内侧去挤压的。
4: 对，中间这儿挖了一个井，然后去观察到底是哪段管线有破损，然后确实是有一段已经坍塌了，
1: 所以把这一节雨水管线打通了之后，相当于在底下的整体的渗漏点就排除，让它能够正常排出。
4: 这个管线弄完之后，那个井就没有再有听到有流水的声音了。
5: 更换排雨水管道后，地下空间积水的情况有明显的好转，可以说解决了流量最大的漏水源头。但是观察发现仍有其他的漏点，排查时大家也认为这可能与之前专家分析出的沉降缝未做好防水有关。可是要做防水，这又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4: 这楼多少平？有2000平。一平大概100吧，这种楼体的大修是应该就如果要正常流程，应该走工维基金。
1: 对，
6: 从政策上
1: 啊，
6: 应可以动。
7: 对，
6: 但是呢，申请的手续比较复杂。
4: 走工维的流程其实，也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嘛，然后其实这个
1: 还要沟通多产权。
4: 对，而且修房顶它不一定楼下的居民会同意，这可能就顶层的居民他们，楼下的人我们也不涉及到楼顶，
1: 存在一些现实操作上的困难，
4: 可能签字的率可能达不到那个使用工维的标准，所以我们也是纳入了街道的主动治理项目，然后申请了明年的区级的工商共治的资金。如果要是能批下来的话，我们明年就把这个楼的防水修一下。
5: 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一步步浮出水面，并且正在逐步进行治理，这让居民们看到了曙光，感到十分高兴。不过仍有一部分居民提出，希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彻底解决这件事儿。
8: 督促点，
9: 你得督促。
3: 行，
9: 他把钱一拍走，咱就开。
1: 居民们还是在关心着老旧小区改造的事儿，因为之前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小区，很多楼都改了，然后这栋楼还没有进行改造。
9: 可能一换就会好点了。上下水要是换了管子，也许它就没了，
8: 它就没这水了。
1: 漏水的原因，它可能不是单线的，也不是一个点位，
8: 对，
1: 就是可能啊，我是说可能，有可能说，即便是老小区改造进场了，这上下水管道换了，然后它也
8: 会好点，
1: 会好，对， 您说的没错，有可能会好点，但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
7: 对，
1: 它有可能还有其他
9: 的
1: 原因。
9: 咱再找啊，其他原因呢？再找。
1: 那您的意思有一点，就是老旧小区其实是一次给这个老楼进行体检的一个机会。
7: 对，
1: 能可能有可能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能找着这个问题更全面的。
9: 就是李爷，你这事
1: 儿啊，更全面的原因是什么？
7: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咱万就是已经在推进中了，但是这段时间咱仍然要过日子，那这面上的问题就得先解决。
7: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齐吧？
9: 他不说不给钱了，这
1: 跟上次来有变化。
9: 有
7: 对，
9: 肯定他们说了，说的我们已经上报了，年底有结果。
1: 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一位社区的网格员跟我们说的是，这个项目反正从老旧小区改造程序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他肯定是能改。
10: 这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1: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10: 通过了。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就是现在主要牵扯三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产权单位，然后其中有两家已经答应了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不出钱的问题。
9: 但是他得上报上批，然后
1: 对
9: 上面年底之前能有一个答复。
1: 这位是咱社区的工作人员，您好。
11: 对，您好。
1: 怎么称呼您？
11: 我是站长黄鹤。
1: 之前居民带我去楼里转过，说那个窗户呀也非常老旧了，上下水管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年头使用较久的这个管道容易出现的跑冒滴漏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跟我们上次来有什么区别吗？进展吗？
11: 最后这一家我们也去了，跟他们沟通，我发现沟通了，沟通可能现在有出资意向了，我们正在下一步跟进他，什么时候出资，出资比例多少，看他的意向。
1: 那是好事儿。
11: 好事了，这是好事了。
1: 那就保持沟通。
6: 只有反映了，具体解决上级啊，由他上级单位去慢慢的沟通。踏踏实实做了有益群众的工作。给群众办了实事。
1: 那我们一起期待。
6: 哎，咱们一起期待着行。
2: 看到各个相关部门呢，因为一栋楼地下空间积水的问题啊，聚集于此，全面排查，逐步修缮，我们非常感动，也给大伙儿点赞。期待呢，下一回再去这个小区的时候啊，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我们能看到一个老楼旧貌换新颜。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在民政部等部门推动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当中提到呢，要优化餐食配送服务。我们了解到啊，其实不少老年助餐点都打通了最后100米，能够送餐上门。而这送餐上门的方式呢，各有不同，有的呀是跟外卖平台合作，有的是社区招募志愿者。而大兴区西红门养老服务中心的助餐点啊，还多了一种配送员，那就是物业管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这一次探店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红门的养老服务中心。
12: 作为区域型养老服务中心呢，我们兼具着面向社区、为周边社区老人服务的这么一项任务。所以呢，我们除了对院内老人提供营养配餐呢，也对周边的街坊邻居吧提供，我们就开放我们的社区餐厅，然后提供点餐和配餐服务。
13: 我们是可以外送的啊。
1: 那我相当于我从这个小程序上就可以下单，
12: 对，就可以
1: 送到家里，
12: 对对对，就可以点这些我们就是社区餐厅提供的这些餐。
1: 我们试一下吧，正好扫扫看。好，一点进来就是咱们的门头，可以选堂食或者是外卖。
12: 对，堂食或外卖。这个
1: 就
12: 是我们
1: 哪个小区是吗？
12: 对，这是我们物业管家可以直接送餐上门，就是小区居民订餐，他会在这上面进入订餐，我们这边接单之后，然后我们就备餐啊，物业的管家来取。我们等于打通了最后这个100米的这个路程嘛。
1: 也就是说，他们到门店来取餐，
12: 来取餐，
1: 相当于咱也不用额外花人员去配送。
12: 对，非私有物业，比如说是其他的小区或者超过5公里以外的这些，他们就可以直接在现场点餐，然后我们去叫跑腿然后我们也是有一定的优惠
1: 就正常接受外卖员骑手到店取餐。
12: 对对对，到店取餐是的。
1: 价格会有不同吗？
12: 就是看平台自己的价格每周都有一个菜单，然后推向这个社区社区老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群里面能够看到这个菜单，那么他就会知道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所以他就会跟管家去 病。
5: 不一会儿的功夫，中午第一家来取餐的物业工作人员到达社区餐厅。
14: 我们的客服管家直接发到群里头，我第一时间就过来取餐。
1: 咱物业的工作人员承担了外卖小哥这样一个角色。
15: 嗯，对对。
16: 您好，
17: 请进，请进。
16: 您好，我们老两口就这任务啊，人家走了，我们帮人家打扫打扫卫生，给人送送饭啊，就这样，没什么事儿。
1: 那您为什么会点这个餐呀？我感觉看起来您身体健康挺好的呀。

0: 我们一直非常喜欢吃的。我特别喜欢做饭。
1: 哦，是吗？
0: 我从小是在南方长大的。
2: 这是我买的有机菜哦。
1: 这是冷冻吗？
2: 冷藏的。
1: 哦，冷藏的。
2: 这都是有机西红柿哦，专门到采摘园里面采的。这把它是西红柿炒蛋，你看这黄瓜也都是有机的哦。
1: 这黄瓜看着真不错哎。
2: 那特别好，生吃也好吃。黄瓜今天晚上要凉拌。这个豆角也是有机的，买回来以后我把它洗了以后，每次吃多少给它分了，多好！别看是弯的，特别辣。
1: 我看得出您对食物的尊重和热爱、啊。
2: 是是，因为我不舍得让它坏。还有我还有排骨，我已经弄了，还有那个对，还是煎鸡排。
1: 您这冰箱这是您的百宝箱。
2: 我还有冰柜呢。
1: 啊？冰箱和冰柜有什么区别啊？
2: 冰柜里面是肉，从上到下。现在我70岁的价值依然在。哦，另外他让我的儿女和孙子孙女，我的后代们能跟我在一起共享这个晚饭，我觉得很幸福，非常温馨那个场面啊。
1: 是的，
2: 要饭丰富一点啊，营养要多一些，是吧？我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哦，你看我们全家六口人，是吧？
1: 六个人一般要备几个菜？
2: 一般有四菜一汤。哦，有荤有素。
1: 那为什么还会点餐啊？
2: 我晚饭都是自己做，啊、然后那个午饭一般是我们两个人，我一般都上午10点开始买菜、摘、洗、泡。
1: 西红柿炒鸡蛋的这个西红柿已经洗好了，
2: 这个洗好了，我今天晚上要多一点。
1: 看得出来您是个精细人了，
2: 对
1: 这方面刷子。
2: 2点钟以后就切、整、摆盘，然后4点钟以后炒饭。
1: 说白了，您这一天的时间其实也只够做一顿饭。
2: 我基本是不能太频繁
1: 做，
2: 但是我周六周日是我们家儿子做饭。哦，
1: 他也给您分担，所以这个就是您平日，在承担家里厨子之外的一份帮您减负的东西。
2: 对，实际上是一份我来享受这份这个午餐。哦，我让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放松。因为这个物业它的服务也很到位，
1: 食堂跟物业打通了。
2: 对了，服务都是一条龙的，
1: 它就是区别于我们好像点外卖的那一套流程，
2: 跟它不一样。
1: 但是您觉得在您看来它有什么区别呢？
2: 这就跟自己家一样啊，是吧？
1: 就人员更熟悉。
2: 我的孩子在这干这个事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吧？我在爬长城的，家里来了快递了。打电话，哎，小吴，我家来了快递了，告诉他密码，进来给我把快递弄好，放到冰箱。阿姨，你看要带两个人来，带两个人弄完以后，你看在那锁门了。
1: 哦，那这么听起来，您很信任物业的工作，
2: 非常信任。
1: 一顿能送上门的热饭，对于您两口子啊，可能意味着什么？
2: 我们老两口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啊，意味着给我们省出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出去，不用担心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呀，今天晚上吃什么呀，是不是？如果晚上不行的话，再跟孩子说晚上晚餐也从那个定了啊，到晚上回来以后啪啪啪热的都来了，我不吃我不享受干什么？
1: 对，
2: 我们更好要保护自己，让自己在60这个状态延续下去，干净，
3: 对，
2: 啊，它卫生，它添加添加剂少啊。你看这个青菜就是青菜的味道，这是家常菜。
1: 您爱做饭啊，因为有什么他做的菜，您是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就是获得一些灵感啊什么的。
2: 这个，
1: 哦，是吗？
2: 就这个，菠萝炖排骨，是吧？
3: 这个菜，来了以后，
2: 就这个最好吃，
3: 好吃。
2: 他最喜欢吃的菠萝炖排骨。
3: 专门点这个。
1: 咱小区一个中午的量大概能有多少？
4: 一般就7-8份左右。
1: 这些需求是怎么统计上的？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在那个院内也看了嘛，咱社区是有那个手机可以点餐的这样的功能的，但可能很多需要点这个老年餐的老年人，对于手机可能玩不那么转。
4: 因为我们有订餐群，然后业主如果需要的话，他就直接在群里，然后我去统计今天有多少份，然后报到养老院那边，然后我们的人员再去取餐，再安排送。
1: 是在原本的本职工作之外挤出来的时间去做这个？
4: 对，因为小区户数多，然后业主也比较多，老年人也很多，所以说就方便一下老年人嘛。
1: 我物业的工作人员去到这个养老服务中心，然后把他们的餐取回来，然后配送给自己小区区的这样一个住户，订餐的住户，不只是这个物业这么做。

0: 它周边还有好多个物业也是这么去做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循环，因为这两条线接洽的严丝合缝。但即便如果说不能这样去做的一些小区，就是没有打通物业配送这一条线的小区，也是可以由外卖骑手把餐配送到家的。给我们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其实这种配送上门的这种服务在很多小区是很紧俏的，因为很多养老配套服务中心是腾不出来手腾不出来人员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周边的这些小区，他们和这些小区的物业配合打得非常好，就让配送上门这样一件事情，并不是有特殊需求极困难的用户才能做到的，而是普通的一个用户，我能力健全的这些老人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它不是必须，而是一种分担。
1: 这物业呢，常住社区，熟悉楼栋，响应及时，是居家养老助餐的天然通道。热乎饭按时到家，老年人呢少跑腿儿，子女少牵挂。西红门养老服务中心的探索，打通的不只是送餐之路，更是物业和居民之间的信任，基层治理的心连心。继续今天的收藏有门道。一提到古钱币啊，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外圆内方的铜钱儿。但是啊，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如果您走在燕国的街头买个物件，可能老板呢找给您的是一把小刀啊，没错，就是一种看起来啊像小匕首一样的刀币。那为什么古人要把钱做成刀的样子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2: 要说起古钱币哪些最有特色，那么这2000多年前的战国钱币绝对能让人大开眼界。今儿借着于女士带来的战国刀币，我们来聊聊战国钱币里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3: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2: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3: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像橡皮擦或者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那种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2: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4: 文笔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笔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呢，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3: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5: 削刀。
3: 哎，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面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2: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很多的种类，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当年燕国发行的刀币的不同版本，如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形状上的差异。而燕国发行量最大的就是眼前这些刀币了。不过这名字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说法。
3: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眼可以刨去不用。
2: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眼是燕国的本字，而眼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3: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上面还有个字，那咱们可能是土
5: 这个土心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3: 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
6: 看到了三横，
3: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7: 对
3: 吧？
7: 对，
3: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8: 你好像画了个人脸，
3: 不像脸。有一次我是无意中

0: 个市场上去收钱，给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你是那个字怎么写的？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1: 是，
0: 是吧？经文的名字。
1: 这个日月看得比较清楚。
0: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的，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2: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壁。如果说燕国刀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壁更突出在刀壁的文字上。
3: 齐国刀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壁有齐法化，四字刀壁齐之法化，五字刀壁如安阳之法化，和六字刀壁如齐赵邦长房化。其中一些刀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2: 如果说燕国的刀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
4: 那么从收藏价值的角度来说，不同刀壁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刀壁价值更高呢？
0: 明刀呢，跟别的刀壁啊，跟别的刀壁它相对来说比较多，出的量比较大，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2: 古代刀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壁会比燕国的刀壁更贵一些。而在刀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壁怎么看贵不贵呢？
0: 齐国的刀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他妈将近百万。
4: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字数越多价格往往越贵。此外，刀壁的品相也是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方面。
5: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劲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0: 对对
2: 啊，
5: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0: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5: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6: 当我们今天再看到这些刀币的时候啊，咱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枚古钱币，更是燕国先民在苦寒之地开拓的坚韧。历史从未走远，它就握在我们的手中。
7: 爱生活，美

0: 看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您的十一假期是怎么过的呀？不如跟着我吧，一连三天跟着不同的专家，咱们了解了解吃喝玩乐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健康。今天咱们是第一站啊，来到的是北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要告诉大家咱们应该怎么全身锻炼助长寿。
1: 加油加油，屁股别撅那么厉害。
0: 哎呀，真不容易啊，大家可能在想啊，这大十一的出去玩，告诉您在康复医学科也能玩，您看我这玩的多高兴啊。这得归功于我们的健康导师啊，咱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负责医师马昭。马昭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国庆快乐。然后呢，这个训练呢是平衡训练，因为我们聚焦的人群是老年人群，那么平衡功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它能够确保我们老年人不跌倒。
1: 如果说我们这一块的练习练好了，哪怕我们在平地上行走，稍微有个台阶儿，
0: 有一个
1: 不平的地方，
0: 对，
1: 哎，我靠自己的平衡力就能回来，
0: 就能够反应过来。
1: 其实一开始我在上这机器之前，医生会帮我调试，它的活动幅度啊，
0: 对，
1: 它的力量是多少，硬度是多少？
0: 没错，这个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平台呢，它是可以调整很多参数的，包括它的晃动的幅度，包括我们说它的软硬，也就是晃动的时候一个速度的一个指标。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会给你设定不同的这种就是运动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求你往前重心移动多少，往后移动多少，从平衡功能特别不好的人到像你这样完全健康的人，都是可以在上面进行训练，通过这种训练来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的。其实如果不依赖机器也可以进行平衡训练的。那么我
1: 您给大家教学一个方法，大家十一期间在家也能练的，
0: 进行一个简单的平衡测试。那么先看单腿站，左腿单腿站，好的，还不错，能够站得比较稳。那么单腿站的时候，你再试试踢脚后跟，做一个踢脚后跟的动作，身体已经开始晃动
1: 了。对，
0: 那么在你这种晃动和调节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练我们的平衡功能。这个对于你来说就不太稳了。那么老年人完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边一定要有一个稳稳的家具或者是墙壁可以扶持。
1: 马主任，其实我一进来啊，我就发现这个平衡测试仪它有一个拍档，
0: 对，
1: 但我不知道它是一体的吗？
0: 没错，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设备，然后是用于不同的锻炼。刚才我们那个是站立平衡训练，然后这个呢就适用于功能更低一点的病人，就是座位平衡的训练。
1: 它这椅子其实也是锻炼平衡的一种方式。
0: 是的，锻炼座位平衡的。
1: 我坐着试试啊。
0: 你小心一点啊，它是晃的。
1: 还真是啊。就中间是支撑稳定的，这周围都可以转。
0: 是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比如说设置成一些游戏，去引导你的重心怎么去转移。
1: 还能玩游戏呢？
0: 打开这个滑雪的游戏
1: 啊，向前它就，
0: 对，它就小人就跟着你一起往前走，
1: 然后左转，
0: 对，要转弯的时候你的重心就要有移动。咱们现在是滑雪比赛，加油。
1: 这还去什么滑雪场呀？哎呦，还真是不太好。
0: 还好。
1: 哎呀撞上
0: 墙了。
1: 越练越觉得平衡太重要了啊，尤其是座位平衡，跟游戏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大脑也锻炼了。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们的平衡训练实际上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叫运动控制训练。那么运动控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脑，练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1: 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脑子跟不上了啊，反应变慢了，这些啊其实都是在提示您，咱们啊需要去抑制，需要去锻炼了。当然可能您还想了解啊，我们怎么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说代偿饮的方式补益一下自己的大脑。那其实呢，咱们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韩振运党委书记啊，也是在节目当中教给了我们特别好的方法，
2: 增智也增加智力
3: 的，
2: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益智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1: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您提到益智仁，
2: 那益智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1: 补啊，
2: 对，大补元气的，
3: 劲儿大。
2: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开心、明目、益智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 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影，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

0: 越来越高了啊，得分越来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1: 有救了。
2: 真的，你们还拜你24周，你再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扔这样了。
3: 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2: 太明显了，这个。
4: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0: 如果大家带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我真要天天去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个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来领大家来学。
4: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来，请你们欢迎曹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5: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再拍打我们的面部。哦，
4: 拍的得特别使劲吗？
5: 大概3分力度就可以。然后拍到之后呢，我们开始拍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沿着我们右侧的胸部，然后沿着手臂内侧进行拍打，然后再到手指末端，再翻掌，然后拍我们的右侧的手三阳，然后沿着肩臂内侧，然后到我们头颈的外侧，然后再到面部，再到头部，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4: 好，
5: 啊，到我们的背部，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拍打我们的肝脾肾经，这对我们的意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摩同样的循行路径，搓3个循环即可，
4: 就是相当于拍打完了之后还要搓摩。
5: 对，还有
4: 还是按这个顺序。
5: 对，
4: 是怎么个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5: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摩往前，
4: 就是拍3轮搓3轮。
5: 是的，是的。
4: 刚才有没有跟着韩教授这一套动作练一会儿？练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挺累挺乏的？这说明您啊平时真的缺锻炼，到底应该怎么练，咱们得问问马主任了。
6: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我会更觉着他的躯干的肌肉力量以及下肢的肌肉力量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4: 那您说有没有一种简单动作，用的东西道具也少的动作，可以适合老年人在家就能锻炼的呀？
6: 我还真有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我自己设计的。老年人如果能力够，可以在手上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这个壶铃。在家里如果没有壶铃的话，也可以拿一大瓶水。首先有一把稳稳的椅子，然后老年人坐在椅子上，注意不要坐得太深，大概一半的腿是要在外面的。然后呢，身体是挺直的，然后两个脚往后收一点，然后重物举在胸前，尽量靠近身体。然后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身体前倾站起来，然后把重物举过头顶，再做一个踮脚的动作，之后落下来再坐回去。坐的过程中也注意不要弯腰，躯干一直保持挺直。
4: 我觉得这动作还挺简单的，我学学。首先得坐在前面，把主要的腿都露在外头，然后腿往回收，腰背挺直，手放在这儿，这手势对吗？哦，这样，
6: 不是，扶两边，
4: 这样，
6: 尽量靠近身体，
4: 起立，
6: 起的过程中不弯腰，
4: 不弯腰，
6: 身体前倾是对的，
4: 不弯腰，这样起，
6: 举过头顶，再提脚肘，好，慢慢放下来。回来坐下，非常好，
4: 站起来都没问题，就是坐到站的这一下，
6: 哎，这个就好多了。
4: 主任，我觉得我做的越来越熟了。
6: 是的，也做的越来越标准了。
4: 这一套基本上每天练多少次是比较合适的？
6: 老年人如果练这个的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先从3到5个开始。然后如果要是能力可及，

0: 最多可以做到20个，不要每天练，最多隔天练，
1: 隔天练就可以。
0: 是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损失掉的功能就是从坐着站起来的功能，他可能还能走路，但是他从坐到站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这个动作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功能型的动作，也就是我们的坐站转移能力的一个训练。
1: 如果我还想加加量呢？
0: 如果要想提高我们力量训练的效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神器。
2: 秋风一吹，膝盖痛，巧用特色高魔术，通络止痛，理顺筋结。
3: 擦，推，捻，散，我们膝关节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有小的疙瘩。
2: 上了岁数，吃饭呛咳，走路憋喘，这些症状您可别忽视。口唇肺部齐锻炼，唤醒沉睡的肌肉。
4: 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捂腮，把两个面颊捂住，待5到10秒。
2: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1: 如果我还想加加量呢？
0: 如果要想提高我们力量训练的效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神器，一个血流阻断训练的一个设备。
1: 血流阻断？
0: 是的，就是让你的供血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进行锻炼，这样你更容易让肌肉去增长。
1: 这是绑在胳膊上吗？
0: 是的。
1: 好，绑在这儿。
0: 是的，中上1/3的位置，把它绑住了之后，这是一个充气的。
1: 有感觉了，感觉我的肱二头肌在发胀。
0: 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最小的哑铃就可以，然后你做这个动作，对，
1: 没两下就酸了。
0: 我要的就是这个酸，酸实际上是一个疲劳的一个感觉。
1: 您说这个训练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实际上这个呢，我们一般人是不需要用这个设备的。那么对于一些比较虚弱的人，或者是他没有时间的人，锻炼个大概5下10下就能够达到锻炼30-40下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还有一类人群，比如说重症监护室意识不清，他不能做主动动作的这些病人，那么我们短时间的去阻断他的血流，实际上是给肌肉了一个刺激，那么这种刺激是有利于他维持肌肉的。
1: 又是被动的训练，又是主动的练习，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力量更好，而且呢我们的稳定性更强。大家再重复记一下啊，就是这个坐起抬
0: 举
1: 垫脚，再放回来，再坐回来。我就发现起的这一下，我膝关节嘎噔一声，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膝关节如果出现了疼痛啊、筋疙瘩呀，可能我们需要首先解决这膝关节疼痛不适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有这筋疙瘩，咱能不能给它捋没了呢？马上咱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刘长信主任带来解决方法。
3: 要宫廷礼仪，胳膊是擦。推，捻，散，你看，后肌翘，这样，
5: 这挺舒服的，
3: 舒服吧？
1: 都好轻啊！
3: 我们宫廷礼仪是特点，就是轻柔凑巧。以前给皇帝看病的，你知道吧？
5: 不能给他弄疼了，是吧？
3: 对了，
6: 不有点点穴的感觉？
3: 要轻点穴，
6: 轻点，
3: 对的，不得重。一个是要把这疙瘩拨散开，第二个要把这个膏膜呢慢慢伸在里面去直达病位来治疗疾病的。膏膜是膏膜，宫廷礼仪是宫廷礼仪术，过去是分着去治疗的。后来我们发现呢，有这种疾病很难治，而且呢，好多人呢不愿意用一些痛苦的方法、创伤的方法，所以我们把这宫廷礼仪术和膏膜呢揉在一起，形成宫廷礼仪膏膜术。
1: 什么感觉啊？
5: 凉飕飕的，特别舒服，而且特别轻柔，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3: 这个膏本身刚抹上一个凉的，
5: 对，
3: 揉一会儿应该是热的，这是正常感觉。
1: 您这腿上怎么还有疙瘩了呢？
5: 前几天我就突然发现我这边多出了一个疙瘩，这个疙瘩呢，我一摁它就疼，
3: 摁起来疼是吧？
5: 尤其是跪在地上想看床底下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跪不下去了。
3: 擦地板的时候也疼是吧？
5: 擦地板的时候就疼，而且它是干不了活了，就觉着是个毛病了。而且我这个膝盖啊，从50岁以后吧，就慢慢的觉着酸痛，尤其到天凉的时候，
3: 怕凉，
1: 就是有膝盖吗？
5: 两个膝盖都有，尤其这个膝盖就更严重一点。

0: 有的时候就是风吹过去，好像那个凉风就都
1: 进
0: 了
1: 一下
0: 啊，嗖一下就进了这个进这眼儿里了，
1: 怕凉
0: 的，怕凉，而且还疼，酸胀的那个感觉。
2: 如果说我们想知道我们现在哪儿堵了，这筋结到底在哪儿，我们怎么去发现呢？
1: 听我的命令啊，预备啊，慢慢蹲。哎呦，
3: 主任，我蹲不下去了，
0: 这就下不去了。我这儿就开始酸，这个上面这儿紧了、
1: 哦，
0: 对对对，
2: 感觉绷住了，
0: 对对对，就下不去。
3: 我是不敢蹲了，我怕什么？我蹲下起不来了。
1: 这个学员这种情况，你看蹲的时候费力。觉得累乏力是吧？好，
0: 你就下不去，下去就起来了。
1: 他这是特别特别常见的。我们很多上岁数人，比如到了45岁、50岁、55岁，是怎么讲呢？骨性关节炎能占到所有的膝关节疼痛的67%左右。
0: 有。
1: 过了70多岁人的80%都会有。说我教你怎么摸摸。
0: 嗯。
1: 在一般来讲，我们在我们膝关节两侧，
0: 嗯，
1: 或者髌骨的周围，
0: 嗯，
1: 都会有小的疙瘩。筋疙瘩、筋腱，
0: 刚才我这不就有吗？
1: 牙痛点，你那就在髌骨周围就有。我们把这个腿啊撩起来，
0: 嗯，
1: 露着膝盖来，这时候轻轻这样，再慢慢找，揉捏。
0: 哦，
1: 哎，你看，
0: 这儿有一个，
1: 你看这有一个，
0: 哎，
1: 你看这特别小，这一个，
0: 哦，
1: 再找找这地方，这样，你看这有一个筋儿，看到吗？
2: 哦，
1: 你摸一下，
0: 好像是。哎，不愣不愣的，
2: 这我也摸着了。
1: 你也有吗？
2: 有，这儿有一个，应该是吗？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一下这个手法啊，是不是？哎呦，还有点疼。
1: 哎，也真是哎。
2: 哦，
1: 就瞧这个。
2: 得啊，我也给你了，
0: 别堵了。
1: 它你比较深，比较细，是一个上下一个竖条，有这么有一个多厘米长吧。
2: 啊，这都能摸出来，
1: 我能摸出来。
2: 哦，你还疼呢，是。
1: 所以你要注意点，自己没事多揉揉，让它慢慢通开就好了。刚才咱们不是摸着你好几个筋疙瘩吗？是吧？
0: 对呀。
1: 我教你几个方法。
0: 嗯。
1: 自己想象那个疙瘩呢，像一个树叶似的，我们想把它弄平它。
0: 嗯。
1: 所以呢，用手啊，这样慢慢的推。一定是这样压住了，有压的力量比较大，往前推的劲儿要小点儿。咱们拿一个擀面杖，
0: 哦，
1: 擀面杖怎么用啊？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说在这儿吧，
0: 嗯，
1: 压过来，再压过来，
0: 嗯，
2: 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1: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是挨着擀，
0: 哦，
1: 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劲儿大了，
0: 哦，
1: 但是呢，
3: 是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
1: 我
3: 就拿擀面杖说擀擀，哎，真管用，
1: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解乏的那个意思。
1: 对对，它就慢慢就把这肌肉就松弛了。
0: 哦，
1: 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感觉让血循环过来。
0: 哦，
1: 把炎症带走。
0: 那这个头可以用吗？
1: 哎，假如说啊，你先感到麻烦，自己轻轻放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比如这地方啊，压住它以后这样，
0: 哦，
2: 舒服吗？
0: 舒服，
1: 也可以，
0: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1: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
3: 啊！
1: 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
0: 嗯，
2: 如果说啊，刘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捋筋结、缓解膝关节疼痛的方法，大家没记清楚，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啊一些技法跟技巧。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全身锻炼助长寿，刚才我们胳膊腿儿、核心基本上都练了，还应该练哪儿呢？
4: 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需要练的是吞咽功能。
2: 吞咽功能，
4: 对，就是吃东西的能力。
2: 哦，这不是先天的条件反射吗？
4: 是的，
2: 有水就咽下去了，有吃的就咽下去了。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一些肌肉的功能的下降，一些神经控调控的这种的功能的下降，那么就会出现吞咽的障碍。
2: 我看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会吐槽，说自己现在啊不能一心二用。就我吃饭的时候我不能看电视，看着电视的时候就容易呛。
4: 是的，比如说我们往下咽东西的时候，那一瞬间我们的会咽软骨需要把我们的那个气道遮蔽住，然后把我们的食道开放让食团下去，而这个功能如果要是出问题的话，就容易有食物的残渣，甚至说大块的食物掉到气道里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有一些老年人会因为这个得重症的肺炎。
2: 那这个能锻炼能恢复？
4: 是的，通过正确的吞咽锻炼可以让这些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去保证老年人进食的安全。那么就让我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言语治疗师胡雅舒来教大家一些吞咽训练的体操。

0: 胡大夫好，来您请。这应该怎么做呀？
1: 那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唇周肌群，首先我们用力的闭嘴，跟我们抿嘴是一样的哈，只不过是用力的抿嘴。好，这样重复20次。第二个动作呢是咧嘴，有一点要发一的前面的一个表现。好，也是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把两个嘴巴向前凸起，要发呜的前面的一个动作，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鼓腮，把两个面颊捂住，待5到10秒，然后重复10到20次，把两个脸颊呀往里，类似于做一个狐狸嘴型的状态。好，也是重复20次。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舌头了，舌头呢往前，把舌头往前伸到最大范围，然后我们用舌头的左右的运动，先把舌尖伸出唇，向左右偏置到最大范围，重复20次。
2: 这口部操练完了之后啊，觉得嘴皮子特别利索，但是不知道

0: 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0: 是的，怕死了。
1: 你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2: 我本身
1: 吧。
2: 哦。
3: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2: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1: 咱俩离得非常近，
2: 是吧？
1: 我在马连湾。
2: 哦，那行，那
1: 非常近
2: 啊，
1: 十分钟开车不到上地。
2: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五年，我叔以前在日本开饭店，我以前也在他那饭店打工，也在日本其他饭店打过工。也顺便上一个大学，但是也就是也没学什么东西，也不是什么好大学，是吧？就是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两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就自己找点活干，翻一点简单的日语资料什么的。这个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平时在家也比较简单，就是做点饭，遛个弯，看看手机。
1: 你在家待多久了呀？就是自由职业，就是目前就是没有上班呗。
2: 啊，对。
1: 啊，待多久了呀？
2: 待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就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巴适。
2: 还行吧，反正也顺便调理调理身体。以前
1: 你对未来的规划呢？
2: 未来规划，也。
1: 现在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找对象。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1: 先问问他对我的看法吧，我想听一下。
2: 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眼缘。
5: 哦，你喜欢什么样的，什么感觉的？
2: 我喜欢王莹姐那脸型的，
5: 王老师那样的，要瘦瘦的是吗？
2: 瘦一点的。
1: 我的肉全长在了脸上。
0: 对对对，他说脸型，长我这种脸型的。
5: 哦，行吧，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回观察室，
1: 好，
5: 好不好嘞？
0: 不是北京有房有北京户口我就喜欢了，但是可能人家会活得很滋润吧，以后把房子卖一套，然后自己花钱呗，随便。他对他的生活一点，他我刚才不是问他了吗？
3: 没有规划，
0: 没有任何规划。
5: 那除了这种脸型，还有别的要求吗？也得像王老师这么瘦。
2: 那也不是非得特别瘦啊，但也别太胖就行。
5: 那还有别的吗？个头
2: 最好1.6米以上，最好是。
5: 还有别的吗？户籍
2: 北京的肯定更好一些，不过其他地方的也都没问题。
5: 婚史，
2: 婚史别太长，没小孩。
5: 那我们来看看尧舜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4个：出国5年被亲叔叔坑了，辗转不顺，无奈的家里蹲，11年的单身时光，父子共度。择偶期待相处轻松舒服。去哪个国家了？
2: 日本。
5: 当时是怎么要去到日本的？
2: 我叔在日本开饭店，然后他就是想让我给他去他饭店干活去，所以我也去的日本。
5: 做什么？
2: 做中餐。
5: 做中餐。
2: 对。他中国人就是。
5: 炒菜呀、什么的是吗？那你原来在国内学的是什么？你会炒菜吗？
2: 因为他让我去给他干活去，所以当时上了职高学的这个烹饪。
5: 你就是有备而去的。
2: 对，因为他跟我爸先说了，所以就是去学了。
5: 那去以后在那儿待了5年的时间。所以你就是掌勺，别的呢？
2: 就是也给我叔打下手，给他打杂儿吧，就是。
5: 他那个餐厅有多大啊？
2: 没多大，那个一共就我叔我婶儿，还有那个我姐，就是他们那个女儿，一个还有我，一共就4个人，就我们4个人。
5: 你做了5年，为什么不做了那会儿？
2: 成天熬夜劳累，反正也干不动了。
5: 要干到几点啊？
2: 夜里2点。
5: 我的餐厅要营业到2点。
2: 对，营业到2点。
5: 那还有人去吃饭吗？
2: 即使吃的人不多，比如就1-2个，那他也开到那个时间。
5: 后来就回北京了。
2: 对。
5: 回北京，我看你也是做了好多工作吧，应该是。
2: 也都是小

0: 普通的小公司做点简单的工作都是也
1: 那你有语言优势啊？
0: 也没有多强吧，就是简单的日常交流的，你要说太难的也不行吧。
1: 那后来就不工作了？
0: 后来就自己差不多吧，反正有时候找点活干，自己在网上看看有什么简单的翻译的日语资料的翻译一下的，反正
1: 就在家里了基本上、是不是、
2: 我就觉得小嘛，还是小，然后再一个就是人本身是北京的孩子，就是人家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是不需要吃这个苦。
3: 您觉得我们这先生好找吗？
4: 当然好找了，第一小伙这么白净，第二家是海淀的，有房有户口。
1: 那你从日本回来多少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对吧？你想十一年的单身时光是吧，你最起码得十一年了。但为什么叫十一年的单身时光？之前谈过恋爱？
0: 好多年前。对
1: 啊、谈过几段？
0: 就谈过一段。
1: 那谈那段是怎么回事？
0: 那段就是相亲介绍的，谈了几个月，后来就是也不合适吧。就
1: 咋不合适了？
0: 他可能那会儿也着急结婚，那会儿我呢也没那么着急，所以他又就是很快就想再找下一家吧。就、
1: 那会儿你多大？你不着急？
0: 那会儿2014年，
1: 38、12年前，26岁，那倒也是、小伙子，倒也不着急。那后来就再没机会了吗？
0: 后来
1: 完全碰不到了吗？
0: 一个是我接触的人也少，一个是我也没有特别积极的去那什么去找，可能
1: 我看你
0: 也催，不过现在催的没那么厉害了。
1: 那跟父亲在一起，现在父亲是就你们俩个人过个人的，还是因为父亲身体不好你需要照顾他？
0: 现在不需要，也反正他我们就在一块住，然后现在也不需要多照顾。
1: 这是你做的菜啊？
0: 对，
1: 是。行，做的啥呀？
0: 左上角那个是辣椒炒肉，中间是菜花，右边是香椿蛋鸡蛋，左下香菇油菜，中间是麻婆豆腐，右边是那个茄汁手剥虾。
1: 这看有模有样啊。
2: 对，
1: 这老父亲也行，你这三天两头变化着给他做着吃，是不是？
5: 大家好，我是姚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现在就是靠房租生活对吧？房租是经过父亲的手再给你，还是直接又到你手里了？
0: 直接到我手里啊。
1: 怪不得呢，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要跟着父亲低头说给我点钱吧。
3: 就是你和你爸爸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吧？就这几个房子归我，我收房租，那几个归你，你收房租，是这样吧？看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打个比方，你在家躺着早上起来了玩着手机，然后你媳妇儿想，我也不想上班了，我也想像你一样舒服，有可能啊。你说不行，你5000块钱，你给我上班去，有可能就不平衡，你知道吗？人呐，他不是说我挣不挣，他就觉得，凭什么你躺着？我去劳累。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找一个挣不挣钱的都可以啊，对吧？就多双筷子多个碗，您说呢？
0: 可以
3: 是吧？只要你们两个人挺开心的长得一个我这样的脸
1: 就行了。对，
3: 就行了，你说呢？这样的话两个人你看相处轻松舒服，你的人生目标。他天天上班去他不舒服是吧？我又挤公共汽车吧，我又这个那胳膊对吧，挣不了一壶醋钱，还管你要半壶醋钱，你就不平衡了啊。都上班了，你还管我要钱，所以说还不如并肩看彩霞呢。
4: 一个人这一生是什么重要？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远大于一切。你有了2000万5000万你不幸福了，这钱就没意义了。所以他得折中呀，稍微挣点钱，然后呢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这样才过一辈子挺好。
1: 我问问我们今天三位女士哈，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找他吗？就是躺平的很舒服的生活状态会选吗？
6: 因为我跟他有很大的年龄差异，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退到他这个年纪，其实我挺理解他这种状态的。就用现在你不是喜欢看电影吗，用现在特流行的一个叫奥德赛的那个日子，你就有一点在他这个日子当中。
1: 你会选择吗？
6: 会的
1: 啊。

0: 对对，他是追求精神世界的。
1: 不会，
2: 为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我跟他完全不是一类人，所以不会。
2: 但是这种日子你会选择吗？不是，他换成你想象的另外一个，就靠房租在过日子，这么年轻，
1: 还是应该干点什么吧。就这种感觉。
3: 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一点动力，生活没有动力。
2: 你看， 万一有一天房租降了，房子不值钱了，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对吧？我跟你讲，这是所有女生的一个心声。就不管现在生活的状态有多舒服，但是其实每一个女士心里希望的都是一个能够在奋斗，最起码她在努力奋斗，不管结果如何，她一直在为这个家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男士。所以这一点我倒觉得，我刚才一直说，其实你是有手艺的，就是我们15000挣不来，我们5000是一定能挣来的，对吧？就是你找一位女士，两人可能你去挣5000，我去挣3000，咱们俩凑出个8000来，然后你看我们还有点房租，我们养个孩子，这小日子特别有奔头，是不是？
4: 而且兄弟，我跟你说，咱俩生活差不了多少，因为你在家待着，我也在家待着，但是你不照顾老爸，我是照顾老爸。就是我原来我待了有6年了，我原来身体，我跟你说干活的时候身体棒着，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天天的奔波着什么的没病，就是待的。你待着的话，你的身体好像就属于那种就是冬眠，或者说怎么着，它慢慢的去消耗了。就是你没有一种激情让它就是那什么。我说那个意思不是说，因为你的经济条件不错，你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我说那意思，你找点，比如说你找点爱好都行，你出去
3: 有爱好。
4: 不是我，对啊，就是你爱好出去。你比如说你挣点钱，能挣点钱的状况下是最好，就拿它当一乐，对吧？但是一定要说出去，我不能说，对吧？天天的老闷在那一个地方，方寸之间不是好事。
5: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我觉得姚先生他特别有少年感，可能跟他这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社会关系非常单纯有关。但是我想解读一下刚刚大白说的那个，他说待着可能人更容易出问题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人类本来就是群居动物，而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了我们可以用手机啊，似乎是不与人产生交流，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比如点外卖啊，什么快递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需要跟人发生任何的交流，你都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呢，我们人本身又需要这种交流，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是需要的。所以当我们给职场的员工会讲课，或者说给个人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在服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看看他的社会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社会连结。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不，哪怕你要花点时间或者花点力气相处，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有一些社会连结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给您提供参考。
2: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哈。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

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是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拍摄的是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结束长征，到达陕西永平镇后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的场景。照片的右下角有两张少年的面孔，稚气未脱的脸上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红二十五军在所有长征的队伍中显得尤为特殊，不仅因为他们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创建过根据地的队伍，是唯一一支人数不降反增的队伍，更因为他们是长征路上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都在13岁到18岁之间。因此，很多人把红二十五军叫做娃娃军。拍摄当年那张照片的地方就是这里，永平镇红军小学的操场。

90多年前，许多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少年踏上了一段未知的征程。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的长征有什么不同？我决定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去寻找答案。

0: 眼前的这株银杏树已是800多岁的年纪。1934年11月16日，就是在这棵树下，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长征。当年冒雨行军的队伍里有一位名叫吴伟的少年，虽然他只有16岁，却已经是参加红军3年的老兵了。
1: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正是发源于鄂豫皖地区的民歌，红二十五军的孩子们每每思念家乡时就会唱起这首歌。
2: 长征的出发的时候是在这棵树下集结北上抗日，
0: 他们是红二十五军战士吴伟的孩子，一家人每年都会替父亲来这里看看。
3: 这个照片中的年轻的红军呢，就是我的父亲，现在叫吴伟，红军时期呢是叫吴建民，要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他的名字的由来。他参军的时间是1931年，是13岁，长征的时候呢是1934年，是16岁。这些红二十五军一路拼杀过来的战友们哈，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结构。
0: 1931年，13岁的吴伟为了寻找参加红军的父亲，也成为了一名红小鬼。因为读过几年书，能够识字写字，他跟在徐海东身边成为了一名文书，并在长征胜利后成为火星剧社的社长。
3: 1936年的8月份，斯诺采访毛泽东主席之后，特意给斯诺组织了演出活动，所以说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拍摄的。我父亲最后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而且国务院的民政部特意在1984年颁发了国民烈士证明书。
4: 我刚刚看到在籍贯这里还写着安徽金寨。
3: 籍贯是安徽金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是从这里出发，直到这个全国胜利。这条路，我们安徽金寨县出来的不是我父亲一个人，他是代表了一批人，10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走向了革命道路。可到全国胜利之前，大部分都牺牲在各个不同的战场，真正见到胜利的这些人屈指可数。我父亲这么说，应该算是幸存者。
0: 吴伟在长征路上一直寻找着父亲，直到1952年才得知，原来父亲早已牺牲。吴伟的子女说，父亲曾告诉过他们，每个走完长征路的人都是幸存者。他见过太多战友牺牲在长征路上，有的人甚至没能走出第一个冬天。
5: 我的父亲叫金少山，是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1930年参军，当年他是14岁。
6: 我的父亲叫汪家道，1917年出生，30年参加红军。
7: 我父亲名字叫杨森，1916年11月份出生的，1930年参加红军。
8: 我的父亲夏德义，1919年6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吴家店村，1933年5月参加红军。红二十五军几乎都是红小鬼。
5: 当时他受了伤以后，要把他留下来，他说我一定要走，跟着走，哎，你们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
7: 老爸爸以前不爱讲这些事情，一讲嘛就伤心。
8: 他参军的时候他很瘦很小，在长征途中嘛，就他年长一些的战友就背着他过河，晚年他自己就说，他说要不是他的战友背着他，他根本就活不下来。
6: 解放以后就是83年回老家，看着烈士碑啊，烈士那些名字，我说爸你有什么感想？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7: 你想那么多人都是这样在一线战斗，所以身边的战友不是都死人很多。
6: 他们是幸存者，

我从小在军在线参加工农红军红25队蓝军北站到边关顺利，我身后人把我的夫妇一伙儿就带回军在线老军民接着是中国的战友们，我们站在一块朝着一个方向看到我们坚持有个车队飞回自己顺利。

0: 金寨，这个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小县城，先后有十万儿女参军参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雨中，我看着无畏的孩子们，像他们的爷爷和父亲，也向十万金寨的英雄儿女们献上鲜花，鞠躬致意。雨还是当年的雨，人已是万山青翠，父辈远去，子孙长成。这漫天的雨丝，像所有未曾说出口的告别，终于在今天落了地。
1: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的故乡，在这片革命热土上诞生了两座闻名全国的将军县，一座是吴伟的故乡安徽金寨，另一座是湖北红安，这里走出过一百多位开国将领。
0: 走在红安七里坪长盛街上，一下子仿佛穿越回中华苏维埃的烽火岁月。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诞生，红二十五军在这里重建。这条不足600米长的老街，却仿佛一段永远也走不完的历史。

0: 这是一个回文，也叫斗文，在过去的话是一个丰收的寓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经常织这样的斗文哦，布做军装，做一些粮袋给红军装粮食，做军服，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回家乡，能够活着回来。
1: 他是陶文成，90后，红安大布传统纺织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布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红安当地，它有一个更家喻户晓的名字——红军布。当年，红安家家户户的妇女把织好的大布捐献出来，为红军缝制军服、绑腿、被单、干粮袋、绷带等物资。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缝军装，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的这个旧址啊，就是我们当时把我们七里坪这边的妇女集中在这一块儿，白天织布，晚上就去缝被子。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最主要地方是要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就开办了这样一个研学基地。我们想从年轻人、学生开始入手，把我们这个非遗从他们手中去延下传。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四个踏板呢，它是有四片钟的，这个叫钟，错综复杂的这个成语就是根据这个钟来的。
1: 在红安有一句话，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从1927年黄麻起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红安的人口从48万锐减至34万，减少了整整14万人。这意味着当时几乎整个县城的全部人口都投身到了革命洪流之中。
4: 我们这里的红军在外面牺牲的都好多，农村人嘛，那个时候还不是红军，还是农民。我公公的兄弟就是红军，他不识字啊，他就知道他是红安的。他红军到这里来，他都是有纪律的，他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那么当地的老百姓都对红军都非常好，家里有什么就给什么，都是掏心窝的给，有一寸布也愿意给他们做军衣，感动了。
5: 因为想起我外祖了，他也是革命牺牲的。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块红安大布上绣着的是当地的黄安谣，唱的是红安百姓支援红军，军民一家亲的故事。今天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中，一套由红安大布缝制而成的粗布军装，静静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岁月。90多年过去了，黄安谣的歌声与红安大布的织布声在这里经久。

0: 甘肃天水渭河岸边有这样一组雕像，刻画的是七位女红军协助伤病员乘船过河的场景。这七个人是红二十五军仅有的七位女红军，她们是来自鄂豫皖地区的勤劳勇敢的农村姑娘，在医疗卫生、战场救护、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七仙女。
1: 七仙女之一的戴觉敏曾经在回忆录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记得快过平汉铁路时，军政治部突然派人找我们七个女看护谈话，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女同志跟随部队行动不便，而且危险性大，趁现在还在苏区门口，领导决定叫你们回去。说毕，往每个人手里塞了八块大洋。我们七个人气得直发愣，一起冲上去讲理，红军就是我们的家，除此之外无家可归了。
2: 当时七仙女呢，在整个作战过程之中抢救伤员是有很多功绩的，包括副军长徐海东也是他们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子弹是从他的脸部左侧打进去，从颈部侧面打出去，徐海东最后能够恢复啊，重新上战场，应该说呢和七仙女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我们还找到了资料，他们还会做侦察。1935年春节前夕，红二十五军呢决定去打葛排镇。葛排镇是蓝田一个非常重要的镇子。他们侦察之后，在除夕那一天，红二十五军就对于葛排镇发起了突然袭击，一下子就把敌人的营地拿下来了，取得了葛排的胜利。
3: 每当部队打了胜仗，军供给部会把得来的一些妇女物资分给七仙女。可他们谁也不穿不用，随手又转送给老百姓。他们总是细致入微地照顾每一个伤员，还承担了重要的宣传工作，刷标语、贴布告、演话剧、唱民歌，走村串户把红军的道理讲给百姓听。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加入红军，这成为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人数不降反增的原因之一。
2: 那么七仙女参加革命之后，实际上也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更改了，因为他们原来只是被压迫的穷苦人，但是参加革命之后，一方面他们更改了自己的命运，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使得更多的人们跟随红军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那他们呢，也应该说是中国妇女解放的践行者和先驱者。
3: 遗憾的是，七仙女中的曾纪兰、曹宗凯在长征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终到达陕北并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仅剩五人。
0: 秦巴山区山高林密，奇绝险峻，90多年前红二十五军转战至此，扎根七个多月，在茫茫群山中建立起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如今秦岭的自然生态依然如当年那般奇绝秀美，而大山之间也有一对现代的七仙女。

0: 们是6063、6064次列车上的列车员，即将开始今天长达10个多小时的直乘工作。
1: 你现在不急，沈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不着急。沈哥，你先站右边也行。来，没事，小心手啊，手，小心，小心手啊，注意脚下这个，包括架上。上面好背，慢点哦。哎，不吃了，谢谢，不拿了，大哥，谢谢，真不客气，谢谢。
2: 2026年6月19日，6063次广元一组列车长李雨欣，宝鸡开车车门检查完毕。
0: 伴随着火车的轰鸣，

0: 人们总能听到列车员们一声声的叮嘱，
1: 在孩子旅客上厕所的安全把孩子领好，人多注意孩子手不干扰门缝扶关门一定要注意。
0: 列车长叫谷雨欣，他带领的车组也是由7位女性组成。
2: 不客气不客气，有点烫啊，我把盖子给你盖好着了啊。
0: 他们直乘的6063、6064次列车往返于陕西宝鸡与四川广元之间，列车途经的一些地方正是当年红军七仙女走过的路。列车开行时，他们会分散在七节车厢播音、整理书架、帮老乡搬山货，各自照顾着一节车厢，被老乡们唤作七仙女。
3: 今天邀请到的是宝鸡市中医医院的医生为大家义诊。
4: 到底有没有收缩，你去一查就知道了。
5: 这是眩晕的，
4: 膝关节这个呢，就是平常生活多注意，尽量的去避免这种上下楼梯、上下坡这些。
0: 这趟列车上有诊所、有自习室，还有农贸市场。
1: 这个是咱们那个汇农车厢，当时设计的这个货架是方便老乡们他们上车以后展示他们自己家种植菜。因为当时看到老乡们他们放背篓的时候，就是要蹲下身子去背去取，然后特别不方便。我们当时也是看到有这种情况，说提议能不能做一个这种的设计。
6: 我看到还有个价目表。
1: 对，这个价目表呢，是我们每天老乡们上车之后，我们会专门有人统计这个每天的菜价。
7: 今日特别乘客，
8: 咕咕咕，
9: 10块钱3斤，
10: 买了6个桃，只要2块钱。
11: 大姐给我拿的黄瓜。
12: 1斤半，行，可以哈，3块钱。
13: 一站路的时间，在老乡手上买了这么多东西。
14: 我今年我都72岁。
13: 那您精气神真好。
14: 也凑合，可以。
13: 这个3只有多重啊？试试看。
14: 我
13: 这个地
14: 方，
13: 我被封印了。
14: 你这好可怕。
13: 好。啊，还得再来一个这个。哇，感觉我的肩膀整个人被勒得往后带着跑，而且这还得控制着小鹅们不往外跑。我自己体验了一遍才知道列车改装的这个背篓的架子有多么方便。
0: 一个背篓，一个板车，这趟车是住在燕子边的菜农们的一日通勤之路。他们总是会在上午的时候坐上车，从家到略阳站卖菜，卖完后再搭乘下行的列车回到家中。而这一来一往，始终有七仙女的陪伴。
15: 这才起，这才回来，早晨起来5点多起来都摘菜呀，弄这弄那呀，9点钟从家里都走过来做菜。
9: 然后下午卖完了再从
15: 下午5点多又到家了。
16: 我坐这车将近30多年了，原来是坐拐弯要拐弯，现在又是宝鸡到广元的这个车嘛。
17: 咱们这车开了多少年了？
18: 咱这车从58年开始到现在都6年。
19: 哎呀，这么大！哎呀，哪一回家？
20: 哎，我坐姐，我回去没有时间。
0: 刘姐是这趟车上的老乘客，看着谷雨欣从刚来时的生疏到如今一点点变得亲近，日子久了，谷雨欣在她心里不只是列车长，更是亲人。
13: 那您觉得这个小慢车要是有一天没有了的话，
21: 那我就心酸的不行，那我感觉真的没这个车我就不行，跟你说，这个车太好了，跟你说。
22: 这说了半天，还得感谢党，感谢政府
21: 啊，
22: 感谢上级给我们这一趟车的优惠。最最感谢的都是我们可爱的小姐姐。谢谢。
0: 在这趟车上，给我的感觉是家。七仙女就是这个家里最忙的人。
1: 给你拿2个粽子，给你拿过节了吗？过节了，拿2个，快你上车了，给你拿2个。
0: 老乡们可以在车上聊着家常，累了可以在车上睡会儿。列车员们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把每一位乘客都跑成了亲人。
1: 咋回事？
16: 窗口贴今天我取了。
1: 我都给你找了。你啥时候？
16: 我翻车碰到碰上了，是。
1: 啊，
16: 过了一点。

0: 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回汉隔阂很深，很多百姓对红军充满恐惧。政委吴焕先连夜制定了针对回民区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不住清真寺，不吃大荤，不打回族土豪，尊重风俗，用回民水桶打水，回避青年妇女，公买公卖。红二十五军在宁夏新龙镇期间，主动为群众挑水、扫院、看病、发厕所，这些举动让红军好的消息口口相传。
1: 听老人说，那就是在八月份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地方正下暑的时候，啊，咱们就是收粮食的时候，老百姓也很忙。但是呢，咱们这个红军战士就很快的，参加了群众的这一种给老百姓帮助，打扫卫生，收粮食等等的活动。那确实，咱们老百姓感觉到，哎呀，这是真正的仁义之士。
0: 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期间，军长程子华手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警帐，并带着六只元宝、六头肥羊送到清真寺。等到部队离开时，男女老幼走上街头送别红军，有的回族青年更是追随红军走上长征路。
2: 从最开始家家户户躲红军，到后来男女老少迎红军，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的真理。而长征路也是一条民心路。今天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故事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
3: 今天我们要在西海固的乡村间寻找一道粉红色的身影。
4: 肛门侧
3: ，
5: 所以要站在
4: 站在后边。
6: 净正常38度。
7: 它这个怀孕的一般都是缺钙，平时钙给它没有补充足的话，它怀孕小牛犊在体内吸收钙，然后它就会导致瘫痪。
8: 那就可以把钙刮少，刮少然后看，哦，
9: 难闻吗？刚进去，
10: 对，
9: 有点味道大哦。
7: 第一次看牛的时候，其实都不敢往牛跟前走，就特别害怕，但是。慢慢习惯了就好了。那一年就是因为要交学费了什么嘛，然后我爸妈就蹲在牛圈里面，我妈就哭嘛，她说咱们家牛又死了。我还问我爸，我说你咋不叫医生来给牛看病？他说医生一般都不上门来看，你要看的话得要就是拉到远的地方去。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那我就学个兽医嘛。
0: 2012年，白桦进入宁夏固原市农业学校学习畜牧兽医专业。2015年大专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兽医。然而起初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能把一头牛看好。
7: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养殖户，他说你还没有一个好羊种，你还给牛羊看病呢，不信任嘛，就觉着女娃娃你还能给牛羊看病，因为当兽医的一般都是男的，而且是年龄大的，女的就特别少。
9: 你往低一点，往低一点，好，
1: 好。
9: 哎呦，回血了，我能摸一下感受一下吗？
6: 可以了，你摸，这血管，你这样摸。有一个狼，
9: 然后这个扎进去之后，怎么判断它就是扎好了就可以让它挂着了呢？
6: 有回血，你看，哦，有这个回血，
9: 有回血
6: 啊，对。
10: 哇，牛输液这么快？
6: 对啊，那牛要1000斤啊，人才100斤，这一个牛要顶啊10个啊。哎呀，
1: 能来先把它抱着，
8: 或者，不开。
9: 刚才你说你家牛站起来了，
8: 他给输了一瓶钙了。
9: 这么快的效果，站起来就开始拉，看来真是好了。哇，感觉他肉眼可见的都开心了。
6: 这个脚要顶一下就废了。
9: 那把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嘞？
6: 把不住啊，就跑。
11: 这是血块，直接。
8: 追，过去，追。
9: 马死了的。
7: 干一天活特别累的时候，可能就会想着

0: 就是说每天这么累，还经常被牛踢被牛顶，也经常住院嘛，挺危险的，就想着要不行就是找一个轻松的工作去干。但是你又看到养殖户第二天打电话叫你看牛的时候，你就觉着这养殖户需要我，我得要去。
1: 大哥，你家现在的牛都是找白话看吗？
2: 对，
0: 好多年了，我们
1: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找白话的？
2: 最开始我们在那个村子吴庄村卸草，他给人看牛，就问了一下，说那怎么还有女兽医，就问了个电话就叫过来了，说他看的好，就一直看了。
1: 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0: 21年到现在了。
1: 你当兽医多少年了？
0: 我兽医要十几年了。
3: 2021年，白桦建起了兽医服务站，还开始尝试着把自己出诊的过程用短视频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如今，他已经在全网拥有了500多万粉丝。出名不是白桦的目的，他真正希望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同时扭转大家对兽医工作又脏又臭又苦又累的刻板印象。如今白桦的乡村兽医队已经发展壮大到40多人，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加入到这个行列。每一个新加入团队的年轻人，白桦都会带他们去老乡家走一趟，不为别的，就是认认门，让老乡们认认这些新面孔。他心里清楚，这群年轻人要做的不光是治牛，更要紧的是把科学养牛的道理一点点讲给老乡听，日子长了，观念变了，生活才能真正好起来。
0: 因为养殖户养牛赚钱了，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这边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好。
3: 西海固是白桦的家乡，党的18大以来，这里上演着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青春并不只有诗和远方，白桦选择用技术服务乡亲，回报家乡。在这片红军曾经留下温暖与力量的土地上，画出最亮眼的青春风采。
4: 从1934年初冬到1935年深秋，红25军历时10个月时间到达陕西永平镇，与红26、27军胜利会师，成为长征期间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永平会师壮大了西北地区红军的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红25军和26、27军会师后整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徐海东倾囊相助，带着丰厚的物资和装备迎接中央红军。从此，红15军团便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毛泽东曾对《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说，徐海东部只有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3: 今天永平镇昔日的会师广场，如今已是红军小学的操场。操场上一棵椿树安静地矗立在那里，它与千里之外和家冲那棵银杏树隔着时空静静对望，像两个时代的少年在无声的对话。
5: 入会仪式现在开始。

会师广场上，两双稚嫩的目光看向照相机的方向。透过镜头，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同龄人正将鲜艳的红领巾佩戴在胸前，那抹红色与八角帽上五角星的颜色一样。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说。
1: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
0: 提意见？
1: 嗯。
0: 提什么意见？
1: 你最近练得太狠了，大家点灯熬油好不容易才赶上，结果你。

0: Has she been up all night?
1: Yes.
0: Well, she had this on her belly. She must have been on her period. I gave her a glucose transfusion and we'll wait for her to wake up. She's overworked and overtired.
2: Thanks. We'll take good care of her.
1: 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
2: 这也不能怪你，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
1: 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
2: 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娇也太拼了。
1: 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客运飞行员，要懂得自律。
2: 其实我也理解你，罚吧，说不过去，要是不了了之呢，他以后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刚的女飞，没招了吧？
1: 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他认识不到这些。
2: 快去忙吧，我今天有时间可以在这儿盯着。
1: 我的学员我得负责，
2: 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
1: 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
2: 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可有点不太对头啊。
1: 怎么？
2: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慌成这样。
1: 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

诉讼了。我昨天是一不小心就晚了一点，就可能就晕倒了。谢谢你把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三明治。哎，你帮我跟顾南亭请个病假。

0: 醒了，在这找一杯红糖姜茶可真不容易啊！来，小心烫。
1: 你不认识我了？专车司机。
2: 嗯，倪总，
3: 谢谢谢谢。
1: 小心烫。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在教室晕倒了。
2: 你发现的我。
1: 是你们顾部长。怎么，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
2: 顾部长是什么态度？
1: 本来想要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
2: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嗯，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
1: 这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
2: 嗯，是不是丝绒航空展？
1: 对啊。
2: 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
1: 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的。
2: 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掩护我一下？我也想去看。
1: 这是你吃得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
2: 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是带你去啊，这男丁得掐死我。
4: 哎，顾长，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两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
5: 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中我的潜力。哦哦
6: 哦！行了，你们俩够了啊！
2: 倪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
1: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
2: 哎呀，你可是我
1: 说曹操，曹操就到。嗯。
2: 你千万别抱我，你就说我要留观。拜托拜托。
1: 喂
7: 喂，成效怎么样？
1: 哦，人刚醒。
2: 我要留观。
1: 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
8: 我帮你把他送回去。
7: 麻烦你了。
1: 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
2: 倪总，大好人。
1: 兰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
2: 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
1: 你先把姜汤喝了。
9: 兰亭哥，小姐她
7: 病假。
9: 您知道，那他没事吧？
7: 小病。
9: 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萧姐，萧姐她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
7: 她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
9: 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萧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

0: I'm on this flight.
1: Okay, just stand up.
2: Hello?
3: 你下去啊，我啊，谢谢呼叫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
1: 身体好些没？
3: 嗯，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
1: 苹果涨价了吗？
3: 嗯。谢谢呼叫员的关心，
1: 好好休息。

今天我们训练的核心是安全意识。很多人对我们乘务员的工作都有误解，认为我们只是空中服务员，但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本职是客舱专家。乘务员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所以接下来90%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于安全技能的培训。今天我们训练的是客舱着火的应急处置。第一组准备，

0: 来支援你。
1: 报告乘务长，火势已得到控制。

0: 生紧急情况时，每一位乘务员要自己先穿好救生衣，再去帮助乘客。在客舱内，千万不要给救生衣充气。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夏至，
1: 是因为飞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有可能会在水面迫降。如果飞机破损，客舱进水，救生衣充气的旅客有可能会顶在这个舱顶上，但是安全出口却在舱底，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乘客无法撤离。
0: 很好，

0: 还在想怎么对症下药呢。啊，
1: 有点方向了。
0: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啊，给你留的礼物。
1: 苏五七
0: 航展限售，国内可没有啊。

0: 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我们这次去了， 这个手工涂装的 Spitfire， 这价格标的太肉疼了，没舍得买。怎么能不买呢？多少钱我出就是了。看这什么？本来真没打算买，要不是有人提醒。 还真买到你心坎里了，哎，
1: 多少钱收拾我转给你？
0: 没了，
1: 这是航展上带的。
0: 对啊，你要一块拿。

0: 你想劝退我？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原因和建议，里面写的很详细。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不就是观察员吗？我就算再做10年观察员，我也绝不当逃兵。你并没有认清你自己。
2: 你不适合做一名客运飞行员。你凭什么这么说？合格的客运飞行员不会通宵训练累垮身体，也不会还没有恢复就违规离校。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也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热爱飞行，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
0: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非有俱乐部，他们非常欢迎技术过硬的退役飞行员去任教。退役飞行员？我还没有正式服役呢，你就让我退役？顾南亭，你不要太自以为是，我程潇的人生你左右不了。
2: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
0: 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你的建议。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水上迫降逃生训练，两个人一组，其中一个人扮演乘客，去准备吧。第一组准备。

你怎么了，李宇恒？

0: 艾经理，我不会游泳。
1: 没事的，有救生衣。宇恒，你之前一直表现的都很好，这次也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加油！

0: 第一次想要夸你应变灵活有团队精神，你就给我放这么个大招。
1: 对不起，艾经理，我错了。
0: 夏氏，你到底为什么来做空乘？
1: 我
0: 有的人来做空乘是把这当成敲门砖，等他们找到有钱老公就改行，有的人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蓝天梦。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每天和不同的旅客结缘，把旅客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你知道我每天那么累，我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吗？就是每当乘客给我一个真诚的笑容，对我说一声谢谢，这样我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苦累压力大不说，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那么我奉劝早退出早止损。
1: 我承认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只是想试试，没有把这份工作当真，但是经过这半个月的培训，我才明白这份工作真的不简单。不瞒您说，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也放弃过很多次，但是如果这次再放弃的话，我怕我以后再也不相信我自己了。

如果你培训考核能通过，差不多要2个多月就要上航班。你的头发，还有时间可以留长。

0: 顾教员，我考虑过了，我有我的坚持，也不怕你打击报复。我的个人建议，并不影响对你的正常考评。公司尽心培养的每一个飞行员都希望留住，但前提是合格。我会证明我是合格的，但是要一名公正的见证人。不需要。
1: 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希望你能对自己公正。

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忌；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可靠的。

0: 澳洲的训练阶段到此结束，下午放半天假。明天我们要转场到国内，进行787改装的最后一步本场训练。大家回去以后好好收拾行李，解散。
1: 谢谢陆教员。

0: 哎，小姐，下午时间定好了没有？
1: 都联系好了，
2: 老外那边也通知了。
3: 你们确定顾南亭不知道哈？
1: 放心，紧严着呢。
4: 加油啊，小姐！
0: 加油，小姐！来
1: 来
0: 来
3: ，Go Go！
5: 撤！

0: 好像需要改设定。Ready to start? 3, manual landing under strong winds with turbulence.
1: 第三轮不是每逢接变吗？如果改成大风乱流的话，那复杂情况的可能性就更多了。没事，程潇加油！潇姐加油！潇姐加油！
2: 三千勇士，大风乱流，看来是要比总理跑过。
1: 小姐，这可是你的强项啊！
3: 我们做到最好，其余的交给裁判。
4: Then we can't afford to lose this one. We gotta win.
5: Attention, Charge 1 is rising to 20 knots.
4: Check.
1: 航道好，在正中间。检查副飞航向。下过道移动。下过道截获。刚控制高度
6: 4000。
5: I'll go left of the port.
4: Check.
5: Attention, crosswind is on 30 knots. Left of the runway. Should we go around?
1: Force 增加，飞机偏向跑道左边。
7: 刚才不应该落地。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与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
6: 什么情况？小姐姐是要复飞吗？这不是明摆着要输吗？为什么？海帆所彼得是着陆，为什么要复飞啊？刚才高度已经低于300英尺，飞机状态不稳定，再继续飞就是不稳定的路径。可是我们刚才要最大程度保证乘客安全，不是吗？
5: Updraft, 20 feet higher than the center of glide path.
4: Copy that.

0: 佳姐，你在吗？
1: 门没锁，进。
2: 你没事吧？
1: 能有什么事儿啊？顾南亭不知道吧？
2: 啊？
1: 他知道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哪能呢？
1: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得瞒住了，不然我麻烦就大了。
2: 你把这个喝了，预防感冒的。
1: 这什么呀？
2: 这本地秘方。哎，快喝吧。这么难喝吗？
1: 你吃你吃，
2: 为了你好，你干了干了干，干了就好了。
1: 如果喝了这个，我好不了，我就拉黑你。

0: 南京哥，杯子已经洗过了。
1: 啊，您不让我跟肖姐说，肖姐那边也不想让您知道下午的事儿，我就没说。
2: 都喝完了？
0: 都喝了。他还说太好喝了。
2: 啊，
0: 我先回去了。
2: 嗯。

0: 本场训练需要完成30个起落架次，请你们认真对待每一个起落，如果达不到要求立刻退回模拟机增加场次。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1: 客运飞行员怎么能这样？
2: 好斗还输不起？
3: 可那不是真的输，是因为当时……这个事儿我的确有错，公司可以处罚我，扣我工资，让我写检查，我都认，但是也不至于连降两级吧？
2: 顾部长，让你连降两级，这个处罚的确很严厉，但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要尊重的。
3: 我尊重他，谁尊重我呀？有他在，我在陆航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他不就看我不顺眼吗？行，我不干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不干了。
2: 别冲动啊，回去好好再考虑考虑，不要这么草率的就做决定啊。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努力，还是很快就可以晋升回来的。哦，对了，你以后的日常飞行专属教员还是顾部长。

0: 杯无酒精不粥，你好。
1: 辛苦了，谢总。
0: 久等。
2: 顾局长。
3: 是吧？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查了您的排班，
0: 学了点新花样，试试。我就这么点业余爱好，你还从来不捧场。我知道你一回来就得找我，咱聊程晓的事儿吧。江涛的态度你也看到了，连我的情面都不满，幸亏你机灵，主动提出降级录用，现在啊，起码人是跑出来。
3: 未必是好事啊。
0: 这姑娘脾气挺冲，心里一憋屈，兴许就会直接撂挑子。
3: 有可能。

0: 要不我找到他们。
1: 什么？你要辞职啊？
2: 有顾南亭这种领导，我在陆航就永无出头之日。
1: 嗨，不至于，因为个顾南亭，我还想着你胜利归来，咱俩那不双剑合璧呢。你说说看嘛，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2: 哎呀，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
1: 但是民航这个圈子吧，说大也不大，你要是换家公司，那个顾南亭会不会暗中坏你的事儿？
2: 他绝对干得出来。
1: 那你岂不是逃不出他的魔爪了？不行，回头我得提醒提醒雨禾，他男朋友太可怕了吧。
2: 人家的私生活你就别瞎掺和了。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
2: 不是，一码归一码，算了，别提他了。哎，让我看看你，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来喽。
1: 是吧？我自己染的。
2: 为了庆祝你入职，给你点一顿大餐，来，随便挑。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真不行，差点就破功了。我去洗澡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待了七年呢。
2: 你舍得啊？
1: 再好好想想啊。

0: 程兄，
1: 谢部长。
0: 巧了，我正要找你。
2: 南京哥，您找我啊？
3: 来，坐。
2: 南京哥，公司对小姐是不是太严格了？她的考核比我们都好，怎么还降级了呢？
3: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上来过吗？飞行员啊，压力大。我以前啊，常常偷偷跑到这儿来抽烟。后来啊，年纪大了，还想多飞几年，也是在这儿

0: 行了，我还不至于惨到被你接济。哎呀，既然决定不辞职了，那就开心一点吧啊！嗯，你想想看，不就是再熬3个月吗？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又升回副驾驶喽。嗯，有道理。 再给你说个开心的事儿，我查了排班，咱们俩第一班就在一起飞，而且过年啊还能一起在天上过
1: ，love
2: 老板，开不开心？
0: 成大机长，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行了，小瞎子，我们回驾驶舱了啊！
3: 得嘞，
0: 程大机长，请慢走。爸，哎，
3: 潇潇，你还好吧？今年春节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又回不来了，
0: 等过完年吧，我找时间回来。啊，没事儿。
4: 过年呢，就是个形式啊。等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呢，你就回来。我们一家子聚一聚啊。
5: 你现在怎么样啊？好。嗯，现在青岛已经很冷了，你们那边还好吧？啊。啊。哦。
4: 你这样吧，你转告一下委托人啊，他老公的离岸公司呢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的，啊，所以呢，那些资产呢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共有财产的。
6: 已经在外面。
4: 啊，好，先提。嗯，那先这样啊，再见。啊，嗯。
5: 好好好。
4: 啊，不说了啊，哎，再见再见啊。
6: 陈家是吧？我问你啊，你什么时候回青岛？
4: 我最近都没空，没事，我挂了啊。你挂什么挂？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自讨苦吃。当初如果听我的上了法学院，
0: 你现在肯定是名律师了。现在倒好，整天让我们两位一起提心吊胆的啊。
6: 好了好了好了，
0: 潇潇再见啊。
4: 好，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宠着他，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态度啊？
0: 是是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哎呀，消消气啊。 该吃药了。

0: 房东先生，本来上周就该交这个季度的房租，感谢你的不催之恩。很抱歉，因为我最近遭到了宇宙级的暴击，遇到了魔鬼领导，害得我现在秒变赤贫，所以您这边的房租能不能暂缓支付？
1: 年轻人打拼奋斗，总会遇到难处，房租可以缓交，推迟3个月够吗？
2: 嚯，正好。
0: 你简直是天底下最 nice 的房东了，改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
1: 好意收到，见面就算了。
0: 一直用邮件沟通，你是在国外吗？
1: 在陆州，但是很抱歉，人与人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
2: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花。
1: 不好意思，
0: 这不是女人，哪有什么女人呢、啊？
1: 说错了你、啊，
2: 你说谁不是女人呢、啊？
1: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月，
2: 对不起，月明，别走啊你！我这衣服怎么办啊？我就这一件，我还要上班呢。
1: 对不起，我着急上班，我是飞机部的宋总，你该给多少钱？你记得告诉我啊。哎，我给你赔。

0: 公称，你代表公司的形象，尤其你身上还穿着公司的制服，我们公司就是蹲在地上捡垃圾一样的形象吗？
1: 不是，我刚才是被那个人……
0: 赶紧集合了。
1: 啊！完了完了！
2: 机长好。
3: 开会吧。
2: 顾机长可是咱们飞行队的副部长。
1: 我跟南丁哥从小就认识了。
3: 介绍一下机组，我是机长顾南亭，副驾驶宋宋，观察员程潇。这次的航班号是 XD83 动拐，陆洲飞三亚，全程1900公里，飞行时间2小时15分钟。航路上过广州地区会有天气影响，计划显示会有中度颠簸。春节期间安保形势严峻，请安全员提高警惕。好了，各位还有疑问吗？
0: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3: 你说。
0: 马上就要过年了，如果在旅客上下机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句新年快乐，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2: 我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并且我们这次航班的配餐有干拌饺子和酒酿圆子，这样呢能方便北方旅客和南方旅客他们自由选择。
3: 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出发吧。

0: 你这，啊！你总不是机务部部长，还下一线干活呢？你都来干活了，来济平帮兄弟们搬点点任务，这不春节人手不够吗？
1: 长哥，我做检查完了，没问题，你确认一下。
2: 机长，今天显示天气很好，要按计划加油吗？
0: 听说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客机啊，
3: 状态不错。
0: 别欠我一顿饭呢，这是想抵赖啊？
1: 叛徒。
0: 怎么了这是？
1: 澳洲，航校，出卖队友。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4: 你们先上去做驾驶舱准备，我来加油检查飞机。
0: 他说出卖什么意思啊？
4: 不清楚。
5: 请大家记住，客舱就像我们的家，要把每位旅客当成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一样。各就各位，大家加油吧。
6: 谢谢。

0: 乘坐陆洲航空 XD8307 次航班前往三亚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由72号登机口按需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1: 第一次飞客机，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得记录一下。小姐，
2: 航班运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强烈的情绪起伏。
1: 我内心毫无波澜。
3: 你好，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4: 春节快乐，
3: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5: 一定把老爸给我看好了，晚上就到家。嗯，
3: 我们俩欢迎登机。我俩
5: 呀，这还用我说吗？最贵的要给我整。
3: 春节快乐。你好，欢迎登机，春节快乐。好，欢迎登机。哎呀，先生，
6: 我
3: 没事吧，先生？
6: 没事，我腿抽筋了。妹妹，你能扶我一把？去我座位。
3: 来，48C，我扶您过去。
6: 好，
3: 你小心。
2: 现场，陆洲83洞拐，麻烦叫一名机务过来。
7: 收到。
1: 南天哥怎么了？
2: 我这次的雨刮器坏了。
8: 像高速功能失效，这属于小故障，建议返程回来修。
2: 小故障。
8: 提醒机长，目前飞机状况符合放行标准，如果错过了计划起飞时间，还不知道留空延误到什么时候。
2: 必须现在修。
6: 对，南天哥说的对，必须修。
4: 女士你好，这是您的热水。
9: 谢谢。
4: 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一杯热水。
10: 哎，好，几点钟能起飞？
4: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在等通知。
11: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机械故障的原因，
12: 本次航班暂时没有起飞时间，
11: 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有进一步消息，我们将及时
12: 广播通知您。
11: 对于航班不能按时起飞。
1: 飞机坏了呀！
13: 借口啊，先谈借口。
10: 这大过年的，家里人都等。
4: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先生。
10: 什么时候能起飞呀？
4: 抱歉，女士您先坐一下。我知道，真的很不好意思。
5: 我有急事儿，要人命的事儿，你们要延误到什么时候？
4: 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8: 飞机延误比较久，大家准备送餐吧。
3: 小心脚下，
9: 小心脚下，
3: 小心脚下。
4: 小心
3: 脚下，
4: 餐车经过，
3: 小心脚下。
4: 小心脚下，
3: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
10: 哎，对不起啊，
8: 哎，
10: 正好帮我来杯咖啡，
8: 好
10: 吧？
8: 啊，好嘞，
10: 谢谢啊。
14: 叫李宇行，是吧？
8: 是宇恒先生。
14: 哦，
8: 你好，先生。
14: 你们有意见不吧？我想给你写封表扬信啊。
8: 哦，您太客气了，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4: 你看我今天来的时候腿抽筋，幸亏你吧。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8: 你说你好，行，你有话干什么？
15: 美女，给我也加点。
8: 好的，是可乐吗？
15: 对，

0: 机长，我去个洗手间。
1: 嗯。
2: 机长，雨刷已经修好了，你试一下。
1: 好了，没问题了，辛苦了。
3: 好的，机长，一路平安。
1: 嗯。放行陆州八三洞拐已经准备好了。
4: 陆州八三洞拐，地面飞机排队，预计20分钟后放行。
1: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

0: 宇恒，宇恒怎么了？怎么了，宇恒？啊，宇恒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了？你别不说话呀，你快说！
1: 48C 刚才摸我，
0: 摸你，摸你哪儿？摸你哪儿啊？
1: 摸我屁股。
0: 我问你，你刚才对我同事做了什么？
2: 我做什么了？我
0: 就这个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仇人
3: 啊！
4: 骚扰仇人，仇人
3: 就他啊！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管怎么胡说八道了，你现在去给他道歉！
5: 你哪地人？你看见了你？
6: 跟谁道歉？我道什么歉
0: 了？宇恒，
7: 夏志，怎么回事？
0: 他摸李宇恒。
5: 摸谁了？你胡说你！
8: 阿经理，夏志跟程哥吵起来了，您快去看看。
5: 哎呀，我天哪！你这孩子，
0: 道不道歉？
5: 你指谁呢？
0: 我
5: 把手放下！
0: 怎么了？他耍流氓！
5: 你说谁耍流氓呢？你再说一遍！
0: 你耍流氓！
9: 先生，我是不是他们的成员？
0: 流氓！
9: 你应该对我们的成员做了什么，请你如实回答并配合我的调查，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哎，经理，他刚刚摸李宇恒屁股。哎呦！
5: 胡说八道你！你问问周围乘客谁看见了？谁看见了？
0: 敢做不敢当是不是你？
10: 请您如实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
5: 你们这个空姐指着我鼻子骂我，你说发生了什么？
0: 我骂你活该，我就骂你怎么了？你臭流氓！
5: 再骂一遍！
0: 臭流氓！
10: 先生，您稍等，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宇恒呢？
0: 在后舱。
9: 好好了解了解。
8: 没事了，没事了啊！我问你，有其他的目击证人看到吗？宇恒，他都摸你哪儿了？

0: 女方呢，她这边最终实际上是以这个买车的要求没有达到，因此拒绝配合登记结婚。然后最终呢，女方呢大姐最先提出了这门婚事就算了。
1: 原告一直说买车引起的事情，其实这个车有可有可无。即便是不买车，我这个婚该结还是结，我不会退婚的。因为我丢不起这个脸。
2: 说到这儿呢，女方则认为买车呢只是男方给出的一个借口。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儿呢？女方表示呢，其实事发之后呢，她也咨询过，就是介绍他们相识的一位孟某某。那孟某某呢也来到了庭审现场，她表示呢，之前的时候男方呢曾跟她说过，对女方不太满意。
3: 长得不好看，条件也不好，还不通情达理。
1: 我不买钻戒的时候，有是个贤惠的人，现在把我贬得一文不值。
2: 既然双方呢有隔阂，这婚事呢也就算了。但是很多事儿不是说了就能了的。男方这时候呢还提出，当初给了女方188000元的彩礼，这个时候呢他要求女方退回来。
4: 我们本着商量，把188000给他退了。
5: 但是接下来男方还称，在临近婚期的这段时间还给了女方18000元的定亲钱和购买金首饰的钱20700元，这些也要如数退回。
2: 但是这时候女方则认为这钱不应该退。
4: 什么叫定亲钱？定亲钱定钱定钱为什么退？男方花了，我女方花的也不少，为这些事儿我爸赔了将近10000来块钱的。我们把婚礼上的这个酒席什么都订好了，我们把亲已经懂了，把亲都订好了，人家就等着去做戏了，有的把钱都给送烂了。可是结果呢，我们都退了，我丢多大的面啊。
1: 原告的单方面反悔，答辩人并不存在过错，对于上述的花费应当由刘来承担。
0: 这个事实情况基础是属于双方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共同生活，所以说在此的这个事实基础上啊，是否返还彩礼它跟过错是没有关系的。
2: 但是女方呢则认为这不是彩礼的范围，
1: 款项并非彩礼款，而是原告和我恋爱期间为了增进感情，让我买衣服化妆品首饰准备婚礼等日常的消费性支出。
2: 现在咱们有争议的这30000多块钱到底是不是属于彩礼的这个范围呢？您是怎么认定的呀？
6: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月份出台了关于涉及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是2024年2月1日起生效。彩礼的认定需要结合彩礼支付的目的、彩礼支付的时间以及具体的金额予以认定。咱们这个案件中支付的款项名称是定亲钱以及三金钱、这个按照咱们一般的习俗都是为了登缔结婚姻关系所支付的、另外这两笔款项金额有30000多元、超过了双方在交往期间互相赠予的这个一般红包或者说转账的金额，
2: 像是520、1314，
6: 对，会有特殊数字、所以咱们认定它比较符合彩礼的范畴。
5: 法官表示，在本案中男女双方均为筹备婚礼付出了大量金钱与精力，但双方未能充分了解彼此，感情基础薄弱，最终未能缔结婚姻关系，属于婚姻自由范畴，双方对此均不存在过错。最终法院认为男女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且没有共同生活，女方应当返还男方这38700元钱。法官提示大家，涉及彩礼转账时一定要写清款项性质，以免感情生变引发财务纠纷。除了此类典型案例外，我们梳理案件时还发现，闪婚闪离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不在少数，这种情况更得警惕。今年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提到了一起相关案件。2024年3月1号，男方周某与女方朱某通过相亲相识，3年后双方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7: 在办理结婚证结束以后，原告周某就取了10万块钱的现金，当时就交付给那个被告朱某。接着下午向那个被告周某新开户设立的一个银行卡上就又再次打款了10万元。在同一天之内，这个原告共计向这个被告朱某支付了20万元的彩礼金。
5: 办理结婚

0: 手续后，双方按习俗在男方老家举办了婚礼，随后于3月12号一同前往男方周某的工作地上海共同生活。然而仅几天后，这段婚姻关系急转直下。
1: 住了两天，也就是3月14号，这个朱某就告诉周某说，我要出去玩两天，自己独自就离开了周某，因为一直没有返回上海，周某就多次微信和他联系，要求他及时返回上海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但这个朱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回。
0: 2024年4月15号，女方朱某通过微信向男方周某明确表示不愿继续共同生活，周某要求朱某返还20万元彩礼遭拒，于是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1: 原告要求全额返还，被告不同意返还。被告朱某主要认为已经结婚了，那么这个彩礼金就不应该予以返还。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如果涉及到纠纷让返还彩礼的情形，还要考虑下面几点。
2: 如果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再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归还以及归还的比率。
1: 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也就10天左右，加上双方没有共同孕育子女，以及这个婚约财产并没有实际用于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例如购买房子啊、车子啊，或者是家用电器啊、家具啊这些情况。
0: 法官指出，仅办理结婚登记并不足以认定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从认识到结婚时间极短，实际共同生活仅10天左右，既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也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
1: 并且从彩礼接收方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看，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高度可能性。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婚姻关系，准予原告周某与被告朱某离婚，被告朱某全额返还原告周某彩礼金20万元，符合公平原则。
3: 婚姻的基础啊是感情，彩礼呢只是民间的礼俗，登记结婚不等于彩礼的目的就已经全部达成。那么法院审理案件之后，结合双方相识时间、共同生活状态等综合考量，做出返还彩礼的判决，它传递的是司法态度。法律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不能把缔结婚姻当成一场金钱交易。
4: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感情基础薄弱，一旦婚约生变，这情感和钱财可能呢受到双重伤害，两个家庭啊都会被裹挟其中。通过这两个案件呢，希望大家能够分清楚彩礼和日常消费。咱也希望呢，每段婚姻呢都能够始于真心，希望呢婚姻是源于情感，而让这个彩礼呢也回归到礼的本意。
3: 我们来换个话题，在国庆假期呢，那估计呢，咱们不少是有孩子的家庭啊，估计都是围着孩子在转啊，除了逛景区啊、游乐场等等，在家的时候呢，真的是会找各式各样的玩具啊来消遣，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玩意儿。先问问阿龙，你知道一个玩具叫水宝宝吗？
4: 我第一次知道是夏天有那孩子把它装在水枪里边去崩这个，因为它软乎不容易伤人。后来也看过相关报道，就是小猪呢泡起来啊，越来越大，然后呢挺柔软，但是呢说这个误食之后啊，这危险性也不小。
3: 我也看到过小朋友们在玩哈，这小孩呢充满了好奇心，但是呢咱们作为大人来说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种小小的玩具暗藏着安全风险。全国多家医院都接诊过被水宝宝伤害的孩子。那么这一个小小的玩具为什么会酿成如此的后果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真实案例和消防实验，告诉大家这安全隐患到底藏在哪儿。
5: 是一个10月龄的小女孩，来的时候吧持续的呕吐、腹胀、没法排便排气2天，还有发烧的症状，开始是怀疑肠胃炎，给她进行了1天的保守治疗，这期间呢症状没有这个好转，入住中呢我们就发现孩子这个肠管

0: 大部分都是扩张的。导致扩张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在肠道里发现了一个3公分大小的一个异物，把这个肠腔给这个占满了，导致了梗阻。我们把这个异物取出来之后呢，发现就是这个水宝宝。所以说如果家里有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特别看好了。
1: 而除了把水宝宝吞进肚子里，在北京一家医院，我们了解到还有孩子将水宝宝放入鼻子里的，十分的危险。
2: 鼻子里进了一个小玩具，一个水宝宝，这是小孩非常常见的那种小玩具，它遇水会膨胀，所以它玩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么大，它塞到鼻子里，鼻子里有鼻涕，它遇水膨胀，它就肿起来了。
3: 这个水宝宝它其实没有吸水之前，它的体积就是这么小的，就像塑料珠子一样，非常的诱人。吸水以后就会膨胀。
4: 来，我多加点水，因为这个东西泡发很厉害，哦，这个东西泡发能力很厉害。
5: 经过一个小时的泡发，原本米粒大小的水宝宝已经泡到自身体积的几倍大了。
6: 来吧，看看吧，这些东西。那么孩子如果吃进去的话，误服或者是塞到鼻孔里。
4: 看看和我的鼻孔是什么比例，在鼻子里面就会影响孩子的透气窒息。
5: 之前就有案例，儿童误把水宝宝当糖果吞下，十分的危险。
7: 在我那个水宝宝在刚放进去的，然后我孩子就去吃了嘛，吐，一直吐，几分钟呕吐的那种，很频繁。
8: 我们把这个异物取出来，这个水宝宝已经膨胀得跟乒乓球一样大小了。
5: 而下面这种玩具，孩子玩不好也容易出危险。我们的消防员都被这种玩具伤到了。
6: 来，
3: 这有点，
6: 来看一看，不是红印儿。来，
9: 这割破了呀，
3: 真的是割破了，我天哪。
5: 究竟是什么东西像刀一样锋利呢？
3: 啪啪圈，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软尺似的，哎，戴在手上，很多小朋友也特别喜欢。
5: 啪啪圈本身是有绒布包裹的，为何会把消防员划伤呢？
6: 别别，我还没冷撕呢，开了。我用劲儿了吗？
3: 其实就是
6: 我都没用劲儿，
3: 所以它这个里边的尺子很容易就拖出来了，而这个尺子的边缘又是非常锋利的，那么刚才就把我们的消防员的手给割伤了。
5: 如果外面的保护套破损，锋利的铁尺边缘就会割伤皮肤。
3: 拖出来以后，孩子们再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就直接卡到我手的这个位置了，而且
6: 是吧，
3: 这块就已经明显的有一个印儿了。
5: 而除了这些，对于孩子们来说，捏捏乐玩具十分的解压。但是记者在市场上看到一种捏捏乐，实在是太危险了。
3: 捏捏乐玩具，它是携带一个针管，然后它是一个真的针管。它怎么玩呢？它就是把它扎到这个捏捏乐里边，可以给这个捏捏乐来助气。它有气，它就会鼓出一个泡来。
5: 记者测试发现，锋利的针头可以轻易戳穿2层纸巾，再用2张 A4 纸测试， A4 纸也被轻易刺穿。
6: 来，我们看看这针尖尖不尖啊？不用多，就这高度。看这儿，本品仅用于科研实验、宠物及其他工业使用，非医用，禁止在医疗环境下及人体注射使用。更多的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是兽用的，那么它在售卖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售卖标准？咱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绝对不能给孩子们玩这种带这个注射功能的这个就这么尖锐的针尖。
5: 而除了针管危险，捏捏乐本身也不是十分的安全。
3: 很呛，
6: 这个味道，我真的不敢恭维啊，家长朋友们，这个东西有着大量的刺鼻的气味。
5: 消防人员提示，选择这种玩具最好认准带有3C 标识的产品，玩捏捏乐时最好要找一个宽敞通风的环境，记得清洗手部，避免直接接触嘴部。
10: 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啊，在玩的开心的同时也别忘了安全。
11: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十一假期出门旅游、住酒店、下馆子的朋友啊，明显多了起来。消费过程当中呢，相信不少人都会遇到了一件让人有点不太愉快的事儿啊，就是被商家追着索要好评。商家希望顾客发在网上的好评能给自己可能带来流量，这种心情啊，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好评呢，应该是商家服务到位，顾客心甘情愿留下的，而不是商家采用非常规手段讨要来的。
10: 哎，前不久呢，海报新闻报道了一位消费者入住酒店被频繁索要好评的事儿。这林女士呢，入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酒店，第二天晚上8:40，前台打来电话，开口呢就让她呀给酒店写个好评。
11: 考虑到自己呢还要在酒店住。

0: 诉，也得罪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不太好。林女士呢就硬着头皮算是答应了，但是当时呢她手头有事儿，就想着留好评这件事儿啊明天再说。到了晚上10点多，她已经休息了，突然呢被一阵门铃声啊给惊醒了。打开房门一看，是酒店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倒是很客气啊，说抱歉打扰您了，我们呢是想问问您有关好评的事儿，目前在网上呢我们并没有看到。
1: 哎，合着呢这是登门索要好评来了。
0: 是
1: 啊，这一下呢林女士啊虽然心里边很恼火，但是呢还是啊压下来了，担心呢自己啊又会被打扰。工作人员一离开，她就赶紧上网匆匆写了一条好评。本以为啊这个事儿呢就算是应付过去了，没想到转过天来退房的时候，前台工作人员呢再一次追问好评的事儿，还说呢这索要好评啊是老板的考核要求。
0: 听到这话啊，这就让林女士很不满了，随后她就把事情投诉到了这家酒店品牌的全国总部。那么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是赠送他一张30元的住房券，被林女士直接拒绝了。
1: 这林女士呢还在预订平台上啊发布了一条客观的评价，咱们呢看一下她在预订平台发的这个评价的截图。林女士呢不仅反映被酒店工作人员多次索要好评，还说呀空调声音大，淋浴坏了，水龙头也坏了，直接给打了一个1星差评。
0: 这条评价发出去之后，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主动地联系了他。几番沟通之后，前台工作人员向林女士道了歉，并且呢说愿意个人赔付50块钱。那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林女士提供的短信截图。前台工作人员承认自己索要好评的行为打扰了客人休息，还说因此导致酒店被差评，自己呢也被酒店处罚了。
1: 不过呢，在林女士看来啊，问题的根源在于酒店。酒店不该把向客人索要好评啊当成对员工的一种考核要求，首先应该道歉的应该是酒店，酒店呢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林女士最终是接到了酒店品牌方打来的致歉电话。
0: 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还有江西南昌的一位刘女士。今年5月，她选择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在旅游结束回家之后啊，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他的目的呢就是索要好评。
2: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5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1: 在社交媒体上啊，很多网友都分享过自己被商家打电话索要好评的经历。咱们呢再举个例子啊，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发帖说了，去年夏天呢她入住外地的一个星级酒店，退房的时候啊直接就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当时呢她坐在内场前排啊，正在拿手机录像呢，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她随手呢挂断了，但是录像呢也因为这个来电中断了。
0: 这场演唱会啊，张女士呢真的是期待了很久，而且是特意坐高铁从太原赶过来看的。这个时候被打扰，张女士呢非常的恼火。事后她发短信问对方是谁，那对方回复说是她先前入住的酒店，打电话给她是希望她能在 APP 上啊给一个好评。
1: 哎，张女士啊，当时就向酒店工作人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张女士说呀，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住酒店，酒店以回访名义要好评，这样的电话呢她也接到过很多回。在退房之后，酒店呢又用他登记时候留下的号码联系他索要好评，这种做法呀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
0: 实际上呢，为了得到好评，不少商家真的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商家的所作所为就很过分了。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一位李先生花了19.9元在网上团购了某美发店的单次剪发卡，剪完之后感觉效果不错，正准备让理发店核验网购的二维码呢，这理发师呢却突然拿过李先生的手机对着镜子啊自拍了一张，然后打开网络平台的评论界面，直接替李先生啊写了一段好评。
1: 您没想到吧，还有这么操作的。李先生当时有点懵啊，等他反应过来之后呢，理发师啊已经把好评写完了，放下手机啊扭头忙别的去了。李先生打开手机啊才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先生还发现呢，在这理发师拍的照片里啊有自己完整的肖像，但是啊照片随着好评啊已经是以自己的名义被发到了网络平台上。对此啊，李先生心里边感觉特别的别扭啊。
0: 李先生说呢，本来我对这次理发体验挺满意的，但是商家直接拿着我的手机

0: 的好评，我对这家店的印象啊立马变差，离店之后就把评论给删了。
1: 哎，后来呢他也翻看这理发店的评价，发现里边呢有不少这理发师跟顾客的合影，配文呢都是某某师傅手法娴熟，剪的发型我很满意，这类所谓的好评啊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李先生表示啊，真的很难分辨哪些好评是发自顾客内心的，哪些是商家啊自己操作出来的结果。
0: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的确会有商家急哄哄的拿着顾客的手机给自己写好评，但是更多的商家呢是用送赠品、打折、提供专属权益这些实惠来换好评。那相信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都会在这个快递包裹里啊见过这种小卡片，那上面会写着请五星好评加三张晒图，截图发给客服立即返5元红包。
1: 哎，这是线上啊，线下消费其实也差不多。这个餐饮结账的时候呢，服务员会来一句啊，先生扫码好评送这饮品或者小菜。还有呢这个美甲美发店会说，女士啊给好评呢下次打8折。您住酒店呢前台会说啊，打个5星好评可以免费啊升级房间。您去这个餐厅吃饭呢，服务员会非常热情地提出建议，说收藏打卡、啊、赠送点心。有的服务员呢还会打出悲情牌，说啊是自己啊工作这么多呀、啊、也不容易，而且呢好评啊跟自己这个绩效挂钩，言外之意啊这顾客给出好评啊那是积德行善呐。
0: 那最让人反感的是，有商家呢把好评跟售后服务绑在了一起，顾客呢不给好评就不给你好好服务。比如说消费者小张有一次网购水果啊，收到货之后呢发现烂了一半，找客服交涉，对方却说呢只要你给5星好评就能够退款不退货。小张很生气啊，觉得质量好给个好评咱不违心，质量差还要给好评，自己心里这道坎啊就过不去。
1: 哎，有调研数据显示呢，75.12%的消费者认为啊，刷单控评行为普遍存在。从几块钱的小商品到上千块钱的服务套餐，从线上电商到线下门店，诱导好评啊，已然形成了规模化、常态化的一种行业乱象了，严重扭曲了市场的真实反馈机制。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问题来了，商家索要顾客的好评，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执着呢？
1: 哎，因为好评率高的话呢，对商家有好处，会关系到他的生意。一家咖啡店老板呢道出了商家的无奈，说一条差评的影响呢可能需要50条好评才能够给他抵消。现在呢消费者选店铺先看评分，这分数太低啊根本就没人光顾。北京一位房产中介也表示啊，这客户评价是平台给中介派单的标准之一，好评越多，后续呢被分配优质客户的概率也就越高。
0: 整个市场环境啊按好评说了算，迫使商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取得顾客的好评，同行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好评率的比拼。那有商家就吐槽说了，这都是因为平台的算法。
1: 哎，当前呢，主流电商的流量分配高度依赖销量、好评率这些数据指标，也就是说呢，好评数量啊和好评率高的商家更容易获得平台的推荐，更容易被消费者看见。对商家来说呀，好评越多，流量就越大，这销量呢也就会越高。相反呢，这个低评分商家呢则可能被平台算法减少推荐，从而面临生存的困境。
0: 说白了，有的商家也是顶着可能招来客人反感的压力，硬着头皮要好评。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么做呢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1: 有律师表示啊，商家违规索要好评侵害了消费者的多项合法权益，虚假好评使网上的消费者无法获知真实情况，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误导消费者做出本不会做出的选择，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另外呢，商家将消费者联系方式挪作营销推广之用，属于滥用个人信息，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0: 近年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商家好评返现、虚假评价等行为已经开出了罚单，一些平台呢也将诱导好评列为违规行为，商家此类行为一旦被核实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前不久，抖音生活服务开展商家操纵评价专项治理，重点打击骚扰或施压、删改差评、代写代发评价、强制好评等8类违规行为。
1: 当然了，我们也得看到商家的困境，如果电商平台的评价机制不优化，商家就只能在求好评的赛道上继续内卷，而消费者 者呢会被注了水的好评所误导，发现自己被忽悠了，消费者呢必然也会对好评、对商家乃至于对电商平台失去信任。那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这后果会怎样？我相信呢，甭管是精明的商家还是掌握着大数据的电商平台，这心里边应该比谁都清楚。
0: 我们来换个话题，假期呢要是没有出北京，去哪儿玩好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最近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本届文化活动以菊香满亭、秋玉陶然为主题，围绕园林造景、夜间游览、文艺展演、主题展览、特色市集，打造系列游园内容，把秋日风光、民俗文化、惠民消费多重场景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金秋休闲体验。
1: 公园呢顺着游览路线呢分区布景，东门外广场呢用开封造型一局打造了花瓶、大象、橘树这些景观，东门内广场的主题花坛呢叫做芳华家园，寄托家国同心、百姓安居的美好寓意。
0: 东门主干道上25米长的缤纷花廊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点，晚上呢还有秋日夜游线路，灯光映衬花木，那大伙儿来这儿呢可以体验不一样的陶然夜色。
1: 哎，活动期间呢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展览方面呢一直到10月7号，望瑞亭旁边呢还有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公益巡展。这个国庆啊，不妨来到陶然亭公园赏菊、看景、逛市集，感受金秋的别样韵味。
0: 假期里各大公园依托花园城市建设，以园林为舞台，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最近有哪些文化展览值得一看。颐和园博物馆园说文物展迎来第8期，从生态智慧、美学范式、生活哲学等角度带您了解古典园林。法藏楼呢推出了面壁敦煌、张大千与敦煌艺术特展，甄选30多件荣宝斋藏展品，以近现代书画艺术复兴与敦煌文脉传承为主题，打造3山5园片区文博活化的示范项目。
1: 另外呢，景山公园观德殿有梅镜华章梅派艺术 VR 互动体验展，北京动物园呢有建园120周年插画特展，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也推出了汉代诸侯展，一项项展览串起历史和当代、自然和人文。这个国庆啊，给大家呈上了丰盛的文化大餐。
2: 爱生活，美

0: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记者曾经三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西坝河西里社区，关注这个小区啊三号楼地下空间积水的事儿。发现问题之后呢，物业的工作人员就积极配合排空了地下空间的积水。但是啊，这积水的来源并没有完全的明确，需要继续排查。那么后续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呀，再到现场去看看。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我来
2: 了。你好，你好。哎，
3: 咱先去，
2: 走呗，
3: 咱去现场看。
4: 阿姨，
2: 你好，
4: 你好。
3: 咱去现场看。
2: 这几个月情况咋样？
1: 起码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4: 对对对对，上了一台阶。哈
5: 哈。而且办事处要给解决这漏水问题了。
2: 哦。
5: 前几天找我们开了会了。
2: 那我们还是先下去看看情况吧。我们往里走了，
6: 走吧
2: 。哦，行，开灯吧。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朝阳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咱们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下边反正我们看现在挺干燥的。
1: 对。
2: 您慢点，您千万慢点。这两位居民也是此前一直参与我们的采访拍摄，我们看现在地面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了。甚至这些有水印的地方，看的这些应该是灰了，都不是，有水的那个状态了。这些像流沙形状，这些都是灰了，说明地面干燥有一阵了。这是排水管吗？
6: 对。
2: 这是把底下的水往外排的管道，这是逃的时候会逃到这个盆里是吗？然后再排。这个泵它起排的高度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它放在地上已经不能起到抽排的作用了，之后就要靠人工的清逃，逃到这个盆里之后再用泵往上排走。
3: 修这个还投入了大量的这个
2: 人力
3: 部分的精力，修了好长时间。
2: 啊，因为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跟应该是这屋是不是？我记得应该是这，对对对，就是这屋。我们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屋，我们看到是这个管有在往底下滴水。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第一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时是今年六月份，当时这儿的居民非常希望栏目组能帮忙找到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7: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一七年就清了。
2: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8: 哎，这个管道的漏水可能性比较大。
2: 之前住过人。
9: 这是什么管？
7: 17年以前
2: 排污管。
10: 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2: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11: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10: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回到了越来越多。
2: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12: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氟二层这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成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
9: 在一周之后，记者按照约定时间再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见到了物业的工作人员。
13: 我是那个消防公司主管工程的副经理。
2: 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
13: 抽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2: 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14: 对，这是第二步也修了。
2: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14: 对
6: 对。
2: 这是什么管？排水管。
14: 这是个污水管，
13: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 可能是从墙面下，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9: 这个渗水的点位，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6: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2: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6: 就这点
2: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6: 要往电梯间跑，
2: 这是一个位置，
13: 这下边就是那个通道，
2: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13: 这有可能
14: 是。
6: 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
15: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2: 沉降缝，
15: 所以说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上。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16: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2: 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0: 当时呢，积水的情况明显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是老楼啊，需要排查的点位也多，漏水原因呢仍然需要时间进行调查。在这之后啊，物业、社区、街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漏水的原因找到了没有呢？漏水的问题改善了吗？
3: 大家好，我是朝阳房管局第十一房屋管理事务所副所长，我叫张涛。
2: 啊，张所您好。还有这位是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17: 对，哎，您好，我是香河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我叫王璇。
2: 哎，您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治根的方法是如何？
3: 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就和这个联合街道社区，约谈了这个物业，重点就是分析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渗漏进来的，逐一排查。

0: 您呢？
1: 我也是。
0: 公园走路
1: 对，
2: 还爱旅游是吧？都去一下尧舜呢。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您的十一假期是怎么过的呀？不如跟着我们啊，一连三天跟着不同的专家，咱们了解了解吃喝玩乐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健康。今天咱们是第一站啊，来到的是北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要告诉大家咱们应该怎么全身锻炼助长寿。
1: 加油加油，屁股别撅那么厉害。
0: 哎呀，真不容易啊，大家可能在想啊，这大十一的出去玩，告诉您在康复医学科也能玩，您看我这玩的多高兴啊。这得归功于我们的健康导师啊，咱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负责医师马昭。马昭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国庆快乐。然后呢，这个训练呢是平衡训练，因为我们聚焦的人群是老年人群，那么平衡功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能够确保我们老年人不跌倒。
0: 如果说我们这一块的练习练好了，哪怕我们在平地上行走，稍微有个台阶儿，有一个不平的地方，
1: 对，
0: 哎，我靠自己的平衡力就能回来，
1: 就能够反应过来。
0: 其实一开始我在上这机器之前，医生会帮我调试，它的活动幅度啊，
1: 对，
0: 它的力量是多少，硬度是多少。
1: 没错，这个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平台呢，它是可以调整很多参数的，包括它的晃动的幅度，包括我们说它的软硬，也就是晃动的时候一个速度的一个指标。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会给你设定不同的这种就是运动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求你往前重心移动多少，往后移动多少，从平衡功能特别不好的人到像你这样完全健康的人，都是可以在上面进行训练，通过这种训练来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的。其实如果不依赖机器也可以进行平衡训练的。那么我
0: 您给大家教学一个方法，大家十一期间在家也能练的，
1: 进行一个简单的平衡测试。那么先看单腿站，左腿单腿站，好的，还不错，能够站得比较稳。那么单腿站的时候，你再试试提脚后跟，做一个提脚后跟的动作，身体已经开始晃动
0: 了。对，
1: 那么在你这种晃动和调节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练我们的平衡功能。这个对于你来说就不太稳了。那么老年人完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边一定要有一个稳稳的家具或者是墙壁可以扶持。
0: 马主任，其实我一进来啊，我就发现这个平衡测试仪

0: 有一个拍档，
1: 对，
0: 但我不知道它是一体的吗？
1: 没错，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设备，然后是用于不同的锻炼。刚才我们那个是站立平衡训练，然后这个呢就适用于功能更低一点的病人，就是坐位平衡的训练。
0: 它这椅子其实也是锻炼平衡的一种方式。
1: 是的，锻炼坐位平衡的。
0: 哦，我坐着试试啊。
1: 你小心一点啊，它是晃的。
0: 还真是啊，就中间是支撑稳定的，这周围都可以转。
1: 是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比如说设置成一些游戏，去引导你的重心怎么去转移。
0: 它还能玩游戏呢？
1: 打开这个滑雪的游戏
0: 啊，向前它就，
1: 对，它就小人就跟着你一起往前走，
0: 然后脚转，
1: 对，要转弯的时候你的重心就要有移动。咱们现在是滑雪比赛，加油！
0: 这还去什么滑雪场呀？哎呦，还真是不太好。
1: 还好，
0: 哎呀，
1: 我
0: 哎呦，撞上
1: 墙了。
0: 越练越觉得平衡太重要了啊，尤其是座位平衡，跟游戏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大脑也锻炼了。
1: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们的平衡训练实际上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叫运动控制训练。那么运动控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脑，练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0: 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脑子跟不上了啊，反应变慢了，这些啊其实都是在提示您，咱们呀需要去抑制，需要去锻炼了。当然可能您还想了解啊，我们怎么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说代茶饮的方式补益一下自己的大脑。那其实呢，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韩振运党委书记啊，也是在节目当中教给了我们特别好的方法，
2: 增智也，增加智力
3: 的，
2: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益智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4: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您提到益智仁儿，
2: 那益智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4: 补啊，
2: 对，大补元气的，
3: 劲儿大。
2: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开心、明目、益智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饮，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越来越高了
4: 啊，
2: 得分越来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4: 有救了。
3: 真的，你看还拜你24周，你再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扔这样了。
5: 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3: 太明显了这个。
4: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2: 如果大家代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我真要天天去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个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来领大家来学。
4: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来，请你们欢迎唐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6: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再拍打我们的面部。
4: 拍的得特别使劲吗？
6: 大

0: 在三分力度就可以，然后拍到之后呢，我们开始拍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沿着我们右侧的胸部，然后沿着手臂内侧进行拍打，然后再到手指的末端，再翻掌，然后拍我们的右侧的手三阳，然后沿着肩臂内侧，然后到我们头颈的外侧，然后再到面部，再到头部，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1: 好，
0: 然后到我们的背部，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拍打我们的肝脾肾经，这对我们的抑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摩同样的循行路径，搓三个循环即可，
1: 就是相当于拍打完了之后还要搓摩，
0: 对，还有
1: 还是按这个顺序，
0: 对，
1: 是怎么个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摩往前，
1: 就是拍三轮搓三轮，
0: 是的是的，
1: 刚才有没有跟着韩教授这一套动作练一会儿，练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挺累挺乏的，这说明您啊平时真的缺锻炼，到底应该怎么练，咱们得问问马主任了，
2: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我会更觉着他的躯干的肌肉力量以及下肢的肌肉力量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说有没有一种简单动作用的东西道具也少的动作可以适合老年人在家就能锻炼的呀，
2: 我还真有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我自己设计的，老年人如果能力够可以在手上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这个壶铃，在家里如果没有壶铃的话也可以拿一大瓶水，首先有一把稳稳的椅子，然后老年人坐在椅子上，注意不要坐得太深，大概一半的腿是要在外面的，然后呢身体是挺直的，然后两个脚往后收一点，然后重物举在胸前尽量靠近身体，然后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身体前倾站起来，然后把重物举过头顶，再做一个踮脚的动作，之后落下来再坐回去，坐的过程中也注意不要弯腰，躯干一直保持挺直，
1: 我觉得这动作还挺简单 的，我学学，首先得坐在前面，把主要的腿都露在外头，然后腿往回收，
2: 是的，
1: 腰背挺直，手放在这儿，这手势对吗，哦，这样
2: 不是，扶两边，
1: 这样
2: 尽量靠近身体，
1: 起立，
2: 起的过程中不弯腰，
1: 不弯腰，
2: 身体前倾是对的，
1: 不弯腰，这样起，
2: 举过头顶，再提脚踵，好，慢慢放下来，回来坐下，非常好，
1: 站起来都没问题，就是坐到站的这一下，
2: 哎，这个就好多了。
1: 主任，我觉得我做的越来越熟了，
2: 是的，也做的越来越标准了，
1: 这一套基本上每天练多少次是比较合适的啊，
2: 老年人如果练这个的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先从3到5个开始，然后如果要是能力可及最多可以做到20个，不要每天练，最多隔天练，
1: 隔天练就可以，
2: 是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损失掉的功能就是从坐着站起来的功能，他可能还能走路，但是他从坐到站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这个动作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功能型的动作，也就是我们的坐站转移能力的一个训练，
1: 如果我还想加加量呢，
2: 如果要想提高我们力量训练的效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神器，
3: 秋风一吹膝盖痛，巧用特色高魔术，通络止痛，理顺筋结，
4: 擦，腿
5: 一摁它就疼，
4: 摁起来疼是吧，
5: 尤其是跪在地上想看床底下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跪不下去了，
4: 擦地板的时候也疼是吧，
5: 擦地板的时候就疼，而且它是干不了活了就觉着是个毛病了，而且我这个膝盖啊从50岁以后吧就慢慢的觉着酸痛，尤其到天凉的时候，天
4: 凉怕凉，
1: 就是有膝盖吗？
5: 两个膝盖都有，尤其这个膝盖就更严重一点，有的时候就是风吹过去，好像那个凉风就都
4: 进了一下
5: 啊，嗖一下就进了这个进这眼里，
4: 怕凉
5: 的，怕凉，而且还疼，酸胀的那个感觉。
1: 如果说我们想知道我们现在哪儿堵了，这筋结到底在哪儿，我们怎么去发现呢？
4: 听我的命令啊，预备啊，慢慢蹲。
0: 哎呦，
6: 那主任我蹲不下去了，
5: 这就下不去了。我这儿就开始酸，这个上面这儿紧
0: 紧
5: 了。

0: 对对，
1: 感觉崩住了。
0: 对对对，就下不去。
2: 我是不敢，不敢蹲了，我怕什么？我蹲下起不来了。
3: 这个学员这种情况，你看蹲的时候费力。觉得累乏力是吧？好，
0: 你就下不去，下去就起来了。
3: 他这是特别特别常见的。我们很多上岁数人，比如到了45岁、50岁、55岁，怎么讲呢？骨性关节炎能占到所有的膝关节疼痛的67%左右。过了70多岁人的80%都会有。说我教你怎么摸摸。嗯，在一般来讲，我们在我们膝关节两侧，嗯，或者髌骨的周围，嗯，都会有小的疙瘩。筋疙瘩、筋腱，
0: 刚才我这不就有吗？
3: 压痛点，你那就在髌骨周围就有。我们把这个腿啊撩起来，嗯，露着膝盖来，这时候轻轻这样，再慢慢找，揉捻。哦，哎，你看，
0: 这有一个，
3: 你看这有一个，哎，你看这特别小，这一个，哦，再找找这地方，这你看，这有一个筋儿，看到吗？哦，你摸一下，
0: 好像是。哎，不愣不愣的，
1: 我也摸着了。
3: 你也有吗？
1: 有，这儿有一个，应该是吗？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一下这个手法啊，是不是？哎呦，还有点疼。
3: 哎，也真是哎。哦，特小这个。啊，
1: 我也给你了，
0: 别躲。
3: 它你比较深，比较细，是一个上下一个竖条，有这么有一个多厘米长吧。
1: 啊，哦，这都能摸出来，
3: 我能摸出来。
0: 你还疼呢，
1: 是。
3: 所以你要注意一点，自己没事多揉揉，让它慢慢通开就好了。刚才咱们不是摸着你好几个筋疙瘩吗？是吧？
0: 对呀。
3: 我教你几个方法啊。嗯。自己想象那个疙瘩呢，像一个，树叶似的，我们想把它弄平它。嗯。所以咱用手啊，这样慢慢的推。一定是这样压住了，有压的力量比较大，往前推的劲儿要小点儿。咱们拿一个擀面杖。哦。擀面杖怎么用呢？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嗯。压过来，再压过来。
1: 嗯。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3: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是挨着擀。哦。一定要注意，就说不要劲儿大了。哦。但是呢。
2: 是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你就拿擀面杖说擀擀，哎，真管用，
3: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解乏的那个意思。
3: 对对，它就慢慢就把这肌肉就松弛了。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感觉让血循环过来。把炎症带走。
0: 那这个头可以用吗？
3: 假如说啊，你先感到麻烦，自己轻轻放在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比如这地方啊，压住它以后这样，
1: 舒服吗？
0: 舒服，
3: 也可以，
0: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3: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
1: 如果说啊，刘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捋筋结缓解膝关节疼痛的方法大家没记清楚，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啊一些技法跟技巧。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全身锻炼助长寿，刚才我们胳膊腿核心基本上都练了，还应该练哪儿呢？
4: 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需要练的是吞咽功能。
1: 吞咽功能？
4: 对，就是吃东西的能力。
1: 这不是先天的条件反射吗？
4: 是的，
1: 有水就咽下去了，有吃的就咽下去了。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一些肌肉的功能的下降，一些神经控调控的这种的功能的下降，那么就会出现吞咽的障碍。
1: 我看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会吐槽，说自己现在啊不能一心二用，就我吃饭的时候我不能看电视，看着电视的时候就容易呛。
4: 是的，比如说我们往下咽东西的时候，那一瞬间我们的会咽软骨需要把我们的那个气道遮蔽住，然后把我们的食道开放让食团下去，而这个功能如果要是出问题的话，就容易有食物的残渣，甚至说大块的食物掉到气道里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有一些老年人会因为这个得重症的肺炎。
1: 那这个能锻炼能恢复？
4: 是的，这个通过正确的吞咽锻炼可以让这些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去保证老年人进食的安全。那么就让我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言语治疗师胡雅舒来教大家一些吞咽训练的体操。
1: 胡大夫好。来，您请。这应该怎么做呀？
5: 那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唇周肌群，首先我们用力的闭嘴，跟我们抿嘴是一样的哈，只不过是用力的抿嘴。好，这样重复20次。第二个动作呢是咧嘴， 哎，有一点要发一的前面的一个表现。好，也是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把两个嘴巴向前凸起，哎，要发呜的前面的一个动作，呜，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鼓腮，把两个面颊捂住，待5到10秒，然后重复10到20次，把两个脸颊呀往里，嗯，类似于做一个狐狸嘴型的状态。好，也是重复20次。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舌头了，舌头呢往前，把舌头往前伸到最大范围，再往后缩至最大范围，进行舌头向前向后的一个活动。好，重复20次啊。然后我们用舌头的左右的运动，先把舌尖伸出唇，向左右偏置到最大范围，重复20次。
1: 这口部操练完了之后啊，觉得嘴皮子特别利索，但是不知道跟吞咽有什么关系呢？
6: 吞咽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的口腔期，它是需要我们的唇舌这样的去配合，把我们的食物咀嚼充分，并且形成一个食团，这些效率更高，那么我们在吞咽的过程中就更不容易出错误。
1: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自主吞咽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6: 需要来医院康复科找像我们胡大夫这样的就是言语治疗师进行专门的吞咽训练。那我们有的会依赖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的吞咽的电刺激啊，然后甚至我们会对咽部的肌肉进行一些冰刺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训练，然后通过这些训练去帮他去尽量恢复完整的一个吞咽功能。
1: 嗯，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其实现在啊如果说想要恢复我们的吞咽功能，在医院是有很多的办法的。当然对于这一块，现在这秋天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这块干燥难受，想要养护我们的肺部到底应该怎么做，咱们来听一听西苑医院肺病科的樊茂荣主任是怎么说的。
7: 因为我们其实锻炼肺功能的时候，现在大家可能会听过肺康复哈，我们就会做一些比方说中医的功法。
1: 嗯，
7: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有那个中医有一个叫六字诀，这个呼吸叫呼吸吐纳法。
1: 哦，就这六个字啊？
7: 没错，这六个字呢它是这么去念的，喝思虚呼吹吸。哎，其实它那六个字呢代表的是不同的脏腑，肝心脾肺肾三焦都包括了。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六字诀六个字所对应的脏腑，比方说这个喝对应的是心，那思呢对应的是肺，虚呢对应的是肝，那个呼呢对应的是脾，吹对应的是肾，而吸呢对应的是三焦。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时候呢，能调整我们这个脏腑功能的气血，因此呢这个呼吸功法做起来呢，哎，对于我们全身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跟我们呼吸系统跟肺最相关的就是思，然后呢我们的脾是在于呼，那这个肺和脾呢在慢阻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呢想跟大家一块来做一做这个思和呼。
1: 健康人也能练，
7: 健康人也能练。我先教大家怎么去呼吸哈，大家都听过腹式呼吸吧？我们这个六字诀叫逆腹式呼吸。那我们喘气儿的时候是用鼻子吸气儿，鼻子吸气儿的时候呢，我们跟以前我们所做的腹式呼吸是不一样的。吸气儿的时候是要瘪肚子的吸进去，然后我们呼气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字儿发出来，比方说。这个四字的结束，一直到你这口气儿吐完了为止。那呼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用鼻子吸气儿，把这口气儿吐干净了。
1: 这样别坐着了，
0: 来
1: 学学动作吧。这呼吸刚学会啊，这怎么配合动作呀？
7: 简单的带大家练一下啊。然后我们直立的时候迈开一步，与肩同宽，然后呢把双手伸起来到胸前，哎，然后这样夹肘，还要缩一下，缩脖子，然后夹紧，往下 弯曲膝盖，然后撕。
1: 要把声音也放出来吗？是撕还是
7: 撕？就是
1: 要
7: 说胸腔，
1: 哦，
7: 说胸腔出声。
1: 我们熟悉一下，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啊！
7: 迈开一步，与肩同宽，那这个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再把双手抬起来在胸前，哎，然后我们再分开，然后落肘夹斜，然后扩开，然后再缩脖，再把双掌推出去，同时发。

0: 天的戏排完以后再回来再重新开始啊，感觉怎么样？
1: 挺舒服。
0: 累不累？
2: 单纯的那个深呼吸喘气儿
1: 要舒服
2: 是吧？
1: 哎，舒服。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1: 而且有
0: 是吧
1: 发热的感觉。
0: 这个要重复四次，我们每一个字儿都要重复四次。坐下来一套，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满头大汗，
1: 对，
0: 很累，这说明你做到位了。
2: 您刚才除了说这个丝字儿，还有一个跟脾相关的，
0: 对，呼。呼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脾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这个慢阻肺其实跟脾是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呢今天还想带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呼。呼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我们还是迈开脚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合抱离脐是大概是10公分的样子，这个时候用鼻子吸气，双膝微屈，然后双手打开，同时

0: 作，嗯，做这个呼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吐的气，
1: 对，
0: 特别彻底，
1: 对对对
2: 对对对，没错，等于我们在做深呼吸嘛，就是慢慢的深呼吸。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肺部肌肉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每一个字儿来回四次。
1: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做。
2: 没错，肺和脾都适合您。
1: 对对对，啊，
3: 牛肉啊，鸡肉啊，每天都按照我的标准来匹配我三餐的蛋白质。
0: 肉的种类太多了，我们应该怎么选？
4: 全民健康学院国情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走进餐厅，探寻秋日时令美味。
5: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百合，
0: 吃这个沙拉。特舒服，爽口。
4: 蔬果摄入有标准，避开水果代替蔬菜的饮食误区。
6: 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0: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我能拿水果代替？
6: 不行啊！
4: 科学补充优质蛋白，红肉白肉豆制品吃法，专家手把手教您。
7: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
8: 有效的就是减少我们脂肪的蓄积。增加胆固醇的代谢，
4: 吃出健康好状态，安稳度长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呀，谈钱伤感情，可是呢，两个人啊，真的到了

0: 以看到，就直接卡到我手的这个位置了，而且
1: 是吧，
0: 这块就已经明显的有一个印儿了。
2: 而除了这些，对于孩子们来说，捏捏乐玩具十分的解压。但是记者在市场上看到一种捏捏乐，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捏捏乐玩具，它是携带一个针管，然后它是一个真的针管。它怎么玩呢？它就是把它扎到这个捏捏乐里边，可以给这个捏捏乐来助气。它有气，它就会鼓出一个泡来。
2: 记者测试发现，锋利的针头可以轻易戳穿两层纸巾。再用两张 A4 纸测试 ，A4 纸也被轻易刺穿。
1: 来，我们看看这针尖尖不尖啊？不用多，就这高度。看这儿。本品仅用于科研实验、宠物及其他工业使用，非医用，禁止在医疗环境下及人体注射使用。更多的，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是兽用的。那么它在售卖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售卖标准？咱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绝对不能给孩子们玩这种带这个注射功能的这个就这么尖锐的针尖。
2: 而除了针管危险，捏捏乐本身也不是十分的安全。
0: 很呛，
1: 这个味道，我真的不敢恭维啊，家长朋友们，这个东西有着大量的刺鼻的气味。
2: 消费人员提示，选择这种玩具最好认准带有3C 标识的产品。玩捏捏乐时，最好要找一个宽敞通风的环境，记得清洗手部，避免直接接触嘴部。
3: 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啊，在玩的开心的同时，也别忘了安全。
4: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十一假期出门旅游、住酒店、下馆子的朋友啊，明显多了起来。消费过程当中呢，相信不少人都会遇到了一件让人有点不太愉快的事儿啊，就是被商家追着索要好评。商家希望顾客发在网上的好评能给自己可能带来流量，这种心情啊，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好评呢，应该是商家服务到位，顾客心甘情愿留下的，而不是商家采用非常规手段讨要来的。
3: 哎，前不久呢，海报新闻报道了一位消费者入住酒店被频繁索要好评的事儿。这林女士呢，入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酒店，第二天晚上8:40，前台打来电话，开口呢就让她呀给酒店写个好评。
4: 考虑到自己呢还要在酒店住宿，也得罪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不太好，林女士呢就硬着头皮算是答应了。但是当时呢，她手头有事儿，就想着留好评这件事儿啊，明天再说。到了晚上10点多，他已经休息了，突然呢被一阵门铃声啊给惊醒了。打开房门一看，是酒店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倒是很客气啊，说抱歉打扰您了，我们呢是想问问您有关好评的事儿，目前在网上呢我们并没有看到。
3: 哎，合着呢这是登门索要好评来了。
4: 是
3: 啊，这一下呢林女士啊虽然心里边很恼火，但是呢还是啊压下来了，担心呢自己啊又会被打扰。工作人员一离开，她就赶紧上网匆匆写了一条好评。本以为啊这个事儿呢就算是应付过去了，没想到转过天来退房的时候，前台工作人员呢再一次追问好评的事儿，还说呢这索要好评啊是老板的考核要求。
4: 听到这话啊，这就让林女士很不满了，随后她就把事情投诉到了这家酒店品牌的全国总部。那么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是赠送他一张30元的住房券，被林女士直接拒绝了。
3: 这林女士呢还在预订平台上啊发布了一条客观的评价，咱们呢看一下她在预订平台发的这个评价的截图。林女士呢不仅反映被酒店工作人员多次索要好评，还说呀空调声音大，淋浴坏了，水龙头也坏了，直接给打了一个1星差评。
4: 这条评价发出去之后，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主动地联系了他。几番沟通之后，前台工作人员向林女士道了歉，并且呢说愿意个人赔付50块钱。那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林女士提供的短信截图。前台工作人员承认自己索要好评的行为打扰了客人休息，还说因此导致酒店被差评，自己呢也被酒店处罚了。
3: 不过呢，在林女士看来啊，问题的根源在于酒店。酒店不该把向客人索要好评啊当成对员工的一种考核要求。首先应该道歉的应该是酒店，酒店呢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林女士最终是接到了酒店品牌方打来的致歉电话。
4: 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还有江西南昌的一位刘女士。今年5月，她选择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

0: 民宿，在旅游结束回家之后啊，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他的目的呢就是索要好评。
1: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2: 在社交媒体上啊，很多网友都分享过自己被商家打电话索要好评的经历。咱们呢再举个例子啊，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发帖说了，去年夏天呢她入住外地的一个星级酒店，退房的时候啊直接就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当时呢她坐在内场前排啊，正在拿手机录像呢，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她随手呢挂断了，但是录像呢也因为这个来电中断了。
0: 这场演唱会啊，张女士呢真的是期待了很久，而且是特意坐高铁从太原赶过来看的。这个时候被打扰，张女士呢非常的恼火。事后她发短信问对方是谁，那对方回复说是她先前入住的酒店，打电话给她是希望她能在 APP 上啊给一个好评。
2: 哎，张女士啊，当时就向酒店工作人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张女士说呀，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住酒店，酒店以回访名义要好评，这样的电话呢她也接到过很多回，在退房之后。酒店呢又用他登记时候留下的号码联系他索要好评，这种做法呀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
0: 实际上呢，为了得到好评，不少商家真的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商家的所作所为就很过分了。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一位李先生花了19.9元在网上团购了某美发店的单次剪发卡，剪完之后感觉效果不错，正准备让理发店核验网购的二维码呢，这理发师呢却突然拿过李先生的手机对着镜子啊自拍了一张，然后打开网络平台的评论界面，直接替李先生啊写了一段好评。
2: 您没想到吧，还有这么操作的。李先生当时有点懵啊，等他反应过来之后呢，理发师啊已经把好评写完了，放下手机啊扭头忙别的去了。李先生打开手机啊才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先生还发现呢，在这理发师拍的照片里啊有自己完整的肖像，但是啊照片随着好评啊已经是以自己的名义被发到了网络平台上。对此啊，李先生心里边感觉特别的别扭啊。
0: 李先生说呢，本来我对这次理发体验挺满意的，但是商家直接拿着我的手机写好评，我对这家店的印象啊立马变差，离店之后就把评论给删了。
2: 哎，后来呢他也翻看了这理发店的评价，发现里边呢有不少这理发师跟顾客的合影，配文呢都是某某师傅手法娴熟，剪的发型我很满意，这类所谓的好评啊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李先生表示啊，真的很难分辨哪些好评是发自顾客内心的，哪些是商家啊自己操作出来的结果。
0: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的确会有商家急哄哄的拿着顾客的手机给自己写好评，但是更多的商家呢是用送赠品、打折、提供专属权益这些实惠来换好评。那相信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都会在这个快递包裹里啊见过这种小卡片，那上面会写着请五星好评加3张晒图，截图发给客服，立即返5元红包。
2: 哎，这是线上啊，线下消费其实也差不多。这个餐饮结账的时候呢，服务员会来一句啊，先生扫码好评送这饮品或者小菜。还有呢，这个美甲美发店会说，女士啊给好评呢下次打8折。您住酒店呢，前台会说啊，打个5星好评可以免费啊升级房间。您去这个餐厅吃饭呢，服务员会非常热情的提出建议，说收藏打卡、啊、赠送点心。有的服务员呢还会打出悲情牌，说啊是自己啊工作这么多呀也不容易，而且呢好评啊跟自己这个绩效挂钩，言外之意啊这顾客给出好评啊那是积德行善呐。
0: 那最让人反感的是有商家呢把好评跟售后服务绑在了一起，顾客呢不给好评就不给你好好服务。比如说消费者小张有一次网购水果啊，收到货之后呢发现烂了一半，找客服交涉，对方却说呢只要你给5星好评就能够退款不退货。小张很生气啊，觉得质量好给个好评咱不违心，质量差还要给好评，自己心里这道坎啊就过不去。
2: 哎，有调研数据显示呢，75.12%的消费者认为啊刷单控评行为普遍存在，从几块钱的小商品到上千块钱的服务套餐，从线上电商到线下门店，诱导好评啊已然形成了规模化常态化的一种行业乱象了，严重扭曲了市场的真实反馈机制。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问题来了，

0: 家索要顾客的好评，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执着呢？
1: 哎，因为好评率高的话呢，对商家有好处，会关系到他的生意。一家咖啡店老板呢，道出了商家的无奈，说一条差评的影响呢，可能需要50条好评才能够给他抵消。现在呢，消费者选店铺先看评分，这分数太低啊，根本就没人光顾。北京一位房产中介也表示啊，这客户评价是平台给中介派单的标准之一，好评越多，后续呢被分配优质客户的概率也就越高。
0: 嗯，整个市场环境啊，按好评说了算，迫使商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取得顾客的好评。同行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好评率的比拼。那有商家就吐槽说了，这都是因为平台的算法。
1: 哎，当前呢，主流电商的流量分配高度依赖销量、好评率这些数据指标，也就是说呢，好评数量啊和好评率高的商家更容易获得平台的推荐，更容易被消费者看见。对商家来说呀，好评越多，流量就越大，这销量呢也就会越高。相反呢，这个低评分商家呢，则可能被平台算法减少推荐，从而面临生存的困境。
0: 说白了，有的商家也是顶着可能招来客人反感的压力，硬着头皮要好评。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么做呢，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1: 有律师表示啊，商家违规索要好评，侵害了消费者的多项合法权益。虚假好评使网上的消费者无法获知真实情况，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误导消费者做出本不会做出的选择，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另外呢，商家将消费者联系方式挪作营销推广之用，属于滥用个人信息，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0: 近年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商家好评返现、虚假评价等行为已经开出了罚单，一些平台呢也将诱导好评列为违规行为，商家此类行为一旦被核实，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前不久，抖音生活服务开展商家操纵评价专项治理，重点打击骚扰或施压、删改差评、代写代发评价、强制好评等8类违规行为。
1: 当然了，我们也得看到商家的困境。如果电商平台的评价机制不优化，商家就只能在求好评的赛道上继续内卷，而消费者呢会被注了水的好评所误导，发现自己被忽悠了。消费者呢必然也会对好评、对商家乃至于对电商平台失去信任。那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这后果会怎样？我相信呢，甭管是精明的商家，还是掌握着大数据的电商平台，这心里边应该比谁都清楚。
0: 我们来换个话题，假期呢要是没有出北京，去哪儿玩好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最近陶然亭公园第4届菊花文化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本届文化活动以菊香满亭、秋玉陶然为主题，围绕园林造景、夜间游览、文艺展演、主题展览、特色市集，打造系列游园内容，把秋日风光、民俗文化、惠民消费多重场景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金秋休闲体验。
1: 公园呢，顺着游览路线呢，分区布景。东门外广场呢，用开封造型一局打造了花瓶、大象、橘树这些景观。东门内广场的主题花坛呢，叫做芳华家园，寄托家国同心、百姓安居的美好寓意。
0: 东门主干道上25米长的缤纷花廊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点，晚上呢还有秋日夜游线路，灯光映衬花木，那大伙儿来这儿呢可以体验不一样的陶然夜色。
1: 哎，活动期间呢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展览方面呢一直到10月7号，望瑞亭旁边呢还有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公益巡展。这个国庆啊，不妨来到陶然亭公园赏菊、看景、逛市集，感受金秋的别样韵味。
0: 假期里，各大公园依托花园城市建设，以园林为舞台，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最近有哪些文化展览值得一看。颐和园博物馆园说文物展迎来第8期，

0: 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出去，不用担心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呀，今天晚上吃什么呀，是不是？如果晚上不行的话，再跟孩子说晚上晚餐也从那个定了啊，到晚上回来以后啪啪啪热的都来了，我不吃我不享受干什么？
1: 对，
0: 我们更好要保护自己，让自己在60这个状态延续下去，干净，
2: 对，
0: 啊，它卫生，它添加添加剂少啊。你看这个青菜就是青菜的味道，这是家常菜。
1: 您爱做饭啊？因为有什么他做的菜，您是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就是获得一些灵感啊什么的？
0: 这个，
1: 哦，是吗？
0: 就这个，菠萝炖排骨，
2: 这个菜，哦，来了以后，
0: 就这个最好吃，
1: 哦，
2: 好吃。
0: 他最喜欢吃的菠萝炖排骨，
2: 专门点这个。
1: 咱小区一个中午的量大概能有多少？
3: 一般就7-8份左右。
1: 这些需求是怎么统计上的？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在那个院内也看了嘛，咱社区是有那个手机可以点餐的这样的功能的，但可能很多需要点这个老年餐的老年人，对于手机可能玩不那么转。
3: 因为我们有订餐群，然后业主如果需要的话，他就直接在群里，然后我去统计今天有多少份，然后报到养老院那边，然后我们的人员再去取餐，再安排送。
1: 是在原本的本职工作之外挤出来的时间去做这个？
3: 对，因为小区户数多，然后业主也比较多，老年人也很多，所以说就方便一下老年人嘛。
1: 我物业的工作人员去到这个养老服务中心，然后把他们的餐取回来，然后配送给自己小区的这样一个住户，订餐的住户。不只是这个物业这么做，其他周边还有好多个物业也是这么去做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循环，因为这两条线接洽的严丝合缝。但即便如果说不能这样去做的一些小区，就是没有打通物业配送这一条线的小区，也是可以由外卖骑手把餐配送到家的。给我们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其实这种配送上门的这种服务在很多小区是很紧俏的，因为很多养老配套服务中心是腾不出来手腾不出来人员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周边的这些小区，他们和这些小区的物业配合打得非常好，就让配送上门这样一件事情，并不是有特殊需求极困难的用户才能做到的，而是普通的一个用户，我能力健全的这些老人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它不是必须，而是一种分担。
4: 这物业呢，常住社区，熟悉楼栋，响应及时，是居家养老助餐的天然通道。热乎饭按时到家，老年人呢少跑腿儿，子女少牵挂。西红门养老服务中心的探索，打通的不只是送餐之路，更是物业和居民之间的信任，基层治理的心连心。继续今天的收藏有门道。一提到古钱币啊，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外圆内方的铜钱儿。但是啊，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如果您走在燕国的街头买个物件，可能老板呢找给您的是一把小刀啊，没错，就是一种看起来啊像小匕首一样的刀币。那为什么古人要把钱做成刀的样子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 要说起古钱币哪些最有特色，那么这2000多年前的战国钱币绝对能让人大开眼界。今儿借着于女士带来的战国刀币，我们来聊聊战国钱币里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6: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5: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6: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者纸张扔掉换上去，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5: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7: 文笔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那袋子里装的是砥石。 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

0: 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1: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2: 削刀。
1: 哎，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面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3: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很多的种类，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当年燕国发行的刀币的不同版本，如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您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形状上的差异。而燕国发行量最大的就是眼前这些刀币了。不过这名字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说法。
1: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眼可以刨去不用。
3: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眼是燕国的本字，而眼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1: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上面还有个字，那咱们可能是土，
2: 这个土沁太大了，然后不清楚，不清楚就得。
1: 那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
4: 看到了三横，
1: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5: 你好像画了个人脸。
1: 下面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5: 是
1: 吧？经文的名字。
4: 这个日月看得比较清楚。
1: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3: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6: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之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之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坊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以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3: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那么从收藏价值的角度来说，不同刀币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刀币价值更高呢？
1: 明刀呢，跟别的刀币啊，跟别的刀币它相对来说比较多，数量比较大，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3: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手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1: 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他妈将近百万。
3: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字数越多价格往往越贵。此外，刀币的品相也是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方面。
2: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

0: 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1: 对对啊，
0: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1: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0: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2: 当我们今天啊再看到这些刀币的时候啊，咱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枚古钱币，更是燕国先民在苦寒之地开拓的坚韧。历史从未走远，它就握在我们的手中。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两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5: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4: 热情。对，
5: 所以是哪家？是
4: 前面。哎，就这儿了。
5: 柿子树
4: 炭烤羊腿儿，
5: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这个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4: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然后就因为院子里边有个柿子树，
5: 真有啊？
4: 真有，然后所以老板呢起名就比较随性，就叫柿子树吧。
5: 去看看。哇，不会都坐满了吧？
4: 对，人多。
5: 哇，天哪，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人气，他们家。
4: 今天是礼拜五，赶紧找座，要不然一会儿没座了。
5: 我说你急什么呢？您好，两位大哥，打扰一下，就是为什么来他们家吃饭？给我们一个推荐理由。
6: 他们家这家店开了20年了，味道相当好，感觉跟外头的还是不一样，确实好吃。
5: 您最喜欢吃什么？
7: 爱吃他们家烤羊腿。
5: 为什么？
7: 这个他们家烤羊腿啊，讲究，汁水也比较多，比较嫩。

0: 这大块的汁水充足。
1: 嗯，哇，好嫩啊。
0: 嗯，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到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
1: 哇，
0: 然后还有什么孜然、盐呀什么的。嗯，它是增加了这个烤肉这个炭烤羊腿的这个香气。
1: 蘸了这个它的独家蘸料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把那个表面上那层焦壳的那个焦香给逼出来了。
0: 对，
1: 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您刚说是他们家的老食客了，吃了20多年。
0: 对对，
1: 20多年一直是这个风格这个味道吗？
0: 他呀，装修过几次，他越装修呢，这个环境越好，但是呢，味道一直没变过。从第一天吃就是这个味儿，一直吃到现在。
1: 包括羊腿的品质，
0: 品质是没得说嘛，它都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别人家吃的真不一样，没有任何膻味儿，就是羊的那个本身的香味儿。一个是羊要好，然后再有一个它腌的要到位。待会儿呢？
1: 知道怎么腌的吗？
0: 我大致知道啊，但是这个还得要听人家专业的人来说。
1: 那要咱去后厨看看。
0: 对，我可以打着你的旗号，然后咱们去人后厨看。要不是跟着咱们北京电视台，我还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1: 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这羊腿好在哪儿？
2: 羊腿它是羊前腿，
1: 嗯，
2: 然后咱们是要用胡萝卜、芹菜、香芹啊。啊，鸡蛋黄、洋葱，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0: 哎，我记得原来还说要有水果汁是吧？梨汁儿什么的。
2: 鸭梨，把它掺在一起榨成汁儿。鸭梨是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分解这个肉的纤维的啊，让它更偷弹一些。洋葱、胡萝卜。香芹去它那个膻味儿。
1: 我看您这鸡蛋是只取了鸡蛋黄。
2: 对，不要青，它是腥的。鸡蛋黄掺在汁儿里面，它打在那个表皮儿要烤的时候起到那种干香。料一定不要多，多了又就把羊肉给鸡膻了，
0: 夺了味儿了，
2: 夺了它的味儿了。
1: 要腌多长时间啊？
2: 10个小时。
1: 10个小时，
2: 冰鲜腌10个小时。
1: 等于就是今天吃的，昨天得提前腌好。
2: 对对对，
0: 所以人家在这儿一下干20多年是有人家道理的，
1: 对
0: 吧？
1: 是，就是一个羊腿看起来很粗犷啊，
0: 对，
1: 其实加工起来很细。
0: 哎，对对对。
1: 来到的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金台路和朝阳北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东北角，其实挺好找的。他们家呢门口是有少量的停车位啊，但是还是建议搭绿色出行，因为离地铁站很近，就是金台路站。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那个炭烤羊腿之外，烧烤也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烤肉串啊、烤鸡皮呀、烤鸡肉啊，这都是点赞率很高的单品。另外，爱吃小海鲜的朋友啊，应季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爆炒小海鲜，滋味都非常的足，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0: 就到了这家湘菜馆了。这个非常的原生态啊，所有的食材
1: 这么大，
0: 没看到啊。嗯。我。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对，这是咱家超级小炒肉用的一个霸园土猪，哦，它现在是黑土猪。咱家这个土猪是无污染、无公害，经过了排酸之后，而且它是散养10到12个月以上的猪，哦，所以它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它这个肥膘也一般都是3指以上。哦，对，然后你看到它的颜色了，几乎是靠近牛肉的颜色了。嗯，它是深红色的，嗯，所以吃起来特别香。但是咱家超级小炒肉只用这个猪的其中的一个部位，
1: 哪儿？
2: 就是眉肉这个部位。哦，
1: 只用这儿啊？
2: 只用这一个部位，
1: 那也太少了吧？
2: 特别嫩。
1: 对，所以这上面看到的这些，除了在店里可以直接吃到，你也可以带走。哦，
2: 对对对，它是可以零售的。尤其是咱家这个辣椒，哎，这个是羊雀湖的这个辣椒，嗯，这个辣椒皮儿薄，然后你吃着是只能感觉到就是香脆。
1: 能生吃吗？
2: 生吃就个人爱好，根据个人爱好了，也还行吧。嗯，
0: 那咱尝尝。
1: 吃了一下这生的羊雀湖辣椒，现在可以吃熟的了。
0: 来，
1: 你说它炒过之后，因为里面有这个猪肉的油香混合在一起，嗯，刚好适中哈。
0: 而且它这个肥肉的油脂被煸出去了，嗯，吃到嘴里不油不腻，嗯，而且还有点小脆口。
1: 这必须得拌饭。
0: 嗯，它很像这种油渣了，是吧，嗯？
1: 你看它这个肥肉已经煸的就剩一点点了。嗯，

0: 这是刚刚咱们吃那个小炒肉吗？这也太肥了吧！
1: 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炼那个油渣。
0: 是，
2: 把这个土豆肉、肥肉啊，变到那个油渣的感觉，让你吃的时候脆脆的。是咱们用的分部位的，每头猪呢就是有个5-6斤的美肉，它们两个是拼合起来。
0: 肥瘦相间。
2: 它这个肉呢，然后全部是那个怎么说，杂粮去喂养的。然后别看它肥，但是呢，肥而不腻。然后也不膻不腥。
0: 还真是哈，尤其是它搭配上这个肥瘦相间一做，正好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3: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延庆的儒林街。我的搭档呢，就是我们的王海东，王大厨。
4: 哎，兄弟好，
3: 海东哥。这一条街上那好吃的可真不少。
4: 是，你看这个，我一看这一片哈，这是两侧全都是美食。
3: 美食一条街。
4: 那今天咱们吃点什么？
3: 咱得吃点这个延庆特色。
4: 那这是横的。
3: 那必须的，跟您说，吃完之后保证您扶着墙出来。
4: 咱去哪家？
3: 哎，说话的功夫到了，走过来，就这儿了。
4: 好。
3: 海东哥，我跟您说啊，这个爬竹岭呢，绝对是延庆独特的美食。因为您在其他区县呢，一般吃不着；而在延庆的餐厅呢，我觉得70%都有这道菜。也就是说，您来延庆如果没有吃爬竹岭，就像外国朋友到了北京没吃烤鸭一样。他们家的爬竹岭呢，我觉得跟其他家还不一样。您看它，应该是先卤制之后又烤制的。通常爬竹岭我们吃的都是。
4: 对，旁边
3: 直接
4: 对
3: 旁边上来的哈，
4: 就是这个还是很有特色，
3: 而且配上这个延庆当地的火烧，
4: 是的，应该算创新的一个吃法。
3: 您吃个原味的，那我来个配火烧的，来。您看这火烧呢，也是延庆特色，对吧？先说是火烧，这应该是八面的，是吧？
4: 是，
3: 这个外边呢很焦很脆，这里边很松软，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夹馍的那个白吉馍。
4: 对，白吉馍它不一样。这个是延庆的十大的这个遗产，文化遗产之一的啊。那个里边是有的是放芝麻，有放芝麻酱，
3: 椒盐的。
4: 对，有的是椒盐的。这个就是一个发面的
3: 原味，
4: 对，所以原味里面呢有一点淡淡的焦香，花椒的香味。就是这个我们叫火花色，
3: 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肘子的那种感觉。而里边呢，其实它也不是很肥，
4: 对吧？
3: 实际上这个皮下它应该是这个猪脸的胶质，对吧？有脂肪，有胶质，而且呢，贴着骨头的部分呢，它还有瘦肉，瘦肉呢也是吃起来非常的细嫩。最主要是它这个猪脸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异味，
4: 没有任何异味，
3: 对吧？
4: 刚才我吃了这个皮的时候，反正一咬不一咬，咔咔酥脆，
3: 对。
4: 这个肉里面那个汁水还很足的，就刚才你拿那个饼一夹，那个汁水就冒出来了。这个一会儿啊，我觉得得跟老板
3: 这一点，
4: 对，就看看，就去厨房我们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制作的。这个
3: 没错，
4: 是吧？
3: 海东哥，咱呀赶紧帮着大伙探秘一下，来问问咱们这师傅哈。其实我们吃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表皮特别的酥脆哈，我感觉是炸出来的。那咱问问师傅，这到底是先卤？
5: 先卤，卤成七成熟，然后在烤箱里边再烤。
3: 所以它吃起来不是很油腻。
4: 对，那上边那个这个辣椒是怎么处理的？
5: 辣椒是我们自个儿挑的，品种是陕西那种青椒，
4: 青椒
3: 辣的那个，就是油泼辣子那种，
5: 香不辣，
3: 挺香，
4: 香
3: 不辣。就是说它的香度要远大于它的辣度。
4: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5: 有那个白芝麻呀，孜然呀。
3: 但是打的已经很碎了。
4: 对，复合的一个调味料。
3: 您看，除了那个爬竹岭啊，这一家餐厅呢有一道菜也是桌桌必点，就是我们面前的回鱼泡饼。回鱼它好在哪儿呢？除了这个刺儿相对较少之外呢，这个鱼肉是特别的细嫩，
4: 是吧？
3: 基本上您要是不嚼，用嘴抿一抿，它也能化开。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皮下的这层脂肪，说实话吃起来呢有点像果冻，是吧？又滑又嫩，再有呢皮的胶质感也很强，非常的有弹性。
4: 它是酱香的，里边有酱，有一点点的微微的有一点辣，但是不重。
3: 它这个

0: 酱呢，感觉非常复合，应该是很多种调料，很多种酱混在一起了。
1: 是的，是这个人家这颜色就红红亮亮的啊，再加上这个酱香很浓郁。
0: 对，啊、
1: 这个你再来块饼。
0: 最主要，您看它烧制的时候呢，还搁了几个尖椒。
1: 哎，
0: 所以这鱼炖出之后呢，它会有这种、有点这个尖椒独有的这种清香。
1: 对，而且它还配了其他的，是吧？
0: 哎，这还有豆腐。哎、
1: 对，你看配点豆腐。
0: 这是
1: 对
0: 延庆当地的炸豆腐。
1: 对对对对。
0: 这家餐厅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经济实惠，好吃不贵。最主要啊，这个菜量还特别的大。这家餐厅呢，有包间有散台，但是周末呢，给您提个醒，需要提前预定。具体的地址呢，就在延庆的儒林东街27号。
2: 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
3: 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
4: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5: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6: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4: 一口下去，鱼酥肉嫩，汁水还多。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
9: 那、
8: 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9: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4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8: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10: 真假
8: 是吗？
10: 什么意思？
8: 就是自是合成
9: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8: 天然的对，
10: 哦，
8: 合成。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
9: 哦，
8: 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9: 拿住就没事
8: 啊，对呀、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世界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男士带父亲一起来到选择舞台。
9: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蛋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8: 哦，你还带着好吃的呀？
13: 太好了，我们就
8: 哎呦谢谢
14: 小燕老师。
8: 哎呀，谢谢你了，是不是？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了媳妇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14: 绝对来，那是。
8: 是不是
14: 啊？啊，
8: 推荐一下你儿子。
14: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8年了。
8: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哎、
14: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赖他不动换。
8: 哦、哎，
14: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是我强制他。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8: 哎呦，太好了！在1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9: 好好好。啊，
12: 做珠宝评估师的2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9: 不是爱好，高考之前，那是小孩儿，什么都不懂，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专业。
8: 那对绘画也有要求吧？
9: 有。但是工作以后用到的就少了，少很多了。主要就是鉴定啊，加工呀。
8: 那你们这个专业毕业出来以后一般都去哪儿？
9: 几个方向，最多的先做销售，比如周大福的销售，然后呢还有在典当行里面做评估师，做鉴定师，然后呢再后来绝大部分呢就是自己单干，不管是做设计还是做普通的货品的买卖寄卖什么的。多数是这样，走鉴定所的很少。
8: 所以你当时毕业以后是先去了？
9: 先去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家公司是谈业务，就是其实不是谈那个产品业务，是谈门店加盟业务，只不过是门店也是珠宝门店，然后呢再买货再装修，就是这样。第二份工作才是正式的知道整个珠宝这个领域里面的产业链更全了，包括价格、货源， 是全球范围的货源。
8: 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学到很多吧，因为接触产品了，
9: 很多很多，对，
8: 是吧？嗯，那就要从什么采购原石开始吗？
9: 半成品不能是原石，原石珠宝这个品类里边的钻石，比如说钻石的原石，中国其实是很少人做的，都是白钻，都是在印度，印度白钻切割产业占全球80%，它产业链很完整，人工很便宜。嗯。然后把半成品采购过来，然后重新分货挂签，然后上柜。所谓
8: 啊，你们还在需要再设计吗？
9: 半成品就不用设计，如果是在半成品之前是分件的话就需要设计。
8: 对，就比方说你看，我的理解，你们应该进的是一颗一颗的钻石，不管大小，
9: 对，
8: 对吧？
9: 对， 对， 对，
8: 那应该算什么？
9: 这部分是有叫裸钻，
8: 叫裸钻，
9: 还有部分呢就是成品的，叫戒指啊、吊坠啊的成品。
8: 对，你的半成品是到哪步呢？
9: 除了钻石之外，还有翡翠啊、黄金的，就都是没有合价、没有那个打字印，这种的需要有一部分的小加工的，就得半成品这样过来。
8: 就基本上你们是不用再有大的什么师傅要重新再加工它、设计它，
9: 有占少小部分。如果大部分设计的话，就上柜时间周期慢了。
8: 所以你是去买裸石回来或半成品回来？
9: 对，如果是裸石这部分呢，就是只买裸石再加上自己的设计，然后呢成品的部分觉得别人的设计还不错，那就直接拿过来挂签上柜就好了。
8: 听上去是不是要学的是什么？
9: 我刚才说的是只是白钻的这一部分，裸钻和成品，那还有翡翠呢，还有那个红蓝宝呀，还有珍珠呀。
8: 这些对你们来说在学校都学完了呀？
9: 理论和实践差别很大，理论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是鉴定，价格的内容的学习很少，所以评估师是鉴定师加价格的衡量，两者才能做评估师。
8: 所以你是评估师，就更高一点，是吧？
6: 他挺实在的，这人挺实在，不太会能说会道的那种人。
8: 我们今天只有我们那位女士戴的珍珠项链了。
9: 哦，好看，珠光很不错。
8: 你有什么拿来让我们也学，跟着学？
9: 不能说学习，就是看，就看嘛，就是好玩的。其实谁都有这个，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谁都有自己的饰品啊、珠宝什么的。比如说白钻和彩钻里边有一个小知识，然后呢，在我就在选择伴侣上或者是人生上就帮助特别大。然后呢，我拿那个东西里边也有，就是彩色钻石。它其实是里面本身它自己长得是有缺陷了，才会出现这颗钻石有彩色了。正常的自然光是7个颜色嘛，它缺陷之后导致少吸收了一个颜色的光，但是出了那个光是它对应的补充颜色，比如说少吸收了绿色，在色彩里边对应的不是看到的是这个钻石是绿色，有可能是红色或者粉色。什么意思？就是不管是钻石还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它的缺陷可能是缺点，但是有可能会让它价值翻倍。
6: 就像白虎啊，白色的虎啊，什么白色的什么狐狸啊，是这种少的这种，是这个意思吗？
9: 对，
10: 我也听到有，因为有一些谷物，我最近还研究了这个谷物，我们认为给它一个更好的这样的自然环境，比如光照啊非常合适，然后雨水啊、阳光啊、环境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有些植物它必须得经过春化的这个概念，就是它必须得经过冷、严寒冻一段，然后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芽。所以我觉得这跟人生很像，就是如果把一个人给他弄得非常的条件很安稳很安逸，他可能未必能他后面能够过得很好。如果要是把他之前经历过一段那种历练的话，这个孩子可能会长得更好，我觉得很像人生。
13: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8: 哎，那你今儿戴什么彩钻了？我们看看。
9: 就有白钻有粉钻，就是少数的，然后别的有一些翡翠。
8: 我们先来看看
9: 这个两盘子，每盘子都是有真有假。其实比如说建珠宝这个去哪都能看，要不然我拿来什么意思？没意义，上这显摆东西来吗？没劲嘛。就是哎，看一看，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有价值，然后呢它是真的，有的假的，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有的一些可以简浅显的上来直接能说结果原因，有的可能说不了，就我拿来可能是方便能直接说结果的，
8: 直接考真的跟假的。大家直接投票就好。
9: 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8: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真假是吗？
10: 什么意思？
8: 就是自是合成
9: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8: 天然的对，哦、合成的。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哦，对吧？这我看一眼啊。Yeah. 这个是真的。
15: 悄悄看那边。
8: 这个也像真的啊，对啊，这个只有觉得这个是假的，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哎，试试。
15: 这都是真釉，跟我一个我也看不出来，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假。
9: 别磕啊！哦，
10: 不能碰，这太复杂了。
8: 我觉得这两个是假的，这两个是真的。
6: 嗯，啊，他来教大家怎么鉴定啊？
16: 鉴定珠宝。哇
6: 塞，看人都有才艺，男生。
9: 其实珠宝也好，或者是某些这个古董瓷器呀、啊，就是得常看常摸。嗯。然后呢，有些内容是说不出来的假，有些内容就能够表达得出来。我拿了这个镯子，其实就是但是其中有一个不是，其他三个都是天然的翡翠。刚才小姐拿过来四个一看，直接看出来，就这个不是。啊，这个是
8: 这个粉色的。
9: 对，这个粉色的不是。但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也可以把它误以为是翡翠。这个是水晶的，其他三个都是天然的翡翠。小姐厉害。
10: 我刚才把那俩镯子一碰，然后他说：“哎，这个不能磕。”我就觉得那俩肯定是真的。
8: 通过别的鉴定是吧？就有点像考试排除法是吧？
10: 对他紧张的，对，
9: 所以他再贵呀再好，这翡翠它就是石头，你稍微一劲儿大就碎了。
8: 啊，但是他那个盘子里的东西还是挺好的。嗯，
9: 这个盘子里边东西怎么好？
8: 这个颜色好。嗯，这个水头好。哎。这个因为带紫，而且它的厚度好。哎呀，这个虽然种不太好，但颜色比较年轻，
9: 句句到点儿。
8: 这个呢，不是真的翡翠。这个呢，颜色稍微灰一点，但是还好。
9: 看来小姐对这方面了解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不是口头的，一下能看得出来这个是假的。对，这个太漂亮了，而且它这个纹理是不对的，不是天然宝石任何一种宝石该有的。然后呢，珍珠不太好辨别，珍珠里面这一件珍珠和金属是假的，这个珍珠也是假的，其他的这几个珍珠都是天然的海水。珍珠讲究就是珠子要圆，光泽要好，越圆光泽越好，除去大小的因素之外，它的价值就应该高。这个呢就是珠光和圆润的程度都不错，珠子呢就是12mm 的直径，只不过它确实长得比较好，天然的南洋黑珠。
6: 就觉得这个东西水分很大，水很深。
16: 那您平时都是自己怎么去来
6: 买这东西？还是正规商场买？啥品牌能好一些？因为本身你对这不懂呀。其实正常来说，应该上这种小店去淘更合适，但是咱不懂呀。
8: 讲讲彩钻哈，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9: 对，这个是戴比尔公司这个广告宣传语，很成功。成功的原因就是全球都认可了。但不管怎么样，现在这几年天然钻石的价格落了很多很多。
8: 也是因为培育钻现在是比较多，对它冲击也会有一点。
9: 对，原因
8: 想要什么有什么。那彩钻刚才讲是，
9: 白色钻石里边也会出现彩钻，但是呢，它先从最好的颜色白越来越偏黄，它红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黄色彩钻了。然后除了黄色彩钻之外，其他的所有彩钻，就是它一出生即巅峰，出来就是彩钻。粉钻就直接叫彩钻，蓝钻直接叫彩钻，因为它不容易形成，然后所以彩钻的价值 很高，不是跟白钻差别一点点。
6: 嗯，
9: 比如我拿了这个祖母绿卓型的那个白钻，小千块是50分的，然后呢那个新型的粉钻是25分的，它们价值不是差一点，是大几倍。
6: 哦，所以25分的粉钻是价格它是几千
9: 块，要比50分的要大好几倍。因为考虑一个钻石它好坏啊，颜色、净度、切工、荧光等等，主要是4C加荧光嘛，然后只是颜色不一样的话，其他都一样，它们价格差别很大，非常大。天然钻石就是山川里面，假如把它比喻成山川里的冰的话，培育钻石就是咱们冰箱里的冰。其实肉眼和佩戴和这个硬度什么的，碳原子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6: 你们希望未来的老公送你们的钻石，他刚才从这个理论上讲，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你们希望收到一颗真的一克拉的天然钻，还收到一颗培育的三克拉的钻？王芳选择三克拉。牛丸呢？
17: 我对这个好像不太那个啥。
6: 没关系，它已经普及了，就说这个东西都其实是一样，都是冰，一个来自山川，一个来自冰箱。
9: 这
17: 是我喜欢山川的冰。
6: 一克拉，你呢？
18: 我不会关注这个物品的本身，它的价值什么东西，我会更关注他送我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他选这个是重材质还是重设计，他背后想要传达他的心意，想让我理解他的那部分。
6: 那他送了你一个三克拉，他对你的爱比一克拉大多了，
18: 那他应该是要求婚了。
19: 哎呀，就留着钱在家里买了冰箱，然后留着钱去旅游去看冰山不就得了吗？
9: 哎，对
6: 啊。王老师，您会挑什么？
20: 我可能会一颗永久远，我可能会挑天然的
6: 啊。
20: 对，
6: 诗雨呢？
10: 你看我也没有婚戒，结婚那么多年，小孩也小学二年级没有，我认为戴上很束缚，所以我认为还不如把它
9: 变。我好，
16: 您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21: 我不赞同。我不赞同，他是一个很直男。其实直男不太讨女人喜欢，不讨喜。你正常来说，如果主持人这样问的话，你说会呀，因为我本身就干这个行业的，我会把品质最好的留给我的另一半，因为我本身就懂这个行业，我可以为他选最好的给他留着，
16: 缺的钱留出来。
21: 对，可以的。其实就哪怕你没真没这样去做，但你这样说是不是挺好的？
6: 你这四段感情经历里边给他们送过珠宝类的东西？
9: 送过
6: 啊。送过什么？他们都喜欢什么？
9: 第一段还没毕业呢。
6: 所以没送上是吧？
9: 对，
6: 那等于是大学同学。
9: 对
6: 谈了多久？
9: 很短，几个月吧。大学同学大家都是学这个的。
6: 第二段
9: 是第二份工作的认识的。
6: 这个谈了多久？
9: 一年或者是小一年。
6: 那也不是很长。送给他什么了？
9: 是戒指还是吊坠？我不太记得。
6: 是钻石吗？
9: 对，是钻石
6: 啊。你的这个感情很快第二段了就结束了，那第三段呢？有长一点的吗？
9: 也不是很长，第三段是最难受的，就是结婚了
6: 啊。就是婚姻最伤人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9: 间接的朋友认识的。
6: 喜欢他什么？
9: 喜欢他什么？最主要一点，他不觉得我没本事没钱。那个时候交往的很好，觉得应该是能死心塌地的在一块儿过日子。
6: 这多久就结婚了？
9: 半年左右。
6: 那蛮快的。他比你小多少？
9: 2岁。年龄差别也不是很大。后来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情绪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还很怕这个。我不喜欢强势的人，不喜欢情绪不稳定的经常这样的状态。
6: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9: 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我平时不喝酒，顶多是半瓶啤酒的量。但他呢，高兴了有的时候能多少喝一点，但是也就是一两瓶。但是他喝完整个人状态很开心，很舒服。然后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跟我爸，然后呢喝了也就是快一瓶的啤酒吧。喝之前我问他，我说你想喝的话就喝，不想喝就没关系。然后呢看你心情，如果你很高兴也很愿意喝点啤酒，这我觉得没什么。喝了一瓶，然后呢喝完之后从我们家离开了，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坐副驾我开车，他开始骂我。就是原因是什么？他的借口是我为什么这样安排，我说我怎么安排，什么意思？ 他说他不舒服。我说你怎么不舒服？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个喝点酒不行吗？我说咱俩交往这么长时间，你自己主动喝酒很多次呀。我说不对呀。哦，后来我知道他可能状态要不舒服了，或者叫情绪不稳定了。骂我难听的程度是我觉得很大的敌人才会有的文字。
20: 婚姻多长时间？
9: 结婚到结束应该八九个月。

0: 哦，那也很快，
1: 那就是
0: 所以也没有要孩子是吧？
1: 啊，没有，
0: 这是第三段感情，第四段呢是婚后了，离婚后了，
1: 对，离婚后的，交往过一个，可能年龄差别稍微都有点大，现在我理解啊，应该最主要的不是在于年龄上，就是两个人，价值观呀或者聊的事情别。差别太大，能聊到一块儿去。
0: 举个例子。
1: 对，那个时候交往的时候，我们，坐地铁呀，或者是去吃东西，有的时候他想跟我亲近一下，但并不在意身边的很多人。比如说在地铁里面，有的时候人经过很多，有一条小路很窄，他只想跟我亲近，但是挡住了很多人。我们两个非常碍事儿，我说别在这儿。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干嘛想这样？然后他会有一点不高兴，然后还有一次，比如我们那个去个小店出来，那个门嘛不太宽，他站在正中间一直站着，从里面出去的人要路过，他要碍事一下，进来的人也要碍事一下，就是类似这样的，我觉得是同样的事情，我跟他沟通过，第一他不当回事儿，不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人的小的习性或者习惯，远大于，所谓的嘴上说啊，我什么怎么样目标啊，干什么呀，是矛盾点，到后来解决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关键是想，比如，如果我们有个孩子，在地铁上你这么不太注意，影响到别人和自己的危险，那是相当大的。
0: 等他有了孩子，他愿意在地铁里跟你搂搂抱抱吗？
1: 不。我说的不止在地铁里啊，还有别的类似的事情。就我说直白一点，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也不在意自己的危险，也不在于影响到别的人。
0: 哎，我们几位女士怎么看？
2: 男嘉宾这四段感情史，感觉是就是时间都是比较短，是吧？是为什么在四任，就是接二连三的这每一任都没有把他们的这个情感问题给处理好？是您平常太忙没有时间沟通，还是从第一开始你们就已经建立了一种障碍，就是拒绝沟通，还是怎么着？这块我就觉得很困惑。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个事儿，包括你自己还开珠宝店，那你跟顾客怎么去沟通，怎么去维系感情，对吧？你毕竟有四段是吧？
3: 对啊，不是啊，你没听明白，
2: 这个
3: 他第一段就是大上学的恋爱，你上学没恋爱过吗？对吧？那
2: 也是，
3: 他是实在，要一般人不把这忽略不计了，是吧？就是没谈过那么多，他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我觉得跟爸爸其实也挺像的，就是我就是第一段我上大学。啊，然后呢，那这大学生这个恋爱是以快乐为原则，他不是以现实为原则，对吧？只要在一起挺快乐，你帮我写写作业，我帮你写写作业，一起溜达溜达，吃个好吃的，这就是恋爱了，是吧？
1: 是。
3: 其实我们说的最后一段恋爱，就是说这个女孩一定跟她有年龄差，你是80后，对吧？
1: 对。
3: 那是90后吧？
1: 是。
3: 啊，你想90后的小孩，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我行我素，就是我觉得我合适就行，你别跟我说这个那个的，不太顾及别人的感觉，就是我这时候想亲你了，我这个是这意思吧？怦然间我那个想法来了，我就要他呢，比他冷静，可以这么说吗？可能就是说，哎，这不太合适，是这个理儿吧？
1: 对，
3: 然后他就觉得你在伤害我啊！我同时有了起了范儿了，你怎么没起范儿？所以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年龄差，你说呢？他挺像老干部的，你知道吗？有没有？
0: 其实他才39岁，
3: 对，但是你是不是有点像老干部？就挺那种少年老成的呀？会吗？所以你更愿意和一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聊天，其实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可以这么说吗？
1: 会在意。
3: 对对对，你俩他就两个截然不同的。
0: 但是你举这个例子哈，就说在地铁上，可能他想跟你亲近一下，表达他对你的这个爱意。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这不挺好吗？人家女孩子愿意
2: 构成分手的最关键理由，
0: 对吧？
2: 对。
0: 大白为什么挠头？
4: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1: 随便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2: 人家手上就有
0: 这个吧？
3: 哦，啊，
4: 你为什么挑那个？
0: 比我手上的要润，层次要好一些。哦，
4: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0: 不适合我。
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我是北京，但是北京郊区的，还是农户，不是城镇户口。
0: 我也不是北京人。啥、啊、
6: 呀？咱俩这样沟通聊天，为什么这么尴尬呢？我很不想要这种状态，但是我来之前很强调是不要这样的状态，但是今天还是有这样状态出来。
4: 什么状态？什么状态让你很不舒服？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6: 随便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2: 人家手上就有
0: 这个吧？哦，
4: 啊，你为什么挑那个？
0: 比我手上的要润，层次要好一些。哦，
4: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0: 不适合我。
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我是北京，但是北京郊区的，还是农户，不是城镇户口。
0: 我也不是北京人。啥、啊、
6: 呀？咱俩这样沟通聊天，为什么这么尴尬呢？我很不想要这种状态，但是我来之前很强调是不要这样的状态，但是今天还是有这样的状态出来。
4: 什么状态？什么状态让你很不舒服？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作为珠宝评估师的2号男士带来了他店里的珠宝
6: 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4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1: 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8: 真假？什么意思？就是
1: 对，
8: 是
6: 和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1: 对，合成的。
4: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哦，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6: 拿住就没事啊，
4: 对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
7: 经历了4段感情的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4: 你举这个例子哈，就说在地铁上可能他想跟你亲近一下，表达他对你的这个爱意，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这不挺好吗？人家女孩子愿意
9: 构成分手的最关键理由，
4: 对吧？
8: 这个身体是骗不了人的，你知道吗？他喜欢一个人，在意一个人才会这样，不顾及别人的或者什么场合。再说你是他男朋友，亲密怎么了？那无非也就是拉拉手或者亲一口或者什么的，也就这样吧，接受不了。
10: 觉得你有安全感，依靠着你，对吧？但是他反而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觉得这样不合适。那这样不合适的心理只能。

0: 代表一点，他男孩的这个心理不是没有，最起码没有爱上这个女人。
1: 大白为什么挠头？你们都觉得他丢人？
2: 我就越来越发现，就是男人就是对爱情的角度，还有对相处的角度，跟女人真的就不一样。
1: 对呀，是不一样。
2: 他说的这个我就特别理解，就是你可以在享受自己的权利，但是你别影响别人。比如说我们俩亲密，你知道吗？我因为我可能思想比他更那什么点啊，就大庭广众下可能我还要搂搂抱抱呢，但是前提是都影响人家，这是不能的。我发现他呀，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1: 对，
2: 可能跟他职业也有关系，就是不能出那个纰漏。
3: 但是你可以跟他沟通啊。
2: 不是，你看你老说沟通这个词儿，他现在跟你有点沟通不了。就这个我没见过这么多男的，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多大的感情，顶多是说我跟前妻怎么着。他非常实诚，这孩子实诚到什么程度，他把他四段感情说出来，大学几个月都，
1: 对，他这
2: 二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啊，
2: 他都得说一下。你说真正的有心计的老爷们儿谁说这个？
1: 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叔叔坐这儿先说，我看他有点傻。是不是啊？
4: 哎呀，就是有点傻。
2: 我爸从来就没夸过我，北京好像那爸都这样，
1: 不是
2: 不夸你。
1: 他本来说嘛，你们都觉得这点事儿，这哪叫感情经历，其实谈了几个月我们都知道那个感情也深不到哪儿去，
3: 对，
1: 是吧？
4: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他不一二三四都说了吗？
2: 叔叔
1: 要不叔叔说嘛。叔叔说这太傻了。
2: 不是，这孩子多实诚，你跟他过日子多实诚啊。
1: 啊，所以你看他也找一个别太笨的能沟通的。
4: 我觉得我在这个男士里边，这个在亲密关系里边是非常非常愿意沟通的，而且特别是我自己是有这个需求的，是两个人关系相处感情深的程度一定是能够聊得了更深的话题，如果还没有聊出来，那感情可能还没有到。
0: 这么年轻的小伙也有小生意做，是不是长得也不难看，肯定会找到一个，对对对，合适的。
3: 这样吧，我们这边有这么多女性啊，这是四个，我们这就七个，你觉得谁不强势？
4: 谁
3: 你来看一下，
4: 或者强势的程度更低，
3: 谁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说这几个的，我觉得还凑合。
4: 无所谓是谁啊，就是沟通的时候，如果出现到这个语言的强调和攻击的程度的时候，在我看来都是强势。你要过来要侵占我，要侵略我，
1: 但你
4: 想要一个答案。
1: 但你要知道，其实如果真的两个人关系很近，然后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非常少。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4: 这里边有另外的问题出现。
1: 我跟你说，就是、你看着就再温柔的一个人，
4: 他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带着爱意的强势，还是真的强势？比如你
1: 在大家因为一个鸡毛蒜皮而争执的时候，那时候谈不到爱，真的
4: 啊，对，那个时刻可能谈不到，但是呢，在这之前，两个人是不是已经足够爱了？说直白一点，比如两个人相处，在这之前的银行存够了钱，是允许犯错的，允许花掉一些的。关系的建立，那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如果没有这个日积月累，那就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强势啊！我跟你是陌生人吗？
5: 不是，他这个想法跟我一模一样，就是在情感上面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就是我们两个人相处就像银行存钱一样，如果我们存了足够多的爱意，哪怕你犯一点错，或者说我们争吵说了伤害的话，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那个去冲这个风险，但如果我们俩这个感情越来越少，甚至一成负数，我们俩就走到尽头了，是要看你前期有没有足够的情感铺垫跟这个储存。
4: 对，相信啊是不容易建立的，但是不相信就很快。
5: 就是你跟他是不是决心要一辈子一直走到底，有问题就去克服就去解决，把这个银行给
4: 决心。我觉得可能也没有所谓的决心不决心，重点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不那么真需要婚姻的伴侣。自己如果真的很需要，那前提呢一定是想要花一定的精力和知道陌生的关系建立起来，那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不断的磨合，然后呢相处，然后才能够越来越融洽。
6: 你看我们家二号三是像是强势的性格，
0: 我也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很主张
6: 强势的性格，
0: 不是强势，他不算是强势。你认为他的这种很严肃的表情不是那么的随和， 不代表强势。
3: 我觉得前提是什么？只要这两个人说句心里话，都有一个梦。

0: 梦想，比方说在你这个年龄段都想成个家，
1: 对
0: 啊，然后都想要个娃，因为他有这个愿望，
2: 对，
0: 所以你要找的人一定是他也想当妈妈，大家都是心甘情愿，
1: 对，
0: 未来我们遇到多少困难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这个想当爸爸，这想当妈妈，这是第一条件。那么第二条件呢，婚姻中的三原则，首先我们是平等的，不管你挣得多我挣得多，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然后是尊敬的，啊，对吧，尊敬不仅仅是尊敬我们彼此，还要尊敬我们的关系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亲戚们，那我的同事，那再有一个就是信任，就是这几个条件，我觉得其实婚姻没有那么难。
1: 是，老师说的特别好。
3: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二号女士哈，她的基本情况，然后您考虑要不要见一下。我们已知道这位马女士35岁，1米60，48公斤，未婚。你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目前看上去就挺适合你的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挺适合的，
4: 见一下。
1: 可以
4: 见一下，
1: 欢迎。
4: 你好，欢迎，来这边。
1: 好。
5: 大家好，我是马子涵，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1: 随便拿，
0: 随便拿，
4: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6: 人家手上就有
4: 这个吧？别说这个首饰这个东西，真的它是有缘分的，对吧？你为什么挑那个？
6: 比我手上的要润，层次要好一些。哦，
4: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6: 不适合我，它宽。
4: 哦，那这个呢？
6: 这个啊，
4: 这个可能的水头比它要好一点，为什么不考虑？
6: 它还没有这个润，
1: 没有那个均匀。
6: 然后这个还有裂纹了，
4: 这一眼看得够清楚啊！可以，行，有共同话题了啊！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俩先自己沟通一下啊。
1: 你叫马子涵，
6: 对，是。哦，
1: 你属什么呀？
6: 属马。哦，
1: 你跟我爸一个属性，我爸也属马。
6: 今年本命年。
1: 好属性。
6: 好属性。万马奔腾是吗？
1: 你是就为了这个节目过来的吗？你应该不是北京人吗？
6: 不是北京人，但是我在北京上班。
1: 我是北京，但是北京郊区的，还是农户，不是城镇户口。
6: 我也不是北京人。
1: 你做什么工作？
6: 我在机关单位里边做后勤管理。
1: 那应该不会太累啊。
6: 不累。
1: 咱俩这样沟通聊天为什么这么尴尬呢？我很不想要这种状态，但是我来之前很强调是不要这样的状态，但是今天还是有这样的状态出来。
4: 什么状态？什么状态让你很不舒服？
1: 其实也不能叫不舒服，就是特别尴尬，特别正式，特别这个像一问一答的这个审犯人似的。
4: 你在任何在公园里，在朋友的聚会上，人说哎给你介绍个女朋友，那怎么弄呢？不聊聊吗？
1: 聊
4: 基本的情况是不是？那你看你说你是北京不是北京，那你是哪儿的呀？我们看看哪儿的哈。来，马子涵，35岁，未婚，企业项目经理，黑龙江人。他是大庆，你是哪儿？
6: 我是双鸭山。
1: 双鸭山，
6: 对，老乡。
1: 那个
6: 不是象牙山，是双鸭山。
1: 是我刚说他那个双鸭山跟象牙山都在那个电视剧里出现过吧？
6: 象牙山在辽宁。
2: 鸭子的鸭。
6: 赵本山说的那个是象牙山，我们是双鸭山。
1: 双鸭山，
6: 对，是煤矿。
4: 这不就聊上了吗？我跟你说，一号姐姐那个大庆，我这太让我吃惊了。大庆是那样的，它有那么多的湖，你看那个水面啊，跟我们想象当中是不太一样。
6: 大庆在黑龙江的话是相对就是城市化环境比较好的。
4: 双鸭山是什么感觉的？
6: 双鸭山的话，现在就是因为煤矿嘛，它是建在山坡上的城市。就是路都是上下坡，但是现在这个矿基本上都被踩空了。
4: 你父母还在那边吗？
6: 我父母跟我在北京。
4: 跟你住在一起？
6: 我母亲跟我住在一起。
4: 那显然父母都来了，那就不会回去了嘛。
6: 对，
4: 那以后肯定是生活在北京了嘛。
6: 对
4: 吧？
6: 对。
2: 您觉得他俩人

0: 匹配度的时候。
1: 年龄上感觉还算是挺匹配的，
0: 嗯，
1: 然后身高上也可以。
2: 那你现在住是自己租房还是买房了？
3: 在单位住。
2: 哦，那将来未来的打算是？
3: 未来的打算就是因为工作在北京，而且就比较稳定一些，就是打算留在北京。
2: 嗯
3: 嗯，但是老家，我买的房买在老家。
2: 嗯，
3: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儿，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父母养老用的。
2: 你是老大？
3: 啊，对，
2: 有那个老大的气质，能感觉出来。这不就聊了吗？对不对？怎么样？印象？
4: 很好。
2: 温柔不？
4: 温柔。
2: 强势不？
4: 没有感觉到强势。
2: 你咋就没感觉到呢？
4: 你感觉到了。
2: 而我觉得你们俩走到一起去啊，
4: 哦，
2: 这个家你是做不了主。
4: 哦，
0: 演真准。
2: 是吧？
0: 说的太对了，外柔内刚。
4: 嗯。
2: 那你还选择坐在他旁边要了解他吗？
4: 都可以。
2: 要了解他吗？快大白帮帮他。
0: 哎呀，去坐坐回去。
4: 哎，行，
0: 两人距离要保持，别那么远。
4: 谢谢，
0: 咱只能带来距离。
2: 嗯，
5: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让画面看一下我们两个坐一块的感觉是吧？
2: 不，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我尤其问你第二遍的时候，我问你要不要坐那儿，你说都可以。女孩子吧，她就是一个听觉动物，你说可以和都可以，就是会让他们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4: 嗯，非常可以。
2: 对，所以我问了你第二遍，第二遍的时候你就愣了，我该怎么回答，是吧？我就让大白帮了你。
6: 对，你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他就会言语变形，他可能表达的词不达意，他明明内心是可能是我愿意的，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变了样子。因为很多人他不是语言工作者，他平时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同时在镜头之下人的紧张程度也会提高。我们刚才刚说过一轮，说这小伙子挺实在的，上学的时候的情感经历全说出来，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点宽容度，给你个机会。跟女嘉宾来，你把这个拿过去。
4: 好，
6: 两位，我们互相提三个问题啊，可以从我们十二个问题当中选择提问。你要提问他，比如说当什么什么时候，就把我们的前半句念出来，然后问男嘉宾，那你会怎么办？让请对方来回答。每个人可以选三个问题。
4: 女士优先吧。
3: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你会？
4: 直接放弃。
6: 嗯，好，那嘉宾提问。
4: 当好感和自己这个底线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只是对和错，就是一个绝对的问题，要看这个底线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这样。
2: 不，就是非常明确，当碰到这个底线，
3: 比方说我会选择好感吧。
4: 就是说你喜欢了一个你觉得不应该喜欢的人，然后呢，那你继续喜欢。
3: 会这样。
4: 哦，
6: 好，继续下一轮。
4: 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3: 我会选择心动。
4: 好，嗯，很感性。
6: 好，最后一轮。
4: 嗯，
3: 当很喜欢但并不适合的时候，
4: 那就不继续了。当缘分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3: 我会接受呀，我会非常欣然，哎，可能会觉得很兴奋吧。
4: 好好好
3: 啊，这不是一直在期待吗？
6: 那通过这个刚才的互相的三个提问，每个人可以说一下对对方的理解，是不是又有了一些什么新的认识？
4: 这个小女孩挺如果高兴了，如果感觉来了，挺不管不顾的。
6: 哦，嗯，你可以回应一下她说的对吗？
3: 嗯，兴许吧。
2: 哎，我问你，你特别喜欢这位先生，在地铁里越看这张脸越帅，忍不住想要亲他一口，你会做吗？
3: 不会啊，肯定不会啊。我可能只是欣赏看看。
6: 那换过来，如果这位先生在地铁里跟你一起乘地铁的时候，他非常想要抱抱你，嗯，这个时候你会推开他吗？还是欣然接受？
3: 啊，会推开他呀。
6: 哦，那你俩这个合适。
3: 嗯。
6: 好，那女士，你刚才三个问题，你会看到了他的哪些特点？
3: 他是一个比较理性，
6: 理性的。
3: 对对对。
6: 嗯
3: 嗯。
6: 你更喜欢感性一点还是理性一点？
3: 都要有吧。
7: 但是我觉得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对这个男的还是有一点好感的。
8: 哦，你觉得他俩匹配度还蛮高的是吧？
2: 你看很多事情就是在沟通慢慢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你们俩人其实可能一开始沟通的没有那么顺畅，但是慢慢的会在好转的过程当中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子涵他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独当一面的餐饮项目大管家，社交圈子窄，日子简单，择偶期待比我更优秀。做的这个工作是
3: 我是在团餐公司，然后他是通过招标的形式招标一些党政机关呀、企事业单位呀、学校呀，包括大厂。中标了之后我们会派团队过去管理这个餐厅。
2: 你就是管理这个餐厅的、
3: 对对对对、
2: 那你好年轻啊，你管得了那些大厨啊掌勺的吗？
3: 还好嘛，也是从基层做起来的，在这个行业也是做了，也不能说深耕吧，也是有年头了。在这个公司也很久了。
2: 那等于是就是比方说中标了哪家单位，你就要去到那边去，是不是？
3: 对对，也要看对方的领导有没有跟你就跟

0: 就采买你要负责，
1: 对，
0: 人员的管理、出品，
1: 是的
0: 啊、那菜单什么的这些呢？
1: 啊，是的，是我来审，就相当于我自己在这块开了一个餐厅，顺手了之后就很轻松，
0: 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住现在是这个单位提供给你的宿舍？
1: 啊，对，单位提供，住的挺不错的。
0: 哦，
1: 我们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0: 跟着大家一起吃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在北京找这样的工作，相当于管吃管住
1: 啊。对，我也不用挤早高峰和晚高峰。
0: 对，
1: 是
0: 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难。那你现在工作的位置是在北京哪儿啊？
1: 在海淀马连湾。
0: 你是在那个天坛公园那边，是不是啊？
2: 对，
0: 就是
1: 时间相对自由。
0: 对，
1: 我的时间我个人安排
0: 啊，那还是可以的。所以谈恋爱也是可以的哈，有时间呢，
1: 没人拦着，
0: 玩啊，看个电影啊，还是可以的。
3: 一个是他这个工作相对来说他干了十几年，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再有一个他时间比较自由，然后处对象或者是要孩子可能不会很耽误，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正事的女生，能感觉到照顾家呀，你看说的给父母买房子什么的，有一个老大的样子。
0: 今天是有亲友团是吧？
1: 啊，对
0: 啊。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4: 我跟他就是朋友，
0: 是在北京认识的。
4: 对，
0: 哦，也是跟工作有关的吗？而认识的？
1: 我们是跨行业。
0: 哦，那你们俩怎么认识？
1: 但是很投缘，我们是同学。
0: 哦，同学啊。哦，是后来在深造认识的。
1: 对对，是的。
0: 那点评一下这个你这位闺蜜的性格特点。
4: 她的性格吧，虽然我跟她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她就是给人的感觉，她就是一个比较开朗，然后就是性格比较善良大方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虽然可能从她上场到现在时间可能也不是太长吧，但是从语言上面你们可能会多多少少感受到有一点点的强势。我觉得她跟男生有一点很像的就是很踏实，虽然说她在语言上面有一些强势，但是她对人方面的话，就是进入她的那个朋友的关系的话，她为难啥，就是很真诚很实在的一个人。
0: 因为他是做这个工作嘛，是吧，就一定他会有一些这个跟工作相关的一些特点，他要当大管家肯定要拍板做主的事情很多，所以要说嘛，如果你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基本不用你拍板，你就好好卖你的镯子吧。啊，
2: 好，
0: 对，恨不得我跟你说以后这个他都会说这个镯子你说卖多少钱，卖五万，谁说卖五万，必须六万，好，改六万，都有可能。叔叔啊，你觉得这姑娘怎么样？
5: 我瞅挺俊，
0: 挺俊的，
5: 挺漂亮
0: 啊。如果你儿子娶了人家，那你儿子在家那地位，那就这样了，行吗？
5: 行，我要娶这样漂亮的姑娘，我就挺知足了。
0: 哦，你看你爸已经把你卖了，就你只要娶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在家地位有多低都无所谓。
6: 女方是对这个男孩可能有好感，她才愿意去跟他去交流。
0: 平常我看社交圈子窄，日子很简单，都做些什么呀？
1: 我其实挺爱玩的，但是可能就是这个工作呀，生活一些有局限性，就是圈子很窄。比较喜欢旅游呀，爬山呀，徒步呀，然后还新学会了骑马呀，然后就运动的话，要是有人愿意带着我，还是挺喜欢的。
0: 喜欢爬山。
1: 对，
0: 你在那边离西山近吗？
1: 对，西山的话今年爬的少了，去年的时候一个星期七天，我晚上可以去四天。
0: 晚上爬不害怕？
1: 对，夜爬，就自己去爬过一次，很害怕，然后后来就是都是跟朋友一起了，非常害怕。
0: 是，
1: 就是爬到鬼笑石嘛，然后就回来了，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不管走哪条路，就是到鬼笑石，然后我就回来了。
0: 你喜欢爬山吗？
7: 喜欢。
0: 哦哟，还有
7: 我那个信心里面留了。
0: 哦，对，爱好就爬山是吧？哎，这行。
8: 两位先生爬山吗？平常会？
9: 听懂
8: 了。那都做什么运动啊？
6: 跑步。
8: 公园还是健身房啊？
6: 公园。
8: 是。您呢？
10: 我也是。
8: 公园。走路。
10: 对。
0: 还爱旅游是吧？都去过哪儿？
1: 我的工作受限，不允许出国，然后就国内。
0: 去哪儿了？
1: 最远的话去云南啊，我这镯子就去云南买的，但是就是随便买的。
0: 哦，
1: 但那时候也不懂。
0: 哦，
1: 然后
0: 觉得
1: 挺想。

0: 去西藏的，然后但是没有时间，就是可能假期不允许去那么远的地方，就是休息的时间要需要很长。
1: 明白了。嗯，你都去过哪儿啊？
2: 广东、广西，山东、河北、河南，
1: 西藏去过吗？
2: 云南、西藏没去过。
1: 哦，新疆去过吗？
2: 新疆没去过。
3: 对，哦，
1: 那正好，爬山能爬到一起去，旅游也可以。还有别的爱好吗？
0: 别的呀，哦，我养猫，
1: 养了几只？
0: 养了一只。
1: 你能接受养宠物吗？
2: 还可以吧。啊，
1: 但他爱唱歌，你唱歌吗？
0: 我五音不全。嗯，就是昨天跟我沟通说让我表演才艺吧，我说不行呀，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他说之前参加过演讲比赛都好多年前了，然后让我准备，最近工作有点忙，我说我也没有时间准备。嗯
1: 嗯，那会听歌吧？
0: 听歌会。
1: 让他唱唱一首，咱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好不好？今天的这个男嘉宾都挺会唱歌的。
3: 对啊。
4: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独自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少四季。
1: 我评价一下你儿子唱歌，
5: 其实是头一次听您的，再然后这一年他回去很少。
1: 好不好您先说。好
5: 啊，那唱的不赖。
6: 好。今天他唱的怎么样？
7: 唱的挺好的。唱的真不错，清唱唱这样，而且在这种场合会带着紧张，然后
8: 听的怎么样？
1: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哎呀呵，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嗯，我刚才听了一下，不在伴奏的情况下，然后唱成这样，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选择春晚。哎，
2: 我唱的没有您说的好，
1: 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2: 好，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的。
1: 100分给多少分？
0: 啊，80分吧。
1: 要求是有点高哈。
3: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0: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哦，
9: 能看得出来以高标准严要求了。
0: 嗯嗯，我这个，
1: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10: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0: 你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12: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0: 嗯，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2: 好。
9: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12: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0: 咱俩离得非常近。
12: 是吧？
0: 我在马连湾。
12: 哦，那是
0: 非常近。
12: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2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1: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1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 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那几年正是麻辣香锅在北京最火的时候，过硬的手艺加上繁荣的市场，让年轻的刘旭东有点飘飘然。
1: 那时也年轻，这山望着那山高，就老那种也不稳定，老是想多挣钱，干啥都干不长久，没长性。
0: 在他看来，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让自己的心态慢慢稳了下来。
1: 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也是对咱影响也特别大，尤其像咱农村出来以后，可能你没有学这些事，可能思想会是飘的，但你慢慢接触了这些以后呢，你可能会沉淀下来，你会很理智的去看那些问题。像《道德经》第64章里面说的这几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其来土；天理之行，始于足下。”这些话，我感觉工作中、生活中都有一些影响。大树，那都是慢慢从小树苗长起来的；再高的堡垒啊，就是一层一层的慢慢垒起来的。最远的路也要一步一步的去走。不要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啊。这我经常抄的《道德经》比较多一点，
2: 我也没有去真正的
1: 理解里面的意思。
2: 过他对，
1: 定下来就。
0: 如今刘旭东不仅自己学习国学经典，还经常拉着同事们一起讨论。在同事们看来，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3: 一开始觉得一个事情他给你较真到底，然后呢后边就没那么较真了。
4: 刚认识刘师傅，然后他呢多少感觉不是很好相处，但实际上呢看一些个传统文化，就是像抄一些个道德经之类的，就像刚刚说的上善若水，他确实在这方面会慢慢变得更柔和，不管是从内心上还是从外表上。
0: 入行快30年了，刘旭东见多了餐饮行业的起起伏伏，他很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专注于一个领域，并在其中不断地扎根，不断成长。进货、熬油、熬酱、炒菜，这样稳定的生活让他觉得踏实。一件事能坚持20-30年，靠的不仅是本事，更是坚守。
1: 看到一些网评啊，对咱们的认可度啊，这更让你有动力去把这个做好，能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人家来你这样消费。首先是对你的产品的一个认可，你肯定要想办法把它做得最好，把最好的产品呈现给客人。
0: 刘旭东喜欢《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他看来，做餐饮和做人一样，把基础的小事做扎实，未来的路自然水到渠成。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恭敬礼麻辣香锅味道掌门刘旭东。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山野小院、公园露台，金秋十月，一起品两种时光。一个跳出城市餐饮赛道，把山野物产揉进自家披萨汉堡；一个打破传统菜系框架，让云南菜的自由落成美食童话。
5: 不要把技巧、工艺放到第一位，更多的是一种平稳的放松。
0: 下周同一时间，味道掌门，好景、好味儿、好故事，静候知味人。

0: 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想要控好血糖的话呢，养好自身的肠道菌群很重要。很多人啊，一说养好菌，第一反应都是喝酸奶。这喝酸奶靠谱吗？
2: 对呀，增加益生菌肯定没问题呀。嗯，但是光增加益生菌不行，我们还得扶持一下，得起码得让这些益生菌咱都得吃饱了吧？嗯，它降糖的效果才能更好啊。
1: 哎，这我就听明白了，就是除了要补益生菌，咱还得让这个益生菌吃饱，还得补它的口粮。到底怎么补？用哪些食材？我们边做美味边说哈。好，再说那今天咱们做什么呢？
3: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火爆滑肉。这个菜呢讲究的是什么呀？旺火速成。哎，这个锅得热，油得热，这汁儿也得热。咱们第一步先熬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呢，您甭管是火爆什么菜，您哪怕炒个素菜也没问题。
1: 万能的火爆汁儿是吧？今天三招秘籍您学会了，在家里做火爆的菜肴，做什么都可以。
3: 咱先加点油锅里，咱熬这个料油呢得有点葱，来上几片生姜，再来点小葱，稍微来上几粒花椒，增香。
1: 我这边就想问问了，因为说要给这个益生菌补口粮嘛，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那就是益生元，我们得给它补上。但是到底哪些食物当中富含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它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我们就说不清了。李主任，
2: 今天说的还真是一种益生元。它可以什么呀？我们肠道的细菌，尤其是益生菌、有益菌，它可以分解它，利用它成为它的食物，成为它的口粮。这样的话，调整好我们的肠道菌群，让益生菌降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1: 您这香料油怎么样啊？
3: 这个一定是小火啊，小火呢才能把这个葱姜的香味儿，充分的让它炸出来。那这会儿呢，咱们去调一个汁儿，一份蚝油，两份的酱油，稍微的来上一小勺的黄酒，少来一点胡椒粉。这个葱呢现在已经都塌秧了，这会儿呢为了香上加香，咱呀来两个小香菜根。
1: 香菜根是后放的。
3: 对，香菜根一定要后放，如果过早放呢，它的香气就会挥发掉了。对，然后趁着这个葱出香味的时候，料汁下锅。这个料熬好之后，咱给这个葱啊给它滗出来。其实在家里边呢，您可以把这葱搁里边泡着
1: 也没问题，
3: 泡着它呢，它这个香味始终是进在里边，对吧？那我们先用呢，防止一会儿乱锅里，是吧？
1: 好的，
3: 给它滗出来，
1: 料汁有保障了。那接下来这个火爆肉片的主角是这肉片啊，郝老师。
3: 咱把这肉啊直接切片，这片呢也别太厚，基本上我们就给它切到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好，肉切好之后，咱给它入个底口。
1: 好的，
3: 少来一点黄酒。咱们今天做的是火爆滑肉，这滑肉呢一定得有一个汆的过程。这汆的过程，如果用普通淀粉呢，它这个出来之后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没有，所以呢
1: 不够滑。
3: 咱们用红薯淀粉提前泡好的红薯淀粉，

0: 直接加进来，
1: 就给它调到一个浓酸奶状就可以了。
0: 对，水呢提前烧好，这水呢就保持一个四开微开的状态就可以。
1: 哦，是给它养熟的。
0: 对，给它养熟。
1: 开什么火？微火。
0: 就是保持一个微开的状态就可以了。
1: 所以你看这个肉片要想嫩啊，选好肉，然后挂好姜，选红薯淀粉，下锅四开微开，然后给它养熟，这步步都很关键。嗯，您这边先养着肉片哈，我这边就想问一下了，今天我们说的要给益生菌补好它的口粮，这个益生元它还有哪些好处啊？
2: 哎，今天其实说的益生元叫做低聚果糖，哎，它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在肠道是可以干扰这个糖的吸收的。这样的话，对于餐后血糖，别让它一下子升得那么快，让餐后血糖波动太大了，对于稳定餐后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补的这个益生元，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益生菌的战斗力更强哈，还可以让我们的血糖直接就更加的平稳。所以到底哪些食材当中含有，咱们今天这道菜里面又用到了哪个食材呢？您必须得认真看了。好的，厨儿，这肉片是不是得了？
0: 肉片齐活。
1: 看看这状态，哇，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滑嫩滑嫩的感觉，而且很透亮，主要是，这就是红薯淀粉的效果。
0: 锅里来点底油。
1: 好的，我们今天是先教大家了一个就是可以爆一切的火爆汁儿，然后又教了大家嫩肉片的制作的方法，但是要说这个火爆的技法，还有三个绝招。
0: 对，首先呢，旺火，
1: 旺火第一招。
0: 第二呢，咱们这个调味得快速。第三呢，得是爆炒。
1: 明白。
0: 这个油温一定要高一些啊，姜蒜、彩椒、洋葱一起下锅。
1: 先爆锅啊。
0: 对，先把配料爆香。
1: 今天爆锅用的食材特别丰富，我就惦记上了，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对于控糖特别好的低聚果糖？
2: 没错，富含低聚果糖的食材，比如像洋葱啊、韭菜啊、芦笋啊，都非常丰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洋葱。实际上低聚果糖它作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是不能消化吸收的，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很小的。
1: 它叫糖，但是吃了以后它不升糖，它还能帮您降糖。咱就记住日常什么韭菜洋葱啊，您要是喜欢吃的话可以多来点，对于控糖绝对有好处哈。好的，厨儿，爆香之后呢？
0: 爆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肉片下锅，全程保持一个大火啊，
1: 旺火速成，
0: 旺火速成。来，你看这会儿调好的酱汁儿，
1: 火爆一切的酱汁儿，
0: 从你，
1: 哎呦，这太香了，这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主要是香气出来了，
0: 翻炒均匀。咱这个呀，起锅之前还有点睛之笔啊，
1: 还有点睛之笔，这是啥呀？
0: 这就是锅边醋。
1: 我知道了，它一个是增香，还有就是那个高温下的醋，它会让我们的肉片更加的滑嫩，挥发性特强，它就把整个我们这个火爆菜的那个香味给挥发出来。来了，我觉得今天这个火爆滑肉简直太棒了，一方面香气十足啊，这一看就好吃就下饭，另外一方面说到控糖，往往我们会觉得忌口特别的多，吃的特别的寡淡，但是您看这肉片哈，既解了馋了，也帮您控了糖了，主要就是因为里面我们放了这个洋葱，帮您补了低聚果糖。家里喜欢吃洋葱的，喜欢吃韭菜的，养好菌控好糖，这两样都可以多选点。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呀，谈钱伤感情。可是呢，两个人啊，真的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的时候啊，这时候呢，不谈钱还真不行。
1: 哎，没错，而且呢，不少地方双方谈到结婚，少不了一重头戏呢，就是给彩礼。
0: 那么彩礼给多给少，怎么给？给完了，万一咱是说万一啊，这婚事没成，那怎么办呢？这经济纠纷呢，往往就是从这儿埋下了根。
1: 那今天的一言说法呢，咱们就梳理啊近年来涉及彩礼的两个典型案例，看看其中啊潜藏哪些风险，应该如何规避呢？
2: 我现在就一直这样想，我本来四十了，我没有嫁出去了，我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要结婚了，我现在又被退婚了，你那个心情没法说。
3: 庭审现场的这位刘女士呢，一提到自己退婚的事呢，就几度的哽咽落泪。而更让她难过的是，男方呢还因为定亲的财物，包括定亲钱和三金呢，将她起诉到了法院。
4: 据了解，女方跟男方经熟人介绍相识，男方是一位船员，长期在国外工作，所以两人从2022年12月份到2023年10月份，将近一年的时间，基本都是通过微信保持着联系，这期间两人还算聊得来，所以就打算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可是眼看着婚期将近，这意外出现了。
5: 原告退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原告就跟我说不合适，然后我就懵了。
2: 原告那边愿意的话我还同意结婚。
6: 您还是喜欢对方是吗？
2: 对呀、啊，我没有不喜欢他。
3: 可以看出呢，女方的心思还是很期待与男方结婚的。那么这桩婚事怎么就没成呢？当我们问到男方这一边的时候呢，他们则辩解称责任呢在女方。
7: 女方呢，她这边最终实际上是以这个买车的要求没有达到，因此拒绝配合登记结婚。然后最终呢，女方呢大姐最先提出了这门婚事就算了。
5: 原告一直说买车引起的事情，其实这个车有可有可无。即便是不买车，我这个婚该结还是结，我不会退婚的，因为我丢不起这个脸。
3: 说到这儿呢，女方则认为买车呢只是男方给出的一个借口。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儿呢？女方表示呢，其实事发之后呢，她也咨询过，就是介绍他们相识的一位孟某某。那孟某某呢也来到了庭审现场，她表示呢，之前的时候男方呢曾跟她说过，对女方不太满意。
8: 长得不好看，条件也不好，还不通情达理。
5: 我不买钻戒的时候，就是个贤惠的人，现在把我贬得一文不值。
3: 既然双方呢有隔阂，这婚事呢也就算了，但是很多事儿不是说了就能了的。男方这时候呢还提出，当初给了女方188000元的彩礼，这个时候呢他要求女方退回来。
9: 我们本着商量，把188000给他退了。
4: 但是接下来男方还称，在临近婚期的这段时间还给了女方18000元的定亲钱和购买金首饰的钱20700元，这些也要如数退回。
3: 但是这时候女方则认为这钱不应该退。
9: 什么叫定亲钱？定亲钱定钱定钱，为什么退？男方花了，我女方花的也不少，为这些事儿我爸还赔了将近10000来块钱呢。我们把婚礼上的这个酒席什么都订好了，我们把亲已经懂了，把亲都订好了，人家就等着去做戏了，有的把钱都给送烂了。可是结果呢，我们都退了，我丢多大的面啊。
5: 原告的单方面反悔，答辩人并不存在过错，对于上诉的花费应当由刘来承担。
7: 这个事实情况基础是属于双方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共同生活，所以说在此的这个事实基础上啊，是否返还彩礼它跟过错是没有关系的。
3: 但是女方呢则认为这不是彩礼的范围，
5: 款项并非彩礼款，而是原告和我恋爱期间为了增进感情，让我买衣服、化妆品、首饰，准备婚礼等日常的消费性支出。
3: 现在咱们有争议的这30000多块钱到底是不是属于彩礼的这个范围呢？您是怎么认定的呀？
10: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月份出台了关于涉及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是2024年2月1日起 生效。彩礼的认定需要结合彩礼支付的目的、彩礼支付的时间以及具体的金额予以认定。咱们这个案件中支付的款项名称是定亲钱以及三金钱、这个按照咱们一般的习俗都是为了跟缔结婚姻关系所支付的、另外这两笔款项金额有3万多元、超过了双方在交

0: 也别忘了安全。
1: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十一假期出门旅游、住酒店、下馆子的朋友啊，明显多了起来。消费过程当中呢，相信不少人都会遇到了一件让人有点不太愉快的事儿啊，就是被商家追着索要好评。商家希望顾客发在网上的好评能给自己带来流量，这种心情啊，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好评呢，应该是商家服务到位，顾客心甘情愿留下的，而不是商家采用非常规手段讨要来的。
0: 前不久呢，海报新闻报道了一位消费者入住酒店被频繁索要好评的事儿。这林女士呢，入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酒店，第二天晚上8:40，前台打来电话，开口呢就让她呀给酒店写个好评。
1: 考虑到自己呢还要在酒店住宿，也得罪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不太好，林女士呢就硬着头皮算是答应了。但是当时呢她手头有事儿，就想着留好评这件事儿啊明天再说。到了晚上10点多，他已经休息了，突然呢被一阵门铃声啊给惊醒了。打开房门一看，是酒店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倒是很客气啊，说抱歉打扰您了，我们呢是想问问您有关好评的事儿，目前在网上呢我们并没有看到。
0: 合着呢这是登门索要好评来了。
1: 是啊，
0: 这一下呢林女士啊虽然心里边很恼火，但是呢还是啊压下来了，担心呢自己啊又会被打扰。工作人员一离开，她就赶紧上网匆匆写了一条好评。本以为啊这个事儿呢就算是应付过去了，没想到转过天来退房的时候，前台工作人员呢再一次追问好评的事儿，还说呢这索要好评啊是老板的考核要求。
1: 听到这话啊，这就让林女士很不满了，随后她就把事情投诉到了这家酒店品牌的全国总部。那么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是赠送他一张30元的住房券，被林女士直接拒绝了。
0: 这林女士呢还在预订平台上啊发布了一条客观的评价，咱们呢看一下她在预订平台发的这个评价的截图。林女士呢不仅反映被酒店工作人员多次索要好评，还说呀空调声音大，淋浴坏了，水龙头也坏了，直接给打了一个1星差评。
1: 这条评价发出去之后，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主动地联系了他。几番沟通之后，前台工作人员向林女士道了歉，并且呢说愿意个人赔付50块钱。那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林女士提供的短信截图。前台工作人员承认自己索要好评的行为打扰了客人休息，还说因此导致酒店被差评，自己呢也被酒店处罚了。
0: 不过呢，在林女士看来啊，问题的根源在于酒店。酒店不该把向客人索要好评啊当成对员工的一种考核要求。首先应该道歉的应该是酒店，酒店呢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林女士最终是接到了酒店品牌方打来的致歉电话。
1: 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还有江西南昌的一位刘女士。今年5月，她选择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在旅游结束回家之后啊，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他的目的呢就是索要好评。
2: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5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0: 在社交媒体上啊，很多网友都分享过自己被商家打电话索要好评的经历。咱们呢再举个例子啊，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发帖说了，去年夏天呢她入住外地的一个星级酒店，退房的时候啊直接就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当时呢她坐在内场前排啊，正在拿手机录像呢，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她随手呢挂断了，但是录像呢也因为这个来电中断了。
1: 这场演唱会啊，张女士呢真的是期待了很久，而且是特意坐高铁从太原赶过来看的。这个时候被打扰，张女士呢非常的恼火。事后她发短信问对方是谁，那对方回复说是她先前入住的酒店，打电话给她是希望她能在 APP 上啊给一个好评。
0: 张女士啊当时就向酒店工作人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张女士说呀，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住酒店，酒店以回访名义要好评，这样的电话呢她也接到过很多回，在退房之后 后，酒店呢又用他登记时候留下的号码联系他索要好评。这种做法呀，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
1: 实际上呢，为了得到好评，不少商家真的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商家的所作所

0: 所为就很过分了。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一位李先生花了19.9元在网上团购了某美发店的单次剪发卡，剪完之后感觉效果不错，正准备让理发店核验网购的二维码呢。这理发师呢却突然拿过李先生的手机对着镜子啊自拍了一张，然后打开网络平台的评论界面，直接替李先生啊写了一段好评。
1: 您没想到吧，还有这么操作的。李先生当时有点懵啊，等他反应过来之后呢，理发师啊已经把好评写完了，放下手机啊，扭头忙别的去了。李先生打开手机啊，才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先生还发现呢，在这理发师拍的照片里啊，有自己完整的肖像，但是啊，照片随着好评啊，已经是以自己的名义被发到了网络平台上。对此啊，李先生心里边感觉特别的别扭啊。
0: 李先生说呢，本来我对这次理发体验挺满意的，但是商家直接拿着我的手机写好评，我对这家店的印象啊，立马变差。离店之后就把评论给删了。
1: 后来呢，他也翻看这理发店的评价，发现里边呢有不少这理发师跟顾客的合影，配文呢都是啊某某师傅手法娴熟，剪的发型我很满意，这类所谓的好评啊，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李先生表示啊，真的很难分辨哪些好评是发自顾客内心的，哪些是商家啊自己操作出来的结果。
0: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的确会有商家急哄哄的拿着顾客的手机给自己写好评，但是更多的商家呢是用送赠品、打折、提供专属权益这些实惠来换好评。那相信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都会在这个快递包裹里啊见过这种小卡片，那上面会写着请五星好评加三张晒图，截图发给客服，立即返5元红包。
1: 这是线上啊，线下消费其实也差不多。这个餐饮结账的时候呢，服务员会来一句啊，先生扫码好评送这饮品或者小菜。还有呢，这个美甲美发店会说，女士啊，给好评呢下次打8折。您住酒店呢，前台会说啊，打个5星好评可以免费啊升级房间。您去这个餐厅吃饭呢，服务员会非常热情地提出建议，说收藏打卡、啊、赠送点心。有的服务员呢还会打出悲情牌，说啊是自己啊工作这么多呀、啊、也不容易，而且呢好评啊跟自己这个绩效挂钩，言外之意啊，这顾客给出好评啊那是积德行善呐。
0: 那最让人反感的是，有商家呢把好评跟售后服务绑在了一起，顾客呢不给好评就不给你好好服务。比如说消费者小张有一次网购水果啊，收到货之后呢发现烂了一半，找客服交涉，对方却说呢只要你给5星好评就能够退款不退货。小张很生气啊，觉得质量好给个好评咱不违心，质量差还要给好评，自己心里这道坎啊就过不去。
1: 有调研数据显示呢，75.12%的消费者认为啊刷单控评行为普遍存在，从几块钱的小商品到上千块钱的服务套餐，从线上电商到线下门店，诱导好评啊已然形成了规模化、常态化的一种行业乱象了，严重扭曲了市场的真实反馈机制。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问题来了，商家索要顾客的好评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执着呢？
1: 因为好评率高的话呢对商家有好处，会关系到他的生意。一家咖啡店老板呢道出了商家的无奈，说一条差评的影响呢可能需要50条好评才能够给它抵消。现在呢消费者选店铺先看评分，这分数太低啊根本就没人光顾。北京一位房产中介也表示啊，这客户评价是平台给中介派单的标准之一，好评越多后续呢被分配优质客户的概率也就越高。
0: 整个市场环境啊按好评说了算，迫使商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取得顾客的好评。同行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好评率的比拼，那有商家就吐槽说了，这都是因为平台的算法。
1: 当前呢主流电商的流量分配高度依赖销量、好评率这些数据指标，也就是说呢好评数量啊和好评率高的商家更容易获得平台的推荐，更容易被消费者看见。对商家来说呀，好评越多流量就越大，这销量呢也就会越高。相反呢这个低评分商家呢则可能被平台算法减少推荐，从而面临生存的困境。
0: 说白了，有的商家也是顶着可能招来客人反感的压力硬着头皮要好评，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么做呢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1: 有律师表示啊，商家违规索要好评侵害了消费者的多项合法权益，虚假好评使网上的消费者无法获知真实情况，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误导消费者做出本不会做出的选择，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

0: 选择权。另外呢，商家将消费者联系方式挪作营销推广之用，属于滥用个人信息，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1: 近年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商家好评返现、虚假评价等行为已经开出了罚单，一些平台呢也将诱导好评列为违规行为，商家此类行为一旦被核实，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前不久，抖音生活服务开展商家操纵评价专项治理，重点打击骚扰或施压、删改差评、代写代发评价、强制好评等八类违规行为。
0: 当然了，我们也得看到商家的困境。如果电商平台的评价机制不优化，商家就只能在求好评的赛道上继续内卷，而消费者呢，会被注了水的好评所误导，发现自己被忽悠了。消费者呢，必然也会对好评、对商家，乃至于对电商平台失去信任。那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这后果会怎样？我相信呢，甭管是精明的商家，还是掌握着大数据的电商平台，这心里边应该比谁都清楚。
1: 我们来换个话题，假期呢，要是没有出北京，去哪儿玩好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最近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本届文化活动以菊香满亭、秋玉陶然为主题，围绕园林造景、夜间游览、文艺展演、主题展览、特色市集，打造系列游园内容，把秋日风光、民俗文化、惠民消费多重场景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金秋休闲体验。
0: 公园呢，顺着游览路线呢分区布景，东门外广场呢用开封造型一局打造了花瓶、大象、橘树这些景观，东门内广场的主题花坛呢叫做芳华家园，寄托家国同心、百姓安居的美好寓意。
1: 东门主干道上25米长的缤纷花廊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点，晚上呢还有秋日夜游线路，灯光映衬花木，那大伙儿来这儿呢可以体验不一样的陶然夜色。
0: 活动期间呢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展览方面呢一直到10月7号，望瑞亭旁边呢还有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公益巡展。这个国庆啊，不妨来到陶然亭公园赏菊、看景、逛市集，感受金秋的别样韵味。
1: 假期里，各大公园依托花园城市建设，以园林为舞台，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最近有哪些文化展览值得一看。颐和园博物馆园说文物展迎来第8期，从生态智慧、美学范式、生活哲学等角度带您了解古典园林。法藏楼呢推出了面壁敦煌、张大千与敦煌艺术特展，甄选30多件荣宝斋藏展品，以近现代书画艺术复兴与敦煌文脉传承为主题，打造3山5园片区文博活化的示范项目。
0: 另外呢，景山公园观德殿有梅静华章梅派艺术 VR 互动体验展，北京动物园呢有建园120周年插画特展，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也推出了汉代诸侯展，一项项展览串起历史和当代、自然和人文，这个国庆啊，给大家呈上了丰盛的文化大餐。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笑。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记者曾经三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西坝河西里社区，关注这个小区啊三号楼地下空间积水的事儿。发现问题之后呢，物业的工作人员就积极配合排空了地下空间的积水，但是啊，这积水的来源并没有完全的明确，需要继续排查。那么后续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呀，再到现场去看看。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
2: 好，你好！哎，
3: 咱先去，
2: 走呗，
3: 咱去现场看。
2: 可以，
4: 你好，
2: 你好，
3: 咱去现场看。
2: 具体情况咋样？
1: 起码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5: 对对对对，上了一台阶儿。而且办事处要给解决这漏水问题。

0: 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1: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2: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1: 就这地儿。
2: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1: 要往电梯间跑。
3: 对对对，一下
2: 是一个位置。
4: 这下我就那个通道。
2: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4: 这有可能
5: 是是。
1: 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
6: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2: 沉降缝。
6: 就是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这。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7: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2: 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8: 当时呢，积水的情况明显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是老楼啊，需要排查的点位也多，漏水原因呢仍然需要时间进行调查。在这之后啊，物业、社区、街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漏水的原因找到了没有呢？漏水的问题改善了吗？
9: 大家好，我是朝阳房管局第十一房屋管理事务所副所长，我叫张涛。
2: 啊，张所您好。还有这位是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10: 对，哎，您好，我是香河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我叫王璇。
2: 哎，您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治根的方法是如何？
9: 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就和这个联合街道社区，约谈了这个物业，重点就是分析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渗漏进来的，逐一排查。后来经过这个调研发现呢，就是这个变形缝，这个水啊，肯定从室外过来的。排查完了以后呢，后来就发现就是这个，就是前面那有一条这个雨水管道，就从这儿开始。
2: 当时我们这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沥青是跟这一次维修有关系。这个纵向啊是有三个井，但是中间这个呢是新的，咱先不拧它。在此之前，相当于这两个井应该是一条完整的，构成了它的排雨系统的地下管井，啊。但是当时呢，那个井远处的这个井是有积水的，管井内是有积水的，但是这个井呢就没有积水了。
10: 怀疑是这两个井之间的雨水管道有问题，然后才会把那个雨水都积到，就是往那个地势那边滴嘛，然后往那边流了。
2: 可以看一下这个井和这个楼的位置啊，正好这三个井的位置就是围着这个三号楼，外侧要是有水是很有可能向楼体内侧去挤压的。
10: 对，中间这儿挖了一个井，然后去观察到底是哪段管线有破损，然后确实是有一段已经坍塌了，
2: 所以把这一节雨水管线打通了之后，相当于在底下的整体的渗漏点就排除，让它能够正常排出。
10: 这个管线弄完之后，那个井就没有再有听到有流水的声音了。
0: 更换排雨水管道后，地下空间积水的情况有明显的好转，可以说解决了流量最大的漏水源头。但是观察发现仍有其他的漏点，排查时大家也认为这可能与之前专家分析出的沉降缝未做好防水有关。可是要做防水，这又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10: 这个这楼多少平？有2000平。一平大概100吧，这种楼体的大修是应该，因为就如果要正常流程，应该走工维基金。
2: 对，
1: 从政策上
2: 啊，
1: 应可以动。
3: 对，
1: 但是呢，申请的手续比较复杂。
10: 走工维的流程其实，也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嘛，然后其实这个
2: 还要沟通多产权。
10: 对，而且修房顶它不一定楼下的居民会同意，这可能就顶层的居民他们，楼下的人我们也不涉及到楼顶，
2: 存在一些现实
10: 对
2: 操作上的困难，
10: 它可能签字的率可能达不到那个使用工维的标准，所以我们也是纳入了街道的主动治理项目，然后申请了明年的区级的工商共治的资金。如果要是能批下来的话，我们明年就把这个楼的防水给修一下。
0: 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一步步浮出水面，并且正在逐步进行治理，这让居民们看到了曙光，感到

0: 十分高兴。不过仍有一部分居民提出希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彻底解决这件事儿。
1: 督促点，
2: 你得督促。
3: 行，
1: 他把钱一开走咱就开走。
4: 居民们还是在关心着老旧小区改造的事儿，因为之前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小区很多楼都改了，然后这栋楼还没有进行改造。
2: 可能一换就会好点了。
1: 上下水要是换了管子，也许它就没了，
2: 它就没这水了。
4: 漏水的原因它可能不是单线的，也不是一个点位。
2: 对， 对，
1: 对， 对，
4: 就是可能啊，我是说可能有可能说即便是老小区改造进场了，这上下水管道换了，然后它也
2: 会好点，
4: 会好。对，您说的没错，有可能会好点，但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
2: 对，
4: 它有可能还有其他
1: 的
4: 原因。
1: 咱们得找啊其他原因呢。对，
4: 那您的意思有一点就是老旧小区其实是一次给这个老楼进行体检的一个机会。
2: 对，
4: 能可能有可能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能找着这个问题更全面的更全面的原因是什么。
2: 对对对，
4: 但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咱万就是已经在推进中了，但是这段时间咱仍然要过日子，那这面上的问题就得先解决。
2: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他不说不给钱了，
4: 跟上次来有变化。
1: 有，
2: 对，
1: 肯定他们说了，说的我们已经上报了，年底有结果。
4: 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一位社区的网格员跟我们说的是，这个项目反正从老旧小区改造程序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他肯定是能改。
5: 那就到了央企掏钱这一步了。
4: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5: 通过了。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就是现在主要牵扯三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产权单位，然后其中有两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钱的问题。
1: 但是他得上报上批，人们
4: 对
1: 上面年底之前能有一个答复。
4: 这位是咱社区的工作人员，您好。
6: 对，您好。
4: 怎么称呼您？
6: 我是赵站长黄鹤。
4: 之前居民带我去楼里转过，说那个窗户呀也非常老旧了，上下水管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年头使用较久的这个管道容易出现的跑冒滴漏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跟我们上次来有什么区别吗？进展吗？
6: 最后这一家我们也去了，跟他们沟通，我发函沟通了，沟通可能现在有出资意向了，我们正在下一步跟进他，什么时候出资，出资比例多少，看他的意向。
4: 那是好事儿。
6: 好事了，这是好事了。
4: 那就保持沟通。
7: 只有反映了，具体解决上级啊，由他上级单位去慢慢的沟通。踏踏实实做了有益群众的工作。给群众办实事。
4: 那我们一起期待。
7: 哎，咱们一起期待着行。
8: 看到各个相关部门呢，因为一栋楼地下空间积水的问题啊，聚集于此，全面排查，逐步修缮，我们非常感动，也给大伙儿点赞。期待呢，下一回再去这个小区的时候啊，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我们能看到一个老楼旧貌换新颜。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在民政部等部门推动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当中提到呢，要优化餐食配送服务。我们了解到啊，其实不少老年助餐点都打通了最后100米，能够送餐上门。而这送餐上门的方式呢，各有不同，有的呀是跟外卖平台合作，有的是社区招募志愿者。而大兴区西红门养老服务中心的助餐点啊，还多了一种配送员，那就是物业管家。
4: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这一次探店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红门的养老服务中心。
9: 作为区域型养老服务中心呢，我们兼具着面向社区为周边社区老人服务的这么一项任务。所以呢，我们除了对院内老人提供营养配餐呢，也对周边的街坊邻居吧提供，我们就开放我们的社区餐厅，然后提供点餐和配餐服务。
10: 我们是可以外送的啊。
4: 那我相当于我从这个小程序上就可以下单，
9: 对，就可以
4: 送到家里，
9: 对对对，就可以点这些我们就是社区餐厅提供的这些餐。
4: 我们试一下吧，正好扫扫看。 好，一点进来就是咱们的门头，可以选堂食或者是外卖。
10: 对，堂食或外卖。这个就是我们
4: 哪个小区是吗？
10: 对，这是我们物业管家可以直接送餐上门，就是小区居民订餐，他会在这上面进入订餐，我们这边接单之后，然后我们就备餐啊，物业的管家来取，我们等于打通了最后这个100米的这个路程嘛。
4: 也就是说，他们到门店来取餐，
10: 来取餐，
4: 相当于咱也不用额外花人员去配送。
10: 对，非私有物业，比如说是其他的小区或者超过5公里以外的这些，他们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点餐，然后我们去叫跑腿然后我们也是有一定的优惠
4: 就正常接受外卖员骑手到店取餐。
10: 对对对，到店取餐啊，是的。
4: 价格会有不同吗？
10: 就是看平台自己的价格啊，每周都有一个菜单，然后推向这个社区啊。社区老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群里面能够看到这个菜单，那么他就会知道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所以他就会跟管家去订。
0: 不一会儿的功夫，中午第一家来取餐的物业工作人员到达社区餐厅。
3: 我们的客服管家直接发到群里头，我第一时间就过来取餐。
4: 咱物业的工作人员承担了外卖小哥这样一个角色。
11: 对对。
12: 您好，
13: 请进，请进。
12: 您好，我们老两口就这个任务啊，人家走了，我们帮人家打扫打扫卫生，给人送送饭就这样，没什么事儿。
4: 那您为什么会点这个餐呀？我感觉看起来您身体健康挺好的呀。
12: 我们一直非常喜欢吃的。我特别喜欢做饭。
4: 是吗？
12: 我从小是在南方长大的。
14: 这是我买的有机菜哦。
4: 这是冷冻吗？
14: 冷藏的。
4: 冷藏的。
14: 这都是有机西红柿哦，翻到采摘园里面采的。先把它是西红柿炒蛋，你看这黄瓜也都是有机的哦。
4: 这黄瓜看着真不错哎。
14: 那特别好，生吃也好吃。黄瓜今天晚上要凉拌，这个豆角也是有机的，买回来以后我把它洗了以后，每次吃多少给它分了，多好！别看是弯的，特别辣。
4: 我看得出您对食物的尊重和热爱啊。
14: 是是，因为我不舍得让它坏。我还有排骨，我已经弄了，还有那个这还是煎鸡排。
4: 您这冰箱这您的百宝箱，
14: 我还有冰柜呢。
4: 冰箱和冰柜有什么区别啊？
14: 冰柜里面是肉，从上到下。现在我70岁的价值依然在。另外，他让我的儿女和孙子孙女，我的后代们，能跟我在一起共享这个晚饭，我觉得很幸福，非常温馨那个场面
4: 啊。是的，
14: 要饭丰富一点啊，营养要多一些，是吧？我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你看我们全家六口人，是吧？
4: 六个人一般要备几个菜？
14: 一般有四菜一汤，有荤有素。
4: 那为什么还会点餐啊？
14: 我晚饭都是自己做然后那个午饭一般是我们两个人，我一般都上午10点开始买菜摘洗泡。
4: 西红柿炒鸡蛋的这个西红柿已经洗好了，
14: 这个洗好了，我今天晚上要多一点。
4: 看得出来您是个精细人了，这个
14: 这方面
4: 刷子。
14: 2点钟以后就切整摆盘，然后4点钟以后炒饭。
4: 说白了，您这一天的时间其实也只够做一顿饭。
14: 我基本是不能太频繁
4: 做，
14: 但是我周六周日是我们家儿子做饭。
4: 他也给您分担，所以这个就是您平日，在承担家里厨子之外的一份帮您减负的东西。
14: 对，实际上是一份我来享受这份这个午餐。我让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放松。因为这个物业它的服务也很到位，
4: 食堂跟物业打通了。
14: 对了，服务都是一条龙的，
4: 它就是区别于我们好像点外卖的那一套流程，
14: 跟它不一样。
4: 但是您觉得在您看来它有什么区别呢？
14: 这就跟自己家一样啊，是吧？
4: 就人员更熟悉。
14: 我的孩子在这干这个事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吧？我在爬长城的，家里来了快递了。打电话，小五，我家来了快递了，告诉他密码，进来给我把快递弄好放在冰箱。阿姨，你看要带两个人来，带两个人弄完以后，你看在那锁门了。
4: 那这么听起来您很信任物业的工作。
14: 非常信任。
4: 一顿能送上门的热饭对于您两口子可能意味着什么？
14: 我们老两口享受一下 二人世界啊。
4: 有好多个物业也是这么去做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循环，因为这两条线接洽的严丝合缝。但即便如果说不能这样去做的一些小区，就是没有打通物业配送这一条线的小区，也是可以由外卖骑手把餐配送到家的。给我们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其实这种配送上门的这种服务在很多小区是很紧俏的，因为很多养老配套服务中心是腾不出来手腾不出来人员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周边的这些小区，他们和这些小区的物业配合打得非常好，就让配送上门这样一件事情并不是有

0: 特殊需求极困难的用户才能做到的，而是普通的一个用户，我能力健全的这些老人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它不是必须，而是一种分担。
1: 这物业呢，常住社区，熟悉楼栋，响应及时，是居家养老助餐的天然通道。热乎饭按时到家，老年人呢少跑腿儿，子女少牵挂。西红门养老服务中心的探索，打通的不只是送餐之路，更是物业和居民之间的信任，基层治理的心连心。继续今天的收藏有门道。一提到古钱币啊，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外圆内方的铜钱儿。但是啊，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如果您走在燕国的街头买个物件，可能老板呢找给您的是一把小刀啊，没错，就是一种看起来啊像小匕首一样的刀币。那为什么古人要把钱做成刀的样子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2: 要说起古钱币哪些最有特色，那么这2000多年前的战国钱币绝对能让人大开眼界。今儿借着于女士带来的战国刀币，我们来聊聊战国钱币里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3: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2: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3: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者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2: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4: 文帝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那袋子里装的是砥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呢，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3: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5: 削刀。
3: 哎，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面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2: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很多的种类，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当年燕国发行的刀币的不同版本，如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形状上的差异。而燕国发行量最大的就是眼前这些刀币了。不过这名字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说法。
3: 我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眼可以刨去不用。
2: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眼是燕国的本字，而眼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3: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一个字，那咱们可能是土，
5: 这个土心太大了，
3: 对，
5: 然后不清楚就得。
3: 那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
6: 看到了三横，
3: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是吧？
7: 对，
3: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面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6: 你好像画了个人脸。
3: 下面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7: 是
3: 吧？经文的名字。
6: 这个日月看得清。
3: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的。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2: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 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7: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之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之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方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2: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那么从收藏价值的角度来说，不同刀币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刀币价值更高呢？
3: 明刀呢，跟别的刀币啊，跟别的刀币它相对来说比较多，数量比较大，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2: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3: 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他妈将近百万。
2: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字数越多价格往往越贵。此外，刀币的品相也是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方面。
5: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劲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3: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5: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1: 当我们今天再看到这些刀币的时候啊，咱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枚古钱币，更是燕国先民在苦寒之地开拓的坚韧。历史从未走远，它就握在我们的手中。
8: 爱生活，每一天。
9: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很多人啊，血脂高了，只知道吃药，但是却忽略了饮食这个最关键的调控关口。那么接下来，协和医院的专家将亲授秘籍，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通过精准搭配一日三餐，不用过度节食，就能让咱们的血脂指标慢慢的回到正常范围。
2: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管。一、二、三、四、五、六。
1: 三位，
2: 七，
1: 跳得挺嗨呀！哎呀，今天现场咱们隆重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健康导师，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陈教授来了。
3: 大家好，大家好，你好。

0: 得您一上来是不是特别惊诧？我们现场这学员怎么了？这一上来就开始跳上操了。
1: 您看我这肚子这么大，这里边全是油，我想甩甩油啊。
2: 我是这两三年瘦了得有20斤吧。我呢现在就是想能不能再瘦一点，然后保持一点，最主要的是别反弹。嗯。
3: 刚才我跳操就是为了想着降血脂。
0: 您这血脂、
3: 血脂高。
2: 哎，我血脂也高。哎，
1: 我也高啊。
0: 高了之后怕什么？最怕什么？
2: 最怕心血管啊。
3: 对啊，
2: 这儿堵那儿堵啊。
3: 对，
4: 从这个体重体脂的改善上，我觉得运动很重要。但是呢光靠动，光靠迈开腿可能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得从嘴上找点原因。这个血脂其实是血液中流动的成分中含有的脂肪。脂肪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甘油三酯，第二种呢就是胆固醇。我们皮下和内脏的这些脂肪主要以甘油三酯的形式，而血管里流动的呢主要是胆固醇的形式。
0: 大家啊，现在呢也可以翻一下自己的体检报告单，看一看这血脂当中到底是哪一项出现了异常。我们给大家列出来了
4: 最常见的四项啊，
0: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
4: 其中呢，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这两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血液中的两个成分。而低密度和高密度，它都是胆固醇的两种分子。那么它俩共同构成的是总胆固醇。其中前三项高都不好，但是呢，第四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负责呢把这个胆固醇往血管外运的，我们有时候啊笼统的把它叫好胆固醇。所以胆固醇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越高越不好，那么有些东西还可以高一点，特别是像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和饮食的关系不是很大那么它只是有一点关联，是因为它受机体肝脏功能的调节。
0: 大家面前摆的这些模具，这些美食，大家可以猜一猜，就吃什么有可能直接跟它的上涨是具有相关性的。
2: 哎呀，一看见这个就两眼放光。
0: 对，可以自助啊，自选，放在自己的盘子里面。
1: 我觉得这个红烧肉，
3: 那我这个主食吧，面包吧，
1: 面包是吧？
3: 是吧？
1: 还有这个鸡翅，
2: 哎，炸鸡翅，
3: 肉包子，
1: 这是
2: 烤鸭，
1: 烧鸡是吧？
2: 香肠，
1: 鸡腿儿，
2: 对。
3: 炸的，
1: 油炸的，对，炸肉，对对对
2: 对对，这个肉啊，
1: 对对，
3: 红烧肉吧，
1: 黄肉是吧？嗯，这个是排骨，
2: 哎，排骨，对，
3: 不是有小排面？
2: 这还有
1: 我的最爱啊，
3: 小排面，
1: 这个小白面，
0: 都贡献出来了，
3: 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这
0: 小排那是
2: 炸鸡腿，
3: 还有那个，
1: 还有
3: 那个花生类的，
1: 还有花生。
2: 花生，
3: 我觉得花生是不是也不能多吃？花生油，
2: 昨天晚上要吃这么多的话，
1: 鸡蛋也不能多吃，
3: 还有涮肉。
0: 这人要吃还是怎么着啊？怎么那么激动啊？
2: 您这么一看，这个就两眼放光了。这要是头天晚上要吃这么一盘的话，第二天那甘油三酯肯定高。
3: 这让主任给看看，
0: 沉甸甸的，
2: 好了。
0: 陈主任，这是大家挑出来的，
4: 对，
0: 觉得可能吃多了呀，这甘油三酯啊
3: 都高了。
1: 还有
4: 看看咱们这个学员也没白学啊，挑选的食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啊，我们常见的脂肪分成两种，一种呢叫看得见的脂肪，第二种呢叫看不见的脂肪。看得见的，一看油就多，各种炒菜用的油，包括这个大肥肉膘子，那么包括各种各样的坚果啊，像这个

0: 之前咱坐着，好，可以去做下一组运动了，就像空蹬，哎，你像这有点紧绷吧，嗯，你就相当于蹬自行车，哎，一点点蹬，稍微绷一点劲儿，也是论秒，您能坚持一分钟，您效率就特别高，
1: 好，
0: 不减下来啊，哦，就是每次有一个蹬踏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叫
2: 陈主任做的时候，
0: 云中漫步，
2: 上身不动，
0: 对啊。
2: 但是袁叔叔，哎呀，这使劲儿登上坡呢，您在这儿什么感觉？
1: 腿快搬不动。
0: 确实，这样呢就要一点点的去训练。你可以做一分钟的运动，一天呢可以找个时间10分钟，分10次，每次1分钟。你在攻坚，在看电视之余。玩手机之余都可以做这样的运动，
3: 躺床上是不是也能这么蹬啊？啊，
0: 躺床上我们叫朝天蹬，哦，然后呢你就可以往天上去，哦，去蹬。
4: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霜黄金期，
1: 来开始。
2: 这么快？
1: 对
5: 啊，呼吸没了，
2: 都没了。
4: 中医古方清血管逆转危险斑块，
1: 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吃动结合呢，是养护血管的基础，但是很多人明明平时啊，这很注意运动和饮食了，但是还是会频繁的出现手脚冰凉或者偶尔发麻的情况。这个时候啊，不能再单纯的以为这是累着了，或者啊就是体质弱，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体内的血栓正在发出求救信号。这血管一旦被堵住，后续的麻烦可不小。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说一说，怎么第一时间去识别这些隐藏的血栓警报。
6: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2: 哎呦，这么黑了。嗯，
6: 静血管啊。
7: 嗯，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性的血栓，10多年了，吃了一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8: 我是腿肿。
1: 腿肿，我说您 B 超说有血栓，
8: 有血栓，他给我吃溶栓药了。
1: 您这左腿肿成这样，您这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8: 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有过严重的肺栓塞。
1: 那您真病大，
8: 你把我憋死，我老冷。
1: 你说为啥冷呢？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2: 下肢
5: 不是在肺部吗？
2: 对啊，怎么肺下都有啊？下肢啊，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1: 对，啊，您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2: 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1: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比如说只有脑梗塞是颈动脉斑块脱落导致的脑梗死或脑梗塞。
9: 那我这就有这个，那是不是随时有危险啊？
5: 咱们都有斑块啊，
9: 对，好像上岁数人都有，
1: 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5: 对，
1: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 在管道里

0: 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水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我们先说血栓啊，血栓按它的性质来分啊，分为新鲜血栓、中等回声血栓和陈旧的血栓。新鲜血栓就像我们在火锅店里吃到的那种很软的那种血豆腐，液态的那种血栓，流动性非常的强。嗯，它可以被高速血流冲走。
1: 哦，因为它软软的，
0: 所以流动性很强。
1: 对，这种就容易被血液冲走带走了。
0: 好，第二种是我们超市里能买到的这种啊血豆腐，嗯，很韧。我们也可以通过吸栓的方法给它抽走，但是需要技巧，需要先搅碎把它吸走。就你想它在血管里边，在各种缝隙里边会存在的。
1: 像这种稍微硬一点的、嗯、那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这种
0: 要
1: 流动性强的要好一些？
0: 要安全一些，不是绝对安全。如果说我们过量的运动，甚至有人去按摩折腾，它也有脱落的风险。它毕竟也是韧，但它不是硬、哦、所以一般得的血栓病人都要求静止不动，老老实实待着。哎呦，第三种风干之后的类似于状态，您可以理解成血嘎巴或者血痂。那这种东西在血管里边是相对非常稳定的，这种血栓脱落的风险很小，同时是不能通过外科手术方法去给它清除的，只能通过中医的方法破血逐瘀，逐渐地消除这种血管内的血栓。
1: 那我的理解就这个是最安全的，相对来讲
0: 这是最安全的，它几乎没有脱落的风险、哦、
1: 但是它如果长期存在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它也堵啊。
0: 对啊，
1: 它也堵着我们的血管里头的血流。
0: 对啊，
2: 对啊，
1: 也会影子
0: 会截肢的。哦，血管堵了、
3: 哎、堵了啊、嗯、
1: 那像刚才视频当中颜色已经有一些变化的，其实就是因为它
0: 是罪魁祸首。哦，血管不流动，您想想一个管道里边如果是流动的话是很安全的，如果血不流动像臭水沟一样，时间长了会发炎的，先从血管里边发炎，逐渐皮肤就彻底坏死了。血液在管道内只要不流动它就自然会凝固。如果一个血我们抽出来就搁在试管里放在室外上，我们看一看，过11秒左右它就逐渐开始凝固了。血管内也一样，就这个罪魁祸首、嗯、就这个罪犯，他如果把您的血管堵了一部分，那么很快他的后边的血栓就会逐渐的形成，越堵越多。
1: 反正我们理解了，只要是血管里头出现了血栓，这肯定就不是好事儿。
0: 是的啊，
1: 有急性的有慢性的，这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危害和影响。当然啊，这一盘子血栓我们解释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词大家说的也特别多的就是斑块。这斑块跟血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0: 最大的区别是构成。嗯，斑块在动脉里是由胆固醇结晶沉积造成的，是白色的。
3: 这么白呀、啊？
0: 没错，
2: 就是白的呀，
0: 就是白的，
2: 那就是油吧？胆固醇、
4: 水垢，
0: 基本上都对，
3: 都对，
0: 因为是胆固醇结晶的沉积，胆固醇本身它就是白的。
2: 我今年出的时候照的时候，那人说他一边做那 B 超，他一边看，他说你这怎么像新长的呀？哦，那我这是松的、软的，还是那种硬的呢？
0: 如果是软的，低回声斑块是不稳定斑块，是有危险的。你想，动脉血的高速冲刷，是容易把动脉斑块给冲掉的。嗯，哎呀，像什么呢？像奶酪。
1: 就是这个，
0: 像奶酪，
4: 那很容易冲走啊，
0: 很容易就冲走了。
1: 那这血管里头，尤其是动脉，这长得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那不是特别容易把这血管给糊死了吗？
4: 对呀、啊，
0: 容易糊死之后慢慢变硬了，硬斑是脆的，它紧紧地贴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逐渐把我们血管彻底给堵死了。远端就会缺血，所以软中硬我们都有办法来解决。嗯，我们先看新鲜的，怎么给它清除抽出来。
1: 咱们东直门医院的张大夫来协助啊，李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看看这是怎么取出来的。
0: 这个演示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吸，

0: 吸什么呀？吸的是血栓。
1: 您手里拿的这个是
0: 血管，
1: 模拟的血管。
0: 对，哦，里边我灌的是放了一些杂质的红墨水，大家演示怎么给它吸出来。
2: 相当于那个、
0: 软的那个血栓，
2: 冻冻的那个血栓。
0: 对，软的那个血栓。哦、嗯。
2: 这往里倒的是什么呀？
3: 疏通用的吗？
0: 基本上全都通过了这个血栓段了，是吧？
1: 那定位其实是在我们做这个治疗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
0: B 超已经告诉我们了，哦，血栓长在哪儿。之后 ，B 超再定位，通过了血栓段之后就开始往外抽吸，来开始。
1: 这主任直接就是带走了，是吗？
0: 血管是闭合的一个腔，对吧？这个是我一个演示过程。
1: 这么快？
0: 对。
4: 啊，说吸没了，
1: 都没了。
5: 对啊，都没了。
4: 刚才比较
5: 清的了，清爽干净的了。
4: 对对。
2: 那这个血管就相当于就干净了吧？
4: 疏通
0: 干净了，就把这个新鲜的血液全抽干净了。
2: 那这不就像那个吸尘器似的，或者叫吸水泵似的？
4: 水泵，不像泵，对，给吸走了。
0: 对，如果对于新鲜的血栓是这样的。如果对于半陈旧血栓，我们还有一个搅碎的过程，这个不好演示。另外，对于斑块也是一样，对于硬斑，是通过这种搅碎的方式，把斑块搅碎之后也全部吸出来，来恢复管腔的通畅性，从而避免了支架的植入。
5: 不是说每个都适合用这个？
0: 没错，
1: 当然了，
0: 新鲜血栓用抽吸和悬切的方法，包括斑块。如果是陈旧的，这种是抽不动的，那只能通过中医中药恢复管腔通畅，需要时间，没有这么快，但是同样有效。
1: 在这儿也非常感谢主任，当然要感谢张大夫啊，刚才给我们做的演示，感谢您，请您暂时休息。
0: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现场本身，对于早期我长斑块了，以后怎么办啊？那么早期中保健性质的啊，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代茶饮，就可以化解您心里那种疑问和担心。那您就喝点我给您配的三宝消栓茶。哟，
2: 这个好，
1: 这是针对于大多数中老年朋友，
0: 就是
2: 先预防着。嗯，
0: 对啊，防大于治啊。黄芪，
2: 没问题吧？
0: 补气的，叫行气以活血。对吧？
2: 对对，
0: 有气才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才能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黄芪要甜的，好吃吧？
1: 看这个，
0: 对，这是黄芪，看一看啊。啊，下一个，丹参。啊，就是北方山上有的是，啊，丹参，活血化瘀的，不苦，还有一点点甜。来，这是丹参。最后一个药啊。是山楂，
5: 开胃的，吃完又该吃肉了。
0: 您说错了，它是消我们身体内的胆固醇的，降血脂的。哎呦，
2: 原来只知道它是助消化的啊，
0: 它是助消化也降血脂。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叫软坚散结，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
1: 有结 节的是不是可以吃？
0: 可以。
2: 哎，这不错，
0: 可以，但是会很慢。咱先说啊，黄芪、丹参、山楂是消栓三宝茶，它是一个保健的一个。

0: 那为什么要用两样？起什么作用？
1: 猕猴桃和这个菠萝，还有这个梨，它跟牛肉结合，起到一个软化牛的这个纤维的作用。
2: 胡椒跟酒是去腥味的。
1: 胡椒跟这个啥鸡，对，去腥的。这个姜是提鲜的。
2: 对，
1: 鸡蛋是就是
0: 润滑。
1: 对对对，起一个嫩的作用。
2: 水果冷藏腌肉是起的什么？第一是酵素。第二是蛋白质跟水果酸起的作用，让 VC 发酵，然后加上糖让酒去发酵，把肉给膨胀了，这样腌起来会嫩，
0: 对
2: 吧？然后这时候再去煎烤的时候，让它糊化过程中能保证有汁水跟水果的香味，
3: 然后把那个冷面递给我。
2: 其实啊，这冷面也有发展历史。我们小时候吃的冷面，那汤啊比这浑，比这颜色深，咸口的，咸完了酸完了淡淡的甜，是这种口味。但是现在这个冷面呢，已经发展到就是甜在前，
3: 回甜的那个，
2: 回甜那个
3: 加大了。其实外他们家呢主打的肯定是烤肉，重点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特色的凉拌菜，我觉得这个口味还真挺独特的，而且吃起来很清爽，重点它非常的下酒，而且呢就是他们家的其他的菜品啊，其实也跟一般的烤肉店或者是一般吃肉的地方就是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他们家主打的牛肉20多种，但里头这个美肥啊或者是这个芝麻调味牛肉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烤出来它那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确实好像吃起来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觉得喜欢吃肉的朋友或者是喜欢吃点下酒菜的朋友呼朋唤友的过来啊，吃点热乎乎的烤肉或者喝点小酒，我觉得都特别的惬意。它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陶然亭路的16号到2层，其实特别好找，就在这个陶然亭的地铁口这儿，如果说大家从这个地口出来抬头一看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招牌。
4: 酒香不怕巷子深，
5: 终于排到我们了。
4: 没错，在这个商场的犄角旮旯的一个位置，有一家这个连锁的烤鸭店，看看人家生意是不是？
5: 真的生意太好了。
4: 走。
5: 嘿，现片的烤鸭，我们在这儿就可以通过明档看到它制作过程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整体一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其乐融融，很适合一家人来吃，基本上也都是那种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比较多哈。
4: 说到北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5: 那当属烤鸭了。每个朋友来北京都会问我哪儿的烤鸭好吃。
4: 要我说啊，咱北京城的烤鸭店多了去了，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5: 一鸭三吃。
4: 咱找个明白人问问，好不好？一鸭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蘸白糖，
5: 直接蘸白糖吃。
6: 鸭皮蘸白糖。然后第二次就是你这个传统
4: 的。这个融合的，
5: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它那第一种吃法。
4: 可以看一下啊，鸭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是吧？已经烤出蜂窝来了，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5: 我吃的是比较这个综合的口味，里面又有这个心里美，然后又有这个
4: 腌黄瓜，
5: 因为这口感里面是酸里还带一点甜，综合在一起就口感特别的好。
7: 是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2: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7: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2: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功夫菜了，是越来越少。海边鱼的鱼菜，不加水，
7: 这真是一口鲜啊。
8: 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9: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2: 随便拿，
3: 随便拿，
1: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4: 人家手上就有
3: 这个吧？哦，
1: 啊，你为什么挑那个？
3: 比我手上的要润，成色要好一些。哦，
1: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3: 不适合我。
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我是北京，但是北京郊区的，还是农户，不是城镇户口。
3: 我也不是北京人。哎，
2: 咱俩这样沟通聊天，为什么这么尴尬呢？我很不想要这种状态，但是我来之前很强调是不要这样的状态，但是今天还是有这样状态出来。
1: 什么状态？什么状态让你很不舒服？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作为珠宝评估师的二号男士带来了他店里的珠宝
2: 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1: 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3: 真假？什么意思？就是
2: 对，天然的东西就是真
3: 的对，合
1: 成。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哦，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也
2: 拿住就没事啊。
1: 对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
6: 经历了四段感情的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你举这个例子哈，就说在地铁上可能他想跟你亲近一下，表达他对你的这个爱意。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这不挺好吗？人家女孩子愿意
7: 构成分手的最关键理由，
1: 对吧？
3: 这个身体就是骗不了人的，你知道吗？他喜欢一个人，在意一个人才会这样，不顾及别人的或者什么场合。再说你是他男朋友，亲密怎么了？那无非也就是拉拉手或者亲一口或者什么的，也就这样吧，接受不了。
8: 觉得你有安全感，依靠着你，对吧？但是他反而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的角度呢，就像这样不合适。那这样不合适的心理只能代表一点，他男孩的这个心理不是没有，最起码没有爱上这个女人。
1: 大白为什么挠头？你们都觉得他丢人？
9: 越来越发现，就是男人就是对爱情的角度还有对相处的角度跟女人真的就不一样。
1: 对呀，是不一样。
9: 他说的这个我就特别理解，就是你可以在享受自己的权利，但是你别影响别人。比如说我们俩亲密，你知道吗？我因为我可能思想比他更那什么点儿，就大庭广众下可能我还要搂搂抱抱呢。但是前提是都影响人家，这是不能的。我发现他呀，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1: 对，
9: 可能跟他职业也有关系，就是不能出那个纰漏。
7: 但是你可以跟他沟通啊。
9: 不是，你看你老说沟通这个词儿，他现在跟你都沟通不了。就这个我没见过这么多男的，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多大的感情，顶多是说我跟前妻怎